显示，客服说，如果您需要进一步录音的话，非常抱歉，那我这边则无法继续进一步为您提供服务。随后王先生多次询问客服说，您那边有录音吗？客服最终表示，我这边有录音。王先生发布的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有网友表示，他们上来就录音，而客户要是录音，他们就挂电话，有这样的道理吗？律师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做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迪士尼将消费者不能录音作为提供服务的前提条件，正是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他这个迪士尼他的一些条款，包括进他那里边玩的设定的一些规矩啊等等，引发的争议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还因此被告过。看来还是这样啊，总是不是这儿出问题就是那儿出问题，按下葫芦按下葫芦又浮起来瓢。如果总是这样，那就说明他这个品牌的经营理念就过于傲慢了。下一个漏洞。近日河南民权县一起7个月大的婴儿被重复接种疫苗的事儿引发了公众热议。据新京报消息，3月12号，贾先生带着孩子到民权县疾控中心去接种疫苗，本来应该是接种手足口疫苗的，却因为工作人员失职错打了此前已经接种过的乙肝疫苗和流脑疫苗。事后孩子被查出心肌酶两项指标偏高，接种约1个月之后，孩子还出现了嘴歪等症状。目前民权县疾控中心给出处理意见说，因为孩子此前在上海接种，预防接种系统没有实时同步，加之工作人员翻阅疫苗本的时候工作不认真，没有仔细审核接种内容，最终导致重复接种。5月7号，这个媒体记者再次联系到民权县疾控中心和卫健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此事正在处理中，后续将进行通报。现在要提出疑问的是，接种门诊的三查七对一验证是一个成文的刚性制度，那是挂在墙上的制度。可现在呢，在这个地方的这个疾控中心接种疫苗，这个制度好像成了挂在墙上的装饰材料了。日常的操作培训和考核是否按要求开展，是否有据可查，还是流于形式？所以期待相关部门把这些基础问题查清晒透，以此为鉴，补好工作漏洞啊！事后一解释啊，说什么你在外地接种的，预防接种系统没有那个什么实时同步，听着好像有道理，后边那句才最关键啊！加之我们工作人员翻阅疫苗本的时候工作不认真，没有仔细审核接种内容，你不要管人在哪接种的，也不要管这接种系统是不是实时同步，疫苗本是最直接拿在手里的证据，你为什么工作不认真，为什么不仔细的审核接种内容？所以说啊，这个只有真正的堵上制度漏洞，这是一个。另外呢，要强化相关人员的责任心，这才能让每一个孩子被安全的守护。下一个关键词，心黑。5月7号，山东枣庄滕州市多位家长向媒体反映说，收费不菲的金巴利托管学校给孩子提供发臭变质的食物。家长李女士告诉记者说，早晨7:40左右，她送孩子到学校，刚出电梯就闻到一股馊臭味儿，随后发现推车上的肉已经发臭，馒头上带有霉点儿，就是发霉的那个绿点儿。李女士表示，这个机构接收幼小衔接及小学阶段的学生，自家孩子全天在校就餐，学费半年需要6900，全年则在1万至2万余元不等。另一位家长王女士也反映说，自己每年为此支付10000多元，当初正因为看中它是最贵最好的承诺才做的选择，直到今天因为厨房开门延迟，家长才意外地发现肉品摸上去黏糊糊的，冬瓜表面发霉，新买的菜花内部发黑，冰柜里塞满了冷冻食品，甚至还有临期产品。记者注意到，涉事的金巴利托管学校在滕州市设有多家分校，被投诉的校区位于善国盛景小区，滕州市市场监管局已经介入调查，相关食品已经送检，将待抽检结果出来以后依法处理。这相关食品送检啊，这只是一个要拿到一个专业的数据，从肉眼啊还有感官上来看，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啊，从相关视频也能看得出来，它这个食品确实已经不是那种这个健康的，或者说已经就不是那种安全的食品了，肉都发黏发臭了是吧，
有些菜那长了霉点，馒头长了那个长了毛的那个发霉的霉点，那还行吗？宣传的是最贵最好的啊，去给孩子吃这个烂肉烂菜烂粮食，心得多黑呀。所以对于这样的人一定要从严从重处理，一是要把这样的经营人列入黑名单啊，终身禁止进入相关行业，另一个呢从法律层面追究他的相关的民事甚至是刑事责任。下一个关键词，死循环。71岁的李阿姨住在贵阳某小区20楼，最近电梯停运让她苦不堪言，而电梯停运的背后是小区因为欠费被断电，而更进一步的原因在于该小区500多户居民当中只有25户缴纳了物业费。李阿姨告诉记者，小区居民大多是拆迁安置村民，每平方米1块钱的物业费多数人不愿意交。今年2月村委会曾经垫资解决了春节期间的用电问题，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物业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公共区域的电费每月高达22000到26000，他已经个人垫资垫了1年多了，由于长期收不上来物业费，目前已经拖欠了电费3万多元，电梯也因此停运。这位物业公司负责人表示，本来是想用服务打动业主，但是这个想法太幼稚。对此有村民反映物业服务卫生不达标，所以他们拒交。物业负责人坦言，因为缺乏资金，确实无法聘请足够的保洁和服务人员，改善环境需要先解决资金问题。目前相关人员正在积极的协调开导，尽量让居民能够理解物业有服务职责，业主有缴费义务啊，明白这个道理，争取解决问题。物业这个业主不满物业的服务，说是拒缴物业费，物业收不到钱，也更没法提供这更好的服务，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其实这类争议挺多，也挺普遍，仅靠协调很难解决所有问题，所以还是应该从规则方面入手，明确物业服务标准以及服务不达标的处置措施，同时也明确拒交物业费的后果，把这些问题都细化，明确各方的权益和责任，才能避免纷争。不然的话，一旦出现了物业公司撤出，然后小区居民谁也根本不用交物业费了，那小区环境一团糟，那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下一个，宠物友好。5月5号，有消费者在网上发视频说，在武汉市一家餐厅就餐的时候，发现前桌有一名这个顾客把一只白色宠物狗直接放在了餐桌上。对此，餐厅的负责人表示，平时确实允许食客带狗进店，但是规定宠物不得上座椅或者餐桌。此次事件可能是当时工作人员在室外忙碌，没能及时发现并制止。对于消费者关心的卫生问题，负责人解释说，我们店内的餐桌上铺了抹布，筷子、烧烤签子都是一次性的，用完就丢。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宠物狗上餐桌的行为在餐饮场所是不被允许的，即使店内使用一次性餐具或桌布，也无法完全隔绝通过空气传播带来的污染风险。近期多起顾客在餐饮场所使用餐盘、钢签等公共餐具喂狗的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餐饮安全的焦虑。5月4号，有2名女子在浙江台州一个餐馆的外摆的桌子边上，用这个店内的餐盘喂狗。店家表示，涉事的一次性餐具没有回收，按废弃处理。5月1号，一位女子带着金毛狗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家烧烤店的大排档，用店内公用循环的铁签子喂狗，之后店主拍视频道歉。前面说的那些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都曝光过啊。你看，值得注意的是，武汉这家餐厅，他们这个餐厅负责人说的，允许食客带狗进店啊。我看澎湃新闻说，希望所有人守住公共卫生底线，文明养宠敬畏规则，不把个人喜好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啊。有宠物友好的社会，要建立在双向奔赴、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我觉得澎湃新闻说的这个太笼统啊！你现在出了事之后，光这样说是没用的，应该抠吃法律。我在节目当中屡次的说，这个餐厅啊，号称自己是宠物友好，他就允许食客带狗进店，他凭什么允许食客带狗进店呢？按照武汉市的养犬管理条例，禁止带宠物狗进入一些公共场所，包括餐厅、影剧院等等。你所以说，餐厅负责人允许食客带狗进店，这不是说你餐厅负责人就能做主的，你允许食客带狗进店，你餐厅负责人本身就违法，那引发了一些食品安全的隐患，那个餐厅负责人包括餐厅那都应该是受到处罚甚至是停业整顿的。
所以对这样的事情不能轻轻放过，遇到事情先扣制法律，再

进行教育引导，上来就教育引导，你觉得能对一些不自觉的人起作用吗？下一个，教育前置。5月4号，陕西有一个小男孩突然小跑的横穿马路，险些被过往的车辆撞上，万幸司机及时的刹停避让，避免了意外发生。孩子父亲赶到现场之后，情绪激动之下踹了孩子一脚，以示严厉管教，随后反复向司机鞠躬道歉，强调是孩子不懂事，并让孩子一同道歉。我看这个视频了啊，那小孩从这个路上这么唰一走，然后这边停了一辆车，那边呢相当于是这个车这个开过来之后看不到那个小孩动向，孩子是一个鬼探头一样。幸亏司机反应快，车速也不是太快，急刹车，那小孩差一点儿。孩子父亲随后赶来，冲孩子屁股上狠狠踹了一脚，并且向这个司机道歉。孩子父亲知道是孩子犯的错，及时教育孩子并且道歉，所以体现了这位父亲明事理啊，有担当。但同时也需要提醒，对孩子的教育是需要前置的，也就是在平时应该让这个教会孩子如何正确的过马路，以及在马路上乱跑的危险。毕竟有些时候你事后教育那就已经晚了。下一个关键词，陷阱。近日重庆市民周先生在网上刷到了短剧推广月入过万的致富广告，宣称只要49块钱报班，零基础手机操作，提供成品素材，随手发布就能赚钱。他马上就缴费入群，起初发布素材确实拿到了几十块钱的收益，尝到甜头之后，对方开始层层加码的收费，先交300元抢占推广名额，那不是说谁都有这个推广资格的，然后再花4680购买所谓的一级版权，声称拿到一级版权之后收益也将大幅上涨。但是收益没有达到承诺，对方又怂恿他再交2980报高端大咖班，还催促他借钱缴费。周先生察觉不对，提出退款，遭到拖延，不久之后又被对方拉黑，学员群也被解散。目前周先生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情况。其实事先应该想到啊，现在事后上这个当了啊，咱只能说事先了。事先应该想到，这个凡是宣称能轻轻松松赚大钱的项目，挣钱很容易的项目，不敢说100%吧，但绝大多数都是陷阱。这个事儿上当啊，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像周先生这样的朋友，就一个字儿，就是贪。所以说贪心作祟啊。最后一个关键词，地狱笑话。最近一个脱口秀演员啊，在一档节目当中把这个 F1 车手罗曼格罗斯让的一个严重

0: 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3: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0: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4: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邀请到直播间的是牛律师哈。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9610043。那牛律师，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大家的电话。二号线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4: 是您电话，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因为我母亲她是改嫁的，在20年前，然后现在呢，就是我这个继父去世了，在去世之前呢，给她写了一份遗嘱，有一套房产是归于我母亲的，但是这份遗嘱写完以后呢，没有进行公证，她那边的就是子女呢也不太清楚这个是这现在这个情况，像这个遗嘱是有效的吗？她这个房产遗嘱，
6: 这个有效无效和通知不通知她没有关系，一正常情况下遗嘱就是保密的，保密性是遗嘱的一大特性啊，我们就是为了保密才要搞遗嘱，我们要是说这个不保密的话，我们没有必要搞遗嘱，就直接生前就过户了，是吧？所以说就不告诉他，就是说至于说这个公证，就这个遗嘱有效无效，那就看这个遗嘱的内容是不是他本人亲笔签字，如果是自书遗嘱，是不是这个写得很清楚，有没有就是说给这个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人留下相应的必留份，要审查这些东西去，和告诉不告诉他没有关系，
4: 和有没有公证也没有直接关系，
6: 对
4: 是吧？
6: 现在的话你看他知道这个事儿了，说有遗嘱，他就是看了这个遗嘱了，他就是知道啊，这个遗嘱是有效的，他肯定也是不配合，一般情况他不配合，他不配合怎么办？不配合只能打官司了，只能到法院去打官司，
5: 只能打官司，
6: 对。
5: 行，现在就考虑，我妈一直都在考虑这个，也没有当时给忘了，就是也没想到这么多嘛，就是去公证，他心里边一直也是。
6: 我跟你这么说，公证也没用，公证也没用，你这遗嘱公证那只是遗嘱公证，然后人没了之后还要再做一个继承公证，做继承公证的时候也得需要他的子女来配合，他的子女不配合还得打官司，
5: 还得打官司，
6: 对，
5: 这个就早晚是打官司的一个事儿。
6: 对，所以说当时你母亲要去找个律师咨询的话，那律师就会告诉你母亲生前呢就把这房子赶快过了户。
4: 跟刚才那个问题一样。
6: 对对。
5: 明白了。那好，那我就是这一个问题，谢谢您。
4: 就是说这个遗嘱不用通知他的子女，
6: 不用，
4: 就是现在是有这个，只要是他有效力，但是有效力人家子女也不配合。
6: 对，就是写遗嘱不用通知这个对方，但是如果说这个遗嘱里边涉及到遗赠的，是吧？你要是说这人一去世，你这个接受遗赠的那方一定要通知其他的继承人啊，省得就是在导致这个遗赠无效。
5: 没有写，只是写了，就是这个房子就是过户给，就是等于是没了以后算我妈妈的。
4: 嗯
6: 嗯嗯。

0: 那您这、
1: 嗯、
0: 这个要继承的房子，就是名字是您继父的是吗？
1: 哦，对，是我继父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房子它等于是原来村大队的那个给的这个房子，它是等于是门脸房，嗯，一共是四套，然后那个写的是我继父的名字，其中的现在等于是子女们把这房子全都占着呢，这个门脸房，然后就其中有这么一套呢是写给我妈妈了。
2: 嗯，不是，那这个事儿我也就特别纳闷儿，就是当时他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们自己就没有一个疑问吗？说这个你死了之后，我让孩，我就不说，就比如说这房子写的我的名，我你死了之后，我让孩子们搬，孩子们要不搬怎么办呀？那这个问题都没有讨论过吗？
1: 没有，就是跟那个谁说过，就是我听我妈妈说跟继父说过这个事情，但是继父他不敢跟孩子们说，
0: 嗯，瞒着。
2: 就是说

0: 就是这种状况。
1: 所以像这种情况，牛律师还是就得落到打官司上，是吧？无论是说确认这个遗嘱的这个有效性，想把它继承过来，还是说让其他子女搬离这几套门脸房，
2: 对，
1: 都得需要通过打官司。
2: 对
0: ，那现在就是等于是那个我这个继父已经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呢，我妈妈现在还没有，因为住的这套房子，也是现在的楼房，也是我那个继父原来的房子。子女们还没有赶我妈妈出去，所以我妈妈现在还没有跟他们去摊牌这套房子，那个就是已经就是写了遗嘱了这个事情。是现在您觉得是我们直接跟他说，还是等着那个过后他们家孩子赶出来的时候再跟他说比较合适呢？
3: 我觉得啊，他们家孩子过来赶你们的可能性也不大，他怎么赶呀？赶一个老太太是吧？那赶的话，那合法程序也得，他们也得去打官司去，对吧？我觉得他们去赶你们的可能性不大，我觉得还是你们主动跟他摊牌，完了之后该走什么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吧。
1: 就是您母亲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您继父之前的房产，还是后来他俩一块买的呀？
3: 是婚后的，婚后办的过户，还是婚前啊？
0: 您看啊，这个房产其实是我继父买的，但是他没有写自己的名字，他写的是他的子女的名字。
1: 哦。
3: 不，就是哪个房子？你母亲现在住这一套还是？
0: 目前住的这个小区的楼房。
3: 写的是人家子女的名字啊。
0: 对。
3: 那你是人家子女的名字，那你不动产都以不动产登记为准，那你怎么就那怎么就能成了你继父的房子了？那人家要那么赶你母亲走？
0: 我说的是他写的遗嘱的房子是另外的一套门脸房。
3: 啊，另外一套门脸房是你继父名下的是吧？
0: 对，是的。
3: 那我觉得还是摊牌吧，摊牌的话，这些事情就一揽子解决了吧都。
1: 嗯，连现在住的这个，
0: 早晚得解决。
3: 对呀，早晚都解决啊，你拖着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
0: 嗯。
1: 那刘律师，您看他现在住的这个是，应该是您继父出钱买的，但是写到他子女名下了，是吧？
3: 对。
0: 对。
1: 那这个他出钱买的是在和您母亲婚前还是婚后啊？
0: 婚后
3: 人家是用的自己的钱呀，是用的他们夫妻共同财产啊。
0: 哎，这个肯定是不好说了，就也应该是自己的钱。对，我觉得
3: 自己的
0: 钱
3: 呢，就我认为那就是一个赠与啊，那等于就是赠与给自己孩子的呀。你有没有什么代持的协议是吧？有没有什么房产代持协议？
0: 对，是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就等于是他村里边还有一个村产的房子，等于是那地皮写的是这个继父的名字。像我妈妈这块，她有这个继承的权吗？
3: 那个地皮那个东西，它只是一个使用权，那涉及不到继承。那就是要是分也是分那个地皮上的房子，是吧？如果说涉及到城中村拆迁，那就是分一些利益啊，涉及到一些村民的相关的利益的。
0: 是说要拆迁。
3: 像那就复杂了，那就更复杂了，是吧？你拆迁的时候，对，这个到底这个被拆迁人是谁？是你母亲，还是你，还是谁？还是包括孩子？那就事情就更复杂了，是吧？人家是有那个村民待遇的，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和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待遇又不一样了。
1: 那他们要摊牌的时候，需要把这些问题一块都说吗？
3: 这个可以说。可以说这个事情，人家如果对方要是说觉得这个事情这个利益比较大，要分三百平方的房子的话，对方也肯定要说的呀。
0: 明白了。我觉得他们肯定是要打官司，这个他不会轻易的给的。
1: 应该是，我听上去哈，就牵扯的利益还比较大。
3: 对。
0: 对。
1: 行吧，
0: 牵扯的比较大。好，谢谢
1: 您的建议。好嘞，那先这样，
0: 再见。
1: 好了，大家如果是还有其他的房产法律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牛律师刚才他说的这个事情，好像我觉得应该是好多的这个老人常用的一种方法吧？
3: 对，
1: 是吧？就是生前我也知道有这些问题，我也知道我解决不了，我也不能把他赶出去，
3: 对，
1: 但是我也想给你留点，
3: 对，
1: 是吧？
3: 对，这个尤其是这个弱势的这个。老人是吧？强势的老人可能是说一不二，我说咋着就咋着。你说弱势的老人，他更不愿意管这些事儿了。老人们都是得过且过。
1: 得过就是只要在我生前，你不让我看着你们打架，
3: 对，
1: 是吧？你们生等我没了之后，你们再。

0: 怎么打跟我都没关系。
1: 对
0: 啊，其实这就是把问题遗留给了后面的人哈。
1: 对
0: 啊，像他说，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情况，因为涉及到的利益又有门脸房啊，又有楼房啊，还有村里要拆迁的这些利益啊，利益确实比较大。我估计啊，就是应该是大家都不愿意放弃自己该得或者不该得的那部分。
1: 对，
0: 嗯，打官司可能性比较大。
1: 对对，
0: 嗯，好，这样我们也稍后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好了，换个心情啊，我们来看看季广优品商城给我们带来的好物分享。五月份呢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宴呢，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爱伴侣，爱自己，爱朋友，更要爱家人。让我们以爱之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那马上呢，就是5月10号的母亲节，以及5月20号表达爱意的日子了。您准备好礼物了吗？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呢，咱们女性朋友也千万别忘了要好好爱自己。所以呢，今天啊，给您分享一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熟知的小棕瓶眼霜。它呢，质地轻盈易吸收，一次性对抗眼部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不管是晨起急救浮肿，还是约会前快速提亮，都能够轻松搞定。平时啊，这样一款眼霜的正装售价在500多块钱了，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15毫升的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平均这一瓶才100多块钱。那现在呢，您买来不管是囤货还是送给爱人朋友妈妈闺蜜啊，都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现在已经立夏了，天儿呢也是越来越热了，那所以这个时候一双轻便舒服不闷脚的鞋一定是特别关键的。那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呢，今天咱们季广优品商城五一换新大促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79，男女都有，尺码齐全，颜色也非常齐，好多款式任您选，您单买或者是搭配亲子是再合适不过了。这是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钱。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呢，限时赠送您随机的鞋花5个。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4: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5: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6: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5: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7: 哇，宝贝真棒呀。
8: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要从世界岁月。
3: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房产法律问题的是牛振宇律师。大家的问题呢，都可以来直接咨询。今天朋友们咨询到的还基本上是以这个，遗产遗嘱为主哈。当然牛律师，我们也注意到遗嘱的形式呢确实是有很多，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一份应该是自书遗嘱吧，是吧，拿出来一份自书遗嘱。我们今天在节目前面说到的是一份录音遗嘱哈，这些遗嘱其实都是这个形式都是遗嘱的合法形式，但是呢就是效力确实根据它里面的内容的一些不同啊，包括一些要素条件的这个齐全呀，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吧。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即便是说这个遗嘱各方面要素齐全，可能未来在这个进行继承的这道程序的时候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吧。
1: 对，
0: 像电影里面说到的，说我这个发生这种事儿了，我拿出来一张遗嘱，哎，你们就全都没有声了，直接就把遗产都给我了，很少出现这个情况吧。
2: 那是不可能的。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们，是吧，那电影里的情节呢都是不可信的，是吧，那个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个情节要比电影里边的情节要曲折的多的多的多。
0: 我们刚才这个接的两位朋友电话，其实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复杂，是吧。
2: 对对对，这个就是你拿出来一个遗嘱没人信，对吧，他就是有人信人家也不干，你也得去打官司，然后你打官司当中，这个遗嘱当中出现的问题，你不要说我们老百姓自己定遗嘱，公证处定的遗嘱都有好多毛病
0: 啊。
2: 公证处定遗嘱也有好多毛病，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立遗嘱人的精神状态如何，我就见过那精神状态很不好的公证处也给立的，是吧。然后的话，这处分的财产是不是自己的财产啊，有的呢处分那个财产没有房产证，那就是公租房，就是租赁的房屋，他也处分了，那是你的吗，你就处分去，是吧。这个还有的呢，就是说处分的说有些存款啊，有些这个银行的存款之类的，那死之前早花完了，早没有了，也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就是这样的事情很多。就是写遗嘱的时候我们说一样，形式如何如何，然后你还有内容，还有像何蕊刚才说的那个，你这个真正到了执行遗嘱的那一地步，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
0: 那这样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的电话咨询啊，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一号线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们。
0: 是您电话，请讲。
3: 哎，麻烦咨询个问题。
0: 您说。
3: 就是我父亲生前有两间房，平房，生前做的公证赠与给我了，完了土地证合并了，2006年的事儿。房产没过户，现在这个赠与对我来说还有效啊。
0: 房产没过户，但是有一个赠与的协议赠给您了，是吗？
3: 公证的那个。
2: 这个有效无效，现在是不是有人提出异议了？
3: 没有异议。
2: 那你问我们这个问题是什么目的啊？
3: 就是啊，我这个办那个，我这个还有个延期的问题，因为我这一间跟我父亲两间是卖着的，2006年的时候我们。花钱办的那个城乡建设规划许可证，反正还是成漏的，这不知道一直没过户吗？房产都没过户，现在打算办理新的产权证。新的产权证吧，他说这个就是办证的那说呀，这个遗嘱无效了，他说是。
2: 为什么呀？
3: 他也没说，他都说无效了。
2: 那你这么着，你拿上你的遗嘱，你在当地找律师，我们见不着你的东西，不好给你发表意见。因为我理解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呢这个我们都是不动产登记了，是吧，你这个城乡不动产登记都一体化了，这个集体呢土地证他也是给你发一个这个不动产这个产权的证书，你想呢可能是把两份合一块或者如何如何，现在呢在办手续的过程当中遇到障碍了。你这么着，你要是说你自己理解不了这个问题，或者你不知道你的诉求到底有理没理，你拿上你的这些东西，你在当地找个律师让他给你看一看。
3: 不是那个，我那个遗嘱那个赠与公证了已经，他这个是不是有时效问题呀？我父亲去世了，现在
2: 不是那个没有哪个法律规定说我这个公证管几年，没有这个，没。
3: 他那个让他写的在90天之内办理。
2: 不是哪个什么，就是说，你说你办的那个公证书上写的，让你拿着公证书之后90天之内办理去，是那意思吗？
3: 对。 对，
2: 那你这么着，你拿上你的公证书，你看你的公证书到底是一个什么内容的公证书，为什么要给你规定90天之内办理？
3: 就是我父亲父母对。
2: 不不，你不用给我念了，你念的话我也理解不了，我理解也可能理解错了。你拿上那个东西，让那律师看去，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3: 啊，他反正他都说是公证的那人家说呀，这个是有效没有过期那一说。他房产来说呢，就是说我父亲去世了，你这个都无效了。
2: 那你这样啊，你那个拿着过去，他是不是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是不是说赠与的东西，你应该生前就把那个户办了？你不能老搞一个债权的文书，是吧？你那债权的文书得在人生前得去得到执行去，没有执行，没有过户，你这个债权文书就失效了。他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拿着那些东西啊，你去找律师去，让那律师看看再说。
0: 嗯，
3: 啊，还有一个验证的问题，这不是2006年的事儿吗？
2: 嗯，
3: 就是我那个三间上蹭漏了，这三间平房，我一间，我父母两间，写的我跟我父亲的名字，就是这个许可证上，这个许可证是不是有失效啊？
2: 你说的是宅基地证啊，还是什么许可证啊？
3: 不是宅基地证，就是我们是城镇的房。城镇的房这不是三间吗？三间不是国家得批准人才三间的吗？
2: 就是你说说给你搞了一个规划许可证，或者说其他的许可证，那上面是不是给你规定的时效呢呀？多长时间建？没有时效建的话，那也得翻一翻以前的法律规定。因为这一块的东西这个特别多，我现在我的脑子里，我毕竟脑子这人脑子不是电脑，我说不好当时是怎么规定的。正常情况下我们规划了应该是有建设期限的啊，正常情况下你不能说我给你规划许可或者给了你建设许可这个证了之后，你三年五年都没有建，这个是肯定是不允许的。但至于说你这个时限是多少，这个我说不好。
3: 我这个倒是批了以后马上得填的，但是这个房手续没办的。
2: 那你是不动产手续没有办？
3: 对，就是房产证，一个是我母亲现在的，我父亲这个。
2: 我知道你现在的目的呢是要办不动产权证书，这但是呢遇到障碍了，人家不给你办。那现在说障碍在哪儿？这个障碍怎么来解决？我建议你还是拿这些东西在当地找个律师，让那律师好好给你看看。
3: 啊，那要是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还健在，就我父亲那部财产过户咋过户？
2: 咋过户？那走继承啊，那涉及到继承的话走继承，但是你那没有产权，你怎么继承啊？那个不动产权和那个，你说
3: 我不是三间房，我一间，我父母两间卖着的吗？我父亲那个有房产证，
2: 嗯，
3: 老房产证，但是已经灭失了，已经反映成二层漏了。
2: 对呀，你老房产证不见得是现在的产权证书啊。那有的人打官司，他拿出来了一个民国多少多少年的东西，那个东西只能做证据使，它不是产权证书，在当时它是个产权证书，但是现在它不是个产权证书了。
3: 要是我母亲这还健在的话，就我父亲这个财产的是他继承给他，也是继承给哪
2: 呀？那是按照，如果按照法定继承走的话，所有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都有权继承，你和你母亲都是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如果那对，那如果那房子的话，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房子是婚后建的话，那是夫妻共同财产。
3: 我们打算的是过给我母亲，完了我们共同买了把这房。
2: 啊，那可以，那就是你那就看下一步怎么走程序了。
3: 小姐。

0: 正经饭是我，他我母亲算不算我一摊饭呢？
1: 那个我说不好，因为那你得看当地的政策。再一个，你到底是那个城市房产还是农村房产？那个我
0: 人
1: 说
0: 的。
1: 不好。
0: 啊，那就是这个建筑规划许可证，这说不好有失效没失效的。
1: 对，那得去查去，那得一点点查去。你让2分钟之内我给你一个准确答案，我给不了。别说我给不了
0: 啊，
1: 了，豆包也给不了。
0: 我们是2006年办的那个，那太早了，
2: 20年了。
1: 嗯。
2: 嗯，这样吧，还是牛律师的建议哈，您拿上您现在手里的这些东西，找一个当地的律师，让他当面给您看一看，说一说。
0: 哎，好嘞，
2: 啊，好
0: 谢
2: 嘞，
0: 谢。
2: 那先这样，好，再见，嗯。尤其是像他这个情况，比方说生前写的赠与协议，生前没有过户，等到去世之后哈，这个赠与协议还算有效吗？
1: 有的时候就不行了，是吧？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要求这赠与办理过户，办理过户才视为赠与行为的完成。有的呢，就是赠与行为呢，我们法律规定，赠与行为如果经过公证的话，那是不可以撤销的。啊，不一样。
2: 不
1: 不
2: 一
1: 一
2: 样
1: 样，对，
2: 啊。
1: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说，这个赠与必须这个及时清洁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个手机，我跟何蕊说，我说这个手机送给你啊，然后那个下了节目送给你。等下完节目之后，我后悔了，我不送了，这个赠与能，
2: 能撤销吗？
1: 就是说能撤销，随时能撤销。我说不给就不给了。何蕊不能说，我跟你说啊，牛律师，我给你录下音来了，你必须得给我，不给我去起诉你去，这个不行。这到法院打官司也打不赢。赠与只要这赠与物没有交付，是吧？这通常情况下就不能，就随时可以撤销，是吧？但是赠与我把手机递给人家何蕊了，何蕊说："哎呀，这手机正好，谢谢牛律师。"得了，这东西就是人家何蕊的了。
2: 所以就是这个，如果是有赠与的这方面的意思表示，还是应该及时的办理，是吧？
1: 对，动产呢，抓紧时间移交；不动产呢，抓紧时间办过户手续。
2: 这个赠与等到人没了就成遗产了，是吧？
1: 对，你就是说你赠与没有完成，是吧？没有交付啊，说这个法律上不认可这个赠与行为完成了，那就是人家的财产，那就走继承了，走继承就肯定就复杂多了。
2: 是，刚才其实我也想问到这个问题，比方说生前说赠与，然后就没有办理这个
1: 手续，对，
2: 然后人没了，
1: 对，
2: 人没了之后就是其中别人跳出来说这个房子我们都得分，那他说你看说生前说把这房子给我了，赠给我了，那到底是按什么来算的？
1: 这没有效力。你比如说啊，老人生前说这房子给你啊，这就给你了。这个东西光是口头说，口头赠与不动产，你有没有办赠与手续？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有人说了，说有口头遗嘱，说老父亲生前就说了，百年之后这房子就是归我了，这是口头遗嘱。口头遗嘱比我们刚才说的录音遗嘱更严格，必须在情况危急的情况下，就是老人快不行了，那口头遗嘱才有效。老人如果说当时说的时候，快不行了，过了5分钟，大夫呢，这个妙手回春又把人抢救回来了，那这个口头遗嘱又无效了。
2: 无效了。
1: 对，
2: 还挺复杂的哈。
1: 对对。
2: 好，所以像刚才那位朋友问到的情况，还是建议他找当地的律师呢，把这个所有的证件哈，就都拿齐去问一问。
1: 对。
2: 好，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 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2: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是牛振宇律师啊，在为大家解答房产的法律问题。那如果说您还有一些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牛律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各种遗嘱的一些这个继承啊什么的分配的方式哈，我之前了解到好像就是说这个遗嘱还得照顾一下，没有
1: 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
2: 没有劳动能力的这部分人，是吧？就是比方说我想，比方说有 A、B 两个孩子哈，我想都给 A， 但是 B 呢，他有一些身体上有一些问题，所以就是哪怕说我要直接给 A， 也法律也不行，是吧？
1: 对对，就是说我们民法典规定，就是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啊，就是这两条得符合。穷不是，你看咱们做节目的时候也有人打电话说呀，我日子过得可艰苦呢。那是穷，穷不用照顾，穷要照顾的话，那不是法定继承要照顾。我们刚才说啊，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我们要说你要立遗嘱，你必须给他留出必留份来。你要没有留有遗嘱，我们要走法定继承，必须要多给他分。如果说这个穷呢，法定继承的时候不考虑这个问题，你立遗嘱的时候可以。你说我这三个孩子，老大特别穷，我多分他点，这可以。你写遗嘱的时候写进去。但是如果没有写遗嘱，要走法定继承，你说法官我穷，你看我这日子过得多那什么呀？那法官肯定很生气，说你有胳膊有腿的，你为什么穷？你不努力啊？别人都那个非常努力了，做牛做马的，一周工作多少个小时，那你为什么不去努力去啊？那不可能在这个事情上照顾你啊。
2: 那您说这个没有合法的没有收入来源，
1: 对，没有劳动能力，
2: 没有劳动，这没有收入来源怎么去判断？比方说有人说，那我现在我没有工作呀，
1: 没有工作，这是没有收入了，这是没有收入来源，不是没有劳动能力
2: 啊，这两条必须得同时具备。
1: 对，你看有的人说我没有劳动能力，说你看我现在那个这个已经瘫到床上了，没有劳动能力。别的那个人说是你没有劳动能力，你们家万贯家财，你家房地产公司都三个，是吧？你每个月你光吃利息你都几百万，你比我们过得很好，我们不同意。这个法官也不支持。
2: 就是他有收入来源。
1: 对，你有收入来源。
2: 然后呢，就是现在没有收入来源，但是有劳动能力。
1: 对，那只是单纯的穷
2: 所以就是他得两个条件同时符合。
1: 对
2: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也是注意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子哈，说这个前头说到的这个录音遗嘱的事儿，不是有一份遗嘱说这个爷爷把这个财产都留给孙女嘛？但是后来法院在判的时候呢，就没有认可这份录音遗嘱。其中就谈到说，他里面因为他有六个女儿嘛，其中有一个女儿呢是患有小儿麻痹症。所以呢就是给他分了一部分，然后这个儿子也分了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个女儿呢是尽到了主要的赡养照顾义务，也分得了一部分。
1: 对，
2: 其实就是也是照顾到刚才说到的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还有照顾父母的这个，是吧？
1: 对，
2: 这种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遇见的比较多的，就是说丧偶的儿媳和女婿生前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前公公婆婆啊、岳父母岳母啊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人家单独分一份遗产什么意思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说这个老头老太太有三个儿子啊，老大儿子早早死了，老大儿子早早死了，但是呢，这个丧偶的这个儿媳啊，一直照顾老两口的生活起居，一直把他们养老送终的，那如果说我们要走法定继承的话，我们以前讲过啊，正常情况应该是老大的
2: 孩子，
1: 老大的这个孩子代位继承一份，应该把这遗产分成三份，他人家代位继承一份，然后剩余的两份给那两个兄弟姐妹，但是由于人家这个 儿媳妇人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了，人要单独拿一份、
2: 嗯、
1: 那这种情况你应该分成四份，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不影响人家代位继承，人家自己再拿一份啊，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遇见的是比较多的比较典型的一种情况，
2: 嗯嗯，他不跟他的孩子占一份、
1: 对，
2: 他是单独占一份的，
1: 对对
2: 啊，其实也是这个对他付出的这种努力的一个认可。
1: 对，我们民法典的原则不就是吗？公平，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平等是前提，那公平的得要弥补这个平等去、
2: 嗯，
1: 对吧？
2: 嗯，是。所以你看这个，多听我们节目还是了解东西更多，
1: 嗯嗯嗯，
2: 是吧？了解的法律也更多。那这样，非常感谢牛律师给大家解答问题。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嗯、再见。
2: 嗯。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吧。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
1: 河北有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6: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7: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7: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燕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

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盘，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立夏刚过，咱们河北大地的小麦也进入到了生长的冲刺阶段，麦田里麦浪翻滚，但是对于咱种粮的乡亲们来说呢，这不仅仅是风景，更是沉甸甸的希望。不过近期的天气呢也是变化比较多的，小麦呢正处在抽穗扬花、决定产量的一喷三防的关键窗口期。很多农民朋友心里都会有一个疑问，今年的苗情怎么样，赤霉病怎么防，什么时候打药效果最好，打完药下了雨怎么办呢？为了给大家伙吃一颗定心丸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河北省植保质检总站的李娜副站长、崔丽科长，以及石家庄市植保质检站的江艳军站长，共同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详细的解读2026年河北小麦一喷三防的最新的技术要点，从病虫害的预警到药剂的科学配比，从最佳施药时间到无人机飞防的注意事项，咱们一次给大家聊个明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省植保质检总站的副站长李娜。李站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李站长的到来。那请李站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咱们河北小麦苗情的总体的情况。
1: 好的，从去年的小麦越冬以来呢，我省的气象条件是十分有利的。我们省的冬小麦呢，实现了安全越冬与顺利的返青生长。为了积极应对呢，去年秋季呢罕见的连阴雨天气导致的我们省小麦大面积的晚播，以及冬前苗情偏弱等情况呢，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呢上下精准发力，分类施策，全面推进错误转状、肥水的精准调控等关键田间措施。通过呢大家的努力呢，到拔节期呢，全省冬小麦一二类壮苗占比呢提升至91.4%，较冬前大幅提高了41.1个百分点。苗情长势呢已与常年基本持平，成功扭转了冬前苗情偏弱的不利局面，为夏粮的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呢，我们省的冬小麦呢，中南部已经进入了灌浆阶段，北部的麦田呢正值抽穗扬花期，各地的群体呢普遍是一个非常充足的状态，亩有效净镍数呢高于常年水平，穗数等可以说非常扎实，生育进程与常年基本同步，整体长势是非常良好的。
0: 谢谢李娜站长先给我们介绍到了今年咱们河北小麦苗情的一个总体的情况。那么当前主要病虫害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包括下一步这个发生发展的一个趋势又是怎么样的呢？李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当前呢我省中南部的

0: 小麦刚刚结束了抽穗扬花期，也进入了灌浆期。这个阶段呢，也可以说呢是决定小麦穗粒数和最终产量的核心时期。可以说，小麦籽粒的充实程度直接关系着夏粮的丰产、丰收以及它的质量和总量。从全省的病虫害情况来看呢，呈总体发生的一个态势，与往年的同期呢基本持平。其中呢，小麦条锈病整体发生比较轻，五月呢现在呢仅在邯郸市始建发病中心，并未形成大规模的扩展势态势。结合未来半个月的气候预测呢，预计呢我们省小麦后期的病虫害呢仍为中等发生的态势，但局部地区呢存在蚜虫偏重发生的风险，需加强监测预警。其中呢，香虫成虫呢是整体是非常轻的发生，条锈病发生程度较轻，赤霉病的发生风险偏低，但现在赤霉病也逐渐在我们省小麦的麦区逐渐显症。当前呢，正值小麦型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各地呢需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时强化田间水肥精准调控，重点做好病虫害防控和干热风的预防，全力夺取夏粮的丰产丰收。
1: 嗯，谢谢李站长给我们介绍到了当前主要病虫害发生的情况，包括下一步的发生的趋势。那么咱们关于统防统治还有无人机飞防推进方面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李站长。
0: 从上月4月25号呢前后起呢，我们省呢自南向北已经陆续开始了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可以说呢，全省各地积极推进统防统治和群防统治相结合的作业模式进行防控，通过组织发动呢专业化统防统治队伍，有效带动了广大种植户的主动参与，形成了统防统治与群防群治上下联动、多方协同的合力。在作业方式上呢，当前统防统治主要依托于植保无人机实施呢飞防作业，作业效率呢显著提升。当前呢，我们省的大中型植保器械的保有量呢已达到了2.1万台，其中呢植保无人机的保有量达到了1.2万台，单日作业能力呢超过了600万亩。可以说呢，我们的植保装备非常保障是非常充足的，完全可以满足全省小麦一喷三防大规模作业的要求。据统计呢，截止到5月7日呢，全省完成小麦一喷三防作业面积呢超2700万亩，近80%的麦田呢已完成第一遍喷防作业。各地呢可以说防控的工作呢推进十分迅速，覆盖面非常广，预计呢在5月中旬可完成全省的首轮作业任务。下一步呢，全省农业农村部门呢继续抢抓农时因苗施策，重点针对于未实施的区域和存在的蚜虫、白粉病等高风险地块呢，适时呢开展补喷补防，确保呢小麦一喷三防的措施落实到位，为小麦中后期的生长以夏粮的丰产丰收提供坚实的保障。
1: 好，非常感谢李站长的介绍，跟我们刚刚又介绍到了关于统防统治无人机飞防推进方面的有关情况。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省植保质检总站的各位嘉宾啊。我们今天聊到的一个重点呢，也是大家现在所关心到的一喷三防方面的有关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关这方面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1043，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的导播也会帮大家认真来记录这些问题。节目之后呢，我们的各位嘉宾也会给大家做第一时间的一个回复的。好，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各位嘉宾接着聊。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

0: 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河北小麦一喷三防保夏粮。今天直播间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河北省质保质检总站的各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为大家详细解读2026年咱们河北小麦一喷三防的最新的技术要点，等大家所关心到的一些问题。刚刚呢，咱们李娜站长给大家介绍到了今年咱们河北小麦苗情的总体的情况，包括主要病虫害的发生情况，还有下一步的发生趋势，还有统防、统治无人机飞访推进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省质保质检总站防治科的科长崔丽。崔科长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崔科长的到来。那今天我们的主题一喷三防，到底防的是什么，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个药剂怎么搭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一喷三防啊，就是我们小麦生产中后期的一项非常关键的管理技术。它呢就是通过一次性的混合喷施高效的这个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以及植物生长调节剂，达到呢这个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的这个目的。可以有效的减少呢病虫害的发生，促进小麦的正常灌浆，助力我们的小麦的生产呢这个大面积的单产提升。这里边啊，这个杀菌剂呢主要是用来防治主要是防治赤霉病、条锈病、白粉病等病害，这个抑制病菌的侵染和扩展，保护小麦叶片的小麦叶片和穗部的健康，保证小麦的这个正常的光合作用和小麦籽粒的灌浆。杀虫剂呢主要是针对防治麦田的这个蚜虫、西江虫等害虫，避免呢这些害虫呢吸食小麦植株的枝叶，同时呢还有可能它造成这个病害的传播，减少对穗部呢及其小麦叶片的直接的危害。这个里边的这个叶面肥呢和生长植物生长调节剂呢，主要是为了补充我们小麦生长后期根系吸收能力下降后的这个养分需求，它可以有效的延长我们小麦的这个功能叶的寿命，增强植株抗干热风、抗早衰的能力，促进小麦籽粒的充实，增加小麦的这个粒重。那它这个一喷三防的最佳时期是什么时候呢？主要是在我们小麦的这个抽穗扬花到灌浆期。具体呢，这里边有两个关键的节点。第一次用药呢，是在小麦的抽穗后、扬花前，是我们以预防赤霉病为重点，兼治条锈病、白粉病、蚜虫、西江虫等。施药的7到10天后呢，我们可以根据天气的情况和田间的防效是否决定在。

进行第二次用药。第二个关键的节点呢，就是我们在小麦的灌浆初期，这个时间呢要重点防控蚜虫。我们是同时呢要兼治白粉病和条锈病，我们是提倡综合用药，同时呢加入这个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科学的混配，达到呢一喷多效。

0: 虫、氟定虫酰胺、赛虫嗪等这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杀虫剂。这个防治干热风呢，预防早衰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可以使用磷酸二氢钾、尿素，还有磷这个氨基酸水溶肥，还有相并配合着云苔素内酯等这些食物生长调节剂来混合使用。这里边呢，我还要提醒注意大家提醒一点呢，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盆三防呢，一定要抓住这个关键时期选用的这个对路的药剂，在一个用水用药用水上要充足，科学混配，还要注意这个交替的用药使用。再一个呢，在我们还是喷防的时候呢，要优先选用植保无人机进行喷防，同时呢可以添加一些相应的助剂，以提升我们的防效和作业的质量。
1: 嗯，好，谢谢崔科长的介绍。刚刚您也提到了几种病，比如说赤霉病啊、条锈病啊，包括蚜虫防控，那么他们的关键技术又是什么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嗯，好的，主持人。小麦赤霉病啊，我们俗称啊叫烂穗病、烂麦头，以这个穗腐啊危害最为严重。发病的初期啊，在这个小麦穗的影壳上呢，容易出现水渍状淡褐色的这种病斑，随后呢逐渐扩展，导致整个小麦穗的这个发黄枯死。湿度较大的时候呢，病部有时候会出现这个粉红色的霉层。发病较轻的麦穗呢，部分的这个籽粒会造成干瘪。发病严重呢，有时候会出现这个整穗枯死的情况，形成白穗，这个严重的呢影响呢我们的小麦的产量和品质。这里边这个防控的关键我们要把握的主要是一个是要抓住最佳的这个防治关口期，防治小麦这个赤霉病的关口期非常短。我们的在这个抽穗和扬花期呢，也是我们唯一的关键的防控时间，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天气的情况。我们把握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就是欲雨见花打药。再一个呢，就是扬花期啊，如果遭遇到连阴雨的天气呢，我们还要在第一次施药后5到7天要再补防一次，严防这个病害的爆发。再一个呢，就是在药剂的选择上，刚才我也提到了，这里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要有针对性的选择，推荐这种丙硫菌唑、清虚菌酯、氟唑菌酰羟胺这些我们推荐的药剂，并注意这个轮换用药，避免产生这个抗药性。那再一个呢，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在施药过程中的这个防控的质量呢，我们要足量的兑水，均匀的进行喷雾，重点呢喷淋在小麦的穗部啊。再一个呢，要避开高温的这个中午呢，选择早晚药时间段呢施药，确保药液呢充分的附着在小麦的叶片和穗部。小麦的这个条锈病啊，是属于高空气流传播大区的流行病害，它具有这个突发性强、流行性快的特点。针对这些特点呢，我们要把握的防控关键，一个就是要突出这个早字，要做到早发现、早监测、早防治。我们把控的原则呢，就是叫田间呢，如果发现一个点块，就是一个中心点，就我们就要防治一片的。如果发现一片呢，我们就要防治全田的这种防控原则，因为它的传播速度呢非常快，发生的进展呢也比较快。再一个呢，就是要抓住我们发病的初期的这个窗口期。就是菱形叶片或植株上，如果发现了，要立即进行施药，阻断病害的这个扩散蔓延，防止它呢上行呢危害到企业。再一个呢，就是在药剂的选择上啊，我们就是以三唑类的这个药剂呢为主，就是如这个氟环唑呀、丙环唑、烯唑醇、戊唑醇等。再一个我们要强调的是啊，对于条锈病的防控呢，还要这个进行建议呢，是进行整片的统防、统治、统一施药，这样呢能够有效的切断它的这个传播的路径，遏制这个大面积的流行。再一个，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重点，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小麦的蚜虫。在这个小麦的这个抽穗到灌浆这段时间啊， 这是我们需要最为

0: 重视防控的一个害虫。它的发生特点呢是繁殖极快，3到5天呢就能产生一代。这个前期啊，虫量少的时候呢不容易发现，它呢多隐藏在麦穗的内部、叶片背面、茎秆节间。如果遇到这咱们现在这种偏暖呀、少雨的这种天气呢，它会加速它的繁殖。如果不进行繁殖呢，田间呢就容易形成这种高密度的虫群，多集中在小麦的上部叶片、穗部。如果刺激到小麦的穗部、脐叶等这些关键的部位啊，就会导致脐叶的早衰发黄，光合作用的效率就会下降，致使呢这个我们的小麦这个穗部灌浆不足，穗粒降低，就会影响我们的小麦产量。另外啊，这个蚜虫呢，它在取食后分泌的这个蜜露会粘附在叶片和穗部上，遮挡了我们小麦叶片上的这个气孔，进一步的降低了这个光合的效率。那么我们在防控的这个关键上如何把握呢？这里边一个就是还是把握这个关键的发生期，重点呢就抓好我们当前这段时间灌浆这段时间小麦穗芽呢是危害比较最重的一个阶段，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灌浆和产量，要时刻呢关注我们田间的这个虫量的变化，及早的进行防治，避免呢这个密度过大造成危害。在我们药剂选择上呢，就是搭配选用比冲林、定冲醚、赛虫嗪、氟定虫酰胺、联苯菊酯呢等等这些杀虫剂呢来进行防治。高温的时段呢，我们优先选用这种低挥发的安全的药剂进行防治。好的，
1: 好，谢谢崔科长刚刚的介绍。那么我们最近看看天气啊，这个温度也是一天比一天高了，如果风力再大一点的话，很容易形成这种干热风啊。干热风呢，到对于我们的种植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我们怎么可以能够提前做一些预防方面的工作呢？崔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干热风啊是一种高温低湿并伴有一定风力的农业灾害性的天气。干热风呢多发于咱们春末夏初这个小麦作物的灌浆到成熟的阶段，它会快速的蒸发咱们小麦的水分，破坏的小麦的这个光合和光合作用和灌浆，造成麦穗的干瘪，穗粒重的下降，直接呢有可能会导致小麦的这个减产，所以我们在这个也称它叫火风和热风。那么什么样的就称之为干热风呢？我们判定的标准就是在这个日的最高气温呢，每日的最高气温高于32度，下午呢14时的时候相对湿度小于30%，风速大于3米/秒的时候，我们都称之为干热风。那么干热风对小麦的危害有哪些呢？它有直接的危害呢，就是高温低湿加大风造成了我们植株蒸腾作用的急剧增强，根系吸水呢跟不上水分的消耗，小麦的这个叶片呀就会出现卷曲、茎秆干枯、根系活力的衰退，就会提前衰老。同时啊，它干热风呢会破坏植株的这个光合作用、养分的合成、运输受阻，灌浆时间呢会大幅度的缩短，小麦的籽粒灌浆不足，铅粒重呢也就会明显的降低。出现这个典型的受害症状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小麦穗的炸芒、影壳的灰白，麦芒呢会出现干枯发白，或者甚至呢出现整株的青枯逼疏，麦穗呢发干发青，瘪粒小粒呢大幅度的增多。另外呢，小麦的还会造成呢小麦的这个抗逆性的减弱，会让同步呢诱发我们小麦的这个像白粉病啊、条锈病啊、蚜虫啊等病害的这种形成这种灾害的叠加损失。另外呢，它还有容易造成什么连带的损失有呢？就是我们小麦受害的植株啊干枯脆弱，后期的机械化收割呢容易造成断杆脱粒，进一步呢增加田间的收

0: 割的损耗，叠加形成了这种叠加的减产损失。那么我们预防干热风呢，怎么做呢？就要以这个小麦的阳，就要以这个小麦阳花到灌浆的这个中期呢，就是我们最佳的关键时期，还是要密切的关注那个天气气象的这种预警。干热风呢来临前的一到两天呢，我们要及早的开展这种叶面肥补水这种降温增湿的措施，可以选用呢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内酯等这个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喷施的一到二次，能起到保叶、促灌浆、提粒重、增强小麦植株抗逆性、防早衰的这些作用。同时啊，我们还要结合麦田的这个伤情啊，科学的浇灌灌浆水，提前防御，做到这种主动防灾。
1: 刚刚崔科长给我们介绍到了干热风到底有多可怕，我们应该怎么来提前来进行预防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像我们包括平时在喷药作业的时候，也要注意温度啊、风速啊、时间啊，哪些禁忌是一定要避开的呢？崔科长也来提示一下我们农民朋友吧。
0: 我们喷药作业的这个适宜的气温呢，是在15度到28度，这个温度的温和呀，可以这个使我们的农药的这个药液啊吸收的比较好，不易蒸发，也不容易产生药害，这样呢防治的效果呢是最佳的。我们呢要避开这个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施药。同时呢这个要我们要施作业的时候要注意，在这个风力要在3级以下的这种无风或微风天气下进行。避免呢我们出现这个药液漂移啊，浪费药液，还有以至于这个喷施不均的情况。我们要足量的这个加入这个足量的兑水，保证药液呢均匀的附着在小麦的叶片和这个麦穗上，这样呢才能达到最好的防治效果。那么我们喷药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要选在这个晴天的这个上午的这个10点前，下午16点后，这个时段进行喷雾，避免呢我们在这个正午的这个高温时间施药。如果这个时候施药呢，就容易造成药液的这个快速蒸发，药效降低，易灼伤我们小麦的叶部、穗部啊，诱发药害。另外在这里啊，我还是有在这个用药施药上给大家做一些提醒的。一个就是我们要购买农药的时候咱们要选择这种三证齐全的这个正规的经营门店。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施药作业时啊，要穿戴好这个防护装备，穿好防护服，戴好手套，避开这个喷雾的这种下风区域，严禁在施药区内穿行啊。然后这个作业的时候呢，要规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执行农药的安全间隔期，注意这个轮换交替用药啊，坚决呢就是杜绝我们这种盲目的混配、超剂量的使用农药。同时呢在这个对药的时候呢，我们要采用这个二次的稀释法进行配药。第四个就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喷施作业的时候呢，这个产生的这个农药包装啊，我们要清洗3遍，降低这个包装物里边的这个农药残留。农药包装物这个农药包装呢，也要及时的带出田间，是吧？不要随意的丢弃。同时呢，交回我们的这些农药的这种经销的这种门店呀，这个进行回收。第五个呢，就是要提醒我们在无人机作业的时候的这些安全问题啊，就是我们像在这个铁路啊、水库、鱼塘啊、高铁这些附近呢，我们是禁止进行飞防作业的。同时呢，要在飞防作业的时候要注意这项田间的电线呀等等的这些障碍物啊，保证我们的作业安全。
1: 这是崔科长给大家做到的这个喷药作业的时候注意的一些禁忌的一些地方。那么最后的时间，崔科长还有一些什么样咱们农民朋友在日常这个在农作的时候常见的误区，包括给大家一些

0: 提示吗？
1: 好的，主持人。实际上就是有一些，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一些，咱们在这个一喷三防过程中啊，有一些需要做的和不需要做的，我们都提到了。这里呢，我再给大家再整体的再梳理一下哈，哪些是有哪些误区，我们又该注意什么？这个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病害的这个防控误区。这里边呢，赤霉病呢，可能我们的误区是什么？就是要等到发病后再打药。不提前预防，不见病不防，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赤霉病呢是重在预防，后期呢就比较难治，必须呢我们要坚持这种，如果看天遇雨见花一定要打药，阳花的初期呢要主重做到预防，如果阳花期呢遇到连阴雨这种高湿的这种天气啊，我们呢还是要进行这个第二次的5到7天后的第二次的补防啊，加强这个强化这个防治的效果。第二个呢就是条绣病的这个零星发生的时候我们不重视，拖延了防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误区。条绣病的传播速度啊非常快，气流扩散也比较强，我们呢所以说呢一定要落实这种，做到这种发现一点防治一片啊，这种点片调治连片统防的这种防控的这种策略，防止呢病液在上行呢危害这个小麦的企业，造成这种大面积的流行减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呢可能往往习惯于单一的使用一种杀菌剂来进行用药，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长期的单一的使用同一种药呢，易产生这个病菌的抗药性。我们呢还是要注意这个药剂的轮换使用啊，提升这个防病的效果持效性。这里边提到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在对于虫害防控方面的误区是什么？第一个，这里边就是蚜虫呢不见虫不打药，等到这个田里边发生密度虫口密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再进行防治，这个也是一个误区。所以呢，这个蚜虫的防治呢，我们要是还是要及时的进行早防早治，达到防治指标的时候要急行防控，因为这个蚜虫呢刺袭这个小麦的穗部啊，这个对于小麦的产量的影响呢还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前期低密度的早防早控。还有呢，这里边我们可能大家对于蚜虫的关注多一点，可能往往会忽视了红蜘蛛啊、西江虫这种等等的这些害虫的防治。中后期呢，往往是多种害虫叠加发生的，所以呢，我们要合理的搭配这些杀虫剂，做到这种综合的防治，避免出现这种其他害虫的这个危害。这里边呢还有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说到这个施药时机上，我们有时候会产生的误区什么，往往有时候这个时间段把握不好啊，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开像这个中午高温啊强光时段的这种打药，避开呢就是中午的这个10点呢到下午的4点这个时段呢用药，而且要看天气，气温超过30度以上呢尽量不要施药，要选在这个上午的10点前，傍和下午这种傍晚时段呢，这个气温相对来说较低，啊，这个是这时候的药液呢蒸发慢，吸收好，不容易产生药害。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说到的啊，就是这个像这个大风啊、下雨天呢，我们就不要进行施药了，是吧？这时候呢会造成药液的浪费啊，是吧？也会降低我们的防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药剂的混配和用量上有哪些误区呢？这里边呢，主要是有的时候会出现，我们随意混配多种药剂这种盲目叠加的这种情况，这个呢，我们呢也是要，为了保证我们的农药使用的效果呢，要严格的使用这个二次稀释的这种操作方法。配药操作方法在配置过程中呢，要对药剂进行二次稀释，促进这个药剂的有效成分的溶解，同时呢我们要根据这个科学的配方啊进行复配，避免这种随意的混合这种不同性质的药液，尤其是像这种酸性药剂和碱性药剂，我们是 严禁混合使用的，防止这种出现这个中和反应，导致药剂的药效的下降。再一个呢，我们也不建议随意添加多种这种助剂，避免呢这个产生这个引发不必要的化学反应，造成药液的这个沉淀和有效成分的分解。再一个，这里边提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随意加大用药浓度啊，超量喷施的情况。然后就是我们要严格的呢，按照我们的用药说明书上的推荐剂量进行使用，切勿自行的增加用药量，也不要随意的啊减少稀释的水量，提高药液浓度。对于这种我们就是植株长势较弱的地块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稀释倍数，降低药液的浓度啊，从而避免因这个药液不当的造成引发的叶片的灼伤、麦穗部的药害等问题。第五个的方面呢，就是我们在田间管理和防热干热风上的一些误区啊。这里边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一喷三防的时候，我们只打杀虫剂杀菌剂，没有添加这个叶面肥和调节剂。因为后期的这个干热风啊，也是我们需要重点防范的一个一项这个重点防范的一项内容。所以呢，我们要是一喷三防，要合理的搭配，要综合搭配杀虫杀菌和这个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是吧，促进我们的这个从事杀虫杀菌的同时促进这个小麦的灌浆，增加我们的牵粒重。再一个呢，就是后期就是一喷三防啊，我们可能就是只喷一分三防，只喷一遍，不看天气不补防，这个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呢应该是根据病虫的发生的这个天气情况呢和干热风的预警呢，综合考虑的来安排我们的防控时间。这个关键的时段啊，或者病虫较重的地块呢，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的补喷补防，来确保我们的防治效果。好的。
0: 好，非常感谢崔科长刚刚很详细的给大家说出了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包括怎么样来纠正这些常见的误区啊，来切实的保证我们大家在这个平时日常的农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更加科学的来进行防治啊。再次感谢崔科长。那么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啊，那么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 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烟。

0: 来。闻名幼望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2: 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继续我们为大家请出到的是石家庄市植保植检站的推广研究员江彦军。江站长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欢迎江站长的到来。那么我们首先问您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自己买药来喷和咱们统防统治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群众自行购买农药进行喷施，有可能出现这个用药不规范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防治时期把握不准的情况，这样就容易导致防治效果不理想，甚至出现农药残留等不良后果。就目前来说，部分小散户对这个防治还是不够重视，他可能不是在最佳的防治时期来用药，而是说他自己我哪天有时间我哪天去用药，这么就很可能导致错过最佳的防治时期，两个农户用的同样的药剂，最后可能出现截然防治那个截然不同的防治效果的情况。而相比之下，采用这个统防统治的方式，通过科学监测和精准的用药，能够实现三个减少，即减少农药使用量，减少这个施药次数，降低防治成本，同时还能达到三个提高，即显著提高防治效果，改善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业生态安全性。
2: 嗯，
3: 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吧，就像一家一户在购买农药的时候，他不可能购买的用量正好，难免在家里有一些剩余的农药在家里存放，下次再用。
2: 嗯，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下次再用的时候，就要多看看那个说明书或标签，
2: 嗯，
3: 以免用错农药。
2: 嗯，
3: 像前两年在我们那个石家庄就出现一个就是当前打一分三分的时候，
2: 嗯，
3: 结果把除草剂给打到地里了，
2: 哦，
3: 那么就造成的损失非常大。
2: 嗯，
3: 所以说在这里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就是在，如果家里剩余农药下次再用的时候，一定要多看看说明书。
2: 嗯，
3: 你多看几遍肯定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2: 嗯，
3: 以免用错农药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 是在喷洒之前一定要提前确认一下。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对。嗯，好，谢谢您给我们提醒的这个细节啊。那我们大家也常说见花打药，那么咱们赤霉病预防到底应该怎么把握呢？
3: 小麦赤霉病的病原菌侵染与小麦的这个花期是高度耦合，秧花期可以说是小麦赤霉病病原菌侵染的唯一一个关键期，一旦病原菌成功侵染，那么后期将没有特效药可治。基于这种情况来说，小麦赤霉病具有可防不可治、爆发性强、防治窗口期短的特点，因此见花打药是防治小麦赤霉病的核心策略，也就是在小麦秧花阻力达到5%-10%的时候就要立即施药。但是小麦赤霉病发生与否主要还是看抽穗秧花期的气象条件，天间相对湿度要达到80%以上，就是若这个抽穗秧花期连续三天以上阴雨大雾或者截露的天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极易造成小麦赤霉病的流行，因此需要密切，就是在抽穗秧花期之前就开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来决定是否对小麦赤霉病进行预防。再提醒大家一个，就当前来说需要关注的点，就是目前来说，天天喷灌设施是越来越多。虽然天气没有降雨，但是你在

0: 固定氧化器来浇地，那么这样就仍未造成田间小气候，适合小麦赤霉病的发生。所以说大家在浇地浇水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促碎氧化器。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进行浇地，那么虽然没降雨，但是小麦赤霉病也有可能发生比较重一些。
1: 这个细节提醒也很重要哈。那么喷完药了，如果下雨了，要不要重喷？通常我们建议间隔几天的时间呢？
0: 这个是否需要再重喷，要具体看用的什么农药，以及那个就是咱们打药和降雨中间间隔时间有多长。就是因为那个根据植物喷洒植物不一样，农药不一样，它这个植物和农药都有一定的那个特性。就是你像耐性强一点的农药，哎，可能一到两个小时它可能就会被植物吸收70%以上。哎，它耐性弱一点，可能就是4到6个小时，哎，有可能就吸收60%到80%左右。这个每个农药都是有自己的特性。你像这个还有一种促洒性的这个农药，哎，可能喷施后如果超过4到6个小时，这个它已经那个把这个都和这个那个病原菌或者这个害虫充分接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再补喷。所以说咱们喷施农药的时间和降雨间隔时间如果超过4个小时，那么这个时候药液吧基本上就和这个作物和害虫充分接触吸收，药效已经起到了作用。那个这种情况下我就不建议再冲喷。如果在喷药后4个小时之内，如果有降雨，鉴于这个雨情后田间没有露水的情况下，还是再补喷一次比较那个好。
1: 好。那么今年咱们病虫害的压力大不大？咱们普通农户要不要多打一遍呢？
0: 目前是，对于世界上市来说，小麦这个已经那个过了氧化期，开始那个进入灌浆期。常年小麦后期发生的病虫害主要有麦芽、白粉病、锈病这些病虫害。当前田间麦芽发生要略重于常年统计，白粉病还是世界上还是刚零星发生。后边随着天气还是主要看气候条件是否那个扩散。因为目前来说咱们一分三方已经全就是地边已经基本结束，对它还是有很大的抑制。锈病在世界上目前还没有发现，因此病虫害防控压力和往年是差不多。就是目前世界上已经一分三方处于扫尾阶段，整体已经那个作业一遍。这是咱们那个的那个优势吧。就是现在这个后续我们将继续做好病虫害监测，科学指导防治，根据田间病虫害发生情况来精准施药，不能盲目的根据经验去打药。就是那个地边防治已经结束，但是到收获的时候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这个农药的药效还有这些那个叶面肥它的持药期不可能有这么长时间，所以说后边咱们还需要密切关注田间病虫害的发生情况，来那个就是决定是否打药。也可以密切关注我们省市县质保站发的病虫情报，来那个就是进行防治。就是如果病虫害哪个病虫害需要防治，咱就是那个精选农药，就是不是说在就是那个都去防，那么这也造成农药的浪费，
1: 是
0: 也成本的增加。就是如果后边病虫害发生轻，那么在就从石家庄这一块来说，在5月下旬的时候，那么再单独打一面叶面肥，对于这个预防干热风，防止倒伏，提高产量都有积极的作用。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无人机飞防省时间省人力，效果怎么样呢？
0: 通过15年左右的发展吧，无人机现在在病虫害防治上起到了助力军的作用，在省时间省人力方面表现非常突出，防治效果也优于传统的人工方式。主要表现在第一就是作业那个效率比较高。目前来说一台无人机一天的日作业能力应该在500到1000亩，根据那个地块了或者什么都有一定的差别。而人工作业背着喷雾器作业也就是10亩地左右吧，高也高不过15亩。所以说这个无人机作业效率至少是人工作业的50倍以上。第二个就是无人机作业 喷洒。

0: 更均匀，
1: 嗯，
0: 目的细，穿透力强，能并且能覆盖那个作物的正反面，减少冲锋漏棚。
1: 嗯，
0: 像咱们人工在作业的时候，尤其在打除草时候，天天除草剂长得不可能那个均匀。
1: 对，
0: 哎，往往人们根据习惯，看见哪个地方草多，
1: 嗯，
0: 他习惯性的就多打那么两下，
1: 是，
0: 这可就坏了，这样非常容易造成药害。所以说，无人机在这一块就是那个避免冲锋漏棚那个这一块还是比较好。第三就是减少农药用料，
1: 嗯，
0: 就是无人机和人工常规作业，
1: 嗯，
0: 应该在农药用量上能减少20%-30%左右，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江站长的介绍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无人机，现在都用无人机飞房，确实省事儿啊、但是呢，我们有听众留言说，发现有时候这个飞机飞过去，下面的麦叶根本没沾上药，用无人机打药，水量够不够？为了保证效果，需不需要加什么助剂？还有就是一天当中什么时候飞最好？这个是不是中午不能飞呢？这是还关于无人机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我们请李娜站长再来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2: 嗯，好，那个刚才石家庄的江军站长已经说了，无人机呢现在是作为小麦病虫害防控的一个主力军的作用。
1: 嗯，
2: 无人机防控呢，特别是在小麦中后期呢，防控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2: 但是如果想保证好的防控效果呢，我们也有严格的技术参数。
1: 嗯，
2: 现在市场上主流的无人机现在当前应用呢的载重量大概是水是药液是在50-70升，这时候呢，如果我们想取得好的防控效果，不出现刚才一些种植户出现的这些我们的叶子上和穗部没有药的情况呢，
1: 嗯，
2: 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母用药量在2升-3升之间，同时我们飞行的速度不能太快，我们必须控制在7米/秒的速度。
1: 嗯，
2: 另外呢，我们的飞行高度也不能太高。在我们一喷三防的时候，离我们的小麦大概就是2米左右距离，这样呢才能保持好的防控效果。刚才就说到了这个助剂的问题，建议大家一喷三防呢使用植物油助剂，这个助剂呢还是比较安全，和这些杀虫杀菌和叶面肥进行混统的时候相对比较安全，这样呢不容易出现这个药液的沉淀呀，以及出现药害的这个问题。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娜站长啊，刚刚给我们听众解答的这个问题，再次感谢李站长、崔科长还有江站长的耐心的解答，听了专家们的分析，咱们的心里也都踏实多了。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明确了今年咱们河北小麦的苗情整体是向好的，但在灌浆这个临门一脚的时刻，一喷三防是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的。所以请大家来记住我们专家的叮嘱啊，见花打药防赤霉，避开高温防药害，科学混配提效率，尤其对于赤霉病一定要坚持预防为主，千万不能等见病了再治。那我们说农业生产的背后呢，是咱们科学的支撑，也是无数农技人员和农户的辛勤的付出。从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到如今植保无人机的精准的飞防，可以说科技正在为咱们的夏粮丰收保驾护航啊！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能够为全省我们的麦农朋友来送去及时的技术的支持，让我们共同期待五月份的咱们河北的大地麦穗饱满，丰收在望啊！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2: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3: 哇，3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2: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3: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2: 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4: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旅游论坛马蜂窝发布了2026中国文旅新玩法报告。这份报告呢，整理了100个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新玩法，背后呢用的是马蜂窝平台用户行为数据，比较有代表性。旅游从目的地的驱动转向了玩法驱动，地点呢只是载体，如何度过那段时间才是消费者真正在正在买的东西。首先来说，有魅力的小城市越来越多的被发现了。在这份报告梳理的100个新玩法当中，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顶级的体验啊都藏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里。比如安徽广德，一个常年不在旅游榜单上的小县城，最近呢开始有人专门为他跑一趟，去干嘛呢？吃炖锅。那里有一条迎春街，饭店很多都是几十年的老字号，屋里炭火不灭，几口陶锅围坐一桌，咕嘟咕嘟翻着泡，每一锅食材都不一样，整条街上的烟火气让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还没有被流量改造过的地方。再比如贵州的三都，这是中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那里的乡村寨马已经是办了几百年的时间了。那赛马的场地呢不在跑马场，在山坡上，骑手不配马鞍，不配脚套，全靠两腿夹着光背的马。参赛门槛也是极低啊，村民家里有马就能上，跟英伦马场上的赛马比呢，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那这些完全不在传统必去榜单上的小地方，正在成为热门的目的地，因为用户的诉求变了。以前啊，我们去一个地方是为了去过打卡拍照发朋友圈证明自己来过，所以名气大地标硬是这门生意里的核心资产。那现在我们去一个地方呢，是为了体验过一段没被讲过的故事，一种没尝过的味道，

0: 一群没接触过的人，原始感、真实感才是核心的吸引力。而越是热门目的地，越难提供这种感觉。你去过古镇吗？你大概知道那是什么体验，一模一样的青石板路、臭豆腐摊，一模一样的网红奶茶、非遗手工，全国的古镇啊，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就是知名度变成减分项之后的样子。那如果你是地方文旅的操盘者呢？过去你可能花了大力气在打造 IP 上，修网红的打卡墙，做精修的宣传片。现在你可能要反过来想一想，我有没有把那些还没有讲过的角落变成值得传播的故事呢？如果你是做品牌的，这个认知同样适用。一个被反复讲过的品牌故事，不一定比一个真实但是小众的细节更有传播力。当真实成为稀缺品，过度包装就成了你和用户之间的一堵墙。再来说，决定一个景点能不能火的不是资源，而是玩法。报告里呢有一个特别值得说的案例，叫贵州清镇石龙洞。这个地方呢原本是一个野景点，一个普普通通的溶洞，地理上呢也并不稀缺。那它是怎么火的呢？它是设计了一个体验的路线，在专业导游的向导下，游客乘桨板穿越幽深蓝洞，攀岩浮潜，甚至在洞内冥想，完成了一段段地心探险。原本静态的自然景观被改造成了一场需要体力与勇气的花式挑战。这事儿呢还有一个延伸效应，就是石龙洞把本地村民培养成了户外教练，带动了当地居民收入的提升。你看，资源没有变，还是那个洞，还是那汪水，但是当它被加上了新的玩法，它的价值瞬间就突出了。再来说，还有广西桂林兴安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窝囊漂流。传统的漂流卖的是惊险刺激，而这里卖的是松弛感。就你不用穿越惊涛骇浪，也不用挑战极限，你只需要顺着清透的山间溪水慢慢地漂下去，享受发呆、放空和偶尔被水轻轻推着走的松弛感。那在餐饮界，其实有一个经典的说法，说麦当劳卖的不是汉堡，是一套标准化的体验流程。从进门到点餐到取餐到离开，每一个动作都被设计过。这套流程呢，是麦当劳真真正正的护城河。所以啊，文旅也是一样的逻辑。你看，过去文旅的护城河是我有什么，你有黄山我就来黄山，你有西湖我就来西湖，但是山水就那么多，而且山水不属于你，你只是碰巧在旁边。而现在不一样了，玩法是你自己设计的，可以一直进化，而且别人也没那么容易复制。你做民宿，同样一栋房子，怎么设计这段住宿体验，决定它是一晚300还是一晚3000。你做景区，同样一片山水，怎么设计这段游览体验，决定有没有人愿意专程过来。问题不在于你有什么资源，而是在于你会不会把你所有的东西编排成一段让人愿意付钱的时间。好，我们再来说，从站着看到亲手做，人文体验正在被重新的定价。报告里100个新玩法，按类型分布，人文类占了40%，是占比最高的类别；自然类占20%，休闲类15%，户外类12%，科技类9%。那人文类当中包括什么呢？非遗手作、沉浸式演出、博物馆互动、历史场景复原。简单说就是，你得动起来，不只是看。你看，报告里提到了一个经典案例，你可能也是在短视频里刷到过，就是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对吧？你看，景区还是那个景区，但是他把民宿角色王婆做成了一个 IP， 一个60多岁的演员在景区里现场给游客说媒。哎，你可以自愿上台，他帮你介绍自己，撮合对象，台下的人呢随时可能被点名、被调侃、被拉上台。舞台旁边还立着一面姻缘墙，密密麻麻写满了游客的求偶信息，游客上一秒还在围观，下一秒就可能被拉进一段即兴的剧情，成为故事里的一员。 另外还有山东临沂的沂南县有一个旅游项目叫跟着团长打县城，那它呢是取自亮剑里李云龙打平安县城的桥段，就你买票进去之后呢，先在古村台子上参加一场攻城动员会，这个抗战歌曲一响啊，军民演员表演，你被正式的招募成新入伍的战士，然后呢团长带队前进，游客手上拿着大刀手枪等道具一路推进，最后所有人聚集在城里开解放县城庆功会。你看这背后呢是一个从观看经济到参与经济的转变。观看经济的逻辑是什么呢？是我有好东西你来看，看完就走。参与经济的逻辑是我有一个舞台你来演，你在舞台上留下了时间情绪内容，走了之后还会分享给别人。参与经济的消费链条比观看经济要长得多了吧。这种逻辑呢，不只发生在演出类的场景里。2026年的春节非遗体验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80%，而且增长更多来自于体验而不是欣赏。游客们亲手临摹泥板画，打黄圆米果，还有彩绘花雕酒坛。从看别人做到自己做，消费者愿意为这一步付出更高的溢价。现在的游客啊，不只想带走一段记忆，也想带走一个我也参与过的故事。那这三个认知背后呢，藏着同一个变化，就是消费者出门旅游买的不再是一个目的地，而是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我发现了别人没去过的地方，我亲手做出了一样东西，我在那个舞台上被点到了名。你看，其实不只是旅游行业，会做生意的人啊，早就懂这件事儿了。迪士尼的烟火在固定时间点燃，排队的路线也专门设计，每个细节都在告诉你，你不是在玩游乐设施，你是在故事里。胖东来也是啊，试吃的节奏、员工说话的方式、货架的陈列，都让你觉得逛超市本身就是享受。所以体验设计的能力呢，会成为更多行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你能够把一段普通的时间设计成一段值得讲出去的经历吗？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的商业思维带来启发。好，广告之后，机商课堂精彩继续。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买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 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
7: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国内长期专注娱乐内容产业研究的机构 EN 发布了一份2026 AI 漫剧市场发展趋势洞察报告，它系统梳理了从2025年初到2026年第一季度 AI 漫剧从概念落地、产能爆发到野蛮生长的全过程。比赛道很火，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告里藏着一个反直觉的真相。AI 让做内容的成本降了80%，但你的利润并不会自动多出来。这场看起来人人都能上车的盛宴，赢家其实早已经被技术规则、商业模式和市场结构提前筛好了。当全行业都在降本，降本本身就不再是优势。报告里写得很清楚， AI 已经把漫剧的制作成本从每分钟2000元砍到了大约400元，甚至更低，生产周期也从过去的按月按季度算压缩到了按天算。听起来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每个用 AI 的团队都获得了一张超级提效券。但是呢，请你来听一下下面的这两个数字。2025年12月 AI 漫剧的在播作品大约50000部，其中能跑出破亿爆款的比例是0.18%。但是2026年2月，当 AI 大量参与后，按理说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打磨内容，出爆款的概率应该更高。结果呢，在播作品数量是上升到了12.7万部，但是爆款率不仅没有提升，还小幅下滑到了0.117%。为什么呢？因为当大家都用 AI， 内容供给量在同一时间暴增，每条内容能分到的自然流量被稀释了，爆款的门槛反而更高。竞争就不再是谁的内容好，而是谁能买到更多流量。报告里呢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在 AI 漫剧的头部梯队里，竞争的核心其实早就不是创作能力，而是算账和投流能力。换句话说， AI 帮你省下来的那80%制作成本并不会沉淀成你的利润，只会让你拿出更多投流费用。所以如果你正在考虑用 AI 来降低自己的某项成本，你要先想清楚你的方向在哪里。用 AI 做客服、做设计、写文案，这些事儿你能做，你的对手也能做。单纯的降本只是让大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不能让你跑得更远。那你真正要思考的是，节约下来的这些费用把它投到哪儿？如果只是再投进平台获客，那卷来卷去都只是在帮平台打工。你的变现模式会反过来决定你做什么样的内容。很多人做生意都是先想做什么，再想怎么赚钱。但是报告提出呢， AI 漫剧的变现路径刚好相反，你选了哪种变现模式，几乎决定了你的剧本结构、节奏控制、画面风格，甚至是团队该招什么样的人。目前行业里呢，跑通了3种变现模式，背后是3套完全不同的产品哲学。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种叫 IAA， 就是应用内广告，常见于抖音、快手这类短视频平台，靠用户免费观看时插播的广告分成赚钱。它的核心能力很像脱口秀，必须每集都制造一个还想再看一集的钩子，靠极快的节奏、极强的爽感来把人黏住。那第二种呢叫 IAP， 也就是应用内付费，更多呢是出现在小程序短剧里，前几集免费，卡在你最想看的地方停住，后面需要付费解锁。它的核心能力是把最精彩的部分前置，然后找到转折点，在用户最想知道下一秒发生什么的时候卡断，付费率上不去，整个模型就崩了。第三种呢是会员分账，主要是在腾讯视频、爱奇艺这类长视频平台，靠长视频平台的会员费赚钱，按观看时长分配收益。它的核心能力最像传统影视，追求题材的稳定，让用户愿意一季一季的追。你看，变现逻辑不同，意味着团队需要的能力也完全不同。一个习惯了写每2分钟一个爽点的编剧，让他去不铺垫的长视频里的那种悬念，他就很难写出来。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这就提醒我们，当你想做一门看起来生产很简单的生意时，第一个问题不该是我要做什么内容，而是钱从哪儿来。变现模式呢，不是你做完产品再考虑的事情，它是你设计产品之前就
必须想清楚的事儿。用 AI 不是一道命令题，而是一道工程题。你可能呢也刷。

0: 最后可能是上百次重试的结果。那这件事儿的成本远不止那一点看得见的费算力费了。他把原本应该用来打磨剧本、设计分镜、思考人物的脑力时间，全部降级成了机械的体力劳动。你以为买的是生产力，但其实是在赌运气。那怎么办呢？想真正用 AI 提升生产力，你得了解目前最前沿的一种 AI 应用路径、应用思路吧。就是中文呢叫它马鞍工程。它最核心的逻辑是给 AI 分角色，让一个 AI 负责找素材，另一个呢负责视频创作，还有一个负责审核。创作者发现缺素材，就让找素材的去找，做完的视频如果审核者发现不符合要求，就打回重做。这样几个 AI 之间就会互相提意见，甚至互相吵架。真正的好作品就是在不断的争吵和修改中诞生的。这就像一套马鞍一样，把 AI 这匹烈马套住，所以呢叫马鞍工程。当然这个概念其实非常复杂啊，一两句话可能说不清楚。你可以呢在网上去搜索这些关键词，已经有很多的分析文章了。总之你要记住，不要再迷信全自动零干预的 AI 神话。最稳定的方法用法就是从来不是让 AI 来替你决策，而是你先想清楚要什么，再让 AI 在你定义的边界里面去干活。你不上马鞍，再快的马也驮不动你啊。这份报告呢表面上讲的是 AI 慢剧，但是如果你只把它当做了一份娱乐产业的报告来读，那就太浪费了。它真正告诉我们的是，当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出现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犯的几个错误是什么，我们共同来听一听。第一个错误就是把技术降本当成利润放大，降本只是入场券，你需要有其他的竞争力。那第二个错误就是先做产品再想变现，那事实呢是变现模式会反过来定义你的内容、团队和成本结构啊。好，第三个错误是迷信 AI 自动化。用 AI 是一道工程题，需要你提供清晰的边界，设定好流程。 AI 慢剧只是一个代表，今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明天很可能会发生在你的行业里。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那句话， AI 让做内容的成本降了80%，但是你的利润不会自动的多出来。新工具不会替你思考，新风口不会替你筛选，新效率不会替你建护城河。那最终能够在 AI 时代赚到钱的，从来不是用 AI 最快的人，而是想清楚自己要用 AI 解决什么问题的人。好，希望这个内容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请卸下后上。
2: 麻烦用公筷。
3: 现在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2: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计商课堂。

0: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小红书联合瑞从咨询发布了2026美户情绪洞察白皮书。瑞从咨询呢，是以文化人类学为特色的一家咨询公司，擅长的是心智解码。他们想回答一个问题，在美户这个消费里，情绪啊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用户买美户产品的时候真正被什么来驱动？为此他们抓取了站内超200,000篇用户自发发布的美户笔记，用自研的 AI 情绪追踪工具做量化分析，把情绪拆分成了3层来源、35个大类、95种具体情绪，还提出了一个指标叫情绪浓度。不只看用户有没有情绪，还看情绪有多集中、多强烈，分布在哪些品类和场景里。当然呢，这是小红书自己平台上的数据，样本以年轻女性为主，消费意愿偏高，表达欲偏强。这群人的情绪浓度不能直接等同于整个美户市场，但是反过来说，消费趋势的先行者往往也是这群人。一，美户不是功效竞争更激烈，而是自我感知竞争更激烈。报告里说，美户内容的积极情绪占比达到了65.99%。用户讨论美户，绝大多数的时候不是在做冷冰冰的参数比照，而是呢在表达状态、感受、确认和犹豫。一个人买扫地机器人可能会说挺方便省事儿了，但是一个人用了一瓶让皮肤稳定下来的精华，说的呢往往不是性能不错，而是我今天状态真好，这张脸终于是我自己的了。那这件事儿对于经营者特别的重要，因为越是靠近自我感知的品类，价格就越不是简单由材料、配方、工艺决定的。用户愿不愿意多付那300块，看的往往不是你多了一种成分，而是你有没有帮他把我今天更喜欢自己一点的这样的事情做得更稳定、更可复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行业的溢价空间更大，反噬也更快。一旦接不住这种感觉，用户掉头往往比你想象中更快。好，第二点，消费者买的不是变好看，而是更愿意喜欢自己。在所有的积极情绪里，排名几乎并列第一的不是惊艳，不是羡慕，而是欣赏感和接纳感。变好看本质上还是外部评价，是别人看你、镜头看你、标准答案看你，但是欣赏自己和接纳自己是内部评价。这两套逻辑呢，对经营的要求完全不同。如果你卖的是变得更好看，你会天然的倾向于讲更白、更嫩、更提气色。可是如果你卖的是更喜欢自己，就不能只会讲结果，还得接住过程里的不安、试错和确认。用户真正愿意付溢价的，常常不是那个完美结果，而是那个终于找到适合我的了的瞬间。很多品牌呢，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以为自己在卖高级感，用户却只是想买安心感。品牌以为自己在卖精致，用户其实想买松弛。好，第三，不同品类卖的不是同一种情绪。比如说护肤吧，它不是一次性的确认，而是一条围绕适合我展开的长情绪的曲线，里面有担心、有无奈、有怀疑，也有最后终于稳定下来的接纳和成就。这就意味着护肤品牌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有没有效果，而是你有没有办法让用户低风险地走到那个效果。所以护肤不是一句卖点的生意，而是一条路径的生意。好，再来看彩妆。彩妆正在从模板化的网感回到活人感的真实与逗趣。他们讨厌厚重的遮盖，讨厌不像活人的妆，想要的是在原本的自己身上做增强。所以彩妆品牌卖的不只是颜色和修饰，而是一种我赶时间但我也不想把自己画丢的那种松弛感。重点的是降低新手门槛，给用户第一次成功的机会。彩妆一旦让用户觉得哎，我搞不定，它就会流失。一旦让用户觉得原来我也可以，复购那就开始了。好，再来看香水、香薰这个品类，更偏向悦己与想象。用户在这里追求的高频情绪不只是好闻，而是愉悦、思念、启迪。说白了，香水卖的不是一个气味参数，而是一种情绪代偿。没去过的地方先闻一下，很累的一天先把自己从现实里拎出来一下。所以香水品牌最怕的不是香调复杂，而是语言太空。你跟用户说味道分为前调、中调、后调，他脑子里没有这个画面。你要告诉他，这是刚切开的西瓜，是下雨后的操场，是傍晚窗帘边的风，先让他感觉到 交易才会发生。所谓情绪啊，不是挂在广告片里的氛围词，而是每个品类真正要完成的情绪任务。任务不同，产品逻辑、内容逻辑、服务逻辑就全都不同。第四，情绪溢价不是品牌的资产，更像是消费者借给品牌的一笔债权。很多品牌以为只要自己有情绪定位、有品牌故事、有漂亮的内容，这笔溢价就算握在手里了。不是的，用户今天愿意多付钱，是因为你帮他完成了一次自我确认。只要这种确认持续的存在，这笔债就续着。一旦别的品牌更低成本、更低风险的帮他完成同样的确认，这笔债权就会被收回了。那怎么来判定这笔债稳不稳呢？要去看用户评价。他如果说这款精华让我的皮肤稳定了，那这支粉底挺服帖的，他是在评价产品有价值，但还比较浅。可如果他说我是那种会认真照顾自己的人，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适合自己了，那就不一样了。他已经不是在描述你的产品，而是在借你的产品描述他自己。前一种遇到平替很容易走，那后一种切换的成本很高，因为人天生不愿意推翻自己已经说出口的自我定义。他一旦把某个选择写进了我是谁，价格战就没那么容易把他带走了。品牌真正该经营的不只是传播声量，还有用户的自我描述。第五，焦虑营销最大的代价不是让人烦，而是把用户推向那个更能让他安心的竞争者。松弛感、安全感这些情绪在持续的冒头。如果你天天呢对用户说你不够白、你不够嫩、你老了、你还没认真的爱自己，短期可能有效，因为焦虑确实会刺激购买，但是长期来看，你其实是在不断的强化一件事儿，用户在你这里总是被提醒自己不够好。那这种关系很危险，因为只要有另一个品牌的出现，它不那么吓人，不那么居高临下，它把路径讲清楚，把风险讲明白，让用户觉得你不用那么紧绷，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好，用户就很容易转移过去。所以呢，真正高明的情绪经营不是把焦虑说得更狠，而是把稳定性做得更稳。不是告诉他问题有多严重，而是告诉他你怎么陪他稳稳地走过去。那如果你是创业者、管理者、企业家，我建议你啊，问一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我的客户真正害怕的试错是什么？第二，我有没有设计一条让新手低风险成功的路径呢？第三，客户是在夸我的产品，还是已经借我的产品定义了他自己呢？第四，我的内容和服务是在放大焦虑呢，还是在交付稳定性呢？以上这四个问题，你答得越清楚，溢价就越稳。好，希望这个内容继续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 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麦肯锡的报告，商业媒体来到拐点，如何用全战方法取胜，说清楚了现在广告的变化。他们在2025年11月调查了150位美国广告决策者，覆盖零售、金融、旅游等7个行业，都是真正在分预算背结果的人。报告看的是美国市场，和我们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但是底层的商业逻辑呢，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我们正在进入证明力竞争时代，品牌投入预算越来越谨慎，数据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证明这笔钱花得值的人越来越少。比如美国商业媒体的增速从20%降到14%，不是行业在变差，而是竞争的赛场正在替换。广告这件事儿，通常呢可以分3类，一类是你在电视上、报纸上、户外大屏上看到的，叫传统广告；一类是你在网上刷到的横幅、弹窗、视频贴片，叫数字广告；还有一类是你在电商平台搜东西时出现的

0: 推广结果，超市收银屏上的品牌推送，银行 APP 里的定向广告，这类广告背后有你真实的购买记录和消费意图，叫商业媒体。数据显示，美国传统广告未来三年预计是-5%在萎缩，数字广告预计是9%还在增长，但已经趋于平稳。而商业媒体过去三年以20%的年复合增长率高速扩张，未来三年预计降到14%。这14%的增长大部分不是新钱进来，而是广告主把原来花在其他地方的预算挪过来了，蛋糕没有变大多少，只是在重新切。这意味着商业媒体平台之间争的不再是行业整体增量，而是存量预算的重新分配。早期市场竞争的是规模，谁先跑马圈地，谁先积累用户，谁就赢。平台只需要证明自己足够大，但是市场一旦成熟，广告主的手里啊有了更多的选择，竞争的就成了差异化能力。你不能再靠我最大来维持溢价，你得回答你跟别人到底哪里不一样，你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是什么。任何一个行业只要从高速增长进入了平稳期，竞争的赛场就会发生替换。做品牌的人早期靠铺渠道砸曝光就能够起量，但是现在同样的钱效果越来越差了，不是投放变贵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覆盖面切换成了信任感。做私域的人早期拉群发券推消息就能够转化，现在打开率越来越低了，不是用户变挑剔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触达频次切换成了内容价值。做销售的人早期靠的是勤奋拜访，低价冲量就能够签单，但是现在客户越来越难约，越来越爱比价，不是市场变难了，而是竞争的赛场从关系和价格切换成了解决方案的可信度。每一次赛场替换都会淘汰一批人，被淘汰的往往不是因为不够勤奋，而是太晚意识到赛场已经换了。值钱的不是流量，而是证明自己带来了增量。2024年，广告主同时使用的商业媒体网络中位数是4个，到了2025年变成了6个。2/3的广告主同时在使用5个以上的平台，1/3同时在使用9个以上，还有44%的广告主在过去一年里主动把预算从一个网络挪到另一个网络。广告主正在把商业媒体当成一个组合来管理，持续推测，持续比较，持续换仓，谁说不清自己带来了什么新增，谁就被砍。今天越来越多的商业媒体平台正在面对这个局面，大家卖的东西越来越像，你有数据我也有，你有流量呢我也有，你能做站内广告、站外投放、店内展示我也能，最后只能靠价格来竞争。对于商业媒体来说，真正开始值钱的是两件事。第一，你的人群是不是独特的，不是我这里有很多人，而是我这里有你要找的这一类人。第二，你能不能证明这些人本来就不会买，或者本来不会在这个时间这个渠道买，是因为你的这次投放他们才发生了购买，也就是说要证明自己带来了增量。数据越来越多，花钱的人却越来越不安，因为没办法给数据归因，看不出增量是从哪儿来的。麦肯锡的数据呢很说明问题啊，就是50%的广告主说，如果测量做得更好，他们愿意追加预算；30%的说，如果归因更清楚，他们愿意追加预算。可是当麦肯锡问广告主，你认为商业媒体网络对增量受众的测量有多准确吗？只有3%的受访者回答非常准确，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广告主手上报表很多，但真要问一句，这笔钱是不是真的带来了新增的购买，大家并没有那么笃定。这不难理解，消费者的决策路径不是线性的，而是先在手机上看到广告，然后搜了一下，第二天去门店摸了一次，过了2天在另一个设备上下单，到底是哪一下起了作用，这很难说。那更麻烦的是，每个平台都在用自己的口径来给自己算功劳，平台还可能说不是线上广告没效果，而是效果掉在线下没被统计到，广告主拿到的是一堆各说各话，而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答案，这就是信任危机的根源。 那在这个背景下， AI 是解药吗？从报告来看，广告主们已经在努力使用 AI， 三分之一的广告主计划未来12个月每天使用 AI 做媒体规划、创意制作、效果测量，超过一半的人至少每周用一次。但是广告主对 AI 最大的顾虑不是它能不能做，而是结果是否可信。广告主担心合规问题，担心 AI 告诉自己广告有效，但自己不知道它为什么有效。而且如果看不清消费者的决策路径，底层的测量不可信， AI 只会让混乱的归因体系跑得更快，更快地给你一个更精确的错误答案。所以谁先建立起可信的测量体系，谁就能把广告主的预算真正的锁住。这不是技术竞争，而是信任竞争。对于经营者来说呢，顺序很重要，先统一测量的关键口径，再做基本测量，再做渠道归因，再考虑 AI 的介入和优先。那如果你是创业者、企业家或者是管理者，你至少可以做3件事儿。第一，别再满足于有数据，要开始追问有没有增量数据。举个例子，你做了一场大促， GMV 涨了30%，但这30%里有多少是老客户提前下单的呢？有多少是真正从竞争对手那边拉来的新客呢？如果不拆到这一层，你其实不知道这场活动值不值。第二，别再按渠道切割生意，要开始按消费者决策旅程来看生意。用户不会按你的组织架构行动的。一个客户在小红书上看到你的产品，去天猫搜了一下，加了购物车，2周后在门店又试用了，最后在微信私域下单了。这个转化算谁的功劳啊？如果各部门各算各的，这个客户会同时被4个部门算成自己的成果，但是公司层面呢，只多了一个新客户，预算浪费几乎是必然的。第三，别只选择流量大的合作对象，要优先选择能证明结果的合作对象。不管是选平台、选代运营、选服务商，还是在公司内部选项目负责人，都可以多问一句，你怎么证明这件事儿有效？举个例子，一家代运营公司说上个月帮客户做了场直播， GMV 啊破到了500万。那你就要追问，这500万里有多少是付费流量换来的？扣掉成本，品牌真正新增了多少有效用户？如果答案只有热闹没有增量，那就要小心了。商业媒体的上半场拼的是谁手里有流量，下半场拼的是谁能把结果讲清楚、算清楚、证明清楚。这个逻辑不只适用于广告平台，它正在蔓延到几乎所有的行业。一个越来越成熟的商业世界，最后会鼓励什么样的人，不是奖励最会包装的人，也不一定是最先用 AI 的人，而是奖励那些能够稳定创造价值，并且有能力把这种价值证明出来的人。这就是证明力。未来证明力会越来越像一家企业的新基础设施。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呢，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技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出境游这件事儿，表面上看是在卖机票、卖酒店、卖风景，但是本质上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消费者决策逻辑的深层变化。第一，出境游还在增长，但增长的逻辑变了，从拼资源到拼需求翻译能力。87%的旅行社预测2026年中国出境游市场会继续增长，其中62%认为是温和增长，25%认为会显著增长。但更值得关注的不是还在涨，而是怎么涨。报告显示，2025年增长最快的是两个人群，银发族和年轻人，同时增长的还有小团游和自由行。市场已经从所有人都在出去玩的粗放式增长，切换到了特定人群用特定方式出去玩的精细化增长。出境游的银发族往往有钱有闲，他们要的是安心不累，有人照顾。那年轻人预算呢是有限的，他们要的是自由个性，能够发社交媒体。这两群人的需求不完全相同。那与此同时，整个市场的需求方向也在转变，从走马观花式的观光转向了深度体验、文化沉浸和主题化旅行。出境游正在从去过变成体验过，从到此一游变成值得再去。需求变了，供给必须跟着变。小团正在成为新的基本盘，64%的旅行社在卖小团和私家团，49%说这是增长最快的产品类型。那紧随其后的是定制和高端旅行，有58%的旅行社在卖，有30%说这是增长最快的产品类型。比如同样是去日本，给银发族设计的产品可能是京都漫游加温泉疗养，每天睡到自然醒。那给年轻人设计的产品呢，可能是东京的网红店的打卡，加富士山徒步，再加上夜间居酒屋。这不是简单的换个目的地，而是对需求的重新理解和重新组合。我们之前有组织企业家去美国学习，那个团里呢有9个孩子，因为接近寒假，很多企业家呢想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既是旅行也是教育还是陪伴。那今年呢我们去加拉帕戈斯群岛，那有位企业家呢带着他的3个孩子，虽然是远程目的地，但是对他来说呢也是一次难得的家庭时光。这是把企业家想出国学习又想陪孩子的需求翻译成企业家家庭定制亲子深度游这类产品。过去旅行社拼的是资源，我能够拿到多么便宜的机票，我跟多少家酒店有协议，谁的盘子大谁就赢。但是现在旅行社拼的是能力，我能不能把客户模糊的情绪需求翻译成可售卖的行程，谁的颗粒度细谁赢。当大盘增长放缓的时候，那些还没被充分满足的细分人群就是你的增量了，而能不能抓住这些增量就取决于你的需求翻译能力有多强。第二，安全不是加分项，而是入场券。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中国游客选择出境的目的呢？在极强影响这一档里，选择安全的旅行社占了79%。那什么概念呢？选择免签政策是57%，选择直飞航班的是52%，选择自然与文化资源的那是41%，选择社交媒体营销的是38%，选择节庆活动的是32%。安全以22%的断层优势排在了第一位。现在安全变成了决定项，而且安全感这个词儿的内涵呢在膨胀。它从人身安全扩展到了地缘舒适感。当地人对中国人友不友好，我的手机支付能不能用啊？出了问题能不能快速的联系到人，这给所有做出境游目的地营销的人提了个醒。你的第一屏广告不是先讲风景有多美，文化有多深厚，购物有多便宜，而是先讲这里很安全。那出境游里的安全呢，可以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治疗、治安、医疗、交通、中文服务、应急联络、投诉响应，甚至是保险与改退政策，这些方面的安全保障都可以更早的介绍给你的用户。第三，免签的价值不只是省钱，更是缩短了决策周期，说走就走成了大众常态。
47%的客户会在出发前14天内下单。中国出境游客的决策窗口啊很短。过去呢，我们以为免签的价值是省几百块签证费，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免签真正的价值是，我临时想去了啊，说走就能走。免签的意义呀，还在于及时满足感。那如果你是其他行业的经营者，这个逻辑呢同样适用。你的产品能不能让客户临时起意就能够下单？那你的服务流程里有多少环节在阻碍着客户的冲动消费呢？降低决策门槛，有时候比降低价格呀更有效。第四，冰雪游的需求。冰雪游的需求不是滑雪，而是冬日仪式感。64%的旅行社认为，2026年的冰雪游会持续升温，而且呢，未来增长潜力最大的不是专业滑雪，而是独特冬季体验，比如说雪中温泉、冰上钓鱼，占到了56%。其次呢是极光和冬季自然体验，占54%，然后才是高端滑雪度假村，占50%。冬季内容的吸引力啊，正在从运动扩展为风景、仪式感、疗愈和拍照。人们想要的是坐在雪中温泉里看漫天飞雪，是在冰岛的荒原上等一场极光，是在俄罗斯的小木屋。

里烤火喝热红酒。那人们买的不是去滑雪，而是过一个有仪式感的冬天。而仪式感的本质呢，不是更贵或更豪华，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场景里创造一个只属于此刻的体验。那如果你是其他行业的经营者，逻辑啊也同样是一样的，找到你的产品里那个可以被仪式化的瞬间，然后再把它放大，它背后其实是消费决策逻辑的深层变化，完全可以迁移到其他的行业里。那如果你是做高客单价产品的，那不妨想一想，你的营销第一瓶能不能够先满足客户的安全感。比如说你卖高端家具，与其先去讲工艺有多么的复杂，材料多么的高级，那不如先讲我们可以24小时的上门维修，让客户先心安再心动。如果你是做需要决策的服务，那可以问问自己，你的服务流程里有多少环节在阻碍客户的冲动消费呢？比如说你做企业培训的，能不能做到今天咨询，明天就出方案，后天就开课，缩短这个成交期，就是在降低决策门槛了。如果你是做定制化业务的，最该提升的不是你的资源库有多大，而是你的需求翻译能力有多强。客户说，我想要有个设计感但不张扬的办公室，你能不能翻译成新中式风格、原木色系、开放式格局、带茶歇区？哎，这是把模糊的情绪需求翻译成清晰的交付方案。当你看懂了人们为什么来付费，你就看懂了生意的本质。

0: 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4: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5: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2: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6: 哇，雪糕透心凉啊！
5: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肝脏是人体的沉默的解毒器官，肝病早期啊，往往是没有什么症状，极易被忽视。脂肪肝、乙肝、丙肝、肝硬化、酒精肝等等啊，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高发的肝病。像很多朋友熬夜酗酒、高脂饮食、久坐肥胖，这些都在悄悄伤肝。很多朋友啊，在查出肝病已经是中晚期，所以日常的养肝养护、早筛早治，对于大家来说是尤为重要的。那今天节目中呢，就带大家来分清各类肝病的诱因、典型信号、科普以及居家养肝的好习惯。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秋生。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普外医科，也是肝胆胰外科的李秋生，李医生，很高兴能利用中午的时间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交流。
0: 欢迎李主任。今天刘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肝脏疾病啊。说到肝脏疾病，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有点陌生。为什么？因为它前期的一些症状相对来说非常隐匿。哎，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可能大家在发现我们肝部疾病的时候，不管是哪个类型，在发现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一点中晚期了啊。所以呢，通过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科普，也希望大家引起啊我们日常去养肝护肝，包括在早期做好肝病筛查的意识。好，我们先请李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临床上常见的肝病啊，是哪些，什么情况下是需要去肝外科看一看的呢？
1: 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的原因呢，是因为肝脏的内部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所以如果肝脏内部的长了一些肿瘤或者一些结构性的破坏，这个时候早期可能是没有一些临床症状的。再就是我们在门诊也经常就是跟患者反复的说，就是肝是哑巴，胃是喇叭。因为就是人的主导的一开始的主观的症状可能是觉得我肚子不舒服，然后以为是胃口不好，然后来就诊的。其实已经走到这一步的时候，病可能已经很晚了，病已经很大了。哪些病咱是常规需要看肝脏外科的呢？其实外科跟内科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外科看的是一些占位性的病变，或者说是及一些结构性的破坏的疾病，
0: 从影像上去看，
1: 就是说比如说我仅仅是一个化验指标的异常，可能内科调理就可以了。外科一般就诊的就是我肝上长的东西，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点。再就是可能结构的异常，比如说我发生了胆道的扩张，扩张一般就提示可能前方有梗阻。为什么会梗阻呢？可能也是有一些外科的占位性的因素在里面。发生了这些疾病呢，是需要来我们外科的门诊就诊的。在门诊上最常见的吧，就是可能人们体检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B 超中发现的，发病率最高的就是肝囊肿和肝脏的血管瘤。这两个都是良性的疾病，一般来说是不会危及到就是人体的寿命的。所以在它比较小的时候，一般来说5公分以下肯定是不需要去做处理的。然后5公分以上的可能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分析，可能也是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是不需要去处理的。除了这两个疾病，是其余的一些肝脏的占位性的病变，可能是在中国在乙肝的这一个大的背景下，可能是肝癌或者一些还有一些其他的肝腺瘤 FNH， 这些可能就需要及时的就诊，让肝胆外科的医生去帮你甄别哪些需要处理，哪些需要一个密切的观察。
0: 好，这个是我们说的哪些疾病您是需要看肝外科的。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是相互交叉的，比如说有些朋友在早期的时候是在肝内科就诊啊，比如看这个肝硬化呀，或者脂肪肝啊等等啊，他慢慢发展之后也有可能说到 会发生
1: 还有
0: 您刚才说的这些病变。
1: 还有这么一类，今天谈到了肝病就离不开咱们的就是肝硬化，肝炎。可能最早的有肝炎的患者最早是就诊内科的，在一直在内科就诊观察的过程中，肝硬化进一步的加重，
0: 对，
1: 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尤其涉及到外科的，一个是消化道出血，可能是呕血或者是便血，再就是一些中末期的肝病涉及到肝脏移植的，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去肝脏外科来就诊来进一步的评估。
0: 哎，咱们说的这个大手术啊，人说肝脏的手术大家都挺害怕的，觉得是这个大手术。咱们再来说说老百姓日常常说的吧，咱们说这脂肪肝、酒精肝、乙肝非常常见啊，比如说很多身体比较胖的朋友，运动少的脂肪肝是常见的，爱喝酒的朋友啊，酒精肝还有乙肝啊，也是比较大的一部分人群。这些咱们看似是内科的这个肝病，慢慢发展会发展到有手术的风险吗？
1: 哦，这个是很有可能是很会的。总体来说，刚说了三种疾病，其实一个是脂肪肝，一个是酒精肝，一个是乙肝。他们的其实的发病机制是不一样的，但是最终它是一个殊途同归的，一个都是一个我们也叫悔肝三。

0: 不去，说，然后最终可能都会导致了一个肝硬化，最终可能会导致肝癌。它的共同的一个路径都是对乙型肝炎，肝硬化，肝癌，这是乙肝的三部曲。但是随着近年来，就是酒精肝还有一个脂肪性的肝炎的一个发病率的逐年升高，这一部分就是最终转化成肝癌的这个发病趋势啊，这个人群啊，也在大幅度的上升。
1: 好，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肝部疾病啊，如果您不早的去干预处理的话，也非常可能会面临手术的风险。
0: 对，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肝病的治疗和早期的排查，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分享的话，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
0: 311916134。好，那既然肝病这么让人可怕哈，这就聊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最伤肝啊，或者是哪些不好的习惯是诱发肝病的一些原因呢？诱发肝病的主要原因在中国目前依然是病毒感染，就是乙肝和丙肝。但是近年来就是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现在已经做到了一个垂直的阻断。其次一点， 随着就是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发病率也逐步上升的，也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就是一个代谢异常造成的肝病，就是脂肪肝。一个高热量、高油脂的一个饮食，再加上一个缺乏适量的运动，然后这时候造成了大量的脂肪在肝脏里的堆积。
1: 那说这个肝脏上全是油脂。
0: 对对对。然后在门诊其实见的最多的
1: 造成了肝脏的损伤，
0: 肝脏的损伤。 其次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熬夜和一个作息的紊乱，长期的熬夜它影响到了肝脏的血供和免疫功能，尤其是在你已有肝病的基础上，这个时候它会加重。当然了，谈到这个也谈到我们自身，我们 外科医生也是生活特别不规律，
1: 对，
0: 特别规律可能会加班到晚上。

0: 晚上从下午一直从早晨吧，可以说一直到晚上八九点，这个时候手术结束了，可能晚饭肯定没有吃，包括午餐也是简单的就对付了一口，这个时候可能就很想去吃一顿，吃完，对，大吃一顿，而且在那种状况下肯定
1: 想的不是清淡的饮食，可能就是撸个串是吧，喝点啤酒，然后这样就而且很疲惫，吃完了之后可能就紧接着就是一个休息的状态，这其实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对身体非常不好，
0: 这就个非常典型的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不光男孩和医生，很多工作压力大的朋友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排压，但其实对我们身体也在
1: 很多行业可能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就是自己调节，然后一清淡饮食，二把酒和咖啡换成可能一杯温牛奶，可能就对自己就会更好一些。好的，非常谢谢李主任介绍，也给到大家非常贴心的一些建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护肝从饮食上还有这个休息上也给到了大家建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那大家有相关关于肝病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4，03119610434，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笑>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哎呦，我的乖宝贝。
3: 爷爷也想你呢。金青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哇，宝贝真棒呀！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 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 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
4: 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笑>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5: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4: 那真是太棒了。
5: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4: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6: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笑>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 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再次为各位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李秋生。 大家有相关的肝病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1044。

0: 介绍了我们常见的一些肝病啊，下面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早期筛查。节目刚开始呢就跟大家说到了肝脏啊大多是沉默没有信号的，所以呢在早期有一些肝病的情况下通常是没有什么临床症状的。那对于我们这个普通朋友和高危人群来说，需要做哪些检查才可以做好早期的一些肝病的筛查呢？
1: 刚谈到了肝脏的沉默是人体内最能忍的器官，因为它没有痛觉功能，所以早期病变是完全没有感觉的。但是好在现在的当代的医学已经有很多无创和精准的手段，能够把问题就是提早的揪出来。基础的筛查呢，可能大家去做体检的时候也发现了，腹部超声是一个必选项，必须要做腹部超声，然后再加上肝功能，肝功能的检查吧，它是一个抽血，它是具有滞后性的，就是可能肝脏长了一个5公分、10公分的肿瘤，但是人体内肝脏只要有1/3在正常工作，它的肝脏的功能是。抽血的功能可以是完全正常的，是可以满足机体的日常活动的，也就在这种状态下可能是完全没有症状的，所以 B 超是一个必选项，是必须要做的，当然肝功能也是必须要抽的。如果有高危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我是一个乙肝的患者，或者说我既往得过乙肝，得过丙肝，再就是我是长期饮酒酒精肝的患者，还有一些是家族史的患者，这些就还需要加查一下甲胎蛋白，就是 AFP， 它是乙肝中比较对乙肝中对肝癌的诊断比较就是灵敏度和特异性都比较强的一个指标。
0: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肝炎哈，那像我们去接种乙肝疫苗，这个是不分年龄段都是需要去接种的吗？或者都推荐大家去接种的吗？
1: 对，这个是全民都是需要接种的。
0: 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
1: 一般现在纳入儿童去打疫苗的时候，就全部进行了接种了。
0: 就进行了接种了但是您有没有接种上？后期还要去再做一个检查，
1: 或者后期有的就是低度不是很高，可能需要去补种。
0: 好，其实这个还是挺有必要的。
1: 挺有必要的，对。
0: 好，那如果日常没有不舒服，像刚才您说的验血啊，显示肝功能也正常，这样会代表我们的肝脏是没有问题的吗？
1: 肝功能的正常一般来说评估不了肝脏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况。刚才也提到了，因为肝脏的就是代偿能力啊，还有就是整体的水平，它有1/3在工作，就可以完全满足机体一个正常的一个需求。
0: 对，
1: 所以做体检的时候仅仅查肝功能是不够的。就是不管有没有不舒服，做一个 B 超是一个既可靠又得到一个对人体又是一个无伤害的状态，没有射线。当然现在 B 超可能在社区医院就已经普及到了。
0: 好，非常简单的一个筛查方式哈。好，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危人群，有没有一些人群是属于肝病的高危人群？对于这些高危人群来说，他需要去定期做哪些肝？
1: 乙肝、丙肝的患者，因为丙肝现在是可以治愈了，但是治愈之后，就是丙肝病毒完全得到控制之后，仍然把它列为一个肝癌患者的一个高危人群。然后乙肝大多数是一个很难治愈的一个终身携带的一个状态，他们俩属于这个就是肝病肝癌的一个高危人群。然后除外这些呢，还有一些大量饮酒的患者，还有家族史的患者，有肝癌家族史或者有癌症家族史的，也是需要定期的一个可以说频率要稍微高一些，正常人可能每年体检做一个 B 超查一个肝功能就可以了，他们可能就要缩短到6个月，然后做一次肝胆的 B 超，查一下肿瘤标记物、血清，就是一个甲胎蛋白，然后加上一个肝功能，看有没有异常。如果发现异常的话，可能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去筛查。
0: 那遗传这一方面呢？
1: 遗传这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刚刚我提到了，就是家族史，如果父母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方面有这个癌症的就是病史的话，可能也需要谨慎一些。
0: 这个大概需要什么年龄？如果说有这个家族病史，有遗传的可能
1: 性，现在来说定到了25岁之后就应该提到了半年一次检查。
0: 25岁之后，
1: 对，
0: 就需要去半年做一次检查了。
1: 对，确实我们就是乙肝的患者来说，乙肝得肝细胞癌的患者

0: 也是确实是日趋就是年轻化，因为好多是从母体传播过来了，其实病毒在他体内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可能20多年就足以发生就是癌变的这个过程了。
1: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早期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啊。一般情况下，您一年做一次体检，里边也涵盖了我们刚才说的 B 超，还有肝功能的检查。那当然了，如果您是一些高危人群，年龄一是要提前，第二呢，频次，这个频率也要提高。
0: 对，
1: 一年要去做两次这方面的筛查啊。好，给大家解释得非常清楚了。那下面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良性的肝病。在节目刚开始呢，也简单做过一个介绍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良性的肝病，什么程度下是必须要做手术的？比如说肝囊肿、肝血管瘤这一类的良性的肝病啊，它在什么情况下是需要定期复查、保守观察的？在观察一定时间之后，什么情况下是必须要通过手术来治疗的？
0: 对于良性的疾病，因为刚说到了提到的肝囊肿、肝血管瘤，因为这些是对人体的生活状态和寿命就是很少能产生影响的，所以对他们的外科干预是有一定的争议的，就是有的人可能比较激进还是不激进，在我看来，就是5公分以下的，不管是肝血管瘤还是肝囊肿，可能完全都不需要处理，都不需要处理，这两个病可能还需要单独分开说，咱先说一下肝血管瘤。肝血管瘤它是体内的一个异常的结构，整个就像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大雪包、大雪豆，然后当然它里面也有一些实性的组织结构。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它每年增长大于2公分以上，可能这个时候就会考虑来处理它。再就是诊断不明的，如果说毕竟是一个副血供的一个肿瘤，认为它不典型，或者认为它有可能不是血管瘤，是其他类型的疾病，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去做手术。还有一些就是血管瘤比较大，合并有病人需要一个从事一些剧烈的运动，体力劳动也好，体育运动也好，这些就有可能造成破裂的，这种情况下也是在建议去做手术，
1: 相当于是急性发作了。
0: 对，
1: 对，
0: 再就是跟血管瘤的部位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血管瘤是长到镶嵌的肝里面的，可能我去做它对机体的损伤比较大，手术也比较复杂，手术复杂了便患者的损伤肯定就会更大，是吧？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会处理。但是同等大小的血管瘤，可能7-8公分的血管瘤，我长到了肝外面，是相当于是突出肝脏实质的，这种情况下，一处理起来风险比较小，二呢就是不处理它，因为它是个外生的，甚至有的人这个瘤体可能3/4都在外面，这种外生的可能发生破裂。比如说你顶了一下肚子，不想摔了一跤，就有可能发生破裂，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处理。所以这指南也是在共识，也是在不断的在变化，这个变在更新。掌握的指征呢，目前来说有一些专家共识，就认为如果血管瘤，确实也得了一定大小，但是在可以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就是也可以考虑做掉它。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患者查到了肝脏的血管瘤，他会有一部分患者他会夜不能寐，他会觉得我长了个东西啊，会不会破这么大5-6公分了一个东西，这种焦虑影响到生活的，也可以把它当做手术一个指征，指南里也明确提到了。对，
1: 所以这个也有这个主观因素在啊。
0: 对，
1: 那当然从我们大夫的角度来说，已经告诉给您这个
0: 安
1: 全的界限在哪，对，后面呢还是需要根据咱们临床经验啊，还有这患者的要求来达到一个方案。
0: 对，其次就刚才也提到了肝囊肿，肝囊肿其实它的表现形式比肝血管瘤会更友好一些，因为它就是一个大水泡，只不过这个水泡长在肝里面，如果这个水泡长到肝内部的时候，我需要把这个水泡给它挑破，可能对肝脏的损害就比较大，这个时候对囊肿直径的要求可能就会比较大一些，如果没有达到说7-8公分以上，可能就不会去处理它。另一种呢，就是如果水泡比较靠近肝脏的表面，就跟我们做外科手术考虑是去顶，就把这个水泡皮给它打开，把那个液体让它加入腹腔内的循环就可以了，这种情况下指征可能会放的稍微 宽一些，可能这个囊肿可能也就六七公分，可能也就去处理掉了，因为它复发的概率也比较小。但是肝囊肿的处理方法还是有很多的，除了刚说的去顶引流，也有一些穿刺啊，也有一些适合于就是刚说了处于肝脏内部的比较小的血管瘤，比较小的囊肿。但是这种囊肿其实就是不处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在门诊有时候跟患者说，这个能不处理可能就不会太建议患者去处理。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吧，也不是百分百的安全。如果说囊肿过大，里面的压力过高，可能会对囊肿壁造成一定的损害，它会有黏膜的脱落、坏死、出血、感染，有一系列的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你的基础的就是身体条件可以的话，一般来说它都有一个时间窗，不会说我发生的这件事就直接危及到你的生命。一般来说这个时候来处理可能也是可以的。
1: 那包括我们这个良性肝病啊，刚才给大家举例的是肝囊肿还有血管瘤，大家可能会担心它到底以后的性质会变吗？比如现在是良性，随着日积月累啊，生活方式的不好，它会不会变成恶性的呢？
0: 这个不会，这个如果它的底子就是说它最早发病是肝血管瘤，它长多大它仍然是肝血管瘤，它不会发生变异，不会发生癌变。如果呢是肝囊肿也是不会发生癌变的问题，但是它有可能刚说的了，会黏膜脱落啊、坏死、感染啊、出血啊，有这些问题在里面。所以说的复杂了，可能就是听众朋友们也记不太清。如果说你的肝血管瘤得到了明确的诊断，肝囊肿得到明确的诊断，五公分以下一般来说是肯定不建议处理的。五公分以上建议你就找专业的外科医生帮您评估一下您这种情况，因为还要看病人的基础情况和具体的位置，再评估咱需不需要处理，或者说随诊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1: 好，这个是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良性疾病手术处理的这一方面情况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其实是属于有点内科的了啊，比如说您这个轻度、中度脂肪肝、酒精肝不做手术的前提下，就还没有发展成我们说那个比较严重的程度下哈，正规早期的保守干预通常是怎么做呢？是通过药物来治疗吗？
0: 对于在就是轻中度的脂肪肝和酒精肝在发展成为肝硬化之前，是完全可以通过一个彻底的保守干预来进行逆转的，不需要我们外科的来介入。目前来说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中国脂肪肝的防治指南里面也提到了，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是大家公认的就是一线的一个核心的治疗。比如说以减重目标，减重7%-10%可以显著的改善肝的脂肪变和炎症，而且可以甚至可以逆转一部分纤维化。即使正常体重正常的脂肪肝的患者也可以通过运动，就是说我并不胖，就是我的体重是正常的，也可以通过运动减少内脏的脂肪。这是一个减重的目标。再就是一个饮食的结构，严格的需要限制控制一个高糖、高油脂、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增加一些膳食纤维、优质蛋白的一些摄入，这个时候要会好很多。对于运动剂量的掌握来说吧，就是贵在坚持，就是不能说我今天一个大剧烈运动，然后我好久又不运动了，是每天一个中等剂量的一个运动，对于脂肪肝它的控制还是很有帮助的。再就是戒酒，就是酒精性的脂肪肝它是有一个绝对的法则，就是要永久性的彻底停止戒酒，
1: 就是因为喝酒引起的。
0: 对，当然了再严重了也有一些代谢疾病共同管理的一些药物的辅助，现在也有很多口服的和注射的药物来控制这个脂肪性的肝病。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早期的这些情况，一是用药去控制，二是改变日常生活的这个习惯和方式，
0: 就是一个是饮食，一个是运动，其实他们两个的终极目标就是把血脂、把体重降下来。它是一线的，然后如果控制不好，可能现在也有一些
1: 药物。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肝病的治疗哈。那这一时间段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看看今天济广优品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好物。
2: 日常抗老护肤，眼周护理绝对不能少，精致感都藏在眼周细节里。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能瞬间提升整体气质。今天给您分享的就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小棕瓶眼霜，质地轻盈易吸收，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不管是晨起急救浮肿，还是约会前快速换亮，都能轻松搞定。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要500多元，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259元，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瓶才100多元。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买来囤货，还是送给家人朋友，都非常合适，也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拼单买。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雅诗兰黛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闻名，对于眼部衰老问题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这款眼霜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它能淡化黑眼圈，减轻浮肿，还能有效地修护因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问题，减少眼部细纹，早晚都可使用，只需轻轻一抹，对抗眼部问题。小棕瓶眼霜是半透明的凝霜状质地，触感轻盈，延展性非常好，轻轻一抹就能推开易吸收，无论干皮油皮都适用。眼周护理不用复杂，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适配所有场景，温和修护不刺激，养出通透弹嫩眼周。日常观其一瓶15毫升正装要565元，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259元，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瓶才100多元。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数量有限，喜欢的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穿鞋当然要选择最舒适的状态，拒绝磨脚束缚，一双舒适百搭的洞洞鞋。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的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还有贝雅云影、复古小金鱼、明星款，珍贵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五一换新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79元，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很多款式任您选择，单买或者搭配亲子都非常合适。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元，因为是特价，所以不配鞋花，喜欢鞋花的可以自己购买。一体成型的软底，脚感软弹如彩棉花，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形成透气导流排汗闭环，夏天穿不闷脚，出汗不粘脚，活动无束缚，怎么动都自在，爬山散步野餐一整天都清爽不闷脚。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不打滑，穿脱方便，还不用系鞋带，懒人的福音。简单百搭鞋型，不挑穿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非常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这波错过就要等明年，不管日常出门接娃买菜，还是下楼取快递，海边散步居家穿，这双洞洞鞋都非常合适，关键是性价比超高，假期出行轻装上阵，少带累赘的鞋履，一双卡洛驰洞洞鞋承包多日穿搭，一双鞋能穿整个一天，防水一清洗，弄脏后清水一冲就能干净，实用又耐看。假期就是要穿得舒服，玩得尽兴，不管是给自己还是家人孩子都备上，是夏日出行的绝佳选择。轻松解锁舒适清凉的夏日穿搭，闭眼入都不会亏。穿洞洞鞋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五一换新大促，奥莱直邮，顺丰发货，成人款一双只需179元，儿童款只需139元，男女都有，尺码和颜色都齐全，很多款式任您选择，单买或者搭配亲子都非常合适，现在购买非常划算，喜欢的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3: 你听过

0: 信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下面节目的一点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肝癌与外科治疗的方法。先来说一说哈，关于这个肝癌，早期肝癌、中晚期肝癌，在肝外科常用的手术方式有哪些？大家常见的一些这个开放式手术，还有现在常见的哈微创手术，应该怎么来选择呢？李主任。
1: 目前来说，早期肝癌、中晚期肝癌就是手术方式的选择。就是中国有一个，因为中国是一个肝癌研究领域的很多专家教授在一起制定的，就是根据不同类型的肝癌如何去选择治疗方案。因为肝癌的治疗方案是有很多种的，最常见的就是手术治疗，切掉，然后再就是进行消融，消融又分为射频和微波，再就是一些局部治疗，局部治疗包括了介入 TIS， TIS 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就是经血管介入，在外周的血管选择一根导管插到肝脏上，找到病变的血管支，往那边打化疗药和栓塞剂，然后再就是放疗、化疗，还有目前来说疗效更为显著的可能系统治疗，系统治疗包括了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但是这些如何去选择呢？正是因为这些难题，所以才有一系列的就是指南的推出。目前来说，手术仍然是肝癌治疗的一个首选的一个根治性的手段。因为外科手术的切除呢，目前来说是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但是在做任何术式的选择之前，我们首先就是需要评估的是能不能切。再就是能切还会去评估合适不合适切，就是评估他会不会受益。这都是一些选择，当然这些评估的一些前提呢，是要看病人的全身的情况，我们叫 PS 评分，这个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已经一看是一个病入膏肓或者都没有办法自理的一个人。再就是看他肝功能的状态，再就是看病灶的具体情况，病灶长了多大，位于哪一页，是不是有癌栓，是不是临近大血管，这都是要去评估的。除外这些，还要评估肝脏的一个储备功能，就是看剩余的肝脏，正常人的剩余的肝脏剩余三分之一就可以维持机体的正常活动，但如果是个肝硬化肝病的患者，可能就需要大于标准肝体的40%，才能确保肝脏术后的一个不会引起肝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之下，怎么去选择？如果选择了手术，刚才也谈到了，就是选择微创还是开腹。目前来说，真正的在临床中可能遵循的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原则。什么叫个体化？就每个人和每个人他不一样。但是个体化治疗有一个前提，就是不是说你想怎么治怎么治，我想治怎么怎么治，需要一个 MDT， 我们叫多学科讨论。大家坐到一起讨论分析，比如说我有放疗科的，有化疗科的医生，然后还有介入科的医生，然后大家看就是更适合探讨更适合怎么去做。当然了，也有一些就是患者就是本来不适合手术，可能后来根据用完一些转化的手段，通过做射频做介入，然后再加上一些系统的靶向和免疫药，最终溯流达到可以手术的目的。这是刚介绍的是肝癌，就是外科常见的手术的治疗方法。就是以前最早是能切则切，就是说只要是可以切就建议切掉是更受益的。24年指南改版之后，把能切变成了适合切则切，就是能适合切肯定是切完了之后是更受益的。但是哪一些不适合切呢？就是认为有高危复发危险因素的，这个时候可能就暂缓不切。为什么不切呢？因为这时候的系统治疗近就是从2015年开始吧，开始给大家呈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临床数据。我即使现在不切，我用上药之后就是可能有很大的概率它会让肿瘤缩小，我再去切可能愈后就更好。对于手术方式的选择，如何比如说这个我该切，刚谈到了也是微创还是传统的手术，在这一块来说我是怎么去选择的？ 有两个核心的原则，一个是损伤控制的原则，
0: 嗯，
1: 就是能够通过腹腔镜做干净的，目前来说还是优先选择腹腔镜，
0: 那尽量微创，
1: 尽量微创去做，微创其实是有很多优点的，不简简单单是一个窗口的缩小，就是切口的缩小，除外呢，它有一个放大的视野，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细致，它有一个2.5倍到10倍的放大作用。可以解剖做得更细致，止血更彻底，这是一方面原因。再就是微创的术后恢复肯定是更快，因为好多肝炎之后术后可能需要上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就需要患者尽早的恢复，尽早的应用，可能有一个更好的预后。当然了，第二个原则吧，是肿瘤根治优先，但是一旦你的微创难以保证缺氧的一个安全，或者说一个出血的风险会比较大，或者说造成术中播散的风险比较大，这时候应该是果断的选择开腹或者中转开腹。
0: 这是
1: 比较常见
0: 的
1: 手术方式的选择。对，
0: 所以其实现在常见的方式用的比较多的还是微创，
1: 还是微创。
0: 对，
1: 这是高科技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便利吧，可以说是。
0: 是的，好，咱们再来说说预后吧。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哈，肝癌手术做完以后预后到底怎么样？这个复发概率是大家听到的那么高吗？
1: 肝癌的术后的预后确实是不是特别满意。早期肝癌5年的生存率，现在来说其实已经突破了，这个数据很有提升了，已经达到了60%和70%。
0: 这个很高了，
1: 这个已经很高了。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去过度的去紧张这个问题。总体的肝癌的生存率，这也是刚前面说为什么说手术是能手术适合手术的尽量去手术，就是整体的肝癌的5年生存率可能是10%几12%多，但是如果你是可切除，你的5年生存率就直接到达了60%和70%，就划到这一类来了。
0: 只要通过手术治疗之后，
1: 通过手术治疗之后，当然了，这仅仅是大数据，咱也不能说就是我去
0: 放到每个人身上，
1: 再就是我也不能非去执着，明明它不合适切，我仍然去切，那它的结局肯定也是不好的。所以说有一个就是规律的，有一个有效的评估是很重要的。如果评估是可以切的，肯定手术是个最优选。如果评估不适合切，现在也有一系列的转化治疗的手段，转化成功率也能达到30%到45%左右。就是本来是不能切的，通过我用药缩瘤了，可以切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做手术也可以达到一个根治性的目的。
0: 其实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一个普遍性啊，那具体到每一个人他会有个性化的一些方案，根据情况他会有调整，有不同哈。
1: 对，
0: 节目还有最后一些时间，其实还是想让您给大家提个醒，关于我们日常养护，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哈。那普通人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已经有基础性的一些肝病了，慢性的肝病了，像这些朋友日常怎么可以做到比较科学的养肝呢？
1: 如果有一些基础的肝病，就是最常见的，我就说一些我们临床的痛点吧，在这就是我们发现了觉得不合理或者怎么着，但是好多患者来就诊仍然在做，明明知道有肝病了，但是不在意，仍然在外面，不说花天酒地吧，就是没有戒酒，或者说就是长期的大剂量的饮酒，这个对肝脏非常不好。再就是本身已经有肝病的，就是不适合过度劳累。熬夜这些不良习惯都不可以，因为它本身的肝脏的代偿功能已经很差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从事一些比较累的体力劳动，或者说比较消耗性的，就是虽然不是体力劳动，但是很消耗心神，很累，这些都是尽量的去避免的。另一方面，其实最后说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一定要规律监测。规律监测，不要超过6个月就来做一个 B 超，看一下肝功能，把肿瘤的标记物的检查，最常见的是甲胎蛋白，还有异常凝血酶原一些指标，就是进行监测起来，这是最慢的。不要觉得很好，有的人临床的痛点，门诊的痛点就是有些人就是觉得我很好，上次查了没事，不想查这么勤，可能恰恰就只是一次，然后再发现的时候肿瘤就已经很大了，就不能早期看来就不能不适合手术了，只能进行其他的，就是先转化，那样的效果可能会打一部分折扣。
0: 所以6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啊，就要去检查。当然，我们说的是有这个基础疾病的朋友，或者您是高危人群。
1: 对，如果说有结节或者有就是 潜在的病变的风险的话，可能还需要门诊大夫可能给你定制一个更频繁的一个随诊方案，因为它的危险程度可能又进一步提升了。
0: 好的，非常谢谢李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大家从养肝啊到我们肝病的良性疾病以及恶性疾病的治疗，还有早期的发现，给大家做了非常详尽的介绍。节目最后，我们请李主任跟大家来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我们线上的时间有限，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在线下啊可以去李主任的门诊来问一问。
1: 我们现在门诊是通过我们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有一个公众号，可以在线上进行预约。出诊时间不是完全固定，我每周日有半天上午是在正定院区出门诊，有半天的下午是在本部院区出门诊。大家预约号的时候看清楚，就是预约的这个时间段，我在哪个院区。
0: 是周日一整天，上午在。
1: 就是不是周日，不固定天，
0: 不固定天。
1: 如果本周是周一，下周就是下周二，下周就是周三，这样就是轮动的。
0: 好，大家提前在
1: 公众号上看，重点提示的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如果约了我这天的号，看看我。你所约的时间段我应该在哪个院区，不要跑错院区。
0: 看好啊，一个是这个正定院区，还有咱们
1: 本部院区，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的李秋生大夫啊，
1: 普外医科。
0: 在小程序上找到普外医科就可以了啊。好的，非常谢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
1: 好，谢谢大家。
0: 好，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1: 好，再见。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2: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3: 哇，3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2: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3: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2: 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

0: 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也许心情不妙，
13: 也许阳光正好，
1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5: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20: 一起出发。
21: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听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看天气情况。我省北部地区呢，今天早晨降温了啊，气温在北部地区降至-4度到-4度，这是达到一个寒潮的标准了啊。像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还是有霜冻的，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9度。但是今天整个的体感还是很热，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7到29度，雄安新区晴，13到26度。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近日，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二期正式投用，第二届青年文化艺术周也同步启幕，潮流、艺术、娱乐、社交多元融合，为游客带来全新城市文化体验。来听报道。
1: 本届青年文化艺术周覆盖五一假期全周期，打造了涵盖 S 系列快慢闪策展、2026第二届 HBD 河北国际街舞大赛、滑板挑战赛、电竞比赛、 K-POP 随舞狂欢、湖游市集、一日园长 NPC 活动、2026华北国际时尚盛典、摇滚之城常态化演出的多元潮流活动矩阵，全面点燃城市假期活力。
2: 知音二期开了之后，又来了很多新的有意思的店，然后那个有市集呀，还有各种吃的好玩的逛的，集齐一些卡片的时候还可以跟这个老师互动，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好，大家可以来逛一逛。
3: 我们主要定位是做原创的复古，我们的河北首店落在了知音1953，现在年轻人也越来越追求个性化的一些东西嘛，然后刚好我们品牌也做一些个性的一些表达，所以我们还是跟年轻人的接轨升级比较强一些。
1: 知音1953二期以策展型商业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顺应消费向体验化、个性化、文化化转型的趋势，通过创新内容与深度运营，实现文化氛围与商业价值的双向提升。
4: 大脑部它本身是一个上海那边一个独立的设计师品牌，对于我们打造这样的潮流文化聚集地也是非常的支持。我们青年文化艺术周在大脑部也是一个集章的打卡点，后面会和园区做联动，有一些小礼品给到大家。
5: 原来在线上有看过这个品牌，看到开恩的实体店啊，我来逛了逛，觉得这个衣服的材质和版型都挺适合我的，所以就选了两件。咱们这个空间一进来就很开阔啊，然后视野也很好，感觉就是在这里面逛街又能看到蓝天呀，又能感觉这个光线呀，就很舒服。
1: 目前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二期签约率超94.7%，签约面积近2.75万平方米。
6: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年轻人喜爱的潮流内容，让每一位来到知音1953的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新知音。大部分活动都是开放式参与，比如街舞大赛、滑板赛、电竞比赛、会社报名通道、市集、随舞策展等，直接到场即可。我们还会推出帮我找查查 bug 猎人招募计划，欢迎市民提建议，一起把知音1953打造成更懂年轻人的空间。
0: 5月6号，共享景播文旅优品沧州专场直播活动在吴桥杂技欢乐城正式启幕。活动以线上线下互通、流量资源共享为核心，邀请外籍达人沉浸式直播，集中推介沧州文旅优质产品，助力河北文旅品牌走向国际舞台，彰显河海狮城文武沧州的独特魅力。
1: 活动现场亮点纷呈，携程集团带来吴桥杂技欢乐城、吴桥杂技大世界、沧州铁狮公园、沧州海洋馆、大运河游船等多个核心景区门票，吸引直播间网友热捧。一旁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自2025年6月发行以来，为众多游客畅游京津冀提供了便捷选择，也成为当天直播的热门产品。
7: 有一些国家五 A 级景区，像北京的圆明园，还有邯郸的挖皇宫，以及还有像这个天津的盘山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然后呢，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然后所以说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而且联合到一起的话，价格也就比较便宜了。
1: 值得关注的是，活动特别邀请来自塞尔维亚、意大利、爱尔兰的知名外籍达人和留学生参与直播。他们凭借多元文化背景和广泛的社交媒体影响力，以边走边播、景区 NPC 互动等形式，全方位展示吴桥杂技欢乐城食、游、购、娱、展、演多元业态，让海内外观众沉浸式感受沧州杂技文化、运河风情等独特魅力。
8: 大家好，我叫 Citi Steven， 来自塞尔维亚，现在我在沧州吴桥，这个地方是杂技的之乡，这边的杂技有几千的历史，包括你们不仅可以看到杂技，你们也可以吃 地道的特别好吃的火锅鸡。然后呢，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地方，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我觉得这是个神奇的地方，你可以做任何事。我知道我们可以享受你和你的家人一起去，和你的朋友，和你的男朋友一起，和你的姐妹们，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他们也有很多，比如剧院里有很多歌手，有趣的东西，孩子们也可以去这里玩，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1: 作为本次直播的举办地，沧州吴桥欢乐城是全国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于今年5月1日正式开业，以1区5剧5广场6街多节点为游览动线，以中华传统神话故事、谚语、经典小说等元素为依托，结合现代舞台技术和创意设计，打造具有震撼视觉效果和高度互动性的演艺项目，融合文化演绎、互动娱乐、美食体验等多元业态，实现了从看杂技到玩杂技、沉浸式体验杂技的升级，为直播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景支撑。
10: 我扮演的是那个唐朝的杨玉环、杨贵妃嘛，然后因为我的体型我觉得也比较符合，然后呢跟游客平时互动玩的是手心手背，两次都要他们跟我不一样，但是如果说有运气比较好的游客赢了我的话，需要就是一次可以赢5张，可以去我们这个欢乐城里面那个游乐场里面嘛，可以当钱用。
11: 我是来自唐山，来了之后就觉得比我心里想象的这个景区还要好。咱们景区的这个，不管是各个项目呀、表演呐，肯定是就是特别得到大家的喜欢。然后就是景区的价格也特别特别的这个平价啊，所有的东西就是跟咱们平时在家里边那些的物价都是差不多的。我觉得如果让我给景区打分的话，我能给他100分。

0: 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呢，河北各大高速公路服务区迎来客流高峰，除了交通保障，换新升级的服务区各具特色，各展风采，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1: 是京港澳高速徐水服务区，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那放眼望去啊，这里不仅人多，并且啊都在拍照打卡，让人一时就分不清究竟是服务区还是风景区。
2: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走进徐水服务区，一步一景的微度假体验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听雨阁上琵琶演奏、古典舞蹈等演出轮番上演，这个假期更是增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徐水舞狮表演，让过往旅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3: 我走了全国很多服务区，唯一有这表演的，
4: 我感觉体验感很好，地方的文化特色啊，我觉得印象深刻。
5: 像那种旅游景点啊，就是有点像那种打卡地。
6: 我就是当地的，看见网上这儿叫打卡圣地，我说过来我也打个卡，来了是真是大开眼界。
2: 赏美景，品美食。徐水服务区引进各类风味小吃、地方特产、特色文创，让旅客一站式开启逛吃模式。其中驴肉火烧、冰室等当地特色在五一假期还专门增设了摊位，成为最受旅客青睐的网红单品。
7: 在那里边逛了好半天，还买了咱们的文创的定瓷，咱们的三宝也就带给家里边的这些老人。
6: 刚吃了一个那个驴肉焖子火烧，然后买了一个这个
8: 驴火的文创，
6: 这边一个特色，然后想感受一下。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一天大概就是200斤左右驴肉吧，
11: 都能卖完
10: 啊、都能卖完。想到我们驴火会火，没想到会这么火。
2: 除了丰富的业态和雅致的环境，徐水服务区还建设多品牌新能源充电设备，共有充电枪74把，换电站2座，实现快充全覆盖。同时搭建起以无人机、智慧杆、云平台为核心的空天地一体化运维体系，对车辆停放、充电桩使用等进行智能化调度。
12: 五一假期客流量日均能达到4万多人，高峰时间能达到7万多人，相比改造之前呢，那个客流量提升了一倍，停留的时长也要比之前翻了一倍，甚至有的顾客是专门过来玩的，待半天或一天，把这个简单的停靠变成了这种吃喝游乐购的快乐驿站。
2: 在京张高速上，官厅服务区形如一艘巨轮，靠泊在官厅湖湿地公园一侧，与外围1200多亩绿地融为一体。旅客可以通过观景栈道轻松到达官厅湖畔。
13: 一会儿准备去那个观光塔啊，看一看，我看它挺高的，应该站在上面能看见底下所有的全景。
2: 作为我省首批开放并首个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服务区，官厅服务区深度融合地域特色与文旅体验，引入本地葡萄酒品鉴文化，汇聚张家口特色美食，打造文化走廊，让每一位司乘都能沉浸式感受官厅文旅的独特魅力。
14: 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这根本就不像一个服务区，这像一个景区。
15: 我发现里边有那个五一畅饮红酒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新奇，我觉得很惊喜。
2: 除了能观风景、尝美食，官厅服务区更是支持绿色出行的示范区。这里已建成投运京津冀地区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液冷超充站，站内配置54台液冷超充桩和8台风冷快充桩，可同时满足62台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
16: 这台充电设备呢，是我们的液冷超充桩，它可以达到1秒。

0: 提供了优质的充电体验。
1: 从途经地向目的地转型，官厅服务区用品质服务和地域文化为旅客打造安心舒心的旅途港湾。这个五一假期，它成为了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2: 今年五一期间，京张高速日均车流量4万辆，官厅服务区日均接待游客1.5万人次。为应对客流、车流高峰，我们增加了安保、保洁、充电运维等各岗位人员，进一步做好服务区保障工作，更好地服务游客。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推荐河北的那些特色博物馆。保定和邯郸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那么近年来呢随着两地文旅产业的不断创新，保定和邯郸这两座城市在河北文旅版图中也非常的耀眼，频频的出圈出彩，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

0: 在河北保定坐落着一个亚洲最大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这是保定与中国科学院共同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标志性工程，将北京的疏解需求与保定的地缘优势紧密相连，深入交融，打造出文化协同的保定样板。中国古动物馆是一座集收藏、展示、教育、研究、休闲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它面向世界，具备超链接、超共享、全开放的功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大约7.3万平米，馆内常设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灭绝之殇5个固定的展厅，以古生物化石、现生动植物、岩石和矿物等自然资源为载体，系统的普及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全面展现生命起源与演化的宏伟历程，内容兼顾了科学性与趣味性。自开放以来，这里就成了京津冀游客的热门打卡目的地。
1: 我这里不光是人多啊，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保定最热门的打卡地了。大家看看我身后这些热闹的人群，有在认真观察的小朋友，还有举着手机捕捉精彩瞬间的古生物迷，还有带着老伴儿来长知识的银发一族。今天呢，咱们也挤进去这热闹的人群里去瞧一瞧。哎，我今天也是有备而来的，做了做功课，我呢要在这里找到咱们地球级的宝藏。为了不在这个偌大的展馆里迷路啊，今天我也是专门请到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公众服务部的副主任刘贝贝。刘主任你好。
2: 你好。首先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馆会落户在保定。这个呢，其实是因为当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受北京的空间所限啊，在标本展示和大型标本的修复上存在较大的困难。这个时候呢，保定市又致力于打造博物馆之城，有空间和文化发展的需求，所以说也是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战略下啊，于是呢，双方开启了这样一场高效率的双向奔赴。当然了，自从我们馆在保定建成以后，可以说整合了整个华北地区非常丰富的古生物研究资源，也填补了河北在古脊椎动物这个领域的空白啊。当然呢，也为我们京津冀3地搭建了一个可以文化资源共享的平台。
1: 我听说咱们这个馆确实很厉害，因为有2件国宝级的化石，你能带我们去找一找吗？
2: 可以，来，咱们继续往前走。像我们整个馆呢是有大概6000件展品，那其中称得上镇馆之宝的，哎，就是这一件。哦，
1: 小小的镇馆之宝啊。
2: 哎，它是我们
1: 奇迹秀山鱼，
2: 已知时代最早的，而且呢头尾完整保存的永和鱼类。
1: 哦，那它有多早？
2: 有4.36亿年，
1: 4亿多年了已经。
2: 它呢可以说为我们河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
1: 哇，真的太厉害了，而且可以清晰地让大家看到它原来的这个复原的样态啊。我们另外一件这个国宝级化石呢？
2: 另外一件，来，咱们就要继续往前走了。这一件可以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奇迹秀山鱼要更加的重量级了。它的名字呢叫董氏中华猛龙，这件是正型标本，也是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1: 是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标本，
2: 就知道它有多重量级了。
1: 哦，它这个好清晰啊，它这个骨骼呈现出来，而且我是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么完整的一个恐龙的这样的一个化石标本。
2: 对，它的完整程度呢已经达到了90%，只有前肢还有尾部的一些骨骼是没有保存下来的。正是因为像董氏中华猛龙啊这样比较丰富的化石资源，才能够让游客啊能够触碰到，哎，我们远古生命的遗迹，也能够真实的感受到整个生命演化历程的波澜壮阔。
1: 我听说咱们这还有很多互动装置是吗？
2: 对，你看像在我们的恐龙帝国展区啊，有一个恐龙互动的地方，通过触碰啊就可以还原恐龙的声音了。像我们整个展厅里面这样的互动装置非常多，还有一些像化石修复体验课、我在保定修化石等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项目也是非常的受游客欢迎。
3: 我是从北

0: 京来的。首先呢，我们从北京到这边坐高铁线就35分钟，特别方便。嗯，然后保定这边这个博物馆的恐龙化石特别全，我一直对古生物学其实挺感兴趣的，然后今天算是看过瘾了。
1: 稀缺的馆藏资源、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以及便捷的区域交通环境，都让这里成为了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那未来呢，这里将以科普加文化为纽带，继续打造很多新奇好玩的体验项目，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如果你是时空旅行者和恐龙爱好者，一定不能错过保定中国古动物馆。我们常说保定是经济重地，邯郸是成语之都，这都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自身文化特点给这两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称呼。其实这两座城市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随着两地文旅产业的不断创新，保定和邯郸这两座城市在河北文旅版图当中非常耀眼，频频出圈出彩，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邯郸。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名片，邯郸市博物馆集艺术与科技于一身，馆内陈列的一件件珍贵文物无不蕴含着先人的智慧和希望。伴随着开拓创新进取的文化特质从远古走来，凝聚成了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不变的灵魂，也成为邯郸人乃至整个中原人永远守望的精神家园。它是艺术的殿堂，是学习的课堂，还是休闲的乐园？
2: 展厅呢，主要集中在2楼、3楼和4楼的。你像二楼呢，我们有一些这个成语典故的展览，和大部分都是一些交流展和临时性的展览。三楼是我们博物馆做的通识陈列，叫做《甘丹风华邯郸历史文化陈列》的，它从旧石器时代开始讲起，一直到1945年邯郸解放。那么四楼呢，有三个专题展，分别是邯郸古代石刻艺术展、中国历代钱币展，以及我们的磁州窑瓷器陈列展三个主题展览。
3: 邯郸市博物馆集中荟萃了全市文物精华以及最新研究成果，馆藏文物近万件套，其中以新石器时代早期磁山文化遗址文物、先商文物、先秦两汉赵国文物、邯郸境内佛造像、各个时期磁州窑精品文物等最具特色。
2: 我们看到的这件呢，就是我们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全称叫蜀郡西宫造圣仪大觉九尊，它出土于张庄桥汉墓，也就是东汉末年赵帝赵王墓了。那整个九尊呢，它是铜制的，整体涂银，纹饰涂金，是金银涂的工艺。整个九尊上方为朱雀，两侧呢是龙形的铺首衔环，下方为熊座，身上呢镶有一些绿松石、水晶和一些宝石，这在古代都是权力的一些象征。器壁两圈有非常漂亮的纹饰，是绘画了东王公、西王母、流云、奔鹿、羽人、鸟兽等等的啊，体现了当时两汉时期这个贵族死后想要升仙的思想意识的一个体现了。尤其难得的是，整个九尊成盘底部有48字的隶书铭文，详细记录了九尊所产生的年代。它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23年的时候，由蜀郡西宫啊，就是当时皇室御用工坊所做的一件皇室御用器，规格也是比较高的。后面还详细记录了所有工匠的名字啊，这在古代的制度当中呢叫做物勒功名，在重器或大器上要写清楚所有相关负责人的名字，其实也是有追责的意思在的。酒尊在汉代时期呢，一般就放在客厅的正中央，人们拿一个长柄的勺子把酒舀到杯子里面分发给大家去喝的，所以它是一个大型的盛酒器、温酒器、分酒器。直到后来呢，咱们随着凳子、桌子、椅子这样传入中原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改变了。那慢慢的围着桌子吃饭，酒尊也就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了。
3: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名片，邯郸市博物馆集艺术与科技于一身，馆内陈列的一件件珍贵文物无不蕴含先人的智慧和希望。伴随着开拓创新进取的文化特质从远古走来，凝聚成了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一生不变的灵魂，成为邯郸人乃至整个中原人永远守望的精神家园。无数人来此打卡，也让一件件文物迅速出圈。
2: 如果你来到博物馆的话，那么必打卡的文物肯定是我们这个展柜当中的啊三件文物了。首先正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红玛瑙的带钩，带钩这个东西呢就是腰间的皮带扣，但是呢这么大的一个红玛瑙的带钩确实是非常少见的啊，它可以说是一个人身份和等级的象征，所以它肯定不是日常佩戴的一件器物，有可能是一个名器或者是一个祭祀或大典中偶尔佩戴的。那上面这件呢是一个组合件，它是三条龙的一个造型，底下这个青铜的龙啊，中间呢是一个和田玉的龙，上面是一个圆雕的一个龙，口中含了一个玛瑙。原本这些青铜上面呢都是鎏金的，但是鎏金的部分大面积剥落，仅在最底下还有一点点还留着呢啊，然后整个器物呢它是用铁钉铆在一起的，所以卡的是严丝合缝的。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组合件啊，它是由五个元素构成的，玛瑙、铜、玉、金、铁集于一体了啊，所以是很难得的啊，它有可能是某个权杖上的饰品，当然了它肯定也是一个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而且呢中间这个和田玉的龙啊，上面是有古文的，古文在古代就代表着万物复苏之意，所以本身这件器物也蕴含着万物复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个意思。
3: 当我们信步邯郸街头，仍可寻得这座古城往日依稀的风华，而邯郸市博物馆不仅收藏了这座城

0: 雍容宏阔的精神世界。
1: 我是奔着那个邯郸的历史底蕴过来的，从小到课本上总听说就是邯郸是咱们中国三千年唯一一个没改过名字的城市，感觉对于历史底蕴特别深厚，然后想过来开阔一下眼界吧。对于咱们中国在应该是战国时期那时候这一些铸造工艺还有技术感觉特别震撼。
2: 就是说以前学的那个书上的东西感觉第一次在眼前那个展现出来，感觉还是比较贴切的吧。
3: 特别感谢，我来了一千次不止了。严格说，我夏天的时候上午来完，下午接着来。邯郸毕竟是历史古城，文化确实深厚。虽然我文化浅，我但是喜欢这个，爱好这个。你又像东西，我基本上都能大概，在哪个地方出土的，我就专门不懂的，我就到图书馆翻翻书。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25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

0: 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场馆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

0: 饿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好，最美目的地，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去逛一逛龙兴寺啊。龙兴寺大伙儿都知道，正经的龙兴寺呢，被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称为京外名刹之首。寺内有六处文物是全国之最。那今天我们了解里边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我国现存最高的古代铜铸观音。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正定龙兴寺的主殿大悲阁，而我们闻名遐迩的千手千眼观音就供奉在大殿之内。这尊观音像像高21.3米，材质青铜，年代北宋，铸造者、实施者是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那么为什么赵匡胤会在正定铸造如此高大的佛像呢？其实正定当地有一个传说故事，说是赵匡胤有一年攻打太原，驻跸正定，在正定驻军。有一天他去正定城西的大悲寺礼佛，碰到了当时的一个住寺的僧人，叫可愁法师。当时他就问可愁法师，你们寺里边有什么佛呢？多高呢？这个大师当时听到赵匡胤这样问，跪在地下哇哇大哭，说为什么哭呢？可愁法师就说了，说原来我们寺有一尊4丈3尺高的佛像，青铜的，契丹犯境的时候将铜像的上半身给毁了，和尚们就用泥把上半身补塑了，但是后周显德二年柴荣皇帝下令毁佛铸钱，不得已佛像的下半身又被毁了，好好的一尊铜佛就变成了泥佛。赵匡胤一听，说大师，得了，我义兄毁了你的佛，那我就再还你一个7丈3尺高的佛像。这是赵匡胤当时在正定铸大佛的传说。那么其实为什么赵匡胤会在正定这个地方铸大佛，和当时辽宋的边界是相关的。正定是当时赵匡胤河北西路首府，边关重镇，再往北就是定州，定州往北现在的保定北部，北京、天津、秦皇岛这一带，当时叫燕云16州，属于他大辽管，不属于大宋管。所以赵匡胤为了统摄边关，安抚臣民，政治目的是最大的。那么我们身后的千手观音，它为什么叫千手呢？其实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它没有1000只手，只有42只手臂。为什么叫千手？当胸合适的两个手不算，这是他自己的手。除此以外，观音身体的左边有20只手，右边有20只手，左右对称40只手，每个手上都拿着不同的法器，手心里还有一个眼睛，每个眼睛拥有25种法力，40×25正好得1000。宋代的时候，这么高的佛像是先铸佛后改殿的，铸造的时候也不是一体的。据我们的《宋碑》上记载，全身分了7段，原地接续铸造成功。第一段莲台，第二段到膝盖，第三段到腹部，第四段到胸部，第五段到腋下，第六段到肩部，最后一段大佛的头。这么高，古代没有机械化，也没有雕车，怎么做？工匠们非常聪明，他们用的是非常原始的办法啊，叫囤土的办法，就是堆土，一层一层的往上囤，土堆最高的时候需要囤到大佛的肩部，我们要交他最后一段佛手，土坡最远的时候一直囤到了正定城东的3里之外，至今正定城东3里还有个小村庄叫

0: 三里屯就是这么得的名字。这是我国古代最高的青铜浇铸的佛像，也是世界上古代最高的青铜佛像，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须弥座上有非常精美的浮雕，最上一层的雕刻有飞天和妙音供奉，中间束腰部分雕刻有天人乐伎供奉，其中有弹竖箜篌的乐伎以及跳舞的舞伎，这是吹笙的乐伎。除此以外还有小狮子、铺地莲花。在须弥座的正前方还雕刻有非常精美的力士，这是北宋的力士。你会发现无论是表情还是肌肉刻画都是非常仔细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盘龙柱啊、供命鸟啊，内容是很丰富。如果有喜欢北宋石雕的游客，也可以来到我们龙兴寺细细的来看一看。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长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

0: 1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3: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4: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3: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个遗嘱的案例啊，就是一份已经立了的遗嘱为什么最后没能够如愿继承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邢飞鸿邢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听听律师给您怎么分析一下，或者说来听听律师的意见，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日前，全国启动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组建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近日，一场明星演唱会

0: 在辽宁沈阳奥体中心举行，期间民警发现场馆外 1.2 公里处一架无人机向场馆飞来，疑似黑飞。民警立即处置后，男子再次释放无人机向场馆复飞，飞行高度达到了194米。民警迅速锁定了违法行为人戴某的位置，当场将其抓获。经询问，戴某承认了其为发朋友圈炫耀拍摄明星演唱会视频，未经申请飞行许可的黑飞飞行。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规定，对戴某予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现在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已经不足5周了。截至5月6日，中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多国还没有和国际足联就转播授权事宜达成一致。国际足联向央视开出的单届世界杯转播权初始报价高达2.5亿至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可能仅在6000万至8000万美元。国际足联有秘书长级别的高管计划近期访华。世界杯版权谈判或迎转机。世界卫生组织5月7日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已造成3人死亡。此次疫情病毒类型为汉坦病毒安第斯毒株，是目前已知唯一被证实具有人际传播记录的汉坦病毒毒株。在首位感染者去世2周后，至少有23名乘客离开邮轮前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人6日在瑞士被检测出汉坦病毒呈阳性，世卫组织正在追踪离开邮轮的乘客。近日，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5月6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文再次提醒在瑞典中国公民拍摄注意事项。此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已多次就此类情况发布安全告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旅行途中，如想使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时，需留意周边标牌图识，确认符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因拍摄违规引发不必要的麻烦。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邢飞鸿邢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
1: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即可下单。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
1: 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2: 哇，3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1: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2: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1: 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邢飞鸿邢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那也是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邢飞鸿邢律师。邢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邢律师，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可能是每一个家庭都会面对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因为是涉及到房产遗产这样的家庭的纠纷，可能用一句话来说，这种关系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今天讲的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关于亲情付出和法律的真实的故事，当然说也是邢律师亲自办理的一起关于继承纠纷的案件。这个案件当中的马先生呢，他是为了照顾父母，20多年没有正式工作，全职是在旁边尽孝啊。那母亲在临终之前也是立下了一份公证遗嘱，说要把房子留给马先生。按理说你看觉得这个事儿，马先生也是尽了自己的孝道，然后母亲呢也是把房子说要给马先生，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这份遗嘱最后没有让马先生独自去继承房产，甚至一审判决还说这个房子他需要给姐姐妹妹哥哥每个人支付26万的折价款。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那为什么马先生尽孝这么多，其他的兄弟姐妹几乎是没有去管老人，最后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邢律师，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的情况啊，就是马先生的父母是有4个子女的，马先生是其中的一个儿子。那马先生的父亲呢，在1994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到了2002年，马先生的母亲刘某某，她从单位购买了一套公有住房。在2008年的时候，母亲啊就立下了这份公证遗嘱，写明了这套房子在母亲去世之后，由儿子马先生一个人来继承。但是后来呢，这套房子是面临一个拆迁，通过产权的调换，然后置换成了一套更新的、更大的房子。那在2014年母亲去世之后，马先生就拿着这份母亲生前的公证遗嘱想要去继承这个新的房子，这个时候就遭到了姐姐和妹妹的反对，所以说一家人也因为这个事情最终是闹上了法庭。我觉得这个案子邢律师，就是咱们听起来关系也挺顺，咱们也都能理解，其实里面的案情并不是说非常的复杂，因为有母亲他有公证遗嘱，而且遗嘱里面也说的是清清楚楚的，房子要给马先生一个人。而且确实经过这个案件的介绍啊，马先生呢对父母照顾也是尽的最多，付出最多的，一直在照顾二老。那为什么就说这份遗嘱，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份遗嘱最终没有能够得到完全的执行，就是为什么母亲她说就是由马先生一个人来继承，但是最后他们还要闹到法庭，就是说还要其他的兄弟姐妹也要去分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子我们来简单听的话，觉得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案子，
0: 是，
1: 已经有了遗嘱了，就按照遗嘱去继承就行。但是这个案子有一定的复杂，它有一些事实呢，将这个案件的复杂程度提升了不少。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遗嘱当中指向的这个标的物变了。什么叫标的物呢？就是这个房子，这个遗嘱呢，它立的时候是老太太名下的这个老房子。但是这个老房子呢，后来面临拆迁，拆迁之后又安置了一套新房子。那么在这个安置好这个新房子之后，并没有重新去订立遗嘱。那么原来的这份遗嘱呢，还能不能去指向这套新房子，也就是这套新房子还能不能继续按照原来的遗嘱由马先生他一个人去继承。这个就是咱们本案的一系列争议的一个焦点。
0: 这个就是标的物变了，遗嘱当中的标的物其实是2002年马先生的母亲刘某某从单位购买的那套公有的住房，但是后来他现在需要继承的是通过产权的调换置换的一套更新更大的房子，是吧？这个就是标的物变了啊。
1: 对的。这个 关于这个遗嘱呢，他是不是因为这个老房子已经拆除了，然后又换到了新房子，这个遗嘱是不是失效了？这一个问题呢，恰恰是本案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争议点。
0: 嗯，就是因为这个遗嘱原来规定的是老房子，但是现在老房子没有了，变成新房子了，这份遗嘱是不是还是有效的，是吧？
1: 对的啊，这个也是咱们这个案件，我在这个代理案件过程当中呢，在一审阶段，我们原被告双方呢去争议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争议焦点。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案子的一审的过程当中呢，一审法院他是这样去认定的。第一是关于老房子的性质呢，一审法院认为这套房子是，就是除了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争议焦点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房子，使用了他们这个马先生父母双方，他的一个工龄优惠，这个是一个房改房，这套房子呢是2002年购买的一个公有住房，并且呢，这个当时买的时候呢，马先生的这个父亲呢已经过世了8年，并且购买的时候，因为用了两个人的工龄优惠，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遗嘱效力的这个争议焦点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争议焦点，就是这个房子到底是属于马先生的父母共同的财产，还是说是属于这个马先生他母亲个人的财产，
0: 这个也是一个焦点问题。
1: 对啊，这也是一个争议焦点。
0: 嗯，
1: 然后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关键。然后一审法院呢，他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认定，购买房子的时候使用了夫妻双方的工龄优惠，所以呢它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非常强的人身属性的财产性利益，他让这个房子的购买成本大大降低了。
0: 嗯，
1: 因为这套房子当时购买的时候是6000多，一共就6000多块钱。
0: 嗯嗯，
1: 然后房子面积不大，大概70平左右，但是这个价格来说是相当相当低了。
0: 嗯，这也是用了这个父亲的工龄才能得到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啊。
1: 对，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购买成本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工龄优惠。
0: 嗯，
1: 那么这样的利益呢，又是基于夫妻双方的存续期间共同创造的，因为两个人的工龄嘛，所以在一方去世之后，那么他的这种贡献呢依然存在，并且物化到了房产里边。
0: 嗯，
1: 所以呢一审法院认为这50%的份额，房子这房子的50%的份额应当由马先生父亲他的一部分，也就是他要占，马先生的父亲要占这房子50%。
0: 哦，
1: 那么这50%呢是属于马先生父亲的遗产，所以呢在马先生父亲50%的份额没有进行遗嘱的情况下，那么应当由马先生的母亲以及4个子女5个人共同去继承。
0: 嗯，
1: 也就是每个人继承10%。
0: 嗯，这就是每个人继承10%的份额，其实加上母亲再加上4个子女，这就是5个人，每个人10%嘛，因为父亲也是占50%的份额的，对吧？啊，
1: 对，所以呢，一审法院认为，加上这10%之后，马先生的母亲，原来仍然有50%。
0: 嗯，
1: 那么他加上这50%，也就是他拥有了60%。虽然他立了这份遗嘱了，但是他这份遗嘱处分的只有这房子的60%，这是一审法院的一个认定，
0: 一个认定。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你立遗嘱的时候，遗嘱你只能去处分自己那部分的财产，那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当中属于对方的那部分，你是不能去处理的。所以说一审的法院就认定母亲只能处分这套房子就是60%，对吧？
1: 对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案子里边的两个，这是两个这个关键的一个争议焦点。一个是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马先生父母的共同财产，还是说是属于马先生母亲个人的财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焦点。第二个就是刚才前面咱们讲的这个遗嘱效力问题。那么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也是围绕这个两个争议焦点去展开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先说一说在这个庭审过程当中，我们主张这个房子呢，老房子不属于马先生父母夫妻共同财产，只属于马先生母亲的个人财产。

这个理由是什么？我们在一审听审过程当中呢，是这样，向法庭陈述的。第一个是马先生的父亲呢，在1994年就已经过世了。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自然人，什么叫自然人？也就是我们个人。自然人是从出生的时候到死亡的时候，

0: 民事行为会带来民事权利，这是这样的一个。
1: 嗯，
0: 那么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马先生的父亲在1994年就已经过世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失去了民事权利了，已经失去了民事权利能力。
1: 嗯，
0: 那么一审法院还认为在8年后的2002年购买了这样一套房屋，这个房屋仍然有马先生的份额，那么他就相当于给一个已经死亡了8年的人，又赋予了一个民事权利。那么这样的认定是完全违背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1: 这是第一个观点，就是马先生的父亲其实1994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他现在是不具备这个民事的权利了，是吧？
0: 是的。
1: 嗯，
0: 然后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马先生的父亲呢不可能在这个过世之后然后再取得财产，然后再将这个财产去作为这个遗产，然后去交由他的家人去继承。
1: 嗯，
0: 这个是与我国的法律是完全违背的。
1: 嗯，这是第一点，关于这个房子是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原因啊。
0: 对，这是其中一点原因。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呀？是我们国家法律呢对遗产有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认定。那么在法律规定当中的遗产是什么？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候留下的合法财产。
1: 嗯，
0: 也就是他在死亡的这一刻，他有说有什么东西，有房子，有车，有存款，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他的个人财产。那么马先生死亡的时候，这套房子还没有取得，那么没有取得的情况下，这个房子就不可能去作为马先生父亲的这个财产。
1: 嗯，
0: 就不可能作为他的一个遗产。
1: 遗产，对
0: 对。然后那么我们马先生这个，我们这个案子里边这个马先生呢，他的父亲死亡之后8年，然后又有了这样一套房子，如果去把这套房子也认定成马先生父亲的这个遗产的话，那么又对这个民法当中遗产的这个定义呢，又产生了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冲突。
1: 嗯，它是不符合遗产的定义的。
0: 对，
1: 嗯，
0: 第三个呢是，关于这套房子使用了，虽然确实是使用了马先生父亲生前的这个工龄优惠，但是这个工龄优惠呢，它不能作为遗产。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在2000年2月17日发布了一个司法文件。那么在这个司法文件当中，最高院规定。人民夫妻一方死亡之后，如果遗产已经继承完毕，健在一方用自己的积蓄购买公有住房，应视为个人财产。
1: 嗯，
0: 购买该住房时享受了已经死亡配偶的工龄优惠，只是一种政策补贴，而不是财产利益，更不是财产。所以呢，综合以上三点呢，我们在这个一审和二审当中呢，都作为了一个重点去阐述的一个理由。尤其是在二审当中，我们把这个上诉请求呢，把这三项列的这个列到最前边，作为我们上诉的一个请求基础。
1: 嗯，所以说这个一审法院觉得这个老房子它不是母亲一个人的，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认定其实是错误的。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为什么这个老房子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吧？啊，
0: 对的，主持人。
1: 嗯，那这是关于这套房子到底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刚刚邢律师也是给大家分析了啊，这三点原因，认为这个老房子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是属于母亲的个人财产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说说另一个焦点的问题，就是遗嘱失效的这个问题。关于遗嘱，其实也是这个案子当中争论的一个焦点的情况啊。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邢飞鸿邢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

0: 看看今天的积广优品商城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积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积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积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积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 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5: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邢飞鸿邢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的法律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46。邢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的这个案件呢，总结一下啊，就是说已经立了一份遗嘱了，但是最后结果就没有能够按照这个遗嘱如愿来继承。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遗嘱方面的问题，就是这个遗嘱失效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6: 刚才前边咱们那个已经简单阐述了，就是说一审法院的这个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说这个遗嘱失效，为什么失效呢？是遗嘱的这个标的物灭失了。标的物灭失，我们前面已经简单做了一个介绍，就是说这个老房子呢，是写到这个遗嘱里边了。但是呢，这个老房子面临拆迁，拆迁后又安置了一套新房，那么这套新房没有写，所以呢，一审法院就认为，马先生母亲遗嘱当中明确指定的是这个老房子。
0: 对。
6: 但是在2009年的时候，老房子又被拆迁了，也就是你立完遗嘱之后一年多，这个房子老房子被拆了，
0: 就是遗嘱里面的那个房子已经不在了。
6: 对，物理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了。那么虽然置换了新房，但是标的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房非彼房。那么马先生母亲生前，没有再订立新的这个遗嘱，没有就这个新拆迁安置的房子然后重新订立遗嘱，所以呢，原公证遗嘱已经失效了。那么剩下的60%的份额，那么也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来平均分配。那么前面我们说了，这个马先生父亲的这个份额呢，一审法院认为应当要平均分配，现在母亲的这个份额也要平均分配，那这样的话从原则上来说，就要每个人只能分25%。但是呢，一审法院也考虑到了，一审法院也认可马先生确实相较于其他的这个兄弟姊妹呢，他对老人是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所以法院呢也酌定给他多分，那么最终呢他分了房子的40%，那么马先生的姐姐哥哥妹妹各20%。那么在判决的时候，在判决书当中呢，法院判令这个房子归马先生所有。那么对于姐姐哥哥妹妹他的这个20%的份额呢，是需要按照房屋的价值进行折抵，
0: 让马先生去给他们折价款的。
6: 对，需要折价款。那么折抵呢，就需要马先生向三个姊妹每个人呢 各给百分之

0: 各给20%，也就是27万的，将近27万的折价款。
1: 嗯，
0: 那么用于折抵相应的这个份额。
1: 嗯，那如果我换位思考一下啊，如果我是马先生，对于这个一审的判决，我肯定是有意见的，是吧？因为母亲也有一份明确的遗嘱，说这个房子给自己的，但是这个现在房子不仅是不是我自己的，而且你看一个人27万的折价款，那三个人那就是80多万啊，我还需要自己再拿出80多万再来给姐姐给哥哥给妹妹，就是来购买他们的份额。所以说如果我是马先生，这个事儿我肯定会上诉。那我不知道邢律师，就是您经手的这个案子啊，马先生他最后有没有上诉呢？
0: 上诉了，并且上诉的这个二审的诉讼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二审法院呢做出了这个相应的部分的改判。那么虽然这个改判呢非常克制，但是也实实在在的确实解决了马先生一家的问题。
1: 嗯，
0: 那么首先呢，关于我们前面聊的这个一审法院认定房屋的性质呢，它是属于夫妻的马先生父母夫妻共同财产，而不是马先生母亲个人财产的这个观点呢，二审法院首先是进行了纠正。那么二审法院充分采纳了我们关于老房子到底是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观点。
1: 嗯，
0: 在判决书当中呢，二审法院认为老房子属于房改房，虽然使用了马先生父母的工龄优惠，但是该工龄折扣属于政策性福利，并非财产权益，并且没有证据证明那么购买房子的时候是使用了夫妻共同财产出资。那么房改时马先生的父亲已经去世8年，
1: 嗯，
0: 其作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已经消灭，不宜再赋予房屋产权。那么该房屋认定为马先生母亲的个人财产较为稳妥。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改判呢，与前面我们讨论的这个关于房屋性质的我们三点的阐述呢是非常契合的，也就是说二审法院充分采纳了我们的观点。
1: 嗯，就是说二审其实是驳回了这个一审的这样的一个认定。一审不是认为这是一个夫妻共同财产吗？现在二审的判断就是这样的改判，已经是对马先生来说一个重大的利好，这是母亲自己一个人的个人财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引申到下一个问题了，既然这个老房子是老母亲一个人的财产，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说你遗嘱只能是你去处理自己的财产吧，对吧？你不能去处理别人的，现在认定这个房子是母亲一个人的了，所以说是不是母亲立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那这个应该是完全有效的了吧？
0: 这里边就要涉及到我们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了，就是在于在这个老房子被拆迁又安置置换了新的房屋之后，虽然原来的遗嘱它确确实实是处分了整个老房子100%的产权。
1: 嗯，
0: 那么拆迁这个行为，拆迁这个法律事实是不是会导致遗嘱效力上遗嘱的失效，比如说遗嘱现在原来的遗嘱还能不能去给予现在的这个新房屋。那么二审法院呢在审理过程当中仍然非常的慎重。
1: 嗯，
0: 本案呢是确确实实是老房子拆迁后更换了这样的一个新房，并且没有在新房的基础上又重新订立遗嘱。
1: 对，
0: 所以原来的遗嘱能不能对老房子有效，这是一个后边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二个争议焦点，也是本案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嗯，那这个关于这个问题法律上是怎么去规定的呢？
0: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国最高院在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继承编理解与适用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因为遗嘱处理的房产被拆迁而导致财产形态发生变化之后，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什么叫财产形态发生变化，老房子变成了新房子，这是财产形态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拆迁完之后我直接要了拆迁款，
1: 嗯，
0: 那么从房子变成了钱，那么遗嘱人为就变化后的财产订立新的遗嘱，那么如果遗嘱人不具备再次订立遗嘱的客观条件的时候，那么应该按照遗嘱人生前订立的遗嘱来执行。
1: 嗯，
0: 而本案马先生母亲的这个身体呢已经无法满足再次订立遗嘱的可能了。
1: 嗯，
0: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在2008年

0: 年的这份遗嘱订立的时候，马先生的母亲已经81岁的高龄了。在公证遗嘱订立时的录像可以看到，这个老人呢已经出现了些许的口齿不清的问题，当然呢头脑还相对清楚，否则的话，公证处也不可能给他做这个公证。
1: 是，
0: 在回答公证处工作人员的问题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流畅的。但是这个新房子呢，拆迁并且拿到房本呢是在2011年，也就是过去了3年。那这个时候老人已经有非常严重的老年痴呆的症状了。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不具备再订立遗嘱的这种客观条件了，身体完全不允许了。所以我们在二审的时候，重点也向法院说明了老人的这个身体状况，包括我们播放了这个2008年订立遗嘱的时候老人的一个状态，
1: 一个视频是吧？
0: 让法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1: 就是说这个对于新房子，因为当时老人的身体情况已经不足以去支撑他再去重新订立遗嘱了，但是事实上他的想法还是想让马先生自己一个人去继承这套房子的，是吧？
0: 这个是自然的，因为这个马先生夫妻二人呢，一直在照顾这个老母亲。尤其是马先生本人，照顾老母，这个老人过世之前呢，已经有长达20多年，不上班，全职照顾老人。马先生的这个家庭呢，也一直在垫付老人的这个巨额的医药费。家庭呢非常困难，早就入不敷出了。那么马先生的母亲心疼儿子，也是出于对儿子多年照顾的这样一个感谢吧。那么所以才决定将老房子立遗嘱，要给马先生。并且呢，据马先生说呢，是这个老太太一直在催着的，你抓紧找公证处过来，趁我身体还好，赶紧把这个遗嘱立了。那么在老房子拆迁期间呢，老人也是给马先生出了这个全权办理房屋安置手续的这样的一个委托手续。由马先生代为办理新房子的这个安置手续工作。那么也就说明了这样的行为呢，也说明了这个在老人的心目当中一直是希望把房子给马先生的，即便是这个房子被拆迁了，那么新房子老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愿的，我们从这个行为上可以做这个推断。
1: 就能看出来的啊。那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最终二审他的判决就是跟一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0: 二审法院最终改判了
1: 啊。
0: 首先是这个把一审法院的部分判项给撤销了，一审判决书的部分判项撤销，然后房子呢仍然判给了马先生。那么但是综合考虑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呢，还是判令了马先生，按照每个人5万的标准，然后给予了一定的这个补偿
1: 啊。那刚开始你看我们在介�绍这个案子的时候是说到每个人27万，是吧？这3个人呢就是80多万。那现在每个人5万、15万，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了，是吧？就是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圆满的一个结果了啊。
0: 对的，主持人，这个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马先生呢是20多年一直照顾老人，加上他本身自己身体也非常不好，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如果再背上这个80几万的这个债务的话，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可能就是不可承受之重了。
1: 所以说这个案例在邢律师的接手之下，这也是给了马先生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帮助，是吧？你看，要不就是像您说的，要不就赔偿80多万的债务，现在只是一个15万，而且房子也是全权归自己的了，一个相对圆满的一个结果啊。
0: 是的。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邢飞鸿邢律师。如果说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2: 善善 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5: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6: 妈妈，早上好。
7: 宝贝，
5: 听，
7: 早上好。
5: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8: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1: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邢飞鸿邢律师。那邢律师，我们也是给大家今天介绍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最后的结果您也是说了啊，经过您的这个不懈的努力，二审的结果跟一审的结果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的， 一审的结果呢是让马先生去赔付这个折价款，每个人27万。但是现在二审的结果，也就是每个人5万块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了。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邢律师，您觉得啊，就是能给到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或者说家庭里面也面临着这样的情况的一些听众，有哪些的启示呢？
0: 我想至少有4点。
1: 嗯，
0: 第一呢，是遗嘱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说这个立了遗嘱之后就万事大吉。那么特别是当遗嘱处分的财产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比如说房屋拆迁、损毁等，一定要及时订立新的遗嘱。
1: 嗯，
0: 本案当中，如果马先生的母亲在取得新房之后呢，哪怕写一份简单的自述遗嘱，那么也能够将这个案子呢，整个也不会这么
1: 就不会有这么麻烦了，
0: 对，不会这么麻烦。
1: 对，
0: 当然了，这个有没有这个客观条件，我们再另说。
1: 嗯，
0: 第二个呢是这个房改房的继承问题呢，本来就非常复杂，这类的房屋呢，由于涉及工龄优惠，也涉及这个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以及购房时间等因素呢，它都会容易产生很多的这个争议。那么虽然最高院曾经在复函当中呢，对于这个工龄优惠的问题做出了明确，但是这个复函呢确实是已经废止了。
1: 嗯，
0: 所以呢从实践当中呢，使用这个工龄购房的这个认定呢，仍然存在这个非常大的这个不同的观点。
1: 嗯，
0: 所以最好咨询专业律师。第三个呢是赡养义务是法定的，也是裁判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法律不会让老实人吃亏，不论是继承法还是民法典都规定了对被继承人尽到主要抚养义务的，或者是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那么分配财产时可以多分。那么本案当中马先生的付出呢，法官是看在眼里的，那么最终也体现在了这个判决之上。
1: 对，
0: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的核心意义呢，是法院用判决守护了孝老爱亲的这样的一个中华传统美德。
1: 嗯，
0: 法律不仅仅是条文，而且不能仅仅是冰冷的条文，而是要尊重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肯定子女的赡养付出。
1: 嗯，
0: 第四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诉讼不是目的，解决家庭矛盾才是。二审法院的判决没有机械的宣告遗嘱有效或者无效，而是通过调节经济补偿促成了一种止争的方案。那么马先生得到了房子，其他姊妹呢也得到了适当的合理补偿。那么亲情虽然出现了裂缝，但是至少矛盾没有继续激化。
1: 嗯，
0: 这也体现了司法裁判的社会导向。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案子最后的结果对于马先生来说，他可能还会相对来说感到会比较欣慰的，因为确实自己为了照顾父母、赡养父母付出了很多很多，那他的付出最终在结果上看是没有被辜负的。当然说对于其他子女来说，也对他们是有了一个相应的交代，或许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了啊。
0: 是的，主持人。
1: 嗯，那北京时间的14:55，也是感谢今天邢律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一个案例，尤其是这是自己亲手去经历过的一个案件啊。那邢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2: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3: 哇，3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2: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3: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2: 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可下单。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4: 对，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的？
3: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

0: 你们快，
1: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0: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3: 您好，119指挥中心。
4: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3: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5: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6: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直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

0: 爱的求关注呢？
1: 那从本质上讲呢，是孩子开始有了自主意识，我不像是小时候那个小宝宝了，我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你又没有尊重我的想法，我就通过各种形式让你看到我，其实是在求认可嘛，就是你得尊重我，你得知道我是一个独立的人。
0: 那所以就是他会表现出来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行为，
1: 是吧？不光是家长，我们作为老师也会看到有些孩子怎么就跟正常的情况不一样呢？
0: 我们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通常第一反应就是很慌，他怎么出现这个情况了？然后第二就想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解决会发现解决不了，然后家长就进入到一个焦虑的循环过程中啊。那我们先来说说，就孩子们容易出现什么样的行为？
1: 好，刚才说到那个解决呢，其实我们都是想让孩子按照我们的轨道发展，对他们这些行为不去接纳，我们就先看一看我们不能接纳的一些行为。
0: 好，
1: 首先是行为上，他开始不再听大人的话，有可能会顶嘴，有可能会反驳，还有可能什么也不说。但是你说什么我都不听，我都按自己的默默的做，就是软逆反
0: 啊。
1: 然后还有呢，到老师这里呢，就是上课说话，这个孩子就不停的说话，然后小动作，还有走神儿，还有呢，我们上课的时候会遇见有些孩子特别爱接话茬，他就跟你扯十万八千里，让你这个课堂不能正常的进行下去 啊。然后到家长那儿就是被叫家长了，你家孩子怎么这样呢？
0: 影响了我的上课的状态和影响了其他同学的学习状态。
1: 对，他不仅是一个学科一个人，他可能很多个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就是违反规定，比如说你不让我留头发我就是留
0: 啊，
1: 你让我八点到那我就偏偏8:01到还有这个不按时交作业。那么这些行为背后其实都是孩子在求关注，我们家长可能说了他就是不爱干这些活，所以他就天天捣乱，其实并不是。
0: 如果你的孩子出现了刚才朱老师列举的行为当中的一项或者是几项，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已经进入到青春期了，他出现这个行为是他在这个阶段比较正常的和比较普遍的，其他家的孩子也会出现的情况。
1: 你不是一个人，
0: 就
1: 很多青春期的孩子都是这样。
0: okay，
1: 我们这时候就需要去接受了，我们要改变。
0: 好，这是第一种，在行为上我们明显感觉到孩子比较叛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典型的一些情况哈。那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穿搭的问题。有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家长就会觉得孩子穿的有点奇怪，就觉得是奇装异服。你比如说这阶段的孩子还会特别出现一个情况，就是特臭美。
1: 是的啊，有女孩子表现出来就是美甲然后戴首饰，甚至是想染一个不同颜色的头发。放到男生那里呢，他就是留一个好长好长的刘海儿就是比如说我们也会看到，哎，这孩子一看就是假期做过头发的那个样子，一看就不像是那个我们要求的那种发型嘛。还有呢，他就是在短视频中也会求关注嘛。孩子的短视频我们真的好像无法理解，
0: 是的
1: ，get 不到人家那个点哈，不知道人家到底是要表达什么。但是你会看到在那个短视频里头，他的这个外貌呀，包括语言呀，都很夸张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孩子在求关注。
0: 我们家长通常会发现，我的孩子发的朋友圈，我压根儿都看不懂。
1: 对对，
0: 这说的这是啥？要不然呢，就是孩子把你给屏蔽了。
1: 是的，这个是最常有的你是看不到人家说什么，如果看到了你理解不了，你应该庆幸没有屏蔽我
0: 对，所以这方面出现了这些情况也是孩子求关注的一些行为。
1: 是
0: 那在情绪上会不会有，比如说有的青春期的小朋友妈妈会感觉到说这情绪特别难以琢磨
1: 就前两天有个家长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没法跟我家孩子说话。
0: 对，
1: 我们说到第二句话就开始吵架，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吵起来。
0: 我哪句话说的有问题吗？
1: 对，
0: 感觉
1: 我跟他说话小心翼翼。
0: 对对对，
1: 生怕哪句话我俩又吵起来。
0: 对，
1: 就是孩子自己那个时候的情绪好像回到了2-3岁不受自己控制那个阶段。然后还经常说你们都不在乎我，还挺委屈特委屈的说你们不像谁谁谁的家长那么对我好。还有呢就是是
0: 没有人懂他
1: 对，等家长哄他还有说一些消极和伤感的话。那天我们同事之间聊天还说到了某个孩子的朋友圈总是发那种特别消极的话特别负能量的话那我说这个孩子其实是在想让大家看见他，如果他真的这么消极的话，他不会把这些东西都放到网上让 所有的公众都看到的一个地方、
0: 嗯嗯、
1: 其实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求得关注，让别人都关心他一下。
0: 嗯，好，释放出了这些信号，家长不要首先生气，先不理解、
1: 对，
0: 首先要调整。

0: 等的是，哎呀，我的孩子，他需要我关注关注他哈。我们一会儿再说说怎么关注。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其他的类型还会出现什么情况。
1: 比如说小团体，我们好像不太喜欢这个孩子特别容易搞小团体这样的情况，孤立一些人，然后拉近一些人，然后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我很厉害，我很特殊。他可能会通过这种形式伤害到一部分孩子。当然，有可能我们的孩子是那个被伤害型的，在那个小团体中被孤立的那种类型。这是青春期孩子的一个特点嘛，他想着用这种拉近和别人的关系这种方式来显示啊、我的亲密关系处得很好，我人很厉害。还有就是大声的说话开玩笑，甚至会有一些脏话。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就是在想成为一个焦点嘛。还有这种包括我们家长害怕的这个是不是在谈恋爱呀这种情况啊，他其实也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想抱团取暖。
0: 这些也是孩子释放出来的求关注的信号。
1: 是的。
0: 我天呀，听到朱老师说这些，突然间我觉得家长可以不用那么焦虑了。
1: 是的。
0: 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出现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好像都是我们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它真的不是问题。
1: 是
0: 啊，它是这个阶段特有的一些特性。那你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妈妈会说，你看你让他去玩的时候，让他去跟同学在一块的时候，他啥事儿都没有。你只要一让他写作业，反正他就是
1: 肚子疼
0: 要不就是头疼。
1: 是啊，就是他对学习这个事情可能你跟家长之间的那个意见不太一致嘛。那我听到很多家长就是这样的，他回家不预习也不复习，学校的作业做完了就行了，一点额外的作业都不肯写。这是我们家长的心声。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也需要一个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嘛。他写完学校作业以后，你再给他布置任务，他很不情，肯定会很不情愿。但凡有自主意识的孩子都会不情愿，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反抗你，所以他就开始转化为身体的症状来说，我不舒服你就不让我写了吧。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在说伪装，通过伪装来求关注，你那个方法已经不对了，我想让你改变。再表达这个诉求。
0: 如果是我们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家长就不要就权威性的就说摁着孩子必须得做这件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做出一些调整了。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说，你看孩子比如说头疼肚子疼，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家长觉得说我看他也没事儿啊，我带他上医院之后发现也没事儿啊，他是不是故意的就放大化这个事情？
1: 会有，因为他想让自己，就是有孩子真的就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他就想让自己疼，他就疼起来了。就好像身体在暗示他的头脑在暗示他的身体，你这个时候就要有问题。甚至我们会看到一些极端的，离学校近了他就会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手抖啊、心慌呀，这些症状其实他就是想让你关注他现在所在意的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我在学校压力很大，你应该理解我。如果这时候我们再说你就是在装傻，你没有问题，你就得去学校，那么他的求关注行为没有得到关注，那后果就会很严重了。
0: OK， 这个要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那还有的同学比如说玩手机，有的孩子周一到周五吧就还好，特别是到了周六日，有的妈妈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就一天到晚都抱着这个手机，还白天玩吧，你说有的时候我也挺着急，你说还熬到就是半夜一两点钟，这个就不睡觉，这个、也很生气很着急，这种也是在求关注吗？
1: 对，这个我最近和一个家长在交流，他还提到了一点，就是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哎，那我给你有约定哈，我们几点几点以后就不可以玩了，那待会儿我们会说怎样去把这个约定更好的做到嘛哈。那这个孩子就会说，那我上厕所你总不至于让我上厕所也在写作业吧，那你能不能把手机给我看一会儿。哎，然后家长一给的话，他厕所时间就变成了半小时一小时，无限去延长了。那这时候我就经常会问到，那么他拿这个手机在玩什么？有的孩子其实就是在刷短视频，有的就是在看游戏，当然有一部分是在玩游戏。那无论哪一种形式，其实下一步我们就在想，孩子在网络中得到了怎样的认可和关注，在现实中没有，所以他需要在那个虚拟世界当中获得一种 感觉，一种被关注的感觉。
0: 这个就是生活当中得不到的关注，他就会到
1: 网络
0: 当中去找。OK， 好。那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比如说他有一些负能量的情况，像刚才您提到的，他会发布到他的这个个人的社交账号上，然后他希望的是别人安慰他，是吗？
1: 对呀，他是如果真的不想让人看到，他不会是那样放的。他既然放上去，他就希望看到的人能够知道他现在需要人，需要人陪也好，需要人给安慰性的话也好，那么可能他在等他想等的那个人，也许那个人是重要的他人，是父母，也可能是某一个朋友，也可能是某一个师长，他在等他的看到。
0: OK， 所以我们家长知道，如果你的孩子一天到晚抱着手机，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别批评孩子，我们可以先自省一下，是不是我给孩子的关注有点少，是不是我可能说他的更多。家长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对孩子关注挺多的，那只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关注，
1: 我们的关注可能更多停留在衣食住行这些层面的东西，保证孩子的生活。

0: 比如说他最近很困惑，为什么困惑呢？他的好朋友没有原来亲密了，那这时候他就需要你看到，哎，他需要你去帮他去解决一些问题，甚至是倾听他的声音。那还有可能呢，这个孩子在最近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关于人生问题的思考，
1: 嗯，
0: 因为我们不要小看他们，他们也会考虑我为什么要学习，
1: 对
0: 啊，我为什么要长大，我为什么要怎样怎样，
1: 嗯，
0: 他们也会去思考，
1: 考虑一些人生哲理。
0: 哎，对，那么这些哲理性的问题呢，他得不到解答，没有共鸣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表现出来比较忧郁，
1: 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负能量的这个情况出现。
0: 嗯
1: ，OK， 好，所以这一部分啊，说真的，这一部分这真的是我们家长特别容易忽略掉的，就觉得我的孩子怎么又这么矫情，家长就会有这样的感受。但这个时候需要你给孩子提供情绪价值了。我们一会儿说说怎么提供哈。
0: 好的。
1: 还有其他的类型吗？
0: 嗯，还有的时候孩子会可能会示弱，他就好像做什么事儿都做不成。嗯，最近我们有个孩子，就是家长每天都陪作业，我们都初中生了嘛，都马上到初三了，家长每天都陪着写作业，他说我自己写不完，我必须得让他们陪着，然后也必须得让他给我检查。
1: 这
0: 依赖，过度去依赖家长
1: 了。这好像不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是常出现的。
0: 嗯，
1: 你这个阶段的孩子通常就是我不需要你，
0: 嗯，
1: 就是你别管我，是吧？
0: 不要看我作业。
1: 对，你不要看我作业，然后我的事情你不要管，我要关门。然后这样的小朋友，他就比较示弱的这种小朋友，他是需要什么？需要别人给他很大的鼓励。
0: 嗯，对，他可能从小被评判的更多一点，他不希望自己独自承担责任。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家里边的多子女家庭，那么他如果很硬的话，像刚才那样哈，我就不可以靠近，我不可以怎样的话，一类是那样，还有一类就是这种求可怜求关注的啊，哎，我也很弱，我也需要你，不光弟弟妹妹弱，我也弱，
1: 这样是容易出现在多子女家庭的老大身上。
0: 是的，
1: 嗯，所以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切身的感受到孩子想求的那份关注，他究竟是什么哈？比如说妈妈和爸爸通常觉得说，我们家两个孩子，我对老大跟老二是一样的呀，甚至我可能会对老大还要有更多的这种照顾，那孩子怎么老大还会觉得说，我好像是在偏向于老二呢？其实可能或多或少孩子的那种内心的敏感或者内心想要的那个东西，我们还是没有太捕捉到哈。刚才说到的这一些都是青春期的孩子释放出来的信号，哪怕中一条，这个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也需要来调整我们的行为了。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后面我们请朱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出现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可以做哪些调整。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

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

0: 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

感谢你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播出。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青春期的小朋友们啊，我们打开青春期的密码，各位妈妈

0: 爸爸也不用再纠结了啊。孩子有的时候出现我们理解不了的行为，或者说我们觉得很奇怪的行为啊，这些都是这个阶段的孩子正常的一些求关注的行为。那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那刚才呢，朱老师跟大家列举了非常多的孩子求关注的行为，那我们针对这些行为，我们给家长朋友们说一些这个应对的正确的方法哈。
1: 对，
0: 我们先说说关于这个行为上相对来说比较叛逆的这种类型，比如说孩子，你说什么他就是不干，然后他不仅给你顶嘴，反正他就是跟你对着干，那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家长通常会出现什么样的错误做法？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做？
1: 我们就想和他去较个劲，我一定要赢过你，
0: 我要压住你，是吧？
1: 对，你这样做不行，你就得按我的来。要么就是严厉的惩罚，你要再这样做，我就怎么怎么地了。或者是说讲大道理，你这样做呀，人生以后就完了
0: 啊。
1: 那这两种方式其实都是我们在和孩子站在对立面。那这样的话，他求到的关注是变本加厉的这种打击嘛，所以他下次可能还会更厉害的反抗我们。所以在这一刻，我们先稳住情绪，不要争一个对。对错，我们和孩子之间，他听了我们的就对了吗？
0: 也是哈，
1: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放下。我们试着去理解这一刻他到底想要什么。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一刻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我为什么那么生气，我看到他这种行为我为什么那么生气，是因为他的行为，还是他的行为触发了我们的某一种创伤，让我们在那一刻没有办法理性了。那两个人都不理性，两代人都不理性，那么在这一刻是情绪的冲突，那你愤怒我更愤怒，愤怒对愤怒的结果就爆炸了嘛，
0: 就吵起来了
1: 啊。
0: 我们经常能够知道，就是青春期的妈妈会跟孩子就是就像两口子吵架那种吵架，就是大吵特吵，对对对，大吵特吵之后，然后妈妈就开始哭，就觉得
1: 我养了个白眼狼呀，
0: 就是这个场景啊，就真的是经常出现在青春期的家庭当中，然后那我们这个时候，比如我们的情绪也上头了，我们怎么办呀？
1: 我们需要远离一下现场。如果那时刻我们真的控制不了，我们当半夜看到孩子在玩手机，本来我们说的好好的，那十点以后交手机，可是当我们十二点起来偷偷的去看他的时候，
0: 他还亮着，
1: 闪着光啊！这时候我们会那个上头哈，
0: 对，那火一下就冲到头上了
1: 啊！我们就想当场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手机拿过来，甚至是摔掉。无数个家庭可能上演过这个场景。那我建议在这一刻呢，我们先不要去解决问题。先把手机要出来，然后让孩子睡觉，我们也睡觉，哪怕这一晚上我们睡得不会那么好啊，一直会在波涛汹涌的去想孩子怎么会这样。那么经过一个晚上以后，我们自己会冷静一些，这时候我们再去奔着解决问题去面对这个事情，而不是说为了发泄我们的情绪，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你怎么半夜在玩手机呀，你这样的话你对你自己的身体不好呀，那这些话都是正确的废话。在情绪这一块了，但大家都情绪上头的时候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我相信当你把这个孩子的手机收了，什么话也不说，他内心也是惶恐的，他虽然在对着干，他也会说怎么今天没有狂风暴雨 啊，他也会琢磨我该怎么办。
0: 对，
1: 也就是说双方都理性一下，都冷静一下，那么第二天我们再去谈这个话题。那你看你晚上你再玩手机，替他去想一想吧啊，你是不是白天没有玩够。那如果说你这个想玩够好像在这个阶段不太容易，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其实孩子很知道你给他一晚上玩他也不会的，他也会想着我第二天怎么上学呀，怎么写作业呀，怎么去生活呀哈。那所以在这时候要给他一定的自主权。那好，那既然现在你觉得这个时间不够，你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你肯定不能半夜再玩了，那我心平气和再跟你聊。你在这个时候让他觉得他自己可以选择，你是选择周一玩还是选择周五玩还是选择周六日玩，给他一点自主的权利。那么孩子一旦感觉到自主的时候就被关注了嘛，他被尊重了，你看你说了算，这时候这个正面的冲突就会少一些了。
0: 哎呀，这个方法我刚才听的已经入迷了，就是我突然间带入了这个场景之后，我会感觉到说用这个方法你的孩子也会平静很多。首先作为家长我们平静，然后孩子也会平静，他就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当然不是说我们这个问题出现了我们用了这个方法 啪一下就解决了，可能孩子还会反复。
1: 是的，会反复
0: 啊。他当时答应的好好的，晚上他可能他又这样了。那我们可以就是再冷静之后再这样说，就不要一上来就先把我们的这个情绪释放给孩子，然后又指责孩子，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利于我们解决问题的。
1: 对，还有就是你温和且坚定的去执行嘛。你们既然谈好了，他第二次又在玩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到的惩罚措施，那可能是要按照这个来执行了。那么当然有些家庭我会看到他们执行的时候是真的有问题，当孩子在那儿耍赖的时候，或者是哭，或者是闹，或者是冷战的时候，他们就会屈服了，说不行，这个孩子还得再缓缓。当然我们缓是有一定度的，你不能一下子从零又到了一百，我们在中间有个过渡。你看你今天很伤心，我们也知道你很伤心啊，这个事情你也不能不吃饭哈，真的就会以绝食来
0: 是有的孩子是那样的，他就是给你搞冷战嘛。
1: 对，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己不要非要说孩子必须得听我的嘛，就是我们把我孩子当作一个人去尊重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生气了。哎，谁都会有脾气嘛，这时候我们可以去退一步来看这个事儿，我们有的谈。那吃饭这个事儿呢，你也不要惩罚自己，那我们看怎么去继续谈，温和而执着的去执行这个事情。另外呢，在这时候我们不妨去想一想，这个孩子能够这么跟我们斗智斗勇，这不是挺厉害的吗？当然你可能说不是你家孩子，你没有那么生气，那我们跳出来这个事儿，当时间再过十年，别用十年，再过两年，我们再回头看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愤怒了。看我们孩子想出了 N 个方法和我们斗智斗勇，这孩子得多么执着呀，这个事情啊。
0: 就是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庆幸一下是吧，就是
1: 积极关注。
0: 就是我们的孩子还能够表达出来他想让我们关注的一些行为。如果要是他不表达出来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想关注他，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关注。
1: 是的，
0: 好吧。所以遇到孩子比较叛逆的时候，我们的妈妈特别要跟妈妈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控制欲一定要少少少，我们要放更多的权给孩子。
1: 是的，
0: 就是妈妈千万不要灾难化的想法说，哎呀，我这个事儿要是让我的孩子自己去做选择，你看就完了。其实不是，就我们的孩子他很聪明 的，他怎么会选择一个他明明知道那个不好，他去选择那个，那是不可能的。可能他在现阶段啊，他处在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或者他就跟你对着干的状态，他可能是选了一条你觉得非常不应该选的这种路，或者是这个方法。但是从孩子的内心，他是不会就是说冲着一条不好的路去走的哈。好，所以面对比较叛逆的孩子，我们家长要学会用这个方法来跟我们的孩子相处。你弱他就强，你越强。他有的时候他
1: 更强
0: 所以千万不要硬碰硬哈。好，第二个我们再说说就关于爱臭美的这个情况。
1: 这时候我们家长经常会说，哎，把他的那个东西全部没收了
0: 啊。对，
1: 比如说戴个小首饰呀，还有就是会阴阳他，你就这样，你以为这是美吗？你这样就是好看吗？你看你这个穿搭，大街上有你这样的吗？
0: 你看人别人家孩子怎么都没这样啊，又开始了。
1: 对，全盘否定他的这种审美。这时候其实孩子就会更抵触了，你看你多么老土呀，你要说我好看，那就是我难看。
0: 就又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你让我弄这个，我非得反着弄是吧。
1: 是。那我觉得哈，这个时候应该如果孩子就是在业余时间，比如说假期，他就是想特别想美，那就给他这个机会。那我们提前说好嘛，你在假期里想怎么美就怎么美，想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这时候就是让他满足一下，哎，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比较另类。然后到了学校以后呢，你这些东西都要收回来，不要这个一直不满足孩子。你一直去和他对抗，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穿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的时候，那其实孩子从内心来讲总是得不到认可。那么这样的话也会让孩子有一定的自卑感，我怎么都不行，怎么都不好，那我到底审美怎么样呢？我们同
0: 怀疑，
1: 对自己产生一种怀疑。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小时候被满足的比较少，我们会觉得这样满足孩子会不会让孩子就会变坏了，
0: 惯坏了，会有这样的。
1: 对，其实我们不妨去试一试哈。我们没有被满足的那部分，那不代表我们长大以后就再也不去介意了。那比如说有的妈妈特别喜欢买菜，买一冰箱菜满满的，一开冰箱往外掉的那种哈。她可能在小时候被满足的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吃的东西的时候，可能被控制了。还有衣服，我会发现身边的人有的就爱买衣服，有的就不爱买，有的买的那个衣服很多很多，没有机会去穿还要去买。那有可能是在小时候在美这件事情上没有被满足，所以我们长大要无限的去满足自己嘛。所以当我们做了家长以后，我们要看 看到孩子在这方面有需求，我们不要去堵，要去疏，要有一个引导。
0: 嗯嗯，
1: 要有积极的去关注他。
0: 嗯
1: 嗯，还有我们大人也会说，他会说啊，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有孩子就会说，妈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0: 对对，会，
1: 这时候你就。

0: 大大方方承认，等你大了你也可以，是吧？当然我们也可能会说这一句话，那就这个时代的美和上一个时代的美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也是要接纳孩子认为的那种美，
1: 嗯，
0: 那可能是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
1: 嗯，
0: 还有我们大大方方的承认，就是我现在可能跟你们的观点不太一样，我认为这种方式不太好，
1: 嗯，
0: 然后我到了我这个年龄我才可以，把你自己的阅历和孩子分析一下，他其实都懂。
1: 嗯，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理解但尊重？
0: 对，
1: 有的时候孩子的那个穿搭或者他喜欢的这些他觉得美的这些东西，我们确实两代人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统一我们的审美眼光，但是我们可以尊重我们孩子的审美，而不是
0: 总结得超级棒、
1: 而不是说我们要用我们评判美的这个标准来评判孩子，我们给孩子一定又说到刚才的，就是给一定自主性，给一定的自由度，然后可以让孩子这方面得到一些满足，但是当然我们是有底线的哈，就是在这个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一上来就是否定他的这种你这是什么呀，不好看什么的，我们可以让他满足一部分，但是妈妈可以提一些建议，说我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可能这样梳这样的头或穿这样的衣服确实有点不太合适，哈，就是可以跟孩子这样的沟通。
0: 是的
1: OK 好，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关于孩子情绪比较夸张的这一部分类型，就是我们说的这孩子怎么这么矫情啊，弄点什么事儿就怎么老是一会儿生气一会儿跟我冷战的呀，就面对
0: 玻璃心
1: 对，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看到了但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我觉得要给家长提个醒哈，如果我们家孩子有这样一个情绪比较无常的孩子的话，我们需要去反思一下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大人。一般孩子都会从大人身上习得一些东西嘛，那如果说我们家都没有这个样子，谁也不是，然后这个孩子就这样子，那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过正向的关注，就是孩子情绪不好了，我们别人都在围着他转，那么当他大了以后，他有力量，他的力量感越来越强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无数次让我们看到那种作的行为和矫情的行为，那就要反思，一反思自身行为，第二反思自己的教养方式。那如果这两条我们说实话都好像在否定大家一样如果我们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了，我们先去接受它，而不要说是不是我不好把孩子养坏了，那我们有一些东西也不是我们自己养的，也可能是在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没有被养好的一部分嘛。我们在养孩子其实就在养自己，首先要知道孩子的情绪是没有好坏的，无论大人和孩子情绪没有好坏，生气啊，难过呀，委屈啊，这也是很正常的情绪。那么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难过和生气，我们就需要去看到他难过和生气的背后是什么。那有的孩子总是在碰相同的点，比如说就是人际关系，他总会为关系生气，那今天我们在班里头谁谁谁说了一句话，我很生气，我当时没有表达出来，我回家以后我就觉得很委屈，我应该怎么办，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还有的时候就是他对家长怼家长这种话，他就是觉得你怎么不理解我，这时候我们也要看到他其实想要的并不是说你的理解，而是这一刻呢他的这种行为他想探你的底线，你看你能不能接住我的情绪啊，那么这时候我们怎么叫接住了？就是平和本身就是接纳嘛，而不是说，你别这么生气了，你别这么难过了，你别总是都跟我这样说话。那其实这个别怎样，别怎样，不就是在否定人家吗？你这样是不对的。
1: 那我们通常容易这样说，其实我们从我们的就是我们主观上感觉我们是在劝他嘛。但我们不要这样劝。
0: 就我们最好的就是，当他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平静啊，你今天有点生气。甚至是重复他的情绪嘛，你感觉有点委屈，你刚才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对我很不满，就是你替他去表达他的这个情绪，用精准的词去表达表述他的情绪，我会见到孩子会这样说啊，他说我最近脾气特别不好，然后我妈妈总是原谅我。我觉得我妈妈很不容易，他们也其实也知道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或者是说闹情绪的时候，家长的表现他们都看在眼里，我觉得我妈妈这段时间特别不容易，尤其是一些长时间情绪不太好的孩子，他就会给我表达，但是我也控制不了自己，我不知道怎么跟妈妈说。孩子其实很勇敢，他会跟妈妈道歉，他会跟妈妈说了特别对不起，我刚才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那这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一个脆弱的小孩，他希望被大人理解，希望在这一刻，有人接住他的玻璃心。那当我们多接住几次以后，让他知道，无论你怎样，我的妈妈， 妈妈都会在这里，爸爸都会在这里，都会接受你的情绪，这样就会让他慢慢的变得强大一些，就是他知道发生什么了，总是有人可以替他挡住一些东西的。
1: 嗯，那也就是说刚才你说的这个话，其实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也可以告诉孩子，
0: 嗯，
1: 那你遇到什么你都可以跟妈妈说，
0: 嗯，
1: 妈妈都可以帮助你一起解决，是吧？
0: 嗯，
1: 而不是我们用劝的角度说你不要生气，你不要伤心，你不要怎样，
0: 嗯，
1: 越那样说，其实孩子反而是得到的是一个就是否定的，
0: 嗯，
1: 一个传达。
0: 是的。
1: 那我们当孩子出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慢慢的让孩子情绪平复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一些方法或讲一些道理
0: 啊？这时候是可以，我们有一个示范性的表达，
1: 嗯，
0: 你可以说我们人不可能没有情绪，我今天在单位也发生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和某一个同事的对话，我当时觉得很生气，我特别想和他吵一架，所以我很理解你和同学发生这个不愉快的时候这种心情，
1: 嗯，
0: 但是我当时我是怎么做的。当然你吵一架你也可以告诉他吵什么，那人吵架有两种嘛，第一种是情绪上头的吵，第二个是有目的的去吵，就是你得告诉他这个处理的方式，生气了也可以好好说话，或者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说妈妈现在我有点不开心，那我等一下再跟你聊，就是你直接去表达，不要哭不要闹，也不要用这种不理性的方式去发泄情绪，你要把这个点说出来，所以当他平复以后呢，那我们再去说一说怎么去处理问题，让孩子参与进来，一般这时候孩子都会有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做的这个事情有点是有点过，我不应该把脾气发给你，其实我生气是给谁生的，他会这样去说，我的亲身经历也会有，那看到我的孩子生气的时候，我说，是你现在有点生气，你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他当时也会很情绪上头，那就大家都冷静一下嘛。冷静一下以后，他也会说，我刚才态度不太好，我只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当我们无数次去示范的时候，孩子就从我们身上看到了一个镜子嘛，他就知道这样去，怎么去正确的解决这些事情。
1: 嗯，
0: 如果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种，家里就有一个人，或者是说一些人，就不太会表达情绪，就是通过比如说妻子对丈夫，他可能也是通过发脾气去解决问题的，那我们不妨改变一下自己的方式。
1: OK， 所以这个不仅是我们亲子之间的课题，可能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这个课题，哈，父母跟我们之间的这个课题，我们不要说孩子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容易耍脾气的情况，我们就开始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说我们就开始生气，或者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这样做，我们可以先看看我们在处理关系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我们自己调整调整，然后又帮孩子来调整调整，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给大家的这些方法，但是不是说你一试可能马上就好用的，但是大家可以试一试，我们既然已经意识到了出现的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要做出调整嘛，而不是团团转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咱们再说说下一个类型，就是比较爱搞小团体的这部分孩子，他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家长会容易有什么样的错误做法？
0: 这个错误做法就是不要和他做朋友了，你们这样搞小团体不行，或者是当着他朋友的面去骂，甚至是直接禁止，不行就是不行，然后说你交的这些朋友都不合格，那当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和孩子交流的时候，孩子感受到的是对抗，我和爸妈不是一条战线上的，就是在我们整个家庭关系当中，我们但凡有一点小的改变，这个家庭的模式包括相处的方式都会改变，所以就像刚才陈曦老师讲到的，你不要觉得这个方法没有用，那我也试过他就是不行，那可能不是所有的方法，或者说没有任何一种方法都会立竿见影把我们家庭的关系调整好，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磨合的一个平衡嘛，现在孩子通过表达说我不想听你们的了来打破这种平衡，那么在打破平衡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改变，孩子用他的强势其实是在告诉你你以前的方式不对了，那么我们在调整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有惯性啊，那么昨天我们和孩子说话的时候是长辈，你必须听我的，而今天你让我调整成我们是平等的，那怎么可能一下子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呢？
1: 对，
0: 其实孩子在用这种强硬的方式让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在教育我们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哈，我们就不妨去从小的点儿上去做，就是刚刚说到的交朋友这个话题啊，那个我最近接触到一个小朋友，就是也是这种问题，他说我和我妈妈就没法说话，我说为什么呢？
1: 一说话就吵吵。
0: 对，他说我妈什么都管，我说你妈都管什么呀？管学习是不是啊？管学习还管我不要和谁玩， 就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愤怒真的从眼神中迸发出来啊！你为什么要管我和谁一起玩？但是作为我们家长会知道，我们喜欢和让他和那个优秀的孩子玩吧，
1: 对，是的，
0: 不太喜欢和他和那个不爱学习的孩子玩。但是站在孩子的角度，他交朋友不是以学习为标准的，而是。我听人家是以人品为标准的，尤其是男孩子，他们几个玩的比较好，那我也问过他们，你们最近怎么不和某一个孩子玩了呢？他说他人品有问题。我说你这个话一下子说的那么大了哈。他可能在玩的过程中，那个小孩子，他们的交往方式，比如说涉及到金钱的时候，不一致，他可能就不跟他玩了。所以孩子的标准，一是爱好，二是人品，人家也是有底线的。而我们现在是一个唯一的标准，你让他学习好的和他一起玩，那对孩子来讲呢，也很残忍嘛。他以前的小伙伴，你说我们玩的很好的同事，你爸妈说你别跟他玩了，那怎么去拒绝他呢？好像也不行。
1: 是，
0: 当你拒绝了这个同事以后，人家别人也能玩到一起，但是你需要去重新再到一个新的圈子里也很困难嘛。所以这时候小团体可以进行引导，你看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把他们的心胸给他们扩大一点，而不是让他去钻牛角尖，我们只是好在哪里我们就一起逛街，一起吃饭，还有一起做一些游戏，玩游戏这样的事情，你可能觉得不太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圈子扩大一点，可不可以让他们去玩一些大人们也认可，孩子们也认可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去禁止，
1: 还是要输，
0: 是的，
1: 千万不要赌，你越赌的话，孩子他可能他真的他偏不，我就偏要跟他玩，
0: 因为青春期嘛，人家就是想和同龄人玩，
1: 对，这个确实是，就是在交友的这个问题上啊，就是也是我们家长就是除了孩子学习之外，就是最头疼的之二问题啊，应该就是这个交友，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关于交友的这个问题，其实100个家庭有100个不同的问题，当然我们把握一个总的原则，就是我们引导孩子，然后呢，我们慢慢教给孩子这里面的分寸。还有一点就是，之前朱老师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孩子该踩的坑，他可能真的是需要踩一下。当他可能比如说交到了损友的时候，他下一次他就知道什么样的类型，
0: 他被坑两回就知道了，
1: 对，他就不能再交这样的朋友了。所以我们家长也要相信我们的孩子啊。咱们接下来再说一说，肚子疼的孩子。
0: 好的，
1: 肚子疼的孩子，家长就会，哎呀，你这怎么这点小病？你就这点难受你都不能坚持吗？这哪是什么病啊？家长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哈。但其实我们这样说又错了。我们怎么说怎么做。
0: 就是说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让孩子知道不用生病来换取关注，你不生病我们也可以关注你，这是最本质的东西哈。就是怎么去做到不生病也能得到关注。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说我们也关注孩子，但是和孩子需要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你在关注他每天带上水杯穿上秋裤，但是他想要的却不是，他想要的是我最近遇到的困惑你帮我解决，我最近的快乐你也可以分担，可以分享，然后我喜欢的东西呢你可能也会理解啊，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够感受到你的关注。首先孩子身体不舒服我们先不要不当回事儿啊，你是身体不舒服我们该检查检查，给他最基础的关心吧。有时候可能是真的不舒服，那不是装病，只是我们去说。因为我最近遇到一个小孩，就是他总是请假说他腰疼，然后他妈妈也说你这么小孩腰疼啥呀。最后妈妈就带他检查了一下，他就是有一个椎管就是不太好，人家真的不舒服，这时候就不要再说人家矫情啊，就是先排除器质性的问题，如果真的有该去解决解决，然后就是我们要跟他直接说，你不用通过不舒服来请假也好，或者是说让我陪着你也好，你就直接说我今天不想去上早读了，那我可以允许啊，我们就不用装肚子疼不去上早读。当然家长又会有另一重担心，我今天答应他了是不是明天还会，
1: 对
0: 啊，但是我实验过真的不会。因为我跟我的学生就说，你如果今天早晨睡过点了，你就告诉我你睡过点了，而不要去用其他的
1: 理由，
0: 对，你不用其他的理由去掩盖这个事情。你睡过点了，你就请早读的假就好了。
1: 其实我们越是这样做的时候，孩子反而也越坦诚，
0: 对，
1: 他也不用掖掖藏藏了，
0: 对，就不会说一天一大片请假的，绝对没有。包括我们现在我们的体育运动也比较受重视嘛，孩子就会觉得跑圈很热，天热了，然后我给孩子的规定也是，你如果不舒服你就告诉我，我今天不能跑圈，而不要去逃圈哈。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就真的没有逃圈的，就你给到他信任的时候，他自然回馈给你的也是信任。当我们用怀疑的态度去质疑你今天病的是假的，那孩子自然也会接受到你这种不信任的信号。那所以当他肚子疼的时候，先排除气质性问题，然后去告诉他你想达到什么要求，你直接

0: 表达，哎，我能满足的，我去满足你，我们不用用生病来换取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1: 嗯，这一点需要我们家长调整的是，我们真的要给予孩子更大的信任。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因为一点小事情又想到说啊、他今天不去上早读，或者今天他请了一天假，落下了一天学习，又会怎样怎样？这个又给我们家长又提出了一个课题哈，就是
0: 灾难性想法。
1: 对，就是我们就事论事儿，我们千万不要一连串的又开始焦虑了，是吧？
0: 对对对。
1: OK， 咱们再重点来说说关于这个玩手机的问题
0: 啊，这个是头疼的事情、
1: 非常头疼。家家户户在孩子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都会因为这个手机的事爆发战争。
0: 是的，
1: 断
0: 网，
1: 对，
0: 强制性的摔手机，
1: 对，
0: 然后骂孩子你怎么会沉迷网络，都是游戏惹的祸啊，这种话呢，就是常常会听到。这时候孩子，不可能一刀切，一点也不让他玩。那我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怎么不会让他去逆反性的玩，比如说半夜去玩，还有一玩就无限制的。那一般情况下，这种就是孩子没有被得到满足，或者是说他会有一颗不确定的心，你心情好就让他玩，你心情不好就不让他玩，这样的话更容易引起孩子这种爆发式的玩。就我一旦拿到这个手机了，那我就疯狂的去玩，因为我不知道下次我拿到是什么时候。那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就是这样，并且家长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他自己的规矩做不到，比如说周五晚上我就给他手机，然后周六的时候周日的时候我们都有明确规定，可是这个星期要考试了，我为什么要给他手机呢？
1: 啊，周五晚上也不能玩了。
0: 对，就是你先不讲信用的，所以就让孩子觉得你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人，那就像一颗炸弹一样，你想爆炸你就爆炸，你想平和你就平和，那孩子也会变成不讲信用。你答应人家周五给，别管周五发生什么事情，是周六要考试也好，或者是说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也好，那你这个事情的利弊放在这儿，孩子自己很清楚。你可以先说明天要考试了，你自己有点节制，这句话可以说，但是你不能借这个理由就不给他了。我觉得这时候就没有办法再让我跟孩子去沟通了，就是家长同样也是，孩子没有办法去信任你了。我说了算，我妈说了不算。这时候你说，你去听一听这个前因后果，妈妈说了就是不算。所以他在拿到手机玩游戏的时候就会没有节制。那我们说温和而坚定，既包括孩子不允许的时候，就孩子闹的时候温和而坚定，也包括孩子人家很平静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也要温和而坚定。当然我们还可以培养孩子多种的爱好，你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你周末的时候你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你让孩子写作业也不太好。我们可以在春天的时候出去转一转但是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总是去拧着孩子走嘛。你想去爬山，但是孩子觉得爬山很累，那你可以换一下孩子喜欢的方式，
1: 可以让他选你今天想干什么。
0: 对，给点自主权啊，在爬山在划船在玩水啊，还有在打羽毛球中间你去选一个行不行。你这样的话你就会让他自己就会觉得哇我权力好大呀
1: 啊，真的是这样还有我们发现青春期的孩子他不太愿意跟家长一块玩嘛，他愿意跟同龄人一块玩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约着他的小伙伴，
0: 对，家庭，
1: 或者让他约
0: 家庭出行嘛也可以这样，就是你转移一下注意力，而不是仅仅去堵他嘛。那当他发现卡丁车也挺有意思的他可能下一次就会约着去卡丁车了。那就是你让他有其他的爱好，而不仅仅是说你不可以玩手机。那有的小孩就是你不让我玩手机，我就这么待着，我也没玩啊，
1: 没有别的爱好啊。孩子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也很无助，他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也不想写作业，我作业也写完了
0: 啊。
1: 那你现在你让我去干别的，我也不想干那个，我反正就是想玩手机。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我们让他约，让他做，你做什么，然后你如果不希望爸爸妈妈跟你去，那你可以约你的同学，是吧？就是我们提供一些选择，而不要一直说你不要玩不要玩不要玩。你越说不要的时候其实是在强化，是吧？
0: 对的，当家长灵活孩子也就灵活起来了。
1: 好，那谢谢朱老师今天跟我们提供的这些非常好用的方式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哈。方法比较多，大家呢也可以每一种方法都试一试，或者说试了以后发现不好用没关系啊，也可以再尝试其他的方式方法。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感谢朱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

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起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即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3: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4: 哇，三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3: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即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4: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3: 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蔷薇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然而呢，对一些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0: 来说哈，这却是一个需要格外需要警惕的季节。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痒、炎痒哈，过敏性鼻炎一旦发作，真是痛苦不堪。那么究竟哪些原因导致过敏性鼻炎的频繁发作？面对过敏性鼻炎，我们说叫做老大难这个问题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在日常的这种科学的管理当中又有哪些误区呢？今天稍后的节目我们也会请到专家为您来详细讲解。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那么首先呢，还是要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健康。
1: 健康资讯，养生妙方，主播说健康，听小齐张麦与您分享。

0: 主播说健康，听我来分享。各位好，我是主播小齐，也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每天的这个时间呢，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健康保健养生知识。四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啊！很多人呢都信誓旦旦的说：“哎呀，春天来了，夏天还会远吗？这个时间要好好来运动，好好来减肥哈。”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迟哈，要么就是下班太累了，要么就是说：“哎呦，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吃点好的吧，咱们这个运动往后拖一拖哈。”总之呢，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我们的这个锻炼的计划是一拖再拖。其实有这样心态的人呢，不在少数哈。这个开启运动模式总是很难啊，为啥这么难呢？最近呢，有一项研究发现啊，说开启运动模式难这件事啊，它不是因为懒啊，而是大脑在阻挠。换句话说，就是运动难，可能真的是我们身不由脑啊。这个研究呢，发表在美国《时代周刊》的网站上哈，这个文章就说了，说这个除了身体限制和健康的问题啊，开始运动、开启运动模式有一个重要的障碍，什么障碍呢？就是大脑不希望我们进行体育锻炼。啊，听到这个理由，好像这个不锻炼、不减肥的理由又多了一个哈。这项研究呢，来自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这个团队啊，他们的这个研究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哈。那简而言之呢，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研究啊，他们就说了，说这个实验结果表明，大脑啊有一种自动的倾向，什么倾向呢？就是倾向于我歇着，而不倾向于我动。其实这样的结论也比较容易理解啊，就举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大家去商场啊，有楼梯，有自动扶梯。您选什么呢？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得选自动扶梯啊？就是他们的这个研究结果，实际上也是证明了说，这个大脑啊会帮助你来做出这个选择。同样的，北京体育大学心理学院的院长、运动心理学教授毛志雄啊，毛院长他也解释说，这样的一个现象和大脑的决策系统是有关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人脑啊有两个决策系统，一个呢叫做快系统。什么意思？快系统就是没有意识就做出决定的一个系统啊，它依赖的是什么呢？依赖的是情感、记忆和经验来迅速做出判断。那么第二个系统呢，叫做慢系统，也就是说有意识的系统，它是通过你的分析、评价、思考啊，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做出一个理性的决定。而我们人类大脑啊，默认的决策系统实际上是快系统啊，这个也很好理解哈。我们第一反应实际上就是快系统的一个反应，它是在我们常年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啊、记忆啊，包括生活实践的积累当中，让你能够很快的判断出这件事儿到底是累是不累。是轻松，还是说是更加的耗费我们的时间、精力和体力？通过这样的一种迅速的判断，它就阻止了我们这个有意识的一个锻炼哈。所以呢，即使我们通过理性的判断知道我们经常锻炼身体、保持个运动的习惯对我们的身心是有益的，但是你的这样的一个快系统会马上的反映出来说啊，它可能是累的，可能是疲惫的，可能是难以坚持的。所以呢，我们往往在刚开始要付诸行动，要去锻炼身体的时候，总是很难。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究竟怎么来鼓励大脑啊，鼓励我们的这套系统来支持我们去运动呢？这个毛院长也给出了几个建议吧。简单来说啊，第一个就是给自己一个积极的暗示。在运动前或者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不断提醒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有计划的锻炼，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获得益处，能够让我们的心理获得益处，能让我们的体质得到改善哈，抵抗力变强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健康益处啊，多去想一想这方面，就是增加我们的一种积极的暗示，这是一方面哈。第二方面呢，就是增加运动体验。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运动和锻炼都是枯燥的、乏味的，很难坚持下去的，比如说这个跑步呀、快走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把日常的运动当中，其实把它的竞技性可以降低，而提高它的趣味性， 啊，也就是你感兴趣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我感兴趣的是骑行啊，我感兴趣的是爬爬山啊，你可以把这些活动列为你的锻炼项目当中。第三个呢，叫做注意力转移法啊，也就是这个分分心啊，在我们做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比如在家里或者在健身房，在做椭圆仪或者是跑步机的时候，会听听音乐啊，看一看视频呐、等等啊，这些方式来帮助我们转移注意力啊，来降低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这种痛苦啊、疲惫啊、乏味啊、无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当然也得提醒大家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别把这心思全都盯在所谓的这个游戏啊、音乐、视频当中，而忽略了安全性。总之呢，春天到了，也到了我们该好好的锻炼身体哈啊，这个为我们的夏天能够展现出一个健美的身材来做出准备的时间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你喜欢的运动方式，并且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当然春天我们还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啊，过敏性的鼻炎，这是对于很多朋友一个特别痛苦的事哈。究竟过敏性鼻炎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治疗，能不能预防，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误区呢？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的大医生来了，我们继续来请出专家为您讲解。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3: 啊？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过敏性的鼻炎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在直播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苏静苏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苏主任。苏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好。
0: 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过敏性鼻炎相关的一些问题？

0: 来咨询的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苏主任哈。那首先呢，我们要问一下苏主任，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天气哈，就已经开始飘起这个毛毛了哈，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是不是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开始逐渐增加了起来了呢？
1: 对，是这样的。你看咱们外边的阳絮飘飞是吧？我们耳鼻喉门诊的病人呢也逐渐增多了，增多最多的呢就是这个鼻子症状的病人，就是说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非常困扰啊，特别影响日常的一个生活和工作，所以呢，纷纷来耳鼻喉门诊，想要寻求一个帮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到底该怎么治疗？
0: 症状主要就是
1: 他的症状呢，主要就是一个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有的人呢会有一个鼻子堵，甚至有一些人呢比较重的症状呢有一个眼睛的症状，说这个眼睛呢比较痒。对于孩子身上呢，可能是这个眼睛总是揉眼睛啊，有的人是反复的咳嗽啊，嗓子痒呀，等等，反正症状也是比较多。
0: 这刚才我们说的这打喷嚏、流鼻涕，包括鼻子痒、鼻塞哈，这种情况实际上大家可能也都经历过。除了过敏性鼻炎，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也会有类似的症状，所以我们具体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些典型的，流鼻涕究竟是怎么流，是一直流还是流的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是轻的是黄的，包括打喷嚏是一个还是一串哈，具体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您跟大家详细的来说说这过敏性鼻炎特别典型的这些症状究竟是什么样的。
1: 行，其实过敏性鼻炎它的症状啊，很多人和感冒是分不太清的。我先说过敏性鼻炎啊，过敏性鼻炎它典型的四大症状呢，是鼻子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和鼻塞。他这个鼻子痒啊，是这种，非常的痒，你就忍不住去要揉它啊。另外打喷嚏呢，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不是说偶尔打一两个喷嚏，我们遇冷了是吧？打一两个喷嚏，这都是正常的，不一定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打喷嚏，它是一串一串打，就是我们说至少三个以上，有的严重的可能上百个都有啊。这是打喷嚏。另外就是说伴随着这种大量的流这种清水样的鼻涕啊，打喷嚏之后呢，鼻腔分泌物会有一个大量的增加，水鼻涕非常的多，这是这个。另外呢，有的人会出现一个鼻子堵、鼻塞，尤其是晚上睡觉之前出现了一个这个非常明显的阻塞的这个症状，非常影响睡眠。这是四大症状，你起码有两个以上，咱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疾病了。
0: 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流鼻涕叫清水样的鼻涕，
1: 对，
0: 就像这个水一样，自来水一样流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另外您说的包括打喷嚏，这多了能打上百个，这你想想，你这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能不受干扰吗？
1: 对，
0: 有这样类似的一些情况的朋友，真的是深受其扰、深受其害哈。那么，据您的了解哈，目前咱们国家或者是世界范围之内，这过敏性鼻炎的这个发病情况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总是说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不在少数哈。
1: 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啊，其实过敏性鼻炎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疾病，和免疫相关的这种我们叫非感染性的炎症。在全球它的一个调查当中，有一个发病率是健康人群大约10%-20%的一个发病率，所以还是非常高的。当然美国有一项调查，它这个比率会更高，20%-30%的这个发病率。我们中国中华医学会和边代反应学会呢，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在中国人当中大概有1.5亿的人是有过敏性鼻炎的。你想想这个量还是非常大的，是吧？并且呢，过敏性鼻炎在近些年呢，它的发病率是逐年增高的，而且它这个发病年龄啊逐渐的年轻化。所以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和我们外界的环境啊，一些遗传因素啊，还有我们这个目前人们的生活方式啊，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它是发病率逐年增高，是困扰大家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
0: 对，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它跟很多因素相关，那么大家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为什么他就有啊，为什么另外的人就没有哈，这样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 先说说这个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啊。过敏性鼻炎它其实是什么呀，是外界的这种过敏源刺激我们身体产生了以这种 IgE 介导的这种一种炎症反应，非感染性的炎症反应，主要表现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四大典型症状， 鼻痒、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和鼻塞。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想就是说达到这么一个这个发病的这么一个状态呢，一首先要有过敏源的刺激，这是一种。另外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身体状态，就是你的免疫调节功能差了，那这个过敏源刺激到你的机体之后，才会产生这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引起所谓一系列的过敏的症状。
0: 啊，这经常会有人问哈，说这个过敏性的一些疾病，究竟是因为我的身体免疫力不好呢，还是因为我的身体免疫力太好了？这是两个极端哈，究竟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两方面哪个对呢？
1: 人们都是说这个说到过敏，就说是不是我免疫力低了是吧？
0: 对，
1: 还是免疫力强了？这个说法其实不太对。
0: 嗯，
1: 咱们身体对于这个，我们叫这个对于鼻腔的调节吧，它属于这种植物神经功能的调节，它有一对神经，有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是吧？调节呢，它是一个平衡。交感神经呢，使我们就是说，鼻甲黏膜是收缩的。那副交感神经呢，它属于这种鼻腔分泌物会增多啊，血管是舒张的啊。所以说，如果说这一对调节失衡之后，它就会出现这种副交感神经亢进，所谓的流大量的鼻涕、分泌物增多的这些症状。
0: 嗯，
1: 其实调节的失衡，并不是你免疫力强或者弱的一个这么简单的去
0: 不能简单的
1: 评判的，
0: 用这两个来评判哈，而是叫做刚才您说叫失衡，
1: 对，免疫调节的失衡，
0: 免疫调节的失衡，
1: 对，
0: 原本的这个可能我们的身体在接触到这个过敏源的时候不应该有那么强烈的反应是吧？
1: 对，
0: 突然有了，因为免疫调节失衡了啊，这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问题，我身边的朋友经常会问哈，就说你看我生活这个环境还是这个环境，我生活了二三十年了，然后呢我自己可能还是我自己，没有感觉，自我感觉身体没有太大的变化，以前我没有过敏性的这些相关的疾病，现在突然有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刚才我说到了这个，首先要有一个免这个过敏源的刺激，另外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调节功能。人们可能觉得我这个正常的身体和日常生活中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但是其实我们机体在接触到外界环境之后，它会有一个内环境的一个微调节。所以说平时我们接触这些东西可能没有症状，那是因为我们机体它的免疫系统在工作，它在调节，这个时候没有超出它的一个代偿能力，所以我们身体是感觉不到的，没有什么症状。但如果长期日积月累的刺激它，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免疫调节功能啊，整个的代谢这个程度呀，以及身体的整体的这种健康状况，它是有一个变化的。达到什么程度啊？刺激我们机体超出了机体的一个负荷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超出它的工作范畴了。
0: 对，所以我总是理解哈，我也在总在思考这个事儿。因为哲学上说，这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哈。我觉得过敏性疾病可能也是，只是你不觉得你内在发生了变化。
1: 对，
0: 刚才宋主任说了，随着年龄的变化，你自身条件肯定是变化的，外在的一些变化可能你察觉不到啊。所以呢，一下过敏性鼻炎啊，过敏性相关的疾病就出现了。所以大家有呢也不用过于去焦虑和纠结，我们后边会说到具体的方法哈。当然刚才我们说到过敏性鼻炎发生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接触过敏源，所以大家可能问了很多，尤其是过敏性疾病的患者会说，究竟哪些东西容易引起过敏性鼻炎的发作？
1: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就想知道，哎，到底哪些东西容易引起过敏呢？其实我们分了两大类啊。这个常见的过敏源有这种我们叫吸入性过敏源，就是通过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小微颗粒刺激我们上呼吸道，尤其是我们鼻腔出现了这种鼻炎的症状了，是吧？吸入性的呢，它有几大类，像这个常见的尘螨，是吧？家里边这个如果说打扫不及时的话，积灰了，是吧？这个里边有尘螨。另外呢，今天咱们外边刮风了，有这种杨絮、花粉。这种花粉在空气当中的浓度达到一定程度呢，它也是引起这过敏的一个常见过敏源。再就是说，现在养宠物的比较多，动物的皮屑呀，还有排泄物呀，也是常见的过敏源啊。另外像还有这个真菌感染呀，还有咱们一个常见的像这个蟑螂 它也是常见的过敏源。
0: 哦，蟑螂也是。
1: 对。
0: 哦。
1: 所以说这是吸入性的。那除了吸入性的之外，还有食入性的。我们吃的一些东西也是容易引起过敏的。但是吃的这个过敏源呢，主要是引起一个消化道的这个过敏反应，可能胃肠不舒服，还有身上起一些皮疹。

0: 一个是我们常规在门诊上可以询问病人，说是这个，哎，你到底是接触了什么东西出现了这个症状呀？哎，
1: 问一问哈。
0: 接触史、病史是一方面，当然如果说我想要一个金标准，我确定是给他过敏与过敏，我们有一些辅助的检查，比如说一个皮试、点刺，还有一些抽血查你这个血液里的这个 IgE 的水平，这都是一些相应的方法。
1: 通过这些方法我们也可以来判断哈。当然还是应该就是有过敏史的朋友更加细心一点，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接触过什么，有过什么样的反应，
0: 对，
1: 还是做到心里有数，这样能够避免和预防一些问题的出现啊。同时真的出现之后，在跟医生交流的时候也能够提供一些有效的信息哈，帮助医生来帮忙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里面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这个时间过敏季哈，我们总爱说叫过敏季哈，这个高发的时间一般是在春季吗？还有哪些季节是，或者哪些时间段是容易出现过敏情况的呢？
0: 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啊，我们过敏性鼻炎啊有分两大类，一大类呢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像容易在春季，就是四月这个一开始，基本上是持续一个月，对这种杨絮啊还有一些花粉呐、过敏的。另外呢就是这个秋季的时候，对一些这个蒿草、绿草是吧，对这些过敏的啊，这叫季节性过敏，它有这个地域性。比如说我们这边种的这种杨树比较多，可能对杨絮过敏的就比较多。那要在蒙古那边可能蒿草过敏的相对多一些。另外一个就是常年性过敏性鼻炎是和这个季节性过敏啊是相对应的。这个常年性过敏啊，就是对一些尘螨呀、这个真菌呀，是吧？它没有这个季节性，叫常年性过敏性鼻炎。这个呢就没有一个季节的分布的特点。
1: 这个常年过敏性鼻炎，听上去就挺痛苦的。
0: 对，这个其实对人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1: 对，所以这个过敏性鼻炎啊，你别看说起来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病，但真的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学习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但除此之外还会，如果说没有得到及时的规范的治疗，还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哪些影响呢？
0: 对，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危害。就有的人说我现在过敏性鼻炎，我觉得可能稍微吃点药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可能不吃药，
1: 就扛一扛，
0: 就扛一扛也就过去了。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它的症状是一个逐渐加重的过程。所以说它有什么危害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说，长期的过敏性鼻炎不加以控制的话，大概有一半的人7到9年之后呢，它会发展为哮喘。咱们知道哮喘这个病，它是有的时候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是要人命的啊，是这个。当然另外像长期的这种过敏性鼻炎，鼻腔黏膜反复的水肿啊，它还会引起我们这个鼻窦炎，因为鼻窦和鼻腔是相通的。鼻腔的黏膜炎症呢累积到我们鼻窦窦口，导致这个窦口的阻塞，出现鼻窦炎，出现这种头疼啊、牙疼啊，还有这个流这种黄色的黏鼻涕啊等等啊，也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的。除此之外呢，它还会伴随一些眼部的症状，像很多这种小孩这个眼睛痒，家长可能不是太注意，孩子也不会去主诉去说去，时间一长呢，这孩子就形成那种挤眉弄眼啊，使劲揉眼睛啊，形成这样一个不良的习惯，也影响他的这个外观，是不是？所以说他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1: 这里边其实我们特别涉及到的这个孩子，有些家长就比较担心哈，就是从小就过敏性鼻炎的问题，这要是没有及时规范的治疗，长大可能就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在里面，包括你刚才说哮喘啊之类的这些情况哈。所以要及时的重视啊，我们规范的治疗。此外呢，是不是一些这里可能涉及到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易发的人群哈？这是不是一老一小这两拨人算是哈？
0: 对，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易发人群呢，一个是这个像这个老人、小孩是吧？还有就是说这个特殊职业的人，接触这些粉尘比较多的，空气不是特别干净，接触一些刺激性的气体，搞装修的这些人群当中是吧？因为就是老年人鼻腔黏膜干、黏膜薄、分泌的粘液少，这样呢，他的鼻腔功能就下降。儿童也是鼻腔黏膜比较薄，他的功能也会比较差。再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特殊人群，接触到一些刺激性的气体之后啊，对鼻腔黏膜有一个损伤之后呢，它的屏障功能弱了，也容易引起这个过敏性鼻炎。
1: 引起了过敏性鼻炎，有一系列的这个症状，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治啊？怎么来防？这是大家可能更加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教苏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

0: 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5: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 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聊过敏性鼻炎面对这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我们也再次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苏静苏主任，我们来欢迎苏主任。苏主任您好。
6: 哎，主持人好。
5: 同时呢，也提醒各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同时在线收听收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咨询。那么刚才说到了很多过敏性鼻炎的一些典型的表现哈，包括我们怎么来这个发现它的一些过敏源哈。那么具体要说到的就是治疗方面，这可能是很多过敏性鼻炎患者特别关心的事哈。我们要请教苏主任，目前哈我们这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呢？
6: 过敏性鼻炎咱们刚才提到了，首先是接触了过敏源以后机体产生的这个过敏反应，我们叫这个治疗上面也叫防治一体啊。首先是第一点也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避免接触过敏源。那怎么去避免接触过敏源？有的人说，哎，我不知道我对啥过敏。有的人是这个，我没有去查过，那就看咱们主要的症状了。就是如果说你是春天过敏呢，就是说这种季节性的，有可能是对花粉。如果是对花粉过敏，那咱们就尽量少出门，是不是？然后出门呢，戴上点口罩、眼罩。有的人呢是这种常年性的过敏，是对这种屋里边的这种尘螨过敏。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保持这个屋里边相对的这个干净一点，窗帘呀、被罩啊，勤洗勤换啊。那另外呢，有一些是对这种动物的宠物的这个毛发呀，还有这个排泄物过敏的，因为现在养宠物的太多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尽量的去避免接触，换一个环境啊，这是这个避免接触过敏源。那如果说对这种食物过敏的，就说吃了某种食物之后产生的某种反应，产生的这种过敏反应，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再进食这种食物啊，这是这种避免接触过敏源这一点。那说到这个药物治疗，那后边说这个我已经产生了症状，那怎么去控制它的症状呢？就涉及到这个药物的治疗啊。药物治疗其实很多人呢，就是说没有来到耳鼻喉科，直接在家里边，他可能症状比较轻。平常我就说，可能就早晨起床的时候打几个喷嚏，影响不是特别大，对我的日常生活的影响比较小。在家里边，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单纯的用一个鼻腔的冲洗。我们一般建议用这种温的37度左右，是吧，这种生理盐水做一个鼻腔的冲洗。这是这种。
5: 这个冲洗是需要借助特别的器械吗？还是说手工就操作？
6: 对，需要借助一个手动的或者是那种电动的鼻腔冲洗器。
5: 哦，得有一个鼻腔冲洗器，然后用这个37度，我们叫生理盐水。
6: 对
5: 啊，这个能自己配吗？我看网上很多人说咱自己配一点，但也有人说最好别配，你配了浓了、稀了、淡了的是吧？
6: 对，如果是你把不准，因为生理盐水是0.9%的盐水，如果说配的这个浓度过小的话，你会觉得就这种呛水的感觉。所以说如果你自己拿不准的话，最好还是买这种生理盐水。
5: 去药店去买一个生理盐水，然后再买这个鼻腔冲洗器。
6: 对，
5: 然后可以来冲一下。
6: 对，是正常一个鼻腔的护理。当然有的人症状就比较重了，说这个我打喷嚏流鼻涕特别多，每天一卷纸是吧。这是冲洗也不管用啊，单纯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了这个鼻用的这个药物。先是这个局部用的最多的呢就是这个鼻喷激素啊。鼻喷激素喷鼻子，它可以消水肿，减轻我们这个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除此之外呢，有的人还会伴随眼睛痒呀，还有咳嗽啊，有的人这个甚至皮肤上有一些皮疹，症状相对来说比较重了，那我单纯喷鼻子可能效果就不太好。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全身用药。一般我们现在全身用药呢，就是口服的这种二代抗组胺药，就我们平时常用的，像这个氯雷他定这一类的药物啊。口服一些药物，另外呢可以加上这个鼻喷激素，两个一起用，这样呢对于这种就是症状相对来说比较重、症状比较多的这种患者效果就比较好。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有的人说可能症状更重了，单纯用这两种药效果也不好，我们也有其他的联合用药，比如说我们口服的除了抗组胺药之外，还有什么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像这个孟鲁斯特钠啊，这是这个药也用的比较多呢，尤其是对儿童来讲，它这个药呢作用比较柔和啊，对于这种症状相对重的呢，单独用药可能效果更差一些，一般和这个二代抗组胺药联合到一起用，效果会更好一点。
5: 这是我们说到了几种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方法，我相信这个可能对于这个老鼻炎的患者可能也是比较清楚的哈。当然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些疑问在里面，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激素的

0: 发作期间可能这个药还不能停，一直在用，这个激素到底对我们人体的副作用有多大呢？怎么？
1: 其实一谈激素就有点害怕。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鼻子用的这个激素，它的这个我们叫生物利用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低是什么呀？它吸收入血的这个剂量是非常少的，大部分是经过鼻腔黏膜的吸收。我们知道鼻腔黏膜它这个表面积非常大，而且血运比较丰富，局部吸收也非常快啊，所以说它主要就是作用在我们鼻腔黏膜上。所以对全身的影响是比较少的啊。所以说一般我们像过敏性鼻炎的病人连续应用1到2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这是鼻喷激素。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有一些人单纯用鼻喷激素效果不好的，也有这种口服激素的。嗯，口服激素这个就是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就是长期用的话会有一定的影响啊。比如说对于血压和血糖的影响呀，还有的一些老年人用了之后可能是不是容易有一些骨质疏松，不能长期用。
0: 对，
1: 这种全身应用，就口服和静脉用的这种不能长期用。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咨询哈，更多的朋友在分享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痛苦。有朋友说了，说过敏性鼻炎发作，一个喷嚏，一喷嚏连打10来个，有一次不小心把舌头给咬了，就这种情况确实是有哈。还有人说了，说不知道哪来这么多鼻水，怀疑是不是流了脑浆子。哎，是不是有朋友会说，说这个是不是脑脊液和这个鼻涕是吧，清水样的鼻涕有什么区别吗？
1: 非常相似。其实我们在这个过敏性鼻炎的鉴别诊断里就有一条叫脑脊液鼻漏。
0: 哦，还真是有这个。
1: 有点相像但不太一样。
0: 哦，这有什么区别，大概跟我们说说。
1: 啊，可以。像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这个流的这个清水鼻涕怎么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正常鼻腔黏膜里边啊，它会有里边有一些腺体，它会分泌一些黏液。还有一些这种细胞也会分泌一些水，这个平常的这个水和粘液是为了我们正常吸入空气之后呢一个加湿的功能啊，70%用于加湿了，所以咱感觉不到。那你有过敏性鼻炎之后呢，炎症刺激这些分泌细胞呢，分泌亢进，分泌大量的这种水鼻涕，分泌太多了，那加湿用不了这么多，是不是？它就流出来了，就形成这种症状了。那脑脊液鼻漏是什么呀？脑脊液鼻漏是因为我们这个鼻腔鼻窦它有一些薄弱的地方，就是和颅底相连的地方，它这个骨质非常的薄。有的人这个颅压高呀，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外伤呀刺激之后呢，导致呢和颅底之间的这个有点破损，导致脑脊液从鼻子里漏出来了啊。我们一般就是说看看是脑脊液鼻漏啊还是过敏性鼻炎呀，会把这个水鼻涕接下来之后我们做一个化验，化验它里边的一些这个指标来去分辨它到底是什么。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鼻窦的事儿哈，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在问鼻窦炎，实际上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应该是不一样哈，您跟大家也来简单说说这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是什么样的区别
1: 啊。先说这个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它就是鼻炎。它和鼻窦炎的区别呢，首先第一点是部位都不一样。鼻炎呢，不管是过敏性鼻炎还是其他的鼻炎，就是鼻腔黏膜的炎症。而鼻窦炎呢，它是涉及到鼻窦里边黏膜的一个炎症。鼻腔和鼻窦是相通的，是通过这个窦口是相通的啊，这是两个部位。那另外呢，这个症状也不太一样，像过敏性鼻炎还有鼻炎的症状主要是以这个打喷嚏、流鼻涕还有鼻子堵是这个症状为主。那鼻窦炎呢都有可能引起这种头疼、牙疼甚至眼眶疼。还有大量的黄鼻涕啊，这是鼻窦炎的症状，他们之间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啊。另外他们的这个治疗也不太一样。那对于鼻腔黏膜的炎症，我们可能全身用药，口服或者是静脉，再加上局部鼻腔的这个喷剂，是吧？它治疗起来这个位置呢是比较容易到达的。那鼻窦炎呢，它是在窦腔里，那通过鼻腔到窦口再到鼻窦，所以说鼻窦炎的治疗疗程会更长一些。它的治疗方式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区别啊，你像我们涉及到这个鼻窦的一些红外线呀，负压置换引流啊，上颌窦的穿刺啊，这是鼻窦炎治疗的一个方式。
0: 我之前呢看到有研究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都存在这个免疫失衡，这怎么来调节这种免疫才能减少

0: 多，发病因素也是非常多的。最难治的这一部分呢，也是跟二型反应有关，也就是跟过敏因素有关系。所以说他们俩有一定的共同点，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可以引起鼻窦炎，导致这种难治性的鼻窦炎。所以说在这个治疗方面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就是说给他应用一些调节这种 T1 反应 T2 反应就二型反应失衡的这么一个状态的一个药物，对他们来说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辅助作用。
1: 这个治疗方面，之前我们过敏性鼻炎说的更多的都是就是使用的药物哈，现在有没有这种打针的方式？
0: 哦，对，因为刚才说过敏性鼻炎没有说完，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常用的是吧，这个药物的治疗，因为人们最先接受的也是药物的治疗。除此之外呢，也有啊，像我们说的现在有一些什么抗体是吧？春天的时候可以一剂打一针呢，盯着一个月啊，这叫这种单抗，当然比较贵。除此之外还有脱敏治疗。那脱敏治疗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是对这个东西敏感吗？是不是？我们给它小剂量的注射在身体内，让身体呢对它产生一个免疫耐受。耐受之后呢，你再次接触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症状了。这是叫脱敏治疗。脱敏治疗一般打针的话可能需要打3年左右。时间会时间会比较长。有的人就接受不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吗？有，现在还有一些手术的治疗。你比如说有的人这个长期的过敏，这个主要以打喷嚏、流清水鼻涕为主是吧，我们可以给他把这个神经做一个阻滞，阻断这个神经，不是神经敏感吗？我们可以做一个神经的阻断，阻断之后呢，他这个敏感度会下降，不会说接触这个外界的过敏源之后产生这么明显的一个症状啊。
1: 也可以通过手术的方法。
0: 可以。
1: 这个也是在我们耳鼻喉科做吗？
0: 对对对。
1: 这属于外科手术了哈。
0: 外科手术，因为鼻科的手术它都是在内镜下，在鼻腔里边操作，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微创的手术，微创的手术，也属于外科手术。
1: 就是其他的方式如果都不行的话，我们也可以试一试，
0: 可以选择这个
1: 外科的手段。您经历过就比较让您印象深刻的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我这个接触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太多了。其实我们在这个耳鼻喉来讲呢，这种中重度的过敏性鼻炎是占的比较多的。就我刚才说的这种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这种患者呢，就是说我很痛苦，就是说每天呢，除了这种打喷嚏流鼻涕这种对于生活的影响之外呢，每天头都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长期的过敏呢引起他这个又得了鼻窦炎了，鼻窦炎又加重了他的这个脑袋这个昏沉的症状。有的人会出现一个鼻息肉鼻息肉之后呢又有哮喘，这就是比较重的了。然后一般来我们做手术的就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导致了鼻窦炎，又有鼻息肉，长期的这种睡眠质量很差，那个脑头闷呀，
1: 影响睡眠，
0: 不舒服呀，对，影响睡眠还影响情绪，像这种来做手术的是吧，也比较多。像这一类的病人，像有过敏性鼻炎、有息肉的病人，这种我们一般就要告诉他，你一定要查一查你是不是有哮喘啊，因为就是过敏性鼻炎、鼻息肉啊，还有哮喘，这有一个我们叫阿司匹林三联征，它是有这种
1: 有密切联系的哈。
0: 有联系，有过敏，然后有哮喘，有息肉，这一类人一般用镇痛药的时候，有的人会诱发哮喘。像因为咱们镇痛药、结热镇痛的药用的非常的这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药，
1: 比较普遍哈。
0: 对，如果你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有息肉又有哮喘的话，这种情况一定要用这个药的时候要慎重一些啊。
1: 此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在我们在问哈有关用药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位朋友问到了关于儿童的过敏性鼻炎，可以用这个孟鲁斯特钠加上激素的这样方式吗？
0: 可以的，我们有就是说对于儿童来讲，你像2岁以上的，他可以用这个有的这种什么丙酸氟替卡松是吧？用鼻喷的激素和孟鲁斯特钠。
1: 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吗？就可能是家长担心的问题。
0: 其实在中华医协会上，他也有相关文献的一些报道，做过这个儿童方面的是吧，这个调查，就是用药之后是不是对孩子，因为激素怕对孩子生长发育有影响。
1: 对，
0: 但是他做了一个这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调查，下来呢其实对他的生长发育影响并不明显。并不太明显。所以说
1: 就是可以用，
0: 可以用局部鼻喷的，可以用。
1: 还有哪些您接触过的大家在这个过敏性鼻炎治疗

0: 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的一些情况或者是误区。
1: 误区就是人们对于过敏性鼻炎就是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说我一用药呢就应该好了，下次不犯了。
0: 就是我用了它得有用啊，它不能说下次再犯。其实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1: 实际上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属于免疫系统调节失衡所导致的一个疾病。我们呢就是说用药呢只是说辅助你身体它尽量的去调节它控制的症状，说是不能治愈的一个疾病啊，不能治愈的一个疾病，对，
0: 只能控制。
1: 我们通过一些药物，还有刚才说的一些其他的手术啊或者方法呀，是吧？主要是为了控制症状，改善生活，避免发展为这个伴发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啊，就要客观的去看待这个疾病，把它当成一个慢病来处理。你说高血压、糖尿病，我们都能理解，它是一个慢病，长期的这个身体的一个调节用药。过敏性鼻炎也是，也要把它当成一个慢病来看待。
0: 还有个朋友问到刚才您说并发症的时候，他说过敏性鼻炎会引起中耳炎吗？他们之间有联系吗？
1: 哎，有联系，
0: 也是有的哈。
1: 这个
0: 要把耳鼻喉在一起吗？
1: 对对对，这个鼻腔和耳朵的联系呢，我们有一个结构叫咽鼓管，就在鼻腔的后端呢，是这个咽鼓管的咽口。那这个咽鼓管另外一个口在哪呢？就在中耳。它起什么作用呢？来平衡我们耳朵的一个压力。像我们平时坐飞机，是不是？这个气压快速变化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调节它呢？吞咽一下唾沫，打个哈欠，一般我们就嘱咐多做这个嚼口香糖这么一个动作，因为你咀嚼就会产生唾液，去产生吞咽这个动作。一吞咽，这个咽管就开放，就平衡这个压力。那长期的这种鼻炎，你想想，鼻腔黏膜水肿，你必然会累积到这个咽管的咽口，咽口一水肿，那这个管咽鼓管不通了，会引起中耳负压的一个这个压力的改变。负压呀，引起一些这个渗出，导致这种分泌性中耳炎啊。这是非常常见的。另外就是对于儿童来讲，就是说你看儿童最常见的一个病就是急性化脓性的中耳炎。孩子的表现就是感冒了，感冒三四天，或者是感冒刚刚好又出现了一个耳朵疼的症状，90%以上的就是一个急性化脓性的中耳炎，也是通过咽管口累积到了我们耳朵，出现了这么一个症状。所以说鼻子和耳朵关系很密切。很多耳朵说反复的这个，哎，我耳朵反复不好，反复治不好，你一定要看看你的鼻子。
0: 哎，你看，所以这些耳鼻喉我们这五官实际上都相通哈。这个一个有了问题，其他可能都受累。
1: 对对。
0: 好，还有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医生开的诊断里面有过敏原检测，究竟该不该查？
1: 其实过敏原检测是诊断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金标准。如果说我们能通过检查来明确你的过敏原的话，我觉得这个检查一定是必要的。
0: 这个
1: 检查出过敏原之后，首先我们了解了我对这个东西过敏，当然我们能避免的是吧，尽量的避免去接触它。不能避免的呢，通过一些方法呀，通过一些治疗呀，来这个预防一下，是不是？就刚才说的这个吃的里边，比如说我对吃的这个牛奶呀、花生啊它过敏，我们尽量避免呗，是不是？那对吸入的，比如说我就是春天的这个杨絮花粉过敏，那我就可以在这个过敏季4月份，有的人非常准啊，就是说4月1号啊，或者是一般是
0: 就是精确到日子了，是吗？
1: 能精确到，就是我们一般按农历的这种，这叫什么节气？
0: 哦，按农历可能更准，
1: 哎，更准确这种。说，比如说我是这个节气，是这个清明节，一般清明节前后会出现症状，那我们就建议患者就是清明节前1到2周，我们预防性的用一些抗组胺药呀，或者是一些鼻喷激素啊。它这个时候就是说可以起到我们叫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少量的应用就能
0: 可以预防性的吃药，
1: 对，提前控制症状，
0: 提前大概多2周，
1: 1到2周，对。
0: 这个当然还是要去找医生哈，专门给你
1: 对，先就是说这是在你明确了过敏源的状态下，
0: 对，你不要自己去吃啊，这个还是要我们遵医嘱
1: 啊，对，遵医嘱去。
0: 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过敏源啊，包括这个有一些检测的方法哈，当然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四月份，我们说按照日子来说，现在只是过敏季刚起步啊，再往后可能
1: 会达到一个高峰
0: ，大概什么时候是高峰？
1: 一般就是4月中下旬。
0: 4月中下旬哈，所以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说怎么来有效的预防过敏性的鼻炎哈。 您跟大家也来详细的说一说吧。
1: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就是说马上到这个高峰季了是吧，一般就是说你等到这个症状急性发作，就是说非常重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是吧，大部分人是等到这个重的时候来医院就诊。这个时候咱们用药呢，就需要我刚才说到了这种联合用药，口服的抗组胺药，局部的鼻喷激素，还有这个也可以局部喷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是吧，需要联合到一起来用药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那我们要想预防呢，就是说提前一到两周，刚才说到了一，就是说避免接触这个过敏源是吧，我们就是对外界的这个花粉过敏嘛，那我们出去戴上口罩或者是少出门，戴上眼罩呀，这是一个方法啊。另外就是说的这个鼻腔的冲洗啊，又提到了这个鼻腔的冲洗，用这种温的生理盐水，用鼻腔冲洗器呢给它做一个清理，一方面呢可以清理到这个花粉沉积在我们鼻腔黏膜上的这个花粉，另外呢它对于鼻腔黏膜功能的恢复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
0: 而且我看到了有人说有这个花粉阻隔剂可以喷，有这个东西是吧？
1: 有这个花粉阻隔剂，它其实就是一个物理的阻隔，就是喷到我们鼻腔黏膜上，让这个花粉呢接触不到鼻腔黏膜。
0: 嗯，就跟戴口罩差不多是吧？
1: 哎，其实就是
0: 效果是一样的哈。
1: 可以戴口罩，可以戴口罩。
0: 好。
1: 另外，就刚才说到这个药物的预防，药物预防就是说刚才说的抗组胺药呀，或者鼻喷呀，提前一到两周用上啊。
0: 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有效的预防就能够为后边的这个疾病的我们这个让它程度减轻也好，或者甚至是不发生也好，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哈。还有非常感谢苏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过敏性鼻炎相关的一些知识啊，非常的实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哈。最后苏主任把您出诊的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1: 对，如果大家有这种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或者是说这个鼻子堵，除此之外呢，像因为鼻窦炎有时候引起来的症状是头疼啊，还有这个牙疼、眼眶疼，其实好多跟鼻子都有关系。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呢，也欢迎大家来这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喉科，来找我就诊。我一般呢每周二上午和每周四全天啊都会出诊。
0: 每周二上午和周四的全天，大家可以到河北大学第一医院的耳鼻喉科找到苏静苏主任啊，具体来面诊就行了。好，再次谢谢苏主任，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

0: 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

0: 望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2: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1: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相信不少朋友都外出游玩了啊。那么在外出游玩的过程当中，肯定要用到手机的很多功能，或者说用到很多的 APP。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外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用到哪些。也是请到了咱们的特邀嘉宾嘉庆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请出嘉庆。想先问一下嘉庆，这个假期去哪儿了？感觉如何？
1: 这个假期去的海边。
0: 哪个海？
1: 在烟台威海这块儿，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因为其实有两天是下雨嘛，所以说能看到海的不同的样子，就是说一面是这种风，都是那种狂风大作啊，一面是就是到四号就晴天了嘛，就是这种风和日丽啊，两种不同的大海的感觉。
0: 你这次是提前计划还是临时说走就走的？
1: 还是临时说走就走、
0: 大概什么时候决定的？
1: 30号吧，4月底，
0: 就基本上假期头一天。
1: 对，
0: 那你假期头一天决定要出去玩了，要去烟台、去威海这些大海边上，肯定多少也得做一点攻略吧？
1: 对，
0: 会做攻略的话，会用到哪些软件吗？
1: 其实有很多途径啊，就是说目前一般第一种是小红书啊，大家可能习惯用小红书去搜一下，比如说准备去几天啊，然后搜一下威海
0: 3日攻略。
1: 对。然后第二种是直接问 AI 啊，把豆包或者是元宝这种啊。第三种是其实抖音也比较方便啊，但是抖音可能很多人不习惯，得看视频。
0: 对，
1: 但是这个视频其实做出来呢更详细一些啊。对，可能看一个4到5分钟的视频，但是你可能对每个地方会更有数一些啊。
0: 你个人更习惯用哪种，还是说3种结合？
1: 我可能先去看抖音，然后再结合 AI 和小红书对。
0: 反正出发前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准备工作，像这个做攻略是一个，再有就是哪怕第二天要走了，那头天晚上肯定得收拾行李，
1: 对，
0: 然后有很多的物品要收拾好，包括这个车，如果是油车的话得提前加油，
1: 对，
0: 电车的话得提前充电，包括订酒店呀，如果说是坐车的话还得提前订火车票、飞机票什么的，
1: 对，
0: 就这个过程当中你用到了手机的哪些功能？
1: 我基本上肯定是做导航比较多，因为我开车比较多嘛，所以说肯定是用地图，然后就是订酒店，然后酒店其实我可能限定比较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过节嘛，都是基本上3倍溢价，
0: 但是限定的话也会涉及到你到了那个城市，再去一些软件上搜，还是直接去酒店问？
1: 肯定是在软件上搜，一般是做几个对比吧，就是说有携程啊，有去哪儿啊，还有飞猪啊这种啊，去对比一下。
0: 就是在你的这个出行的经验当中，你觉得对比之后这个价格差异会很大吗？同一家酒店，同一个房型，
1: 还真有差异。
0: 那就是说，建议大家每次订房之前，不同的平台对比一下。
1: 可以对比一下，就是以我的经验，就是说，因为可能尤其是节假日是3倍溢价，基本上比如说平常200-300的酒店，节假日就是800-900。那800-900的话，两个软件之间，比如说有的酒店，我可能从高德上也能搜酒店。你搜到之后，它下面会有一个。那个可能是甭管是新人红包还是什么，然后你会发现可能比其他 app 上要便宜个20-30。对，我觉得你一天便宜20-30，你4-5天对吧，能便宜出一顿饭来吗？
0: 对，所以还是要多平台对比一下。
1: 对，稍微对比一下，就是高德这个东西，包括百度可能也它也有，就是说酒店这里其实。

0: 我发现还挺便宜的，
1: 嗯
0: 啊，对，就是比专业的软件来说，它可能有时候有个优惠，
1: 嗯，你说这个会跟那个，比如说不同的平台，你像我们知道携程啊，
0: 嗯，
1: 途牛啊，去哪儿啊，这种是专门做这些旅行外出的相应的一些服务，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像你刚才提到高德或者说百度，
0: 嗯，
1: 可能大家在提到订酒店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些平台，
0: 对，
1: 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些平台想要多拉拢一些用户，
0: 对，去拉新，
1: 给出了一些平台的补贴什么的。
0: 对对，包括其实像这次我买门票的时候也用到了高德，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1: 以前用高德买过票吗？
0: 没有，
1: 嗯，
0: 哦，第一次，一般以前都是用美团或者是抖音比较多。
1: 对
0: 啊，对，然后用高德是第一次买，因为算了一下能便宜个二三十块钱，也是
1: 便宜这么多呢。
0: 啊，对对
1: 啊，
0: 一张票可能便宜5块，
1: 啊，
0: 就几个人多的话就很多了嘛，
1: 对，
0: 两个人就10块钱了，
1: 该省省该花花嘛。
0: 对对对，
1: 本身出去玩，尤其是赶上5、11这种假期，你会发现这些热门城市，各方面的花费都挺贵的，
0: 对，
1: 所以确实是能省一点就省一点。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嘉庆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啊，就是说以后当我们要出去订酒店也好，或者说订景区的门票也好，多个平台一定要对比。
0: 对，
1: 就不要习惯性的只用你习惯用的那个平台。
0: 对，因为很多酒店其实可能它只上了一个平台，
1: 嗯，
0: 啊，就是说我打开每个软件，它发现除了像全季啊这种比较大的酒店之外，一些小的稍微可能性价比高一些的酒店，它在不同的平台上是有的有，有的是没有的，所以说肯定是需要多个软件去对比。
1: 对，然后你看你是开车出去玩，你开的是电车，
0: 对，
1: 就得涉及到充电。
0: 对，
1: 因为我没有开过电车啊，所以我一直不是特别的了解，就是电车的车主，他在需要充电的时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是通过哪些软件去找附近的充电桩这种。
0: 基本上是有几个途径啊，一个是有这种车，因为看各种类型的车，甭管是蔚来啊、小鹏啊，它本身都是自带的，就是说能看到它周围可用的充电桩。
1: 自带的 APP。
0: 对，然后我用的比较多还是用地图软件，地图软件可以沿路去搜，对，一般它会给你推荐到高速上面的休息区的，或者是一些下了高速口就有的一些，
1: 所以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腾讯地图这些都可以。
0: 对，都可以，都可以。
1: 那我们在出发前收拾行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落过东西啊？
0: 有时候会放带身份证。
1: 你看这个身份证这个问题，昨天我在节目里面介绍了那个铁路12306的那个临时身份证明的那个功能。
0: 对，
1: 其实这个功能在4、5年前我在节目里面就介绍过。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介绍我是作为一个纯体验者，但是没有实践过，只是我知道这个功能，我要给大家介绍。然后昨天回来我又把这个功能拿出来介绍，是因为五一我从那个家里从邢台东站到石家庄站，其实就29分钟的路程。
0: 对，
1: 但是当我到了邢台东站，我发现
0: 没带身份证，
1: 没带身份证，就是说，因为我从石家庄回邢台的时候是，坐着我爸的车回去的。那坐车的时候你就根本想不到要带身份证。
0: 对，
1: 因为只是回家也不涉及订酒店什么的。然后等到回来的时候，在邢台东站发现，哎呀，没带身份证。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想到那个功能，临时身份证明，然后就申请了一下。
0: 对，
1: 就顺利的就是检票、坐车。出站什么都非常方便，
0: 非常方便，因为我在疫情的时候经常用这个。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为了防止自己在出行之前忘带东西，你看很多朋友他会用那个便签纸，
0: 对，
1: 提前先列个单子，但是现在毕竟手机那么方便了，谁还用纸去记啊？所以你在手机上会用什么软件，或者说手机自带的这个备忘录功能，再或者说在微信里面，就是把自己要带的东西提前会列一个单子吗？
0: 我有时候会在备忘录里记一下，这个，然后或者是用这个清单记，就是它有一个代办事项，
1: 对，
0: 代办事项会提醒你一下，要比这个备忘录要更好一些，我可能基本上也就用这种手机自带的比较多一些，
1: 有用过微信的那个收藏里面新建笔记。对，新建笔记，然后也可以写东西，前面还可以打上框、画上勾什么的。
0: 那个我没用过啊，
1: 反正就是说现在很方便，各种各样的一些途径方式，
0: 对，
1: 都可以借鉴，大家回头也可以去用一下啊。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像你的话开车比较多，那开车肯定要用到地图 APP， 因为要导航。那除了导航之外，你像地图 APP， 你有没有用到过其他的功能，或者说有什么功能你觉得可能大家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0: 地图里面其实我有一个挺喜欢用的功能，因为我挺喜欢到处玩嘛，所以我

0: 我挺喜欢用地图去打卡的。
1: 打卡，
0: 对，就是说它可以各种去点亮城市嘛，啊，就是说全国一共56个省市，哎，我能点亮30-40个啊，就比较好玩。
1: 对，你这么说的话，我就很好奇的打开了我的这个高德地图，因为我去年之前啊，就是一直到今年往前数，出去的时候也基本上，因为只要到那个地方你用到了高德地图，
0: 它就自动点亮了。
1: 对，然后你在你的那个高德地图的个人界面，就是点击我看一下右下角的我的，进入到个人界面之后，就会有一个提醒让你去点亮打卡，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出现过。然后今年的话，因为从跨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出去过，所以这个功能真的你不提的话我都快遗忘掉了。
0: 这个是比较好玩的，而且其实有这么一个点是什么呢，其实刚才咱们说做攻略，做攻略呢大家都是，我刚才说那三个平台比较多，其实地图也可以，
1: 对，
0: 地图现在高德的 AI 包括百度的 AI 都可以，
1: 对，
0: 然后你说比如说生成一个攻略，它其实可能会更顺路一些帮你生成了，但是它的景点呢是地图里的那些景点平台给你去顺路去收集的做的攻略，它是不太一样。
1: 对，像你刚才分享了一个就是那个点亮城市角落的功能，
0: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点亮过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去到某一个地方也习惯在高德地图里面去打卡点亮这个城市，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可以把那个界面打开，然后把那个截图发过来，因为截图上面如果你点亮的地方它那个地图的颜色跟其他地方相比是亮的，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图片能够大概知道全中国我去过了哪些地方，我大概去了几分之几，包括如果你去过国外的话你点亮过的话，那么在这个地图上它也会呈现，
0: 对，都会有，
1: 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分享一下，但如果说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功能，也建议大家现在可以打开，因为最起码你现在比如说你在石家庄在邢台在北京此时此刻，那在这个地方你也能够点亮这个，
0: 对，
1: 然后以后每次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记得点亮，等到年终岁尾的时候打开这个地方，你其实会觉得有一种成就感，
0: 就很好玩，
1: 就觉得我这一年竟然去过这么多地方。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另外就是这个五一大家去到了哪些地方，然后在整个出去游玩或者说回家的过程当中拿着手机都用到了哪些功能，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其实说到这个地图软件的话，我之前在节目里面介绍过一个功能，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就是叫做家人地图。
0: 啊，这个我没有了解啊。
1: 家人地图是什么呢？就是你比方说如果咱俩是家人，如果咱俩是家人，如果你头脑不是那么清楚，
0: 哦，明白明白，
1: 如果你比如说你是老人，
0: 对，
1: 可能我担心你走丢了会干嘛的，那我就可以在这个地图，在这个高德地图里面是有这个功能的，百度地图我没有用过，那我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找到家人地图，
0: 对，
1: 我邀请你，
0: 然
1: 后前提是你也下载了高德地图，你也有自己的账号，我邀请你之后你的手机那边通过了同意了，那我在我的手机这边就可以随时看到你的位置，
0: 对，
1: 然后这个里面又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你那边要给出什么样的权限，你比如说你给的权限只允许软件读取你最后一次使用时的位置，那这样的话比如说昨天你打开高德地图了你在北京，然后今天你跑到石家庄了，但如果你给的是这个权限的话，我今天刷新它只能显示你在北京，
0: 对，
1: 但是你也可以把那个权限给到什么呢，就是随时允许高德地图刷新位置，然后对方读取，就我印象当中它是有这样的两个权限，然后我觉得这个功能就特别好，
0: 对，这个有点像咱们打车的时候给大家就是给家人朋友分享行程，
1: 对对对，因为万一如果说比方说我们在景区走散了，你有的时候你很难就是说跟他描述清楚，因为你也不知道周边这个地标叫什么或干嘛的，
0: 这个其实这个功能啊其实我觉得挺实用的，为什么，因为我在景区经常会听到播报
1: 谁谁家的孩子，
0: 对，谁谁家的孩子穿了一个什么样的衣服，然后请您到哪个门去找人，
1: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十来岁的孩子可能家长也会给他一个手机，
0: 对，
1: 甚至有的手表上面也可以去下载高德地图，那孩子他那边只要有这样的一个账号，然后他就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功能，即便说跟孩子走丢了，
0: 对，
1: 最起码你可以知道孩子的位置在哪儿，
0: 对对，
1: 然后可能有朋友这个时候会说，哎，这个跟微信不一样吗？微信当中不也可以共享位置吗？
0: 这不太一样，
1: 它不一样，
0: 对，
1: 微信共享位置是你这边点了他那边得同意，
0: 对，
1: 他如果对方没看见你进不去你就看不到对方的实时位置，但是高德地图是

0: 你提前设定好，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俩在一块儿呢，好，我给你发出邀请，你赶紧同意啊，然后你把该给的权限给了，这样的话你就不用什么都不用管了，哪怕当时手机在兜里面，你完全不知道，我这边也能够看到你的位置。
1: 对，因为其实咱们出去嘛，都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功能其实挺重要的，因为特别容易走丢，而且五一、十一各种节日的时候人真的是很多。
0: 对，就是这个功能，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特别详细的介绍过。刚才也简单的说了说，大家如果说头一次听到节目，头一次听到我说这个功能，回头记得常听手机圈，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功能也会重播。
1: 对，
0: 就是重播的时候，大家好好听一听，然后就知道怎么操作了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8，我们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来继续聊一聊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手机的那些实用的功能。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
2: 北
3: 有
2: 我。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今天再次请到了嘉庆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平时在假期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用到的手机上面的一些非常实用的功能或者 APP。 刚才我俩都聊到了高德地图啊，嘉庆分享的功能是关于高德地图的打卡功能，点亮你所去过的城市，然后我给大家说到了一个家人地图的功能，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随时了解对方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其实到达目的地开始玩之后呢，可能也有不同的一些游玩习惯。你看你也提到你平时可能会提前在小红书啊、抖音上面，或者说一些 AI 上面去搜索一些线路，去做一个大致的一个规划。那真等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你会按照自己之前制定的那个计划，或者说你收藏的那个路线去玩，还是说比较随性，就是我想到哪儿我就觉得那不行我就去这儿吧？
1: 还是比较随性，因为什么呢？因为过节的时候吧，人太多了
0: 啊。对
1: 对，有时比如说景区可能会占用很长时间，就是在原计划里，比如说他打卡可能是2到3个小时，
0: 对，
1: 但是在过节的时候可能就要半天到一天了，那其实你行程一定会改的。
0: 你可能就会一直在等，在排队。
1: 对，在排队。
0: 那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刚才也说到这个买票可能你会有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你不同平台的对比，
1: 对，
0: 然后会发现可能确实是会有一些小优惠，
1: 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对，我们知道很多景区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公众号或者小程序，然后很多时候我们是到了那个地方发现他那个排队买票的那个前面有个大牌子，有个二维码，可能会让你扫，然后你在上面直接买票。你有通过这种方式买过票吗？
1: 有，很少。就是比如说有需要预约的景点，然后预约的景点呢没有预约上，没有预约上只能比如说特别早的时候，比如说景区是8点开门，那7点半去景区碰一下运气，他有时候发现景区会有一个码，就是他会有当日的散票。
0: 对
1: 啊，对，然后那个码你扫了去买，基本上也是明满为止吧，可能额外的散票是500到1000个人啊。 那种基本上我遇到过一两次，
0: 嗯
1: 啊，剩下的只能都是提前预约，比如说热门景点，你像去杭州的灵隐寺啊，
0: 嗯，
1: 像北京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上都得要预约。
0: 对，
1: 嗯，然后一些像西安的兵马俑都提前最好7天就预约上，这个是一定要加到行程里的。
0: 嗯
1: 啊，就是说在做攻略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定了这次要去西安或者要去杭州这些热门的景点的时候，那攻略出来之后一般它都会有一个要提前预约，
0: 对
1: 啊，你一定要提前去抢到这个票，要不你行程你就可以去改去变了，嗯，
0: 对对对。那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也总会遇到一些，可能我们不是那么熟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看到这个建筑，哎，很独特，
1: 嗯，
0: 看到一种食物很独特，或者说看到一种穿的带的，
1: 其实特别经常就是路边啊，就是说比如说去云南，去到云南的
0: 看到花吗？
1: 不是，水果
0: 啊，水果
1: 南方的水果真的有的时候
0: 太多了，
1: 对，没有见过啊，包括去到安徽的时候，很路边很多稀奇古怪的水果啊，你一种办法呢是问，
0: 对
1: 对吧，你问完了，但是问的结果是什么，人都告诉你，哎，好吃，你买吧啊，对，但是我一般会搜一下看一看，
0: 你看我当年啊，

0: 是可以帮到我们的。
1: 对
0: 啊、嗯，我记得就是云南那边的很多水果，你别说你不知道什么味儿了，你连见都没有见过。嗯、
1: 对，就是哎呀，人家说好吃，好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嗯、哎呀，吃起来没有味儿。
0: 就是你问卖水果的，人家肯定都说好吃。
1: 对啊，就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他不可能说他东西不好嘛。
0: 对、嗯、你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碰到不认识的水果呀，不认识的花啊，
1: 嗯、
0: 我们可能会在那个网上就各种描述。比如这个水果长什么样，大概它直径是多少，是圆的方的还是什么样的。
1: 对， 对，
0: 就那个特别麻烦。
1: 对，
0: 但你这两年你会发现，我碰到不认识的，我直接拍张照片现场识别一下，
1: 对，
0: 就可以了。
1: 而刚才还提到一个，就是豆包有一个挺好用的功能、
0: 嗯、
1: 就是你可以再问一下，顺便问一下这个产品的价格
0: 啊。啊，
1: 对，可以问的。
0: 他会给到一个实时的价格吗？
1: 他会给到
0: 大致这个季节的。
1: 对，大致的价格，有的价格是不准的、
0: 啊、
1: 就是但是你可以看参考一下。
0: 哎呀，你这一点我真的没有想过。
1: 对，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水果啊，就是我记不清是什么、嗯、我拍完了问啊，我问一下，我说这个水果大概什么钱啊，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水果大概是6到8块钱一斤。
0: 嗯，
1: 然后我问这个水果在云南哪儿卖6到8块一斤，他会给你举一堆例子
0: 啊
1: 啊，然后离你近的大概是什么什么什么市场你可以去，然后你发现人家卖15
0: 啊，
1: 你这个时候你如果就是特别着急，你就想尝尝、
0: 嗯、
1: 啊，其实15也不贵啊，
0: 对
1: 对，咱就是可以试试，但是你说到这儿你觉得好吃。你尝了15块钱觉得好吃，你想多买点买10斤，那你肯定差出价格来了、嗯、
0: 对，
1: 你就可以去豆包推荐的市场，但是它有的确实不准
0: 啊，
1: 但是确实可能比景区要便宜嘛，
0: 但最起码就是说我大概心里有一个数。
1: 对、嗯、对，就
0: 这个功能我是真的没有想过，
1: 我是真的是问过，我是好奇啊，我说问问豆包这个东西到底多少钱，豆包真刚6到8块钱，我说这怎么卖那么贵，但是试试吧、
0: 嗯、
1: 啊，是哎，觉得好吃的话就真的可以去市场买。
0: 就刚才你提到就是我们可以问豆包价格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场景吗？
1: 嗯，
0: 就是当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尤其路边卖一些食物，
1: 嗯，
0: 你又想尝试一下，
1: 嗯，
0: 你又怕过去问了太贵，
1: 嗯，
0: 你太贵说我又不买了，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就可以提前远远的先拍个照片，
1: 嗯、
0: 毕竟长焦镜头也很方便、
1: 哦，
0: 然后拍个照片问他大概多少钱，
1: 就
0: 如果说我还能承受、
1: 嗯，
0: 好，那我就过去买点、嗯、但如果说真的，我觉得那个价格超出了我的那个预期，
1: 嗯，
0: 我就干脆不去问了，省得不好意思。
1: 对，嗯、这个哎，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功能啊，就是豆包甚至能说什么呢，说在哪个路边的小摊上我不确定啊，这个小摊会不会当时就有啊、
0: 嗯、
1: 但是豆包我也不知道是从哪收集，它可能是抓取抖音的一些视频博主去拍的啊。
0: 对
1: 啊，反正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用、嗯、
0: 对，我觉得这个功能挺好的。
1: 对
0: 啊，包括我们看到不认识的建筑，不认识的花，不认识的树，
1: 对，就
0: 我们都可以拍照识别。
1: 尤其前几年大家都知道青岛大虾对吧，
0: 啊，
1: 大
0: 你说太贵了是吗？
1: 啊，你可以问问，对、
0: 啊、
1: 就是说这个程度大小的青岛大虾到底
0: 哪儿卖的便宜，
1: 到底在市场多少钱
0: 啊、
1: 嗯、对，几十块钱20-30，哪还有更便宜的，青岛人当地习惯去哪个水产市场去买，
0: 就省得再被宰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不是一个城市所有的东西它卖的都贵，它可能有些专门就是不实诚的黑心的商家，就是来宰外地游客的。
1: 对，就像大家都知道像淄博的八大局是市场
0: 对
1: 吧，对，它虽然之前是便民市场，但是现在变成网红景点之后，它价格肯定还是
0: 稍微的贵一点。
1: 对，稍微贵一点、
0: 嗯、
1: 所以说你问这种东西，其实问 AI 就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它会告你当地人喜欢去哪儿。
0: 嗯，
1: 这个其实比你看视频来的效率高，因为你看视频一定也能找到、
0: 嗯、
1: 包括小红书一定也能找到。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可以通过 AI 通过小红书这种去找当地人啊经常去的一些地方。
0: 对，你看我们就是遇到一些好奇的事物、
1: 嗯、
0: 我们可能会想在现场把它搞清楚、
1: 嗯、
0: 除了我们刚才举例说的水果呀食物啊这些例子之外、
1: 嗯、
0: 其实也涉及到一些就是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是它的特色的建筑，这个是它特色的一些穿搭。因为有的你比如说我们去大理的话，它会有那种那叫扎染叫什么，
1: 对
0: 对吧，
1: 扎染、嗯、
0: 就这种东西可能到了那地方你会觉得哎，这应该是这个地方的特色，但是我又完全不了解、
1: 嗯、
0: 你就可以直接去问一些 AI， 甭管是咱们常在节目里面提到的豆包也好、
1: 嗯、
0: 还是什么其他的 AI 也好，
1: 对，
0: 其实手机自带的那个 AI 基本上这都没有问题。
1: 对，我突然又想起来前阵子出去就是很有意思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我去到郑州新郑那边有一个就是拜皇帝的地方，炎黄子孙嘛、
0: 嗯、
1: 咱们都是、
0: 嗯嗯，
1: 然后我发现哎，怎么大家都有一个围脖，我们有
0: 啊，
1: 就是有一个炎黄子孙黄色的围脖、
0: 啊、
1: 我进去转了一圈，我说怎么
0: 没有人给你，
1: 没人发呢，我就问
0: 啊，
1: 然后豆包说这个可能是旅行社发的就很有意思啊，就是说这个
0: 你就省得你去问我怎么没有，人家说你不是我们团的，
1: 对，我

0: 我说我是不能直接问人家吧，对吧？
1: 对，这就尴尬了。
0: 对，比较尴尬。
1: 其实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到了一些尤其是人文景点、历史景点的时候，你可能会涉及到我要不要请一个讲解。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你不想请的话，你也可以现场搜。
0: 对，
1: 比如说我到了什么地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个景点，你就直接给他发指令呗。
0: 对，
1: 让他告诉你。然后我们知道豆包生成文字，然后他也可以听。
0: 对，
1: 也可以念给我们听，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讲解的话，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还曾经介绍过一个 APP， 它是可以走到一个地方，根据你那个位置，你一定要把位置权限打开。
0: 对，
1: 你走到这一点了，它就告诉你这个点有什么这个典故，
0: 对，
1: 然后它的历史背景什么的。你尤其去故宫这样的地方，
0: 对，
1: 你要是纯逛一圈，其实很快。
0: 对，纯逛，因为尤其是历史人文的景点，
1: 对，
0: 其实还有博物馆，博物馆其实我觉得也是大部分人，就是我进去看的话，光看其实只看那个镇馆之宝。
1: 对
0: 啊，就像来到省博肯定去看长信宫灯嘛，
1: 唱金缕玉衣。
0: 金缕玉衣，对，就是然后其他的那些你可能就完全不看了，完全就成了去博物馆去打个卡。
1: 对
0: 对，
1: 但其实除了镇馆之宝，其他的很多文物只是因为跟镇馆之宝相比的话，可能有一些黯然失色。
0: 对，
1: 但是你把它单独拿出来也都是响当当的。
0: 对，但是你听它的故事，
1: 对，
0: 很有意思，
1: 所以说得有讲解。
0: 对，
1: 你去人文景点，去这种博物馆一定要有讲解。但是讲解的话，不见得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景区请。
0: 对，
1: 我们在手机上自己其实也可以 AI 定制。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待会儿跟大家再具体的来分享一下啊。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得打两遍，因为咱们河北好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那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水润舒服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啊，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每个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56-0303，400-656-0303。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追剧、
7: 看电影、
8: 点外卖、
9: 听歌、
10: 玩游戏。
11: 一军还有
1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3: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3: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4: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1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刚才就是在节目中间我们播了一首歌啊，来自于周华健的这个在云端。然后正好呢，当时嘉庆问我说，哎，这是什么歌？我说这是周华健的在云端。然后他说，哎，我听出周华健了，但是我没有听过这首歌。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刚才其实我们没有聊到，尤其是对于自驾的朋友，可能你在路上你肯定不能闲着，你车里总得有点动静。有的朋友习惯听歌，有的朋友习惯听书，有的朋友习惯听这个电视剧什么的。
16: 对，
15: 你反正车里得有点动静。
16: 对，
15: 你在出行过程当中会听什么？
16: 我基本上听歌比较多。
15: 哪个平台？
16: 基本上在 QQ 上听。
15: 为什么选择这个平台？
16: 因为
15: 有周杰伦。
16: 对，有周杰伦的版权啊。
15: 对，因为我为什么突然间想到这个话题？除了你刚才提到就是关于这个歌的这个问题之外，我刚刚看到这个互动平台上面有朋友一看就是既听手机圈也听这个，也听越听越经典。他们说这个出行路上肯定得用手机听越听越经典呀，因为越听越经典一期节目正好是60分钟。
16: 对，
15: 如果听2个小时，那就是2期节目。你看我平时回家的话，甭管是假期还是平时周末，我回家从石家庄到我们邢台广宗，下高速正好是2个小时。我以前在路上听歌的话，如果听自己的歌单，其实我的歌单里面的歌没有那么多，就是我在某一个阶段喜欢的歌曲可能不会超过10首。但你如果10首歌的话，你就相当于这一路你听完一遍，他又从头再来一遍，又得从头听。所以后来我发现，哎，很多人都说在路上听越听越经典，我为什么不听自己的节目？因为反正那些歌都是我自己喜欢的，都是我选择的那个歌曲才做成的一期期节目。
16: 对，
15: 我就发现2个小时听2期节目，这个时间过得就特别快。
16: 对，哎，我突然就想起，就是也是分咱们用什么交通工具啊？就比如说之前坐飞机的时候，会抖音上能可以下离线嘛？
15: 对，
16: 下100个视频。
15: 哎，你是不是偷偷听我节目了？这个功能我也介绍过，
16: 就是我之前经常用，然后最近我还挺喜欢一个，就是看短剧
15: 啊，看短剧。
16: 对，在短剧里你缓存一下啊。
15: 你用哪个短剧平台？
16: 基本上用红果比较多。
15: 红果。
16: 对，
15: 就我发现现在就是看短剧的人，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第一次提到身边有朋友就很认真的在提看短剧这个事儿啊，是我爸。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他就跟我说，我就没事就看短剧，觉得那短剧拍的比电视剧还好看，
16: 就很有意思。就是其实你看多了，你会发现短剧都是一个套路。
15: 对
16: 啊，就是短剧的爽点来的比较快，因为它很短嘛。其实你大概快进的话，也就1个多小时，1个小时就能看完。这特别适合这个出门玩。
15: 对，在火车上。
16: 对，在火车上，在飞机上。如果你不是开车的话，你也可以啊。
15: 对
16: 对，
15: 这个确实是。你像我个人是属于那种，可能也是因为被短视频轰炸的这么多年，就属于这个专注力持续的时间不会特别长。你要让我看在车上看电影的话，我看不下去。
16: 对，看电影真看不下去。
15: 我看不下去。
16: 对，
15: 我觉得可能也并非是我个例啊。
16: 嗯，
15: 我如果看电影的话，必须在一个专注的环境当中。你比如说去电影院，
16: 对，
15: 或者说晚上没事儿，我把客厅的灯关了，在电视上找到一个电影，然后把手机扔到边上。因为但凡我中间，比如说处理了一个工作信息，回复了一个听众的咨询，我但凡一断，我那个情绪被打破，我那种专注被打破。我就是只要中间出现被打断，就看不下去了。
16: 对，
15: 但你像飞机上或者说火车上，它到底还是相对来说有很多很多的干扰因素。
16: 对，所以我觉得短剧比较有意思。为什么短剧不怕被打断？
15: 因为它太短了。
16: 也不叫太短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爽点非常多
15: 啊，
16: 就是它不停的在反转，它有点像短视频 啊，虽然它叫短剧，它有点像短视频，
15: 就它会一直处于一个高潮的一个剧情设定，
16: 它是一直都是在高潮，
15: 吸引你的专注力。
16: 对，就是基本上两三集、两三集都是在高潮中，一集就一分钟嘛，然后你就一直在不停的被吸引。
15: 对，
16: 你打断了，你也想马上继续看。
15: 所以就是也是想问一下啊，调查一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谁平时在出行的路上会看短剧？
16: 对，这个也是我最近，因为我之前听歌比较多，
15: 嗯，
16: 然后因为如果你是电车的话，副驾都是有那种大屏嘛，
15: 对
16: 啊，你可以看短剧，很爽。
15: 那开车的人岂不是很煎熬？
16: 开车的人就别看啊。
15: 对，
16: 开，但是开车的人是这样，你是可以听的，
15: 对，可以听。
16: 其实听短剧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
15: 但我就怕那个注意力一直被吸引过去，然后开车不注意不安全。
16: 嗯，相对来说，反正。尽量还是
15: 开车，还是听歌吧，
16: 开车为主啊。对
15: 对，
16: 但是就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听短剧你能大概听出来故事的梗概嘛，
15: 对，
16: 也很有意思。尤其最近几年比较火的是 AI 短剧嘛，
15: 对
16: AI 短剧呢，其实 AI 其实基本上我可以理解为就是把以前的 AI 听书，
15: 嗯，
16: 配上一个甭管是真人的这种还是动画这种，
15: 嗯，
16: 都是。其实你只听就可以了，尤其是 AI 这种各种的 AI 短剧，你听就能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跟听短剧一样，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5: 嗯，对，所以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你出行路上，会做哪些事儿来打发时间？
16: 对，
15: 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全新的话题。
16: 嗯，
15: 但是我在广告之前其实抛出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我们在一些历史人文景点，
16: 嗯，
15: 可能需要一些讲解的时候，
16: 对，
15: 最传统的做法就是在景区找一位讲解员，
16: 嗯，
15: 对吧？或者有的景区它会有
16: 那个自动讲解机，
15: 对，自动讲解机戴在耳朵上，你也可以走到哪听到哪儿。
16: 对，
15: 但其实刚才我也提出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在豆包里面，
16: 嗯，
15: 就比如说我搜入故宫，我走的是哪条线路，
16: 嗯，
15: 请你。根据我这条线路涉及到的点，生成一个讲解的词儿，这也可以。
16: 对，
15: 嗯，还有一个节目前你跟我聊到了，
16: 对，
15: 然后那个也是我这么多年前推荐过，你一不提我都快忘了我推荐过，叫三毛游景点讲解。
16: 嗯，
15: 三毛游，三毛就是那两个字，三毛，
16: 对，
15: 游就是游览的游，游景点讲解。它这个名字很长，但是你下载到手机上，它可能只出现三毛游这三个字。
16: 对对
15: 啊，然后这个 APP 它就是搜罗了

0: 我们国内很多知名的景点，
1: 嗯，
0: 然后你到了那个地方，你把位置打开，他就会根据你走到哪儿了，给你讲到哪儿。比如说我走到这个端午门了，他就给你讲这个端午门有什么故事。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每一个景点它会有一个付费的讲解包。
1: 对，
0: 然后这里面可能前几条讲解是免费的，
1: 嗯，
0: 如果你要把整个讲解听完的话，可能就需要付费，
1: 对，
0: 比如说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价格不等啊。但是这个软件真的特别好用，
1: 对，
0: 我建议大家，尤其是喜欢逛人文景点的朋友，这个 A P P 要知道。
1: 对，这个现在有会员，可以开个会员。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在手机上面，大家一定要改变一种观念，就是什么事我都要免费的。其实现在不是，
1: 嗯，
0: 特别好用的功能，特别实用的功能，特别。优质的一些服务其实我们是可以去付费使用的。
1: 对，我突然想起前两天的新闻，就豆包跟红果短剧要收费。
0: 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也提到了关于豆包收费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当时还问了一下豆包，你要收费了，那你收的这几档不同的费用有什么区别？豆包给了我一个回复，
1: 嗯，
0: 反正现在这个事儿的咱也不能说争议，就是说讨论的声音还是挺多的。
1: 对，
0: 嗯，不知道大家就是对于这个事儿有什么看法？
1: 嗯，
0: 你支持还是怎么样？
1: 因为 ChatGPT 本身就是有收费和付费嘛，
0: 对
1: 啊，这个很正常嘛，啊，我觉得因为想用到更好的服务，肯定还是收费合适。
0: 嗯、
1: 其实就像咱们去吃海底捞，
0: 嗯，
1: 大家都知道海底捞的服务好，但是海底捞就是比别的贵嘛，它只是加到菜价里了嘛，所以你能接受的话，你就去吃嘛。
0: 嗯，
1: 你在别的地方吃一顿火锅可能80到100、
0: 嗯，
1: 你在海底捞可能两个人的话，你就要150到200。
0: 嗯。
1: 但是你买的是服务的价格嘛，
0: 对，
1: 所以说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吃，包括比如说出门那个洗浴按摩呀，包括住酒店，其实都是买服务。你像五星级酒店，你确实一个电话什么都给你解决，包括机场的接送，包括行李，这其实买的都是服务嘛。
0: 对，这个话题回头我们再详聊啊。
1: 对，
0: 今天还是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出行过程当中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比较实用的功能。反正今天确实是给了我很多很多新的不同的一些点，就我此前没有想过的，今天也是豁然开朗。
1: 嗯，
0: 因为这些功能都在，只是你没有想过它可以这么用。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跟不同的朋友在一块聊一聊，你会发现能够碰撞出很多很多的有意思的点。
1: 对，
0: 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就是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比如说即便你习惯开车去，可是到了那个城市，其实最方便的可能还是当地的公共交通。
1: 对，公交地铁。
0: 这个方面有什么经验要分享吗？
1: 我基本上都是把酒店，就是把车放在酒店，然后基本上就是支付宝或者是，基本上就是以支付宝为主啊。因为比如说到杭州啊、武汉这种，你去景点你就发现了，你那个
0: 哪哪都是支付宝。
1: 对，去西湖的话，你停车费大概是10块钱一小时啊，你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你可能一天下来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坐地铁的话，你往返可能也就几块钱嘛啊，所以说。建议把车停在酒店，然后用公共交通很方便。
0: 对，地铁呀、
1: 对，
0: 公交啊，或者说有的城市那个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都还挺方便。
1: 对，我的建议是，比如说如果你去比较偏远的，像西北啊，或者是贵州啊、云南啊这种地方，你是可以租车的。租车的话，如果不是节假日，其实很便宜，80到100左右。
0: 有哪些租车平台吗？
1: 我一般用深州比较多，当然可能携程什么的也都可以啊，携程包括甚至高德也能租车。
0: 对对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一个，咱俩可能非常喜欢探讨的话题，拍照。
1: 对，
0: 出去玩肯定得拍照，有哪些拍照习惯？
1: 基本上拍照习惯要加一下滤镜啊什么的。就是目前手机上，因为你看像 X300 Ultra 是有那个调色盘的，包括 iPhone 本身也都有。
0: 对
1: 啊，有的时候用调色盘去调去拍啊，效果发现也挺好的。因为刚才我说嘛，就是海边那几天真的这个天气不好嘛，天气不好，灰蒙蒙的，那就一定要照片去处理一下。一个是调色盘确实能把它调出来，像是那种大片的即视感。
0: 对
1: 啊。然后还有就是用各种第三方，比如说醒图啊这种东西去拍，效果还是可以的。
0: 你会去网上搜那些网红打卡点吗？
1: 有一个叫什么相机的，它专门自带那个打卡点但是我其实很少用啊，其实很少
0: 会在小红书上专门去搜一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哎，好像我这么拍也可以，但就是拍不出来网友们分享那些让你很有质感或者说很震撼的一些画面。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去那个，大同的那个云冈石窟。

0: 就有很多网友去拍那些，比如说跟那个大佛，
1: 对
0: 视的，
1: 对，
0: 甚至站在边上给他比那个比耶还是比什么那个手势的
1: ，OK 那个，
0: 对，你看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单纯去拍的话，可能想不到这么有创意的点。
1: 对，我一般还是会用，就是会搜一下，就是说景点上，尤其去小红书和抖音上搜比较多啊。搜一下这个，因为你既然到那儿了嘛，你去拍嘛，你肯定是希望拍出一个有意思的、有纪念性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所以说
0: 与众不同的，
1: 对，
0: 让大家看完很想点赞的。
1: 对对对，就是说，首先是咱不能单纯的去为了打卡去拍照，因为我的经验是，比如说小红书某一个打卡点的话，你发现去了之后只有那一个东西，
0: 对，
1: 啥也没有。所以说我一般是搜景区啊，比如说咱国内很多五 A 景区、四 A 景区，四 A 景区里的打卡点怎么拍啊？我一般到了那儿之后去，比如说像黄陵的几个地方，比如说到威海，威海哪些地方值得去拍？比如说到了那个火炬八街，火炬八街怎么出片啊？对，我一般去搜一下怎么去拍。
0: 好，关于拍照啊，待会儿我们再跟大家继续来详细的聊一聊。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0，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悠然，看一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哪些好物。
2: 各位好，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0: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啊。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拍照，其实不同的朋友

0: 朋友会有不同的一些拍照需求，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基于自己的一个拍照的喜好。我刚刚看到我们的一个微信群里面有位朋友，他提到，他说他特别喜欢用 vivo 手机里的相册 AR 消除，拍了照片之后旁边的陌生人都可以消了，觉得这个功能可好了。就是你看以前的话，我们想要消除画面当中多余的元素会很费劲，
1: 对，
0: 但是现在因为有了 AI， 你就会觉得真的一切太方便了，
1: 真的特别方便。因为今年就是我每次出去都会消，各种消因为你想在一个打卡点去找到一个完全构图很干净的很难，
0: 嗯 嗯，
1: 所以说只能后面有着人甭管是谁你就拍吧，先把这个景色先拍到、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华为的手机它带一个、拍照的时候的一个姿势的建议
1: 啊，对，
0: 是华为 Pro 哪一款手机开始就有了这个功能，你在拍照的时候你不会摆姿势，
1: 对，包括它华为有构图的那个引导，
0: 对对对、
1: 啊、非常非常方便。其实这个咱们如果第三方的机器或者不是华为的，不像第三方、就是咱们
0: 其他品牌的
1: 手机也可以去试一下。就是我记得抖音上有一个比较多的，就叫可送机位，就是可送相机、你下来之后它会有一个

旅游的时候，手机当中可能会用到的一些非常实用的功能啊，大家平时在咱们的微信群里面可以多多探讨交流。其实手机已经不是单纯的通讯工具了，从出行准备到游玩到分享，每一步都需要手机。所以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能够发现一些实用的功能和有用的 APP， 让我们的旅行更轻松更有意义啊！也再一次感谢嘉庆的分享。那今天的玩转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的下午5点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2: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3: 哇，三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2: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即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3: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

0: 礼物，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2: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5: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7: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8: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7: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9: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7: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0: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7: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聊天地谈古今，
2: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3: 大头
2: 王鑫，
3: 新头条，
2: 全天大事件，
3: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大家注意到没有啊？啊，老登这个词儿好像是越来越火了。我说这老登这俩字说的多脆生，打开社交平台，发现对老登的这个吐槽也是随处可见。首先，大家不要误会，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人朋友，是吧？老登这个词儿呢，它绝不是说你们的，老登这个词儿应该是说的我这个年龄段的啊。当然了，在我这个年龄段的老登们呢，又经常会自己嘀咕，我们其实算中登吧，对吧？老登这个词儿呢，实际上也正在

经历一场比较奇异的，怎么说呀，变形啊。它本来它是这个东北方言里边一个比较边缘的词汇，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为老不尊，行为不端这样的中年男性啊，实际上带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贬义和批评的色彩。后来啊，它被引入到了文化批评领域，成了老登文学、老登电影这么一个标签。而到了当下呢，登这个字儿啊已经彻底的就漂移了啊。年轻人用它称呼自己的父亲，就是说我家那个老登啊，吐槽固执的领导，说部门的老登又让加班了啊，甚至用它自嘲，就说本小登今天又被生活毒打了。所以你看这个登的这个语义的边界也在不断的扩张，最终就形成了一个老登、中登、小登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序列，它覆盖了咱们的中老中青三代啊。但其实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语言游戏啊，有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呢，他就提出一个概念叫情感结构，指的什么呢？就是那些正在生成、尚未凝固成固定形态的集体情绪。那这种情绪通常还没有被理论说清楚，就已经在大众流行语里边冒了头。你看老登他这样的一个走红，这个词儿的走红呢，折射的就是当代年轻人对权威、代际和生命状态的一个复杂感受。像在传统的这个家庭结构中啊，父亲承载着比较厚重的怎么说伦理意味，他天然是带有一些这个距离感的。所以有时候这个老登好像有时候被你再往前想想，再往前想一想，是不是有一个比跟他这个他之前的一个词儿，是不是叫爹味儿啊？那你说老说爹味儿啊，这种好像又觉得是不是又过分了，所以老登他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啊。所以当孩子们笑着喊出老登今天吃啥的时候啊，当然也挺过分是吧。但是呢，父亲这两个字儿，这个身份，他的庄重就被卸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视的轻松感。其实这个你细想，它也不是一种叛逆，它也不是一种其他的逆反的东西，它是一种通过语言进行的一个权力再平衡啊，非常平视，就不再具有那种就不再有太俯视的那种视角了。作为传统权威的父亲呢，他被还原成一个可以被调侃的普通人啊。一位网友就分享他自己的这个亲身感受，他的这个经历，他说第一次叫我爸老登，他板着脸很不高兴，你这玩意儿能高兴吗？对吧。后来呢，他就偷偷地问我妈什么意思，这词儿啥意思，老登啥意思。然后他说我妈就逗他，这夸你呢，说你精神啊。后来他就高兴了，他就主动的就说，他说又找你家老登抱金币呢。这个故事还是耐人寻味的啊。你看他的父亲呢，从生气到主动使用这个转变，实际上恰恰说明老登这个词儿承载了一个双重的功能。它既是对父权光环的一个祛魅，就是父亲不再是不容置疑的权威，同时呢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亲密形式，就只有足够亲近才敢这样冒犯，对吧？而这种冒犯呢，反过来又拉近了距离啊，这个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这个词儿就诞生了。而且不光有老登啊，刚才说了还有中登，还有小登，是吧？这个中登和小登的出现，它肯定是在这个老登延伸出来的一个衍生词，它是把这个语言的解剖刀啊转向了年轻人自己啊。你看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呢，会说我们应该不算老登吧，但是又没有那么自信，对吧？我们应该算中登吧。哎，这个解剖的刀啊就放向自己了。这个序列呢，揭示了一个核心的事实，就是登味儿啊，它叫登味儿，刚才说那叫爹味儿，是吧？登味儿它也不是说年龄的必然产物，而是多是和它所处的位置是相关的。所以在一些这个就开始有这个序列就开始分了。

什么叫小灯啊？就是2005年到2000年的啊，对应年龄大概是在21、26左右的，这叫小灯啊。中灯是什么呢？2000年到1995年啊，这是26到31岁吧，这叫中灯啊。哎呀，不自信是对的啊，就果然不在这个范围内是吧？什么叫老灯呢？95年到85年啊，31到41岁，这叫老灯啊。当然呢，你说上面呢，那在上面那是啥去？还有什么呢？分神灯啊，神灯和上古神灯，这个对应的大概就是41到61岁啊。当然，这也是刚才说的话语权的一个微妙的在平衡。但是进入到社会之后啊，因为小灯们就发现，惊恐的发现自己身上好像也有灯味儿了啊。什么叫灯味儿啊？他们身上的灯味是什么样的呢？为了合群儿，然后说微信的话，为了升职而内卷，为了稳定而放弃追问。但是这种自嘲，它就蕴含着比较重要的一个心理功能，就是它让年轻人会意识到，所谓的灯味儿，或者是所谓的爹味儿，它不是你的父辈、你的上辈独有的缺陷，而是任何人在特定的社会位置上都可能会沾染到的一个职业病。所以有一个经典的句式就用在了老登身上，是什么呢？就是质疑老登，理解老登，成为老登。这个流行的句式啊，就精准地捕捉了这种心态变化。前半句啊，质疑老登，那是青春期的叛逆；那后半句呢，就是成年之后的体谅理解，对吧？然后成为老登呢，那就是彻底理解了，敢于实践了都。哎，当年轻人敢于自嘲自己是小灯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在他和他的父亲之间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有位置的差异啊，就是站在哪儿想到哪儿。那这种承认，他为真正的代际理解创造了一个可能。自嘲它不是自我贬低，而是共情的前提。当然老邓这个标签啊，也让不少这个70后、80后包括90后啊，七零八落的就忍不住就叫屈，谁说我们老了？为什么给我冠一个老邓老这个字儿啊？实际上这个引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当年轻人喊出了老邓的时候，他们真的在指认衰老吗？真的是在说年龄的衰老吗？其实在日常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啊，老邓这个词儿啊，他这个老啊，往往对应的还恰恰不是这个生理年龄的一个客观描述。你说你刚才说了那几个年龄的对应，你在用的时候好像他只是打了一大片啊，他没有说特别细致的去打，他不是对生理年龄的一个那么绝对的一个描述，他其实是一种心态的戏谑的一个标签啊。你说一个40岁的人，他可能因为热爱说教、观念固化被叫老登，但是呢，如果说这位40岁的同志，或者说50岁的同志、60岁的同志啊，正能当打之年，对吧？他依然保持着好奇心，依然愿意学习新事物，依然非常的青春激昂，那在年轻人眼中，他依然是有少年感的前辈，这那绝不会被叫成老登。换而言之，老登的判定标准，他不是年龄，而是心态。那这就揭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年轻人一边用老这个字儿来调侃父辈，一边呢又用不老的这个标准来重新定义什么值得尊重啊。你看年轻人永远年轻，对吧？这就是有一个内涵啊，就这里的说的这个就是心态意义上的我们的年轻到底是什么年轻，就是一个愿意与时俱进的所谓的老登，那在年轻人心中他就不老，对吧？一个固步自封的年轻人，他反而就可能提前被归入到了老灯的这个行列啊！就是那说的嘛，身上有灯味的年轻人。所以“老灯”这个词儿用来调侃老，但是呢，不经意间参与了对年轻的一个重新的定义。

所以老邓这个词儿走红啊，我觉得很没有必要，所谓的破防啊，所谓的这个有其他的一些情感啊，其实他肯定，当然固然提醒长辈啊放下固执，对吧，就固执的长辈放下固执，放下傲慢，学会平等沟通啊，尊重年轻人，或者说保持青春，保持激昂向上这么一个心态。同时呢，年轻人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收起一个偏见，避免用标签去否定一个群体。如果说用标签否定一个群体了，这个老邓呢，他就不再是刚才说的那个平视化，或者说话语权的平衡化啊，他其实就变成了一种歧视了，那就是老邓歧视啊。所以你说老邓这个词儿，他如果有歧视，我们要禁止这老邓吗？也不是要禁止这个热词，而是要划分调侃和伤害的边界。所以学会尊重，学会包容，任何时候老邓他都不老。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大风吹起岁月。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的同事悠然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悠然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

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

0: 封顶。如今大湾区六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 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6: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7: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胎气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6: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8: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 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0: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0: 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0: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3: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3: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7: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6: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8: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 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6: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0: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1: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2: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3: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1: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4: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5: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5: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7: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6: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

0: 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2: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3: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亿1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3: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2: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你有没有想过

0: 视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儿上，

近日，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通知，自今年四月到七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将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清理央国企内推。

毛孩子出门成为很多养宠家庭的常态。我们尊重宠物友好型餐厅商场，但友好啊不等于没有边界，包容不等于纵容。老板砸盘子砸不出文明，也砸不出长效机制。要打破这种权责失衡的僵局，不能只靠道德呼吁和舆论谴责，而是要补齐制度短板，压实执法责任，畅通维权渠道。法律、行业、社会多方协同发力，厘清公共空间人宠行为的边界。连日来，一男子推峨眉山崖边进食的猴子险致其坠崖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引发热议。5月7号下午，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据查，视频之事发生于2026年5月4号下午，地点在景区的雷洞坪区域，并非网传悬崖危险路段。一男性游客游经此地时推搡路边栏杆上进食的猴子，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现在景区已经查找到这名男子，并核实了其身份。在调查处理过程中，该男子对自己的行为也进行了认错和道歉。该男子的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定，为此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人家猴子在栏杆上正吃东西呢，这游客非得推人家一把，差点导致这个猴子呀坠落悬崖，这心眼够坏的。这次网友们都站在猴子这边可见大家对游客行为的不满。这不是什么开玩笑，而是漠视生命。猴子的命也是命更何况猴子还是国家保护动物。这事儿不应该只是文明旅游这么简单。另外，根据报道，5月6号晚，记者从峨眉山景区管委会了解到，景区的公安、林业等部门正介入调查。总之这个事儿得有个说法。据北京日报消息，近日在一档某网络平台自制的喜剧综艺节目中，脱口秀演员周奇墨以 F1 车手罗曼·格罗斯让2020年巴林站严重摔车事故为素材，创作调侃段子，并在段子中植入了节目独家冠名商的广告，遭到网友的强烈声讨。在这场被载入了人类赛车历史的严重事故中，格罗斯让的赛车以每小时221公里的速度撞击钢制护栏，赛车瞬间断裂起火，他用了28秒从火海中奇迹逃生。这28秒是 Hello 系统、防火赛车服、碳纤维单体壳等近百年来赛车运动积累的安全技术为他打开的生命窗口。根据上海电视台五星体育报道，这一事件过后呢，格罗斯让并没有离开赛车。2024年，他又以车手身份参加了勒芒24小时耐力赛。而在周奇墨的段子中，他调侃道：“说现在科技非常发达，车手的赛车服可以短时间防火。一个车手在里面待了足足28秒，我想他在里面干了啥呢？是不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挂了电话刚想出来，突然想到了什么，然后从座位底下掏出一瓶蓝莓酸奶。”据了解，这个蓝莓酸奶就是被植入的酸奶品牌，它还是 F1 车队的官方赞助商。这个段子我就不明白，哪儿好笑了呀？一点都不搞笑啊！格罗斯让在巴林站的那场事故，是赛车历史上最触目惊心的瞬间之一。周奇墨拿别人的生死劫开玩笑，把别人的创伤当笑料。连对生命的敬畏感都没有，这不是幽默，这是冷漠，不是冒犯，是伤害。脱口秀虽然一直被称为冒犯的艺术，但是冒犯应该有边界，幽默应该有分寸。脱口秀当然需要搞笑了，也可以商业化，但是你搞笑不能拿人命开玩笑，商业化也不能失去尊重的底线。近日有网友反映，4号在三亚一家海鲜店宵夜的时候，仅4只皮皮虾就花费了1035元，价格过高，质疑店家存在宰客行为。6号凌晨，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称，目前三亚放心游平台已经启动了先行赔付机制，一旦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我们将依法从严处理，绝不姑息。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涉事店铺做出

如退款、停业核查等处理。5月7号，该消费者收到三亚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短信回复，说涉事主体为三亚海棠区耶某运餐饮店。对照5月4号三亚市海鲜餐饮店鲜活海鲜品的调控价格，相关海鲜售价并没有超出调控价格。5月7号下午，当事游客明确表示没收到退款，说先行冻结赔付的款项已经划走了，我们也没要这个钱。这天价海鲜是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每逢旅游旺季，各地景区总会爆出类似消费纠纷，但这次三亚千元皮皮虾事件和以往单纯的漫天要价呢，有点区别。争议的核心不在于皮皮虾本身价值的高低，而在于商家的标价方式。涉事店铺虽然标注了单价，但是却以极小的字体标注计价单位，刻意混淆斤跟公斤的概念。普通游客消费的时候很难留意到这个细节，等到结账的时候呢，才发现掉入了定价陷阱。之前三亚一直致力于扭转大众心中海鲜宰客的刻板印象，努力优化旅游营商环境，可类似千元皮皮虾这样的事儿反复出现，轻易就能消解城市多年的治理努力。规范景区餐饮定价不能只依赖商家自觉，更不能停留在事后救火式治理。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细化景区的标价规范，要求商家计价单位单价都必须醒目的公示，杜绝小字隐藏、模糊表述等套路行为，而不是陷入曝光一起查处一起过后依旧频发的恶性循环。最近有网友发帖说，山东博物馆门口的导览图上出现了多个英文单词拼写错误。5月7号，山东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回应极目新闻记者说，之前也曾看到过网友反映这一情况，会将此事向上反馈，说如果核实了，我们会进行更改的。7号上午，记者来到山东博物馆，在南门行人入口处发现了这块多处英文拼写错误的导览图，例如入口单词中的 C 拼成了 O， 卫生间呢多了一个 R。这些年随着文博热的持续升温，多地博物馆因被游客发现低级错误而登上热搜，但山东博物馆这次的错误呢有点离谱，公共标识上的英文翻译也能翻车。要知道馆内游客导览图，这相当于馆内的硬件设施，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也不会进行更换，而且每一个进馆的游客都能看到，网友们稍微留心就能发现英文拼写错误，工作人员却毫无察觉，也难免令人质疑场馆的日常服务和管理水平。文博场所的专业性既体现在镇馆之宝的价值上，更藏在每一处细节里。文物的厚重需要严谨的管理来匹配，文化的传播需要专业的细节来支撑，马虎不得呀。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仅剩不到40天，中国大陆地区能否实现转播哪些平台将获得转播权，至今仍然没有敲定。国际足联的版权要价远超央视的预期，加之咱们国足缺席正赛，赛事时差对国内观众也不友好，导致赛事的商业价值存疑，双方因此僵持不下。这场牵动亿万球迷、赞助商以及体育从业者的版权博弈，正随着世界杯开幕的临近步入了决胜时刻。如果央视与国际足联最终未能达成一致，中国球迷是否就彻底无法观看世界杯呢？面对这一问题，不少球迷表示无所谓，说会通过盗版渠道观赛。但现实是，如果缺乏拥有合法版权平台的强力约束，盗版渠道虽然可能成为部分球迷的选择，但存在不小风险，而且观赛体验也会大打折扣，比如画面卡顿、广告杂乱、画质不佳等等。而目前最为头疼的还有已经确定赞助本届世界杯的中国品牌。根据媒体报道，中国赞助商已经为这次世界杯投入超过5亿美元了，如果赛事失去了国内转播曝光，其赞助回报必然会大打折扣，远不及预期不管世界杯转播权的最终结果怎么样球迷们最关心的是这个夏天还能不能看世界杯呢？过去40多年央视直播世界杯这是标配，现在谈判僵持，一旦没谈妥，传统电视免费直播大概率就缩水了。

0: 其次呢，观赛渠道会更分散，观众可能需要在央视、央视频、咪咕、抖音等多个平台来回切换。最后呢，时间和金钱成本双升，熬夜看球不说吧，想看全场次高清无广告的可能还得掏会员费。不过世界杯再顶级也不能脱离市场规律乱定价，希望今年夏天咱们球迷啊，既能看到精彩的世界杯，也不用为看球太糟心呢。今天给大家抢先薅到了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啊，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啊，三大王牌系列全都到齐了，还有贝雅云彩复合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在咱们济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79，男女都有，尺码颜色很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在非常合适啊！奥莱直发封顶不到200块，现在正好是换季囤鞋的好时候啊！这波错过了，真得等到明年了啊！不管是日常出门接娃买菜，还是下楼取快递、海边算散步啊，居家穿这双洞洞鞋都非常合适。一体成型的软底儿，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一样，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夏天穿不闷脚不臭脚啊，出汗也能快速干爽。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也不打滑，穿脱方便，还不用系鞋带啊，懒人的福音呢。款式简约百搭，搭配短裤、裙子、休闲裤都非常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啊，个性又可爱。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啊，一双能穿整个夏天，结实耐穿，还易清洗，脏了用水一冲就干净了。哎，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奥莱仓直邮，成人款一双只要179元。儿童款只需139元，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今天给您分享啊，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精神面貌。平时这么一瓶眼霜正装的售价都在500多元，济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259元，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啊。大家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闻名。对于眼部衰老问题，他们家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啊必不可少的保养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淡化黑眼圈，减轻浮肿，可以更有效地修复因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问题，减少眼部细纹，早晚皆可使用，只需一抹，轻松对抗眼部问题。小棕瓶眼霜是半透明的凝霜状质地，触感轻盈，延展性非常好，轻轻一抹就退开了，很容易吸收，无论是干皮、油皮都可以用。日常官方旗舰店一瓶15毫升正装都要565元，平时这么一瓶眼霜正装售价呀是500多嘛，济广优品商城春日特惠15毫升正装的眼霜两瓶啊，两瓶到手只要259，这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产品可溯源，质量有保证，顺丰发货。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通报一起隐形加班案，王某因为加班工资的问题呢，跟公司产生了争议，诉称公司频繁在工作时间外安排线上会议和培训，规定如果不参与啊，需要自愿捐款200元，并提交了相关证据。而涉案企业辩称呢，说公司制度规定加班需要审批。

0: 还记得程序员周末猝死那件事吗？啊，2025年11月26号上午，那天是个周六，32岁的程序员高广辉突发身体不适，送医抢救后被宣告临床死亡。就医记录显示，死因是呼吸系统呼吸心跳骤停，疑似阿斯综合症，这个心源性脑缺血综合症。根据家属的介绍，事发前一晚，高广辉曾表示第二天有工作任务，就周五晚上说周六有工作任务。他的企业微信记录显示，11月28号下午5点左右，他修订过一份部门任务的共享文档，其中4项任务的截止日期标注为29号，就是周六。在家属看来啊，这意味着他在事发当天仍然有4项待完成的工作任务。而令人唏嘘的是，事件中的一些细节更显沉重。出发就医的时候，高广辉当时自觉情况还不太严重，还让家属带上电脑准备工作。而在医院抢救期间，他还被拉入了一个微信技术群，不久之后有成员发消息说高工帮忙处理一下这个订单。在他被宣告死亡8小时之后，微信还收到了一条私聊消息，说周一一早有急任务，今天验货不过，要把这个改一下。2024年的两高报告中，首次出现了隐形加班、离线休息权等提法。近年来，全国多地法院审理了多起员工因非工作时间线上加班向用人单位索要劳动报酬的案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一起微信钉钉加班案，那是当时全国第一例裁判文书中明确隐形加班的案例。怎么认定加班呢？隐形加班提出了两个认定标准，一个是提供了工作实质性，还有一个就占用时间明显性，向为劳动者权益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但是让公司尊重员工正当的休息权益，保障员工的离线休息，或者自觉为离线这个隐形加班掏钱，目前还是有很多难点。一方面，法律对于隐形加班的认定标准还不够明确和具体，就导致在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争议。另一方面呢，由于线上工作数据分散在多个平台，难以完整有效地收集整理作为加班证据，劳动者在维权过程中经常会陷入举证难的困局。另外呢，一些企业观念落后，法治观念也不强，把员工视为可随时支配的牛马，对于隐形加班的认知有偏差，认为只要劳动者没有在公司内加班，就不应该支付加班费，或者说想尽千方百计偷换概念，想赖掉加班费，员工一直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担心积极维权会影响工作，往往就忍气吞声了。就这种不公平不合法的现象早就应该改变了。我国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44小时。但是根据全国这个相关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9小时，就可见超时劳动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违法现象了。针对类似的现象，很多评论都在呼吁说，职场奋斗不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要努力寻找生活的缝隙，给自己放松和休息的空间。其实吧，我就特别不愿意规劝打工人。怎么说呢，这道理谁都懂，谁不懂这道理？谁不想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呢？可是在内卷的大背景之下，大家都身不由己。反内卷，拒绝过度加班文化，不是劳动者能说了算的，这是需要法律法规、社会观念、劳动监察多方发力。保护劳动者的休息权，就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激发社会创新创造的活力。希望未来呢，能有更多的力量一起来为劳动者撑腰，让劳动者有更足的底气对隐形加班、对过度加班说不。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在我们心里母亲就像超人一样，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调得越

0: 越来越大了，出门遇点风就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别提多难受了。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付出，好视力特别准备了一连串贴心好礼，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今天额外还送健康枕、高档丝巾、豪华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期新能源汽车 OTA 什么意思呢？就是远程升级啊，通过这个方式锁电的问题啊，再度引发关注。根据央视网的数据，2026年3月，全国12315平台关于车企 OTA 锁电的投诉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了273%。啊，最终8家车企被监管部门约谈，3家因违规被立案调查，2家车企撤回了争议升级包，并承诺恢复性能。啊，很多人可能问了，这8家车企谁呀？咱们不知道，还没有媒体披露呢。什么叫锁电呢？锁电啊，上锁的锁啊，这个词儿呢，简单来说就是车企通过远程软件升级，它悄悄地修改了电池管理系统的参数，限制电池的充电上限、放电深度和功率，就是导致车主的电动车啊，什么结果呢？就是续航缩水了，动力下降了，充电变慢了。我看被那个媒体报道中有这么一个案例，说有车主反映，升级了之后啊，他那个续航啊，从420公里骤降到320，啊，少了100公里，快充的时间从40分钟延长到了70分钟，在高速上超车的时候就感觉明显动力不足了，啊，这些变化不是因为电池衰减，而是软件层面的人为限制。更令人不满的是，多数车主并没有被告知要升级了，啊，更没有获得车主的明确同意，这升级啊，往往是在夜间偷偷地完成了。你醒来之后发现你的车已经今非昔比了。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锁电呢？车企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背后啊是多重利益的驱动。首要原因就是规避安全风险跟召回成本。啊，部分车型出厂的时候电池一致性差，热管理存在缺陷，后期自燃风险可能比较高。如果大规模召回更换电池啊，这成本可就海了去了呀，动辄好几个亿呀。而通过 OTA 锁电啊，远程在线升级，相当于就用软件手段限制电池的使用范围，降低了故障概率。这个呢，被业内称之为零成本的修复，不用召回，给你升个级就得了。那么其次就是减少质保期内的换电支出。咱们国家规定，电池8年或者跑了12万公里，衰减超过20%就是需要免费更换的。而锁电后呢，电池实际使用容量减少，啊，充放电循环降低，衰减速度不是这不就慢了吗？啊，车企就可以大幅节省质保成本。另外呢，还有车企通过锁电统一老款的车型参数，降低售后运维复杂度，甚至将高功率模式转换为付费订阅，又开辟了新的盈利渠道。啊，但是啊，这些算盘打的可都是车主的权益。我是买了这辆车了，这辆车就是我的私有财产，你车企未经授权擅自修改我这辆车的核心性能参数，本质上就是对消费者财产权和知情权的侵犯。啊，消费者花全款购买的电池容量和动力性能被你单方面给缩水了，啊，但是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和补偿。更严重的是，动力受限直接影响行车安全，高速超车无力，爬坡没劲儿，这是可能引发交通事故的。但是车企的维权之路很难，就最大的障碍在于司法认定难。目前呢，我国法律法规还没有对锁电做出明确的定义，也缺乏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标准和设备，啊，就车主难以证明我这辆车性能下降是你锁电造成的，而不是电池自然老化。这车企啊，他们掌握着底层代码和数据，他经常以什么系统优化呀、提升安全性为理由搪塞，啊，他就是既当选手又当裁判。啊，有数据显示 ，OTA 相关投诉解决率才17.2%，远低于汽车行业的平均水平。啊，所以说要破解这个现象，还是多管齐下呗。啊，监管部门已经迈出关键一步了，今年3月的时候，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了4大红线，啊，严禁未经同意强制 OTA， 必须提前7天告知并获得确认。 还有严禁通过 OTA 缩减续航降低动力，还有严禁用 OTA 掩盖缺陷逃避召回，还有所有升级必须备案并接受监督。开头说了，目前已经有8家车企被约谈了，3家被立案调查，这已经释放出监管部门零容忍的信号。但是监管不能止于事后之追责呀，更要建立长效机制，还是应该推动制定锁电技术认定标准，扶持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打破车企对数据的垄断。同时呢，要明确车企在 OTA 升级中的告知义务跟违约责任，对恶意锁电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那么对车主来说，咱们一定要增强维权意识，升级之前仔细阅读通知，拒绝那种不明升级。升级之后啊，关注你这辆车的续航啊、动力这方面的变化，保留充电记录、行车数据这些证据，发现问题及时举报，必要的时候联合其他车主集体维权。总之啊，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本应该是那种越用越新这种感觉，而不是越升级越缩水。OTA 技术不应该成为车企规避责任、损害用户权益的后门。只有当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监管真正落地，车主的权益真正被尊重，这新能源汽车行业才能走出锁电的阴影啊！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情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高法近日发布了一批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有几起内鬼作案的案件呀，读起来是触目惊心。在这些典型案例中，有外包公司为医院开发维护挂号系统，却暗中通过后台非法获取并导出了高达287万多条的患者个人信息。有铁路车站的客运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内部系统中查询明星普通人的高铁出行信息，明码标价出售牟利。还有快递公司的装车员，为了每条几毛钱的蝇头小利，用手机偷拍快递面单，将包含姓名、电话、住址的隐私信息啊上传倒卖。就这些案件都清晰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导致我们隐私裸奔的往往不是那些躲在暗处的顶级黑客们，就是我们身边这些掌握着数据钥匙的行业内部人员。千防难万防，哼，家贼难防。那句话怎么说着啊？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话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

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啊。在大多数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中，内鬼都是最大的推手啊，无论是电信运营商、医院、银行，还是快递物流、房产中介，掌握海量用户数据的行业都面临着内部人员监守自盗的风险。啊，就这些内鬼们，他熟悉企业的业务流程，啊，他清楚地知道数据放在哪儿，甚至他们还拥有合法的系统访问权限。你外边的黑客要想攻进系统啊，你得有技术啊，啊，费尽心机的啊，攻破防火墙。这内部人员要想获取点数据，那太容易了，往往只需动动手指啊，利用职务之便就能轻松获取。啊，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下，部分从业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将手中的数据当成了变现的筹码，最终不仅触犯了法律，也严重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啊，所以说，面对屡禁不止的内鬼泄密，单靠事后法律严惩这不够，远远不够。就个人信息安全是数字时代的基石，也是现在我们每个人最基本的一个权利。啊，斩断内鬼伸向隐私的黑手，需要两方面：技术上，啊，你得有这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得有坚固的盔甲；那么制度上呢，得有严密的笼子，让这些内鬼们不敢伸手，不能伸手。那么技术上来讲，企业的数据防御体系啊，你必须实现内外兼修。就很多机构的安全啊、建设啊，往往是重外轻内。这黑客倒是不容易攻进去，但是内鬼很容易，对吧？防住了外部攻击，忽视了对内部权限的管控。你防范内鬼，必须推行严格的最小权限原则，就是员工只能接触到他工作所必须的最少的数据，而且必须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对于敏感数据的查询、导出、批量操作，这系统应该设置多重审批和实时预警机制。同时呢，像快递行业，你就得大力推广这隐私面单、数据脱敏、数字水印等等这些技术。你像快递行业普及隐私面单，咱们那个真实的手机号、详细的地址都给隐藏了，这就能从源头上切断偷拍倒卖的价值链。在内部系统中加入肉眼不可见的数字水印，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就能迅速溯源到具体的泄露人员，让作案者无处遁形啊！这都是技术上的手段。那么制度层面呢，就必须压实企业的管理主体责任啊，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就很多内鬼案件的发生啊，暴露出部分企业在业务外包、人员管理上的巨大漏洞。你企业不能只把数据当成资产啊，却不愿意在数据安全上投入成本。啊，对于将业务外包的企业，必须明确数据安全的连带责任，你不能一出事就甩锅给第三方。啊，企业内部应该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审计和巡查制度，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员工的绩效考核、准入培训。啊，对违规查询、异常导出这些数据的行为零容忍。所以说，只有当泄密的代价远远超过非法获利的收益，当企业的管理漏洞会直接导致伤筋动骨式的处罚，那个时候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防线才算是真正的筑牢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
4: 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8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853年的5月8日，太平天国开始北伐。太平天国北伐是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太平天国派兵挺进华北，企图攻取北京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另外还会说到比干。比干是殷商王室重臣，商王文丁之子，他从小聪慧好学，后来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之重辅佐商纣王帝辛。比干忠君爱国，为民请命，敢于直言劝谏，从政40多年，主张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成为亘古忠臣。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

0: 史上今天，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8日，1853年5月8日，太平天国众将领从扬州出发，开始太平天国的北伐运动。当时的太平天国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吧，占领今天的南京，建立自己的天国国都天津。但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呢，群情激愤，但实际上政权并不稳固，周边有清军，数量在增加，而且天国内部也出现争权夺利的苗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太平天国决定北伐。实际上当时太平天国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啊，一个是你把南京打下来了，你要不就定都南京，拿这儿作为一个大本营，要么呢略作休整继续打呀。你比如杨秀清，据说当年是什么呢，他想打河南，洪秀全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也没有彻底拿定主意。这我们说起一个人，谁啊？李秀成。他被俘之后不是写过，你说自白也行，说回忆录也行啊。按照李秀成的回忆说，当时有一个年老的水手，湖南籍的水手，禀告东王说什么呢，说河南呢，就杨秀清想北进，就是伐河南了。这个老水手说，河南地区啊，黄河水小，而且当地缺粮，如果被敌人围困啊，援军啊很难解救。如今您既然得了江南，有长江之险要，而且有船只成千上万，你干嘛要往河南去啊？说南京是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而有盈余，应该在这儿定都啊，干嘛偏偏往河南跑？河南是中州之地，也有立国的基础，但是不如江南，请东王三思。这句话应该点中了杨秀清的痛处吧。你想当时太平天国广西起事嘛，一路杀到南京，你想啊，他跟咱们看的电影电视剧其实并不完全一样，他确实有些青壮年，这堪称叫军队里的精锐啊，骨干，但是拖家带口呢。太平天国是分什么男营女营，就是你别在一块儿待着啊，这在特殊状况下你可以理解，因为打仗的你儿女情长的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没有老弱病残啊，这么多人他不从事农业生产，他当然要一日三餐呢，怎么办？首先是吃饭补给的问题，当时中国就靠水路呗，如果当地物产不丰富，水运不发达，而且四战之地，那补给的难度确实很大，甚至就没法克服。河南其实就是这个状况，所以这个老水手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他本人呢又是杨秀清坐船上的，就是说杨秀清对他比较信任，所以这话点中了他。你看，一方面这老水手肯定经验丰富，甚至没少去过河南一带，另外呢水手南方人呢，他对北方恐怕不习惯不熟悉，甚至有一种抵触和警惕吧，甚至恐惧，这些因素都在。所以按照李秀成的说法，这个老水手在关键时刻其实说动了杨秀清，南京是小天堂啊，在此定都岂不美哉哈。当然另外也有分析说，就是打仗啊，当兵打仗啊，时间长了他也累，他也疲乏，他需要休息，到这个南京小天堂这地方他很舒服，不愿意再动。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个叫半窝居士所著的《越寇起事纪实》，那称起义军为寇啊，这可以理解，当时这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嘛。那里面说这个水手姓蒋，道州人士，见多识广，大脑灵活，平素也受杨秀清的器重。他说呢，北方少水乏米，南方很不习惯，官军马队多，我军不能抵御，不如以南京为都，具有长江之险，然后分兵攻略南北，伺机北取中原。所以你看这本书啊，这个《越寇起事纪实》啊，和李秀成那个算自供状算回忆录啊，其实差不多。当然也有人分析说，这个老水手这话说的不像一个这个没受过教育的底层人士啊，这怎么解释是吧，也有这种质疑啊。另外杨秀清基本上不认字，他确实需要有自己的智囊，这个智囊大家一般认为应该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啊，见多识广，满腹经纶啊，但是杨秀清当时不大可能，可能更多的要从这个底层民众，从他们的智慧和经验中去汲取一些东西。那说法不一吧，这是杨秀清。但是洪秀全和他不同，在当时啊，因为打仗嘛，洪秀全基本上是个甩手掌柜，算是一个这个精神符号吧。他是认为什么呢，取中原才得天命，所以他是想让大军挺进河南，在河南建都。洪秀全倒是提出说什么呢，可以分军啊镇守南京，作为北进大军的后方。所以实际上杨秀清和洪秀全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不是北伐这个问题上，双方就有争执。

朱元璋、明太祖也是这么干。但是呢，弘扬攻河南的问题上是有分歧啊。最后杨秀清使出这个自己杀手锏，就是这个天父下凡呗。这个天父说什么呢？说儿就是洪秀全啊，要迁都河南就是欲变妖啊，该打板子，哎，这就行了。那洪秀全也就同意了，把江宁呢改名为天津，就是今天这个南京呗，这就是天国的首都。也有学者就说什么呢？就是元末群雄争霸的时候，你看那个刘基啊、刘伯温呢、啊，建议朱元璋啊，先西后东，先南后北，这么一个总体战略。朱元璋基本上执行的就是这个方略。如果洪秀全、杨秀清他们呢对历史有了解，对当时天下形势能够做一些仔细的研判啊，或许采用朱元璋这个立足南京之后先取浙东，就是把江浙富庶地区掌握在自己手里，尽量占据一些海港，可以向西方购买一些这个武器呗，这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就现在如果你分析太平天国这个兴衰啊，就刚才我们讲的，就朱元璋这个路数可能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是急于北伐，立足未稳，草率北伐。你看啊，站下来南京是不是要作为大本营，还是直接往北干呢？就打河南啊，大家经过一系列的斗争，最后这么着啊，南京是首都，那就好好经营南京啊。但南京不能是一座孤城啊，周边这个防御圈得搞啊。那么按说应该啊，这个时候就打江浙、打江南啊，站下来啊，富庶之地吗？可是没有，他们又嚷嚷着北伐。这个北伐不是打河南，是打北京，大秦国的首都啊，打北京。李秀成后来就写文章嘛，就分析天国十大误啊、失误啊，前三条都是和北伐有关，就是不该这么做。而且你要知道，朱元璋他因为首先把江南平定了，他去北伐没有后顾之忧。洪秀全不是，他进入南京第三天，向荣的这个追击大军就追过来了，分了两路，就在南京城附近就搞了江南大营啊，要围困南京。但确实洪秀全、杨秀清对这个近在眼前的威胁呢几乎是视而不见。然后我们说这个太平天国北伐，他们的主要将领是林凤祥、李开芳，这两位领兵先占了扬州，还不到一个月就给召到天津，给安排北伐啊这个主要任务。这个北伐大约是这么几条，一个就是说北京啊不是清妖妖穴吗，如果能捣毁这个清妖的巢穴，这在政治上、在舆论上是有利的。也有人把这个看作是洪秀全、杨秀清的这个不同意见的一种折中调和吧。在北伐同时还要进行西征，杨秀清呢同意，另外杨秀清也有人分析说他可能有自己的私利在里边啊，因为当时整个太平天国高层里边还有四王健在，剩下有六官丞相，林凤祥、李开芳啊，这两个人是非常好的搭档，都是萧韶贵的旧部，萧韶贵已经不在了。那他们俩呢，自太平军广西起事以来一直是开路先锋，配合的非常好，威望也很高，是不是有可能威胁到杨秀清的地位和安全，所以让他们北伐也可能是一种特别的安排。而林凤祥、李开芳里边这个李开芳啊，史书记载也曾经是看清杨秀清，说这个上帝会众之中啊，真正出类拔萃最佩服的是谁呢，他佩服萧韶贵，就是西王啊，通兵法，别人都不行。确实就是内部的矛盾啊出现啊。那北伐军是两万人吧，数量不多，但是很精锐，就都是所谓广西出来久经沙场的老弟兄，所以他们的战斗力相当强，再加上那个林凤祥、李开芳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志同道合，亲密无间，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有人说能占到太平军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当然也正因为此，有人就说如果他们是在南方，比如去湖南吧，比如打击湘军吧，那历史可能改写，但是派他们去北伐下场就很悲惨。说这个清史稿《洪秀全传》里边记载说呢，洪秀全曾经要求，就是北伐军啊，一个是建庙叫拆啊，再就是说大军啊多走小路，以最快速度接近北京，不要贪图攻城略地以浪费时日，这是洪秀全面授机宜啊。但怎么说呢，有学者说你看这个朱元璋他北伐的时候依托大运河，这是个运输干道啊，洪秀全呢是让这个北伐军走小路，因为运河沿线那肯定有清军的大量的部队啊，另外北伐军人数少，后勤压力相对小。那我们今天说历史上的今天，确实1853年吧，太平军北伐一度兵锋直指京畿，朝野震动啊，但这毕竟是一支孤军，人数也有限，就想把北京打下来，其实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想啊，这有点赌的意思了。但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啊，
就太平军的这个北伐最终止步在哪儿呢？连着在什么？

0: 地方，就在河北啊，河北景县和东光之间一座边镇，横跨运河，是平原之中不起眼的一个小镇吧。太平天国的北伐军队呢，从肃皖入豫，经过山西转河北，所到之处呢应该叫风驰电掣，官军也节节败退，甚至打到天津南，咸丰皇帝也被惊动啊。但是北伐军是孤军，粮草不一定跟得上，也谈不上援军，那清军肯定拼死要阻挡，尤其到直隶境内，说当时水网遭清廷破坏而决堤，北伐军受阻于汪洋，只能转守为退，绕道西撤。到了1854年5月吧，其实已经是一支残部了啊。林凤祥和李开芳啊，一路就是还使一些计策佯攻啊，但最终选定运河北岸这个连镇作为据守之地，这是在直隶的东南角吧，紧靠山东，水路通达。对于这个太平军这南方人来讲啊，习惯水战，而对清军骑兵比较厉害嘛，这个地方并不适合施展。再就是连镇周边富庶，有粮有畜，可以支撑一段时间。林凤祥和李开芳都算是经验丰富的战将，很快把连镇打造成一个坚固堡垒，准备作战。清军方面先后集结，分案围攻。所以你看，在这个北伐一年后，你看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北伐，到一年之后，1854年，也是在五月份，5月15号左右吧，清军开始攻击，和太平军展开激战。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吧，传来所谓援军的消息，说天津派出增援部队已到了山东临清。这对林凤祥、李开芳来讲肯定是好消息啊。在5月28号，李开芗率这个精锐哈千人，战马千匹，突围而出，到临清就想接应这个援军啊。但是途中得到噩耗，这所谓援军确实有，但已被清军击溃，北伐军已经不可能有援军了。李开芳怎么办啊？连镇的弟兄还在苦战，自己倒是出来了，但是这千把人你说回去也不定事啊，所以占据高唐州，希望是以攻代守，另寻破局。但清军呢早已经布控，像圣保啊、德勒克瑟楞啊，紧追不舍，把高唐围了。这样北伐军被彻底分割，连镇和高唐互不联络，就各自苦战吧。这个林凤祥和李开芳确实是太平天国比较优秀的将领，很会打仗，能给清军巨大杀伤。但是没办法，孤军呢，他们在这一个是确实给清军巨大杀伤，另外其实啊也算是尽了自己的努力，为太平天国全局赢得时间，减轻了压力。因为大量围困他们的清兵，如果没有他们的这牵制，那就奔南京去了，那太平天国会更加险象环生。所以他们的北伐其实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但是说代价非常惨重啊。我们一再讲是孤军，一旦被围困，这是在人家地盘上，人家的兵马可以源源不断，粮草接济不是问题，你这儿其实什么都没有，有所谓的援军最终也指望不上，而且还导致林凤祥、李开芳两个人等于说分兵了，各自苦撑啊，所以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就是你能坚持多久的问题。到了1855年正月，林凤祥在连镇被擒，他在那坚持了将近10个月吧，打到最后了，弹尽粮绝嘛。那这时候李开芳又成了最后的孤军，他是在山东的高唐州吧，他脑子比较灵活，他是想要不突围吧，还是要回到天津去，就突围南归啊。突围地点是叫冯官屯，对手是僧格林沁啊，直接水攻，调运河水灌冯官屯。你像水攻很要命，地道给淹了，粮食也发霉了，连埋的地雷都冲出来了，火药也湿了。那关于他有几个说法，有说他是诈降的，有说是直接被擒的，总之他和林凤祥是先后被生擒，给押解到北京凌迟处死。那太平天国的北伐也随即画上了一个血色的句号。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公元前1092年的今天，今天是谁呢？千古第一忠臣比干皇叔的生日。比干呢，是这个殷商末期啊，一个王室重臣，他做到太师，因为执剑最后是这个剖心致死啊，是中国有史以来记载的第一位爱国的忠臣，是一个死谏之臣，就是这个谏议的

0: 剑啊，被尊为这个剑圣，这个剑就是柬埔寨的柬，加个言字边啊，是历代所尊崇的一个忠臣。他是商朝的这个帝乙的弟弟，是殷纣王的叔父。这个帝乙啊，就他哥哥在位的时间是很短的，临死的时候呢，比干是主张传位给这个帝乙的少子，叫做帝辛，就是纣王，商纣王帝辛啊。纣王能够继承王位，实际上比干起了关键的作用。纣王当政之后呢，比干是竭力的来辅佐他，推动一系列的改革，什么节牲，就牲畜的牲啊，节训，就是这个殉葬的训啊，那时候讲究这个嘛，节畜，酗酒的畜，节欲，还有奴可戍耕，就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发展经济嘛。当时殷商的疆域东连大海，西望秦川，南涉九溪，北通沙陀，诸侯必服，国家很强大嘛。那么纣王也是应该讲是年轻有为啊，文治武功，率大军是东征西讨。说是自这个炎黄之后，他使得中原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交通得以沟通，促进中原文化传播和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中华民族形成乃至兴盛的根基啊。所以你就商纣王本身年轻的时候也做了许多的大事。那么殷商当时国力是非常的强大的，纣王的声誉也如日中天。但是呢，国家强大以后，纣王就逐渐的狂妄自大了，刚愎自用，而且腐化堕落，荒淫暴虐，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花天酒地，就开始搞这一套东西了。比干呢是一如既往的来就劝谏嘛，希望他继续励精图治，修德修政。但是纣王呢，这个自以为是嘛，移居朝歌呀，搞酒池肉林啊，找美女啊，就是花样繁多嘛，玩嘛，作嘛。有这个进谏的被他宰了，有的剁成肉酱，有的晒成肉干的，这样哈。而只有比干，因为算是皇叔吧，这个有点血缘关系哈，还算是坦诚直谏。但是你想，商纣王不可能再听了呀，所以很多有才华的臣子就弃商奔周而去，商朝就是危在旦夕了嘛。但因为比干本身呢，应该说有足够的号召力和震慑力，其他诸侯倒也没有敢进犯他。而比干也算愚忠吧，他觉得主过不谏非忠也。这你看这个代王啊，这领导有问题啊，你要不去进谏，不去劝他，这不是一个忠臣所为吗？未死不言非勇也。所以就冒着灭族的危险，连续三天进宫批评纣王的过失，最后彻底把纣王给得罪了。纣王就怒了嘛，啊，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啊，心有诸乎，就把人家给宰了，把心抛出来看看有几窍。就比干就是这么死的。他因为是忠君爱国，敢于直谏为民请命啊，最后是剖心而死，终年63岁，所以一直被后世认为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一个力图就是改革朝政的一个政治家吧。他死以后呢，就武王伐纣了，牧野之战呢，最后商纣王是在露台不就是自焚了吧。而武王是为比干封墓，把他的这个夫人儿子都召回来，正式赐他们姓林，注意姓林，双木林，比干成为林姓的太始祖。哎，你姓林吗？你要姓林，祖上跟比干可能还真的能联系上啊。然后历史上凡是这么说的。孔子呢以仁称之，唐太宗的什么时候人了，还追赠他叫做太师，是忠烈。到元顺帝还加封他是仁显忠烈公，那么历代都是很推崇他的，万代敬仰他。但这算是这个历史上哈、啊，就是主流啊这么一个态度。那么还有民间呢，民间又有意思，就是这个《封神榜》嘛，《封神榜》这是很著名的小说了，神话小说。《封神榜》里有这么一段，它讲的是比干确实有一个什么叫做七窍玲珑心啊，心有七孔啊，珍奇心脏。这当然这个就是古人那么一说嘛，你想人这生下来真心脏有七个洞，赶快缝上，活不了啊，这得做手术啊。这个就小说里讲啊，妲己嘛，狐狸精啊，是要求观赏，就纣王你得把他心抛出来，我要看啊。而比干呢是受到姜子牙的保护，姜子牙有法术嘛，让他服食了一种神符，可以保护五脏六腑，这样把心抛出来之后呢可以不死。但是有一个麻烦，就是这个心拿出来之后吧，说如果在路上遇到人卖无心菜的话，比干必须要问他，人若是无心当如何？那个卖菜的回答说呢，人无心还活，就没事了啊。如果卖菜的说人无心即死，那比干就得死。那么比干确实这个心抛出来之后呢，在路上就碰见一个卖菜的妇人，那个妇人可能是狐狸精啊。 或者是琵琶精之类的。结果比干就得问呢，说，哎，这个人无心当如何呀？那妇人当然就要回答，啊，无心就死了。比干当时是血流如注，大叫一声，一命呜呼。有这么一个段子啊。相传比干死后，天降大风，飞沙走石，就是卷土啊，把比干的尸骨埋于某处啊。他的墓穴叫天葬墓，又说天葬墓四周呢是生出很多无心菜和空心的这个柏树，因为比干宁愿抛心为国家为人民啊，感动万物精灵为比干献心。牧野地区人们呢是就是怀念他呀，是一个爱国者啊，是一个英雄人物哈，所以用比干心起名心香，就心脏的心哈，这个香是相亲的香，后来就成了今天的河南那个心香，这个心当然就是日新月异那个心了。所以你要是心香人呢，跟他跟比干也有点关系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邵青。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邯郸市将一品一播模式与工业品销售相融合，传统产业创出新赛道。本台金曲推出六集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首篇看如主播如何给卡车上链接，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2: 共享景播文旅优品活动在沧州吴桥举办，多国主播推荐好景好物，助力河北文旅品牌。

0: 走向国际舞台。
1: 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出台新区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我省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筑牢未来之城幸福根基。
0: 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动。
1: 财政部下达458亿元，支持各地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0: 国内汽油、柴油价格今晚上调，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
1: 美伊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邯郸市立足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将一品一波模式与工业品销售深度融合，把生产车间变成云展厅，闯出一条工业品触网的新路子。今年一季度，邯郸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8.9%，居全省第一。本台今天起推出6集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首篇来看，主播如何给卡车上链接，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2: 高速费节省了，燃料成本又低了，但平台给的运费是一样的，用我的车型成本更低。
1: 邯郸博昂汽车销售经理武然然被全国卡友叫做然姐，在线下卖了10年卡车的她，如今通过手机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2: 平时直播呀，就大家都觉得稀奇嘛，女同志讲大卡车，而且讲得这么专业，所以大家也都愿意过来听。
1: 别看现在直播间里人气很旺，最初可不是这样。几年前作为销售员的武然然，每天奔波在停车场和加油站之间推销他们生产的挂车，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怎么破局？近两年，邯郸在全市推广工业品直播，推动传统工业企业从线下地推向云端营销转型。武然然也想通过直播寻求突破，可开局并不理想。
2: 一刚开播，直播间里面确实没人，然后一看没人，突然就变得不自信了。有时候就是一两个人，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讲，怎么样去控场。
1: 开局遇冷，并没有打倒这位不服输的卡车圈女将。一边是自己起早熬夜刷视频学经验，另一边积极参加邯郸市在各县举办的培训班，跟着从杭州等地请来的培训师一步步学习直播流程和运营技巧。邯郸市成安县副县长李晓东：
3: 除了基础的直播知识的讲解，那么我们还有进阶班、精英班，实现这个主播从一开始的一个菜鸟式的培训，到后期一个专业的主播进阶式的一个培养。
1: 邯郸博昂汽车销售经理武然然：
2: 看别人节奏是怎么把控的，包括那种感觉慢慢去学。后来直播了有一段时间，一个月的时候，直播间里面就一下子就上到了50人，就感觉坚持这么长时间，终于看到点一点小小的这个成果了。
1: 经过不懈努力，武然然的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但流量如何变销量，他线下销售积累的专业经验派上了用场。如今在直播间，卡友询问绿通高速费减免政策，他马上拿出计算器精准测算。粉丝纠结车型的选择，他根据客户运营的需求定制最佳购车方案。用武然然的话来说，就是要让卡友每公里都多挣钱。
2: 我们就是讲实实在在的运营，帮客户算清每一笔账，甚至我会精准测算到每一公里的运营成本，每一公里他可以挣多少钱。因为卡我们买这款车，他是要养家糊口的，所以这就是直播间，就是跟大家解决客户的痛点。
1: 武然然的专业和贴心，通过网络打动了屏幕那头越来越多的客户，全国各地的卡友开始找他订车，产品远销云南、新疆等地。
2: 以前我就在公司，像24年吧，销售就是100多台。25年直播以后，我销售了400台，包括自己的收入也是翻倍的一个增长吧。
1: 直播打通的线上渠道，也快速汇总了全国卡友的需求建议，成为企业对接市场、完善产品的直通车。邯郸博昂汽车技术中心主任杨岭腾：
4: 销售一下播，会把这客户反馈的问题给技术部，比如说这个。一个账箱啊，或者变量下胎呀，会把所有产品进行升级。
1: 现在，博昂然姐已经成为拥有17万垂直领域粉丝的特色 IP， 武然然也变身培训讲师，帮助更多新手主播跟上工业品直播的节奏。邯郸博昂汽车销售宋龙：
5: 然姐会教我们去怎么样去搭建这个， 背景拍摄的一些这个视频，也会让我们去怎么样去拍摄这个角度更好。有这个有经验的带着你去直播播客的话，还是感觉挺好。
1: 邯郸博昂汽车总经理侯鸿飞，
6: 去年一年销售1300多台，今年我预计要比去年要更好。截止到目前，已经销售600多台了。
1: 从传统销售到数字主播，从屡屡碰壁到逆袭出圈，武然然的成长之路是邯郸传统制造企业转型的缩影。截至目前，邯郸已有598家工业企业、2986种工业产品上线直播销售。去年2025年，全市11个省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197亿元，同比增长43.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7.9%。
0: 5月6日，共享景播文旅优品专场直播活动在沧州吴桥杂技欢乐城举办，多个国家的主播推荐京津冀好景好物，助力河北文旅品牌走向国际舞台。
7: 活动特别邀请了来自塞尔维亚、法国、爱尔兰、美国等国的知名博主，以边走边播 NPC 互动形式展示园区多元业态，向全世界传递河北文旅魅力。
8: 现在我在沧州吴桥这边的杂技有几千的历史，包括你们不仅可以看得到杂技，你们也可以吃地道的特别好吃的火锅鸡。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地方，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和你的朋友，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他们有很多，比如剧院里有很多歌手，有趣的东西。孩子们也可以去这里玩，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7: 活动现场，携程网、北京文创板两家企业组建制播团队，集中推介河北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尤其是将中国杂技之乡吴桥的独特魅力展示给广大观众。活动线上线下销售吴桥杂技欢乐城、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区门票及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游船票，同时推出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以及跟团游、包车游等优质文旅产品。
10: 像北京的圆明园、邯郸的挖皇宫、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而且联合到一起的话，价格也就比较便宜了。
7: 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全国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今年5月1日正式开业。景区拥有5个大型剧场、5个主题广场、6个主题街区、1个游乐区，以中华传统神话故事、谚语、经典小说等元素为依托，打造融合杂技、魔术、舞蹈、戏剧等演艺项目，让观众从看杂技升级到玩杂技、沉浸式体验杂技。
11: 各个项目呀、表演呐，特别得到大家的喜欢。我觉得，如果让我给景区打分的话，我能给他100分。
7: 据了解，共享景播文旅优品专场直播系列活动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先后走进唐山、张家口、秦皇岛、邯郸等城市，旨在实现线上线下消费场景互通、流量资源共享，以更优质的服务、更丰富的产品、更开放的姿态，助力河北文旅品牌走向国际舞台。
1: 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出台新区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我省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筑牢未来之城幸福根基。在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京雄社保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谢女士办理打印参保证明业务，轻轻一刷，一键办理，雄安一卡通让原本需要往返两地的业务在现场几分钟就办结了。北京石京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谢凯迪：
12: 现在有了这张一卡通挺方便的，像我在京雄两地办理社保、看病买药、就业图书、坐公交地铁都能用。
1: 自2022年雄安新区获批全国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试点以来，新区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截至目前，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发卡数量已突破82万张，累计使用超600万次。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社保处负责人刘宇恒：
13: 未来我们还将推动雄安一卡通增加京雄快线出行功能，持续开展优惠享不停系列惠民活动，让一卡通更好融入疏解人员和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1: 推动社保服务再升级，今年四月，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共同签署新一轮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协同合作协议，在15个方面达成深度合作。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威：
14: 北京的社会保险全部经办业务将于年内在雄安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
1: 城市因人才而兴，产业因人才而旺。去年12月，雄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成功获批人社部重点联系产业园，助力新区形成人才、毕业生和劳动力三个市场全面贯通、协同高效的大人才市场。雄安人才集团产业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刘新宇：
15: 今年以来，我们已举办26场招聘会，提供岗位超4200个，达成就业意向2500余人。我们将推动精准招商和现代化运营工作，持续打造月月有活动、周周有直播的就业服务新常态。
1: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0届10次全会精神，省人社厅将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精准出台社保、薪酬等20条专项支持政策，全力支持新区人才引进、就业创业、社保衔接等重点工作。省人社厅规划财务处3级调研员张东坡：
16: 紧扣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这一当前要务，我们将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织密基层人社服务网络，同时开放省级数据权限，不断提升雄安新区人社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压紧压实责任，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省税务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专题读书班深学细悟、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根基，明确工作方向，紧扣税收主责主业，扎实开展开票经济涉税问题集中整治，严厉打击虚开发票等涉税违法行为，持续优化纳税服务，落实落细税费政策，以规范执法维护税收公平，以优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石洪恩：
17: 我们深刻领会学习教育的总体要求，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职责使命，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紧盯涉税风险整治、优化纳税服务等重点工作，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严格规范税收秩序，用心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以扎实的工作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
1: 省供销社紧扣学习教育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工作，坚持为农服务初心，把学习成果融入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深化综合改革、助力乡村振兴实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荣国：
18: 依托供销社优势，创新土地托管模式，规范实施试点项目，不断壮大服务主体，扎实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提质增效，今年开展社会化服务200多万亩次，持续扩面提质，强化全程服务，做强龙头主体，以更高水平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切实服务乡村振兴。
1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天，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示范招聘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本届招聘活动采取线下启动、示范引领、线上为主、持续服务的方式，于今年5月至10月持续开展。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累计释放优质岗位超1.3万个， 同时，退役军人服务 APP 及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开设的线上招聘专区同步启动。
0: 日前，第四期疏解服务心连心港湾接待开放日活动在雄安商务服务中心举行。疏解服务心连心港湾是雄安新区综合服务中心创

0: 新推出的疏解服务阵地。据统计，疏解服务心连心港湾自去年底试运行以来，已服务50余家疏解单位，解决疏解对象诉求200余项。
1: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聚焦共享制造、研发制造服务全方位能力共享，推进共享工厂数字化改造升级。共享制造是推动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我省已实现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全覆盖。
0: 改变传统方式，研发智能系统，完成高铁焊缝打磨。劳动者之歌专栏带您认识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中车唐山公司车体事业部加工中心操作工常家宝。
2: 在中车唐山公司高铁车体生产中，侧墙焊缝打磨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安全。传统手工打磨不仅费时费力，打磨效果参差不齐，品质难以保持稳定。常家宝带领团队持续攻关，量身研发自动化焊缝打磨系统，给高铁车体打磨换上了智能新装备。
3: 我们手工打磨的一致性它会稍差一些，它有分段的，断断续续的。我们自动打磨的一致性是比较高的。再有一个是从效率方面，我们原来的这个手工打磨呢需要2个人打磨4个小时大概，我们现在的自动打磨呢只需要打磨1.5小时一片侧墙就可以完成。
2: 效率提升、质量提档的背后，是1300余次的反复试验和一次次推倒重来的磨合。自动化打磨研发看似简单，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打磨作业产生的铝屑、铝粉会干扰激光扫描的精度，成了制约项目推进的卡脖子难题。上百次的试验失败，常家宝没有放弃，反复排查症结、调试优化，最终靠一个小巧实用的简易装置啃下这块硬骨头。
3: 然后这块呢，加装了一个吹扫装置，对焊缝扫描之前有一个清理，把对它产生影响的一些铝屑呀、铝粉呀、打磨过程中造成的一些干扰物全部吹扫掉，解决了我们生产现场中的一个大问题。
2: 这套自动化打磨系统投用后，动车组铝合金车体单车生产效率直接提升20%，焊缝打磨一次检验合格率提高了35%。在常家宝心里，技术成长没有捷径。扎根一线这些年，他摸索总结出从做中学、从错中学、从教中学成长三步法，实打实把理论知识融进实操生产里。工作至今，他攻克20余项技术瓶颈，申报2项国家专利，还牵头建成全国首条高精度高速动车组侧墙窗口打磨智能生产线。
4: 起点要比我们高，在工厂里更能快速地去成长，更能快速地适应智能制造时代对我们技术工人的一种需求。同时啊，家宝也比较用功，主动地去找我们生产现场的一些难题进行攻关，解决了很多生产难题，也取得了我们很多工友们的认可。
2: 匠人成长贵在传承，常家宝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全国劳模、中车唐山公司机修钳工首席技师张雪松的悉心帮带教。在张雪松看来，新时代青年工匠底子好、悟性高，更能担起智能制造的发展重担。如今常家宝也接过接力棒，开班授课培育新人，为企业带出40多名青年技术骨干。
3: 能参与到高铁制造当中呢，我内心非常的自豪。未来呢，希望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升级、不断的改造，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坐上更舒适、更高速的高速动车组列车。
1: 一条专线连接万家，全省首条进京公交大厂专一线开通一年来，汇集约50000名跨省通勤群众，大家往返京冀两地更顺畅、更高效。
5: 从我们这个楼下来到门口到车站，也就100米的距离。
6: 凌晨6:20，在北京市朝阳区第三医院工作的张媛媛，走出小区不到5分钟，就登上大厂专一线。通勤路上少了奔波，多了从容。
5: 那时候去北京会非常的麻烦，我得走着2公里到硬公宫那边的公交站，将近50分钟。开了这个专一以后，就特别的方便，1-2公里缩到了100米，一站地就会进北京，20分钟就可以到了。
6: 6:50，张媛媛抵达北京地铁鹿城站。相比以往，单程通勤就节约了近1个小时，省时之外也节省了开支。
7: 以前吧，坐车特别的不方便，偶尔还得我再打车呀拼。

0: 车呀，一天来回就得20到30块钱，现在专一只要4.8块，但再加上优惠券的话，也就3块多钱，一年省下来的话，小2000块钱呢。
1: 从过去慌慌张张赶车，到如今从容不迫上班，张媛媛的通勤经历正是京冀两地群众跨省出行便利化的生动写照。廊坊大厂专一线起于大厂回族自治县孔雀城荣丰园小区，终至北京地铁6号线鹿城站，与地铁无缝接驳。随着跨省公交、定制快巴、城际铁路等多元化进京交通线路陆续完善，北京上班、大厂生活成了越来越多跨省上班族的选择。
0: 自从这个公交车开了以后，我们一些朋友同事都搬到了这边，消费成本降低了不少。
2: 在大厂这边很好，就是吃住行啊都很方便，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北京上班的人来说，时间成本、生活成本都降低了，然后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嘛。
1: 一条专线连接万家，大厂专一线沿途串联大厂16个居民小区，汇集约50000名跨省通勤群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2年来，首都环线高速大厂段、京杭城际铁路大厂段、厂通路潮白河大桥先后建成通车，蒋潭路、观潮路等北通燕郊的断头路全部打通，区域互联互通能力持续增强。截至目前，大厂已开通6条往返北京的公交线路、2条定制快巴和2条快速通勤专线，让群众往返京冀两地更顺畅高效，让协同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3: 截至目前，廊坊全市10个县市区全部实现基层医疗机构与京津结对共建，38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北京通州区、大兴区及天津武清区、北辰区的34家优质医疗卫生机构完成结对。
4: 邯郸市建立跨部门数据联动机制，整合社保、学历、信用等多维度数据，打通15个部门的49项政务后台数据，通过系统自动对比、智能筛选，精准锁定符合政策条件的人才。目前已实现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职称补贴、人才金卡充值待遇免申即享。
3: 日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在木兰围场国有林场五道沟分场成功自然繁育，雏鸟顺利破壳。黑鹳属全球易危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4: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3: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 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
4: 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强调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
3: 住建部、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印发《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城市建设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治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4: 今天晚上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我国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
4: 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3: 记者今天从

0: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至13号，北方地区将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30度以上范围快速扩大。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至华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到38度，炎热感升级。
0: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记者今天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公开信息显示，美国海关从2月24号开始征收全球关税，预计持续到7月24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3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说，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8号早些时候说，美军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阿联酋国防部随后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有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7号说，全球能源市场进入波动期，若供应中断持续，国际能源署将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0: 新西兰内政部日前表示，自2027年下半年开始，有意加入新西兰国籍的外国移民需通过相关考试才能入籍。目前外来移民申请加入新西兰国籍无需考试，只需签署一份文件声明了解相关权利和义务即可。
1: 体育方面来关注，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烫金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2: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3: 哇，三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2: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即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3: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2: 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先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越过临界点，美国债务规模超过 GDP， 美国媒体称触及令人担忧的里程碑。报告预测，欧盟拟议网络安全法针对中国，五年内将产生3678亿欧元惊人成本。旁观者清。媒体观察到中东战火催生能源外交，中国在亚洲影响力飞升。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上周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接近 100.2%， 这是自二战结束后不久以及新冠疫情初期以来，美国首次在非战争时期出现负债率突破100%的情况。美国纽约时报5月7号发文称，美国债务达到了令人担忧的里程碑，美国政府却毫不关心。美国债务规模超过经济总产出，标志着美国经济已严重失衡。经济学家担心，债务状况恶化正将美国推向财政危机，美国可能难以负担不断上涨的债务利息。据美国经济分析局4月30号发布的初步预估数据，在截至今年3月31号的12个月内，美国名义 GDP 为 31.21 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总额突破 31.26 万亿美元，略高于 GDP 总量。主张减少美国财政赤字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副总裁马克·戈德温表示，债务占 GDP 的比例通常被用于衡量政府的财政健康状况，美国债务已达到令人担忧的里程碑，反映出美国当下面临的财政风险。
1: 这首先我们说一句，可能统计方式不一样哈。这则新闻告诉我们，美国债务占 GDP 的比例略微超过100%，它是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吧，就说美国名义的 GDP 是 31.21 万亿美元啊，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总额是 31.26 万亿，所以略高于 GDP 的总量。我还看到过其他的数据比这个结果更糟啊，待会儿我们再说。但这个事儿是真的呀，从一个趋势看哈，已经过临界点了，就是债务规模超过了 GDP， 这是真的。那你说超过多少，是不是现在刚超，这个大家可以争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超过了，临界点已过。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当然不是个好事儿啊。我们聊吧，那一样一样说，从历史上看，就往往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帝国的崩塌呗。所以首先我们先看历史，你别管是谁吧，一个国家它的债务规模如果长期比自己的经济总量还多，那就是说你一年创造的全部的财富是不足以覆盖自己欠下的钱啊。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借新债还旧债呗。借钱呢，用未来的信用填补今天的这个窟窿。小国不论啊，一个大国大帝国短期内这个窟窿是可以堵的，比如靠这个货币啊，靠自己的武力啊，全球影响力啊，就靠霸权呗，还是能堵住。那长期来看，你肯定入不敷出啊。那你要看历史，其实这样的国家不少，咱们大概列几个吧。你看古罗马帝国，这就是一个，就是因为债务啊，财政崩溃，最后走向灭亡。罗马的巅峰的时候，那也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大帝国，地中海是内湖，而且不断的开疆拓土。那这样你维持自己的军队啊，维持官僚体系啊，包括这个城市的主要是自由民的福利，奴隶他不算人嘛，这个成本是几何级数的上涨，那财政压力就越来越大嘛。当时罗马皇帝也聪明，就他是银币对吧，那个货币含银量高的时候接近100%，然后就往里掺这个，它不是贵金属，掺这个贱的金属，最后含银量不到5%，就是货币贬值嘛，整个到最后物价飞涨，工商业凋零，农民破产，经济秩序崩塌，那军队就没有军饷了，就没有战斗力了。然后蛮族不断入侵，庞大帝国毁于一旦。这是当年的罗马啊。再值得一说的奥斯曼帝国呀，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克了君士坦丁堡，改名叫伊斯坦布尔嘛，拜占庭帝国千年帝国崩塌。这个奥斯曼帝国呢，它鼎盛时期也是版图横跨欧亚非啊，大帝国呀，而且掌握东西方这个贸易的通路，这个帝国600年寿命啊。但到了19世纪，它也走下坡路，连年征战，宫廷的内斗，财政入不敷出。另外它这个版图很大，涉及到很多的民族和宗教，人家要闹独立啊，摁不住怎么办，就像英法借钱呗，像那些欧洲国家借高利贷，债务规模也越来越大。你想债务规模大，利息就多呀，这个绝对值啊，利息最后你靠这个财政收入都偿还不了。到1875年就已经开始宣布对外违约，你对外违约了那就麻烦了嘛，这个时候你有钱有枪也没有用了，财政大权就让欧洲的那些列强就被那些债权国给接管，关税啊，铁路啊，烟草啊，这都是人家的了，抵债啊。 国家到了这一步，虽然它是一个帝国的架子，其实已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了呗。到一战呢，还站错队了，最后也是土崩瓦解。这是奥斯曼帝国。那至于你看那个欧洲嘛，文艺复兴啊，大航海，对吧？成为全球霸主的第一个其实不是英国，是西班牙。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啊抢啊，黄金白银往自己家里运呢、啊。所以也有人讲西班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的日不落帝国，还不是英国。但是西班牙有个问题，那么西班牙的问题是什么？他确实挣了不少钱啊，抢了不少钱，但这个钱没有真的投入到生产，就提升自己的国力，增加自己的能量和元气，反而是什么呢？一个是穷奢极欲，再就是这个争霸啊，宗教战争，所以财政呢反而还是入不敷出。那怎么办？借钱呗，高利贷嘛，借新债还旧债，陷入这个死循环。到16世纪末的时候，西班牙的债务总量已经远超国内的经济总量了。到这个时候，你说国内的产业怎么扶持啊？你还想搞什么工业革命？你想维持庞大的军队，搞一支舰队，你想都不要想了。而且西班牙王室是破产了十几次吧，百年间就破产十几次，到最后是被美国，美西战争嘛，美国也很聪明，美国没有直接挑战当时真正的霸主英国，反而是对这个老迈的西班牙下手，一脚就踹翻在地啊。类似的其实法国也算在内。最近你要听我们这个今天大不同，我正好讲到路易十五啊，路易十四、十五、十六，路易十四是那个太阳王，就是穷兵黩武啊，也是骄奢淫逸啊。路易十五就喊出那个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到路易十六就上断头台了。路易十四时候法国到欧洲这个霸权巅峰，那凡尔赛宫相当奢华呀。但是一个你要维持霸权，你要有军队，另外你要有排场，王室呢就得借钱举债嘛。到路易十六的时候财政已经要破产了嘛，所以他才不得不搞一个三级会议，这上百年都不开三级会议了。说到底僧侣啊，贵族哈，再就是第三等级，就是资产阶级，要钱啊，给钱啊，人家资产阶级那给钱没问题，你还给我权啊，咱做个交易啊，这边不愿意给，那边就革命了，法国大革命嘛。那么英国也没有例外。那刚才我们讲最早的日不落帝国是人家西班牙，真正这个实至名归的呢是英国。19世纪英国呢是世界工厂啊，全球的金融中心，最大的债权国，英镑呢是世界级的货币，人家那个海军，皇家海军的舰队横行几大洋啊。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打成一片白地啊，家里给掏空，你要支撑战争怎么办？放弃黄金储备，向美国借债，另外国内加税啊，举债呗。等到战争结束，英国债务是占到 GDP 的250%，它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现在成了债务国了。那你想，这时候伴随着一个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那个要求独立解放，你说英国舍得撒手吗？不舍得呀，他管不了了，他没有力量了，所以最后连这个所谓女王皇冠上最重要的那个明珠就是印度，他也得放手，让人家独立。曾经啊，350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啊，你就一点一点的松手呗。另外，我们多次讲过布雷顿森林会议，在二战结束前，英镑就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美元。当然，英国好在哪儿啊？它不像那个奥斯曼帝国，真的碎一地啊，它算是软着陆，还保留了个英联邦，还有点面子，人家还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但是谁也不能说英国现在是一个一流国家，谈不上了。那你要再说一个国家，那就是苏联。美苏冷战啊，那苏联一度和美国可以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到冷战末期，因为苏联把太多的资源投到重工业、军事工业，它这个财政啊、经济的结构是失衡的，到后期就是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外债规模快速膨胀，国内就是商品短缺、通胀高企，最终是货币信用彻底破产，卢布急剧贬值。到这个时候，那确实就回天乏术了。那美国现在什么状况？刚才新闻里给大家有一组数据，我不说了吗？这统计可能口径不一样，我这还有其他的说法。美国的 GDP 大约是31.8万亿吧，债务总量已经明显超过经济总产出，债务占到 GDP 比重呢是127%，这比刚才说那100%那多得多呀。所以你看，我不是说了吗？那个见仁见智，口径不一样，标准不一样，最后这个数据也就不一样。但是大的趋势是肯定的。就是你债务超越了你的这个 GDP， 这是肯定的，早已经超过这个警戒水位，早已经过了临界点，所以现在麻烦就很大。那可能很多朋友就问哈，一个就算超越了，人家美国现在没有事儿啊，还很猛啊，还打这个打那个呀， 还有朋友会说什么呢？那人家不还了呢？人家现在军力很强，不要脸了，欠债我就不还了，这钱有本事你往回拿，没本事你拿不回来了。我多次使用这个词儿，见仁见智哈。这一切反正是正在发生。你要让我说哈，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咱们看历史，刚才我们讲了一堆大帝国，谁没枪没炮啊？谁没俩朋友啊？谁没欺负过人呢？你今天能想到的那些国家都想到了，大帝国什么想不到啊？那为什么还崩塌了呢？那这是一个我们要说，那看来这里面有一个规律在，有一些标准在，有一些临界点在，你过了就是过了。正如所谓破镜难圆啊，那破了就是破了，你拼在一块儿它也是破了，那就没戏了。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再我们要说什么呢？不同阶段的大帝国呀，它状态性质是不一样的。在历史上，很多传统的帝国，不也有人叫什么中华帝国，有这说法吗？靠农业啊，手工业啊，那也有靠商业的。到近现代，一个真正大国靠的是工业嘛。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大家获取元气能量的途径。我们不是也做过专题节目吗？元气和能量你怎么获取，那不一样，途径不一样。但是一个国家如果真的是债务高企，入不敷出，就是有窟窿了，你说你靠什么本事吧？农业也行，商业也行，工业也可以，你抢也算本事，你能把这个窟窿堵上就行。咱最通俗的话不就是这个吗？你堵不上就是个死，你能堵上你就能活。这就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你比如我抢，我通过抢的方式我堵这窟窿行不行？古罗马就想过，古罗马四处征战，不断的扩张，不就是在抢吗？那最后怎么也堵不上了。你穷兵黩武，还是那句话，过了临界点，你自己军队你都维持不住啊。刚才我们不是说了，也有朋友早有人跟我念叨过这事儿。那人家美国欠债要不还呢，人就不还钱了，怎么着吧，死猪不怕开水烫，行不行？个人以为啊，这是纯个人看法啊，不行。这个不是个良心发现的问题，不是一个责任感责任心的问题啊，不是个欠债还钱是公理，不是因为这个。因为说到底，你要维持这个帝国正常的运作，你需要钱，你自己的财政要不够你就得借，对吧？这里面有几个麻烦啊，咱就说美国现在遇到的麻烦。你这个财政收入，你去还债你还不上了，甚至利息你都交不起了，这就很麻烦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国家的财政啊，你看每年都有预算嘛，那是要实现自己这个国家的战略目标的，你需要投入来实现目标。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美国 NASA， 人家有预算要实现那个阿尔忒弥斯计划，现在是5步走啊，走完第2步

0: 那现在你把 NASA 预算砍了23%，这真事儿啊，特朗普决定的啊，就是现在。那这23%可能啊会动摇你那阿尔特弥斯计划的根基。你说我就要保这个计划，那你就牺牲别的吧，反正你砍了23%呢，那你的计划还能像之前那个样子去正常的实施吗？很难了。说到底，你现在这个财政啊，你这个收入少了，你很多目标实现不了了，你这点钱挣到手里就是为了还债了，别的什么也干不了了，这不就麻烦了吗？他还带来一个问题，你比如说美联储，前两年拜登时代还讲什么加息缩表，美联储相对独立于美国政府啊，我感觉美国经济现在需要怎样我就得怎样，我不能听你政府的。那你看特朗普上台一直希望美联储减息啊，鲍威尔听话，对鲍威尔特别反感特别恨啊，不听话嘛。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如果我这边加息，咱不说缩表，我就说加息，那你这个债的利息也跟着加呀，那你政府需要还的钱就多了。所以人家特朗普想让你降息，可你降息只是啊涉及到这个债的压力，就是利息的压力减少了，别的事儿呢你考虑不考虑啊？所以大家想法是不一样的。仅从这个债务这个角度讲，美联储永远不要加息，你就降息，你负数才好呢，那肯定是这样啊。那你一个国家能这么着吗？他方方面面都需要考虑啊，那考虑不了那么多了，这不就出来这个问题吗？那回到刚才那个问题，那如果人家美国就是不还了，这钱我就赖账了，行不行？应该说是不行。这个你可以参考谁呢？耶伦，就是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那个财长耶伦，他不是坚决要求就按期咱得还账，把利息咱总得还了，咱不能违约。他为什么怕违约？因为一旦违约，后边这个戏就唱不下去了。就是现在你赌美国没问题，还可靠，我还愿意买美国的债，就是借给美国钱，就是他能还我。如果他不还了，那是可能眼下这几个债主要吃亏啊。那你要抛的话，他就贬值，你原来这个债这点钱你也拿不回来了，是啊，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戏演到这儿可就唱不下去了，没有任何人再敢买美债，敢借美国人钱，那是马上就死啊，你愿意吗？那你宁可什么呢？就把这该还的债我先还上，拆东墙补西墙，这利息我给没问题，我健康还能活下去。只有这样还有人愿意借他钱买他的债，所以他不能轻易的违约，他一旦违约可就真完蛋了。这和良心和道义没有关系，这是赤裸裸的，这个戏还能不能唱得下去？反正就这么个事儿啊，这是美国现在遇到的这个困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可以理解你美国特朗普政府，你比如说啊，格陵兰我拿回来啊，加拿大做我51州啊，马杜罗我抓起来，委内瑞拉石油我控制，或者逼着自己这帮盟友啊，他不是拿对等关税逼着到我美国投资，欧洲掏6000亿啊，日本5500亿，韩国3500亿，另外到这个中东化缘，沙特掏个10000亿吧，他通过这种方式呢，算空手套白狼吧，能够让大家把一些资本投到美国来。另外一打仗，可能有些国家资产要避险，要到美国去，可以。但这些东西不是直接的收益啊，这些东西到了美国去，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收益，有一部分也许能留在美国，也不过如此。它不是直接化债，不是对冲债务啊，不是这些钱砸到美国去投资啊，流入美国股市，这债就少了，不是这个呀。他们能产生一部分收益，和美国这个天量的债务相比，这也还算是杯水车薪，而且远水不解近渴。说到底，除非你直接抢，可是这个世界上如今啊，你真能抢，你能抢谁啊？伊朗你不也没打下来吗？你真敢抢欧洲吗？你这个债务压力摆在这儿，你等得急吗？这是美国目前面对的这个一个困局，实际上它是个死局啊。最后再扯个闲篇，就是也有人讲这个一个国家这个主权债务啊，比如美国这个，它其实可以无限放大啊，不会出事儿了啊。你比如马斯克人家那个资产在太空啊，上万倍那么翻啊，那不就无限了吗？无穷大呀。有人这么想，这确实这个石破天惊啊，惊世骇俗。但是啊，我们人类是在地球上生活啊，马斯克他的这个资产在太空的资产，你别管它能够放到多大的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它是有标准啊，它是得按地球规则来啊，该破产就破产呢、啊、而且经济不均衡就是不均衡啊，说出事儿就出事儿啊。你那资产量再大，从某种意义上那叫吹牛，一个国家的经济长期的负债啊不均衡 他是受不了的，那老百姓是没法过日子的，这个你可别忘了。就是说你可以仰望星空啊，但你别忘了脚踏实地。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用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今天首先要为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质地轻盈易吸收，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不管是晨起急救浮肿，还是约会前的快速焕亮，都能够轻松搞定。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在500多元，季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数量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大家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护肤品呢都是延缓衰老闻名的，对于眼部衰老问题，他家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淡化黑眼圈，减轻浮肿，可以更有效的修护因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问题，减少眼部细纹，早晚都可以使用，只需一抹轻松对抗眼部问题。日常官方旗舰店一瓶15毫升正装要565元，平时这样一瓶眼霜的正装的售价都在500多元。季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数量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已经立夏了，天气热了起来，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下楼取快递，就想有一双轻便舒服不闷脚的鞋子。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一双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全家福大集合。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季广用品商城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79元，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一脚成型的软底，上脚轻的像没有穿鞋，久坐不累脚，夏天穿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粘脚不闷味儿，活动无束缚，怎么动都自在。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也不会打滑，穿脱方便，还不用系鞋带，懒人福音。简约百搭鞋型，不挑穿搭不挑人，还能够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今天季广用品商城换新大促，奥莱仓直邮，顺丰发货，成人款一双只需要179元，儿童款只需要139元，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择。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现在买是非常的划算，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据媒体报道，打着所谓安全的幌子，欧盟拟议的新版网络安全法将要求众多行业拆除并更换大量中国设备，禁止中国供应商参与其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有媒体5月6号援引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此举将在未来五年内给欧盟带来高达3678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9439亿元的惊人成本。据欧盟中国商会与毕马威联合发布的这份报告，该法案之所以耗资巨大，主要源于必须拆除并更换海量的中国硬件设备，而其余损失则源于资源重新配置、服务中断、就业调整以及法律费用等因素。这份由欧盟委员会在今年1月提出的修订版网络安全法，旨在限制中国设备在18个关键领域的应用，包括探测设备、联网和自动化车辆、电力供应与储存系统、供水系统以及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同时

风险因素。在能源、交通等等十八个关键的行业，将特定国家的供应商全链条的排除掉，说到底针对中国嘛，所以我们给他贴了个标签，这是经贸问题政治化啊，泛安全化的典型做法。那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一个可以谈，愿意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这是一个态度，但是呢也会依法采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权益。至于这个草案呢，很明确的啊，就中方给欧洲的建议，删除关于网络安全关切国家和非技术风险这个规定，就是你要修改掉什么高风险供应商这样的歧视性的认定标准。所以你看啊，针对欧盟这个所谓安全草案，中国方面对这个草案本身我有建议啊，你删除一些东西，然后呢我愿意跟你谈，同时呢我们也做好反制的准备，这可无可挑剔吧，滴水不漏，这是这个事儿啊。然后呢因为有这个事儿，欧盟中国商会还有毕马威联合发布了一个报告，就说这个草案如果真要执行啊，就欧盟强制执行啊，什么后果，五年内欧盟会有3678亿欧元的损失，累计的经济损失，严重冲击他那十八个关键行业的供应链稳定。这还不算中国的报复，就咱不提中国反制，因为中国怎么反制我们不知道，咱就说你那损失是多少，3678亿欧元，就你要付出这个代价，未来五年，就这么个事儿啊。这说起来就可笑了，我们说两句美国啊，美国是向来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啊，所以美国针对中国它会有一系列政策措施，就严防死守啊，小二高强啊，说到底还冷战思维吗？2026年4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他们的提案要全面禁止未与美国签署互认协议的国家，主要针对中国啊，这个实验室为美国电子设备提供测试服务，而且为这类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要设置障碍。他们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新版的，今年新版的啊，更是把网络空间明确为大国博弈的一个主要战场，甚至强调进攻性网络行动的合法性。这是美国啊，当然美国知道如果只是自己针对中国不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就要拉上一众盟友。当然你要拉拢盟友一般是两个办法，一个叫以利诱之，给你好处你跟我走，再有一个呢那就是强迫呗。说到底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现在很清晰，你要总结一下美国的路径，就是一个是我要搞单边霸权，再就是呢要搞集团对抗，我得搞朋友圈针对你啊，我自己上不行，我得拉人啊。另外技术脱钩，说到底要巩固自己的技术霸权，还要搞阵营对抗，目标是中国，欧盟被夹在中间。至于中国的态度也很明晰，就是多边主义，强调规则，在规则范围内去博弈，同时呢对于这个对话协商一直不放弃，这是我们。关键有意思的是欧洲，就是你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这一系列做法吧也不出人意料，这是一贯的风格。关键是欧洲是不是和美国一样也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当然有人说欧洲就是这么干的呀，关键是你有这个资格吗？那你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什么竞争对手有这个必要吗？咱们争什么呢？我就记得当年吧，时任驻英大使的刘晓明先生在一个英国的电视节目里就曾经和英国主持人谈这个核技术，那英国主持人当然人家就讲中国如何如何啊，各种挑剔各种警惕，那刘大使当时就说你跟我谈这个你有人吗？你有钱吗？你有技术吗？你什么都没有，你跟我争什么呀？咱竞争什么？这话虽然不好听啊，很扎心啊，但这确实是实情啊。你说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小二高强，人家有几样自己认为很重要的技术啊，认为自己领先，是不是咱放在一边啊，毕竟还有，那欧洲有什么？而且实际上一方面中国在欧洲这个相关啊市场占有率并不是很高，另外最关键的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就有依据的能够证明，比如中国产品后门啊，窃取西方的什么信息啊技术啊，对它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啊，没有这样的案例。那我们倒可以说美国有啊，棱镜门、斯诺登啊，另外丹麦和美国合作窃取或者叫监听欧洲一众领导人这个信息，这个情报我们是有的，全世界都知道。所以显然我们说欧洲人吧，就你有病让我吃药嘛，这关公战秦琼，这叫驴唇不对马嘴，你搞错了对象。所以我们真得感慨一句啊，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啊，他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时候，就我的认知就这样，你要让我改变太难了。甚至有的时候这种改变，这种认错意味着我这辈子白过了，我之前选择的道路就是错的了，这我很难接受，人是这样。那么一个国家

一个经济体，它体量更大，我们这个惯性更足，你让它改变自己的认知啊，摆脱之前的惯性啊，这难度确实是更大，这也是实话。那欧洲现在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局面啊，一方面你让他承认自己这个路选错了，被美国人给忽悠了，是啊，时至今日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就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这个威胁也是赤裸裸的，人家是真想要格陵兰啊，俄乌战争人家真不愿意再帮乌克兰了，欧洲这个安全保障人家真的不愿意再履行承诺了，这明摆着的事情。所以你要说俄罗斯威胁欧洲吧，你可以有一万种猜测，一万种担心啊，一万个理由，但所有这一切你说真实发生了没有？那边要格陵兰是真要啊，现在就要，当下就要，而且从去年这个对等关税这个政策逼着欧洲对美国做一系列贸易上的让步啊，就是贸易霸凌嘛，这都是真实发生的。中国也是，你再讲中国对欧洲的什么威胁，那叫莫须有。莫须有的意思就是可能有嘛，那可能有我们也没看到什么，但是美国的那个要求那个霸凌那是实实在在是真实发生的。正因为此，我们就讲这个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明确的就讲，那旧秩序已死嘛，他呼吁所谓的中等强国那就是加拿大和主要的欧洲国家抱团取暖，要对冲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压力。那中国到底给他什么压力了？他只不过拉着中国一块说，他单说美国他可能也不敢，事儿就这么个事儿。那卡尼说到底还算个明白人，那欧洲这帮人呢，我们只能说确实还没想明白，还是愣头青，这傻实心了。你哪怕把中国美国放在一块儿说，一块儿去提防，你的政策就涉及到这信息安全啊，同时针对中美，这也还说得过去啊。举个例子啊，欧洲一众政治人物访华，比如他的议会什么的一帮议员访华，他用的手机都是一次性的，各种数码产品能拒绝就拒绝啊，怕中国监听啊。但同时他去美国也是这一套啊，我对中美我同等防范啊，这个也算正常吧，一套标准吧。那现在实际情况是美国对欧洲的利益叫亲之欲极，那欧洲对中国这边的防范警惕也是再三加码，你不觉得这吃错药了吗？搞错了对象吗？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驴唇不对马嘴啊，这叫关公战秦琼嘛。结果是什么？结果你就付出代价嘛。刚才我们讲了3678亿啊欧元，这就是代价，未来五年。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代价它不是欧洲就欧盟这27国大家平均分配共担，不是。这里边你比如像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就是相对的大国，它是经济也是经贸领域的大国，和中国的贸易要多一些。那么它目前这套规则如果强制执行的话，他们受的损失就大。你像波罗的海三国，它国家本来就小，就没什么太像样的贸易，他们就可以喊可以鼓噪，因为它没什么损失啊。这就如同前两年针对中国电动车，法国可以嚷嚷可以鼓噪，它在中国市场没有太多的利益，德国有吗？德国损失大吗？所以刚才我们讲那3000多亿，如果说损失谁损失大谁疼，真疼了你就会拒绝，这事儿跟你无关你就可以高高挂起，就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呢，一方面谈没问题，另一方面呢准备反制。什么叫反制？就得让他疼呗，他不疼他就不会改变主意，他就会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然后如果我们再多说两句是什么呢？就是涉及到这个信息安全啊，其实美欧之间矛盾也很多。你比如那个数字税，只不过我个人就是可能还是看问题比较浅薄啊，就是欧洲目前明明和美国这个矛盾冲突到如此之地步，他干嘛还非要得罪中国呢？那我们的理解理由恐怕只能是这样几个。第一个呢，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强硬，是不是能讨美国欢心，能求得美国放自己一马？但这个事儿在经贸领域呢，他们也这么试过，只不过美国可没真放他们一马，该怎么霸凌还怎么霸凌，就这招不灵的，对特朗普不灵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欧洲确实呢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主要经贸领域的包括技术上的一个挑战者，一个竞争对手，如果不遏制中国他会取而代之，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放眼未来，那么全球范围内啊，你说国家之间特别大国之间的竞争讲这个综合国力，之前我们知道有很多指标，比如像钢铁，在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你看一个强国一个大国，看看钢产量吧，钢产量大那就是一个大国，就是强国，对吧？我们讲抗战初期中国一年钢产量是4万吨，日本是580万吨，那至于像德国像美国都是千万吨以上，
这你衡量一个国家的力量吧，靠这样一个指标。那现在我们讲综合国力，这个综合国力的内容啊，我们讲元气能量啊，也在变化。如今呢，你比如算力，像人工智能，像 AI 啊，在这个领域，当然这有各种说法了，什么几层蛋糕什么的。这个前段时间五一放假的时候，我们还聊过，叫几层蛋糕这个说法。有些业内人士，美国确实还是在拔头筹，但是呢，中国紧随其后，中美形成第一集团，欧洲肯定进不了第一集团。那么将来欧洲在内哈，很多国家可能面对一个选择，就是跟谁走，走谁的技术路径，按谁的标准，甚至依靠谁的算力，恐怕会有这样一个局面出现。那一般认为呢，因为欧美之间相对特殊的关系，毕竟是西方嘛，有传统的惯性啊，所以欧洲只能选择跟美国走，要依靠美国的算力，按照美国的标准，那被美国拿捏，被美国控制，被美国约束，恐怕就是他们的未来。如果他们想挣脱，想翻盘，想有所改变，那他们需要下决心。他们也嚷嚷过自强，但是如同刚才我们讲那个刘晓明大使那个问题嘛，有钱吗？有人吗？有技术吗？对吧？不选择和中国合作，甚至还和中国是一个就激烈竞争的关系，那自己又做不出什么，那你恐怕只能回过头去追随美国了。

0: 中东乱局久拖不决，这场战争正深刻影响美国局势以及全球能源格局。就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后，纽约时报当地时间5月7号报道指出，战争与能源危机正助推中国提升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特别是深化了对那些正在面临燃料短缺邻国的影响力。而中国在承诺缓解短缺压力的同时，也正积极推广自身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越南就迫在眉睫的航空燃油短缺问题向中国发出了求救信号，菲律宾则请求中方不要限制化肥的出口。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上个月则专程访华，访问结束之后，他表示中方将配合澳大利亚企业协助安排航空燃油的运输事宜。纽约时报援引官方发布的会议纪要指出，通过这些外交接触，中国不仅做出了解决地区能源安全问题的保证，同时也促使其他国家承诺深化对华外交对话，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承诺在未来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上开展合作。正是得益于这些外交努力，部分来自中国的燃料供应得以持续输送，从而帮助亚洲地区免受专家们在战争爆发之初所担心的那些最坏情景的发生。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中方已与来自菲律宾、澳大利亚、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和孟加拉国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一系列高层会谈。报道写道，中国所传达的信息始终如一，这场战争并非由中国挑起，中国也不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但与此同时，中国能够提供一种化石燃料之外的替代能源方案。
1: 就我个人来说，就做媒体时间长了，这种感受就很强烈，所以大家呢，就是听节目也好啊，关注时政也好，时间长了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开个玩笑，就是那句老话，屁股决定脑袋，什么意思啊？很多这个西方人西方媒体基于他的这种认知，他的这种经验吧，包括思维的惯性啊，他看待世界他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套规则，就是那个游戏，就是在争霸嘛。而我们就中国人，我们呢几千年的文明史，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待世界，我们的角度，我们的标准和他们其实就不一样。所以你看中国有的时候有很多比如倡议，你像一带一路，这叫倡议，我有这么个想法，你愿意呢咱一块儿，你不愿意那你看着，对吧？什么时候愿意什么时候来，这叫倡议。那人家西方马上就讲，你这是战略啊，你这就是算计。那你像现在呢，因为这个中东的战争，最糊涂的人他也知道，这不是中国挑起的，不是中国算计的，对吧？那美国和以色列你们对伊朗动手带来的这个结果呢，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你叫不叫封锁呢？全球的经济，全球的贸易都受到影响，不只是能源，还有化肥啊，粮食生产，就整个这是一套多米诺骨牌嘛，这也不是说我们算计，那伊朗自己说的，你敢打我，我封锁海峡啊，他说过，他不止一次说过，你要说你不信，你想不到，那是你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就是这个事儿本身不是中国算计的，不是中国挑起的，但这个事儿来了，这个事儿对全球经济包括对中国都是挑战和考验，你看大家怎么应对。应该说有些应对是你能算到的，那有些局面这个事态的发展是你可能没算到你没想到的。所以现在一些西方媒体马上就说什么呢，中国恐成最大赢家，是吧？中东战火催生能源外交啊，中国在亚洲这影响力又飞升了。这并不是我们的方案，不是我们的计划，它是一个可能的结果，这个结果不知道你算没算到，但显然你挑起战争的时候你可没想这么多。但是这个结果如果真的出现了，那你也得承担，你得认，你得接着，就这么个事儿啊。那这个事儿摆在这儿，你说有什么可聊的？可聊的就很多了。第一个呢，我就想起之前我和大家讲我个人的一个观察吧，就是所谓全球化，全球化是个潮流，这个不是你喜不喜欢，它肯定会出现啊。因为你想，你人类社会在发展，你生产力在进步，不会有这个需求的，人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强的，就出现所谓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从最初的，你比如早期的像丝绸之路，这就商人啊，探险啊，包括马可波罗也算啊。到后来有了地理大发现啊，大航海，就开始出现这个洲际之间的，你说是人员流动，那流动不止人员，还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动植物，它也在开始流动，开始交流啊，甚至疾病啊，病毒，这都开始了，全球化吗？那最后整个世界被连通在一起，那这时候讲这个贸易其实就是全球的贸易，你讲生产也是全球的产业链， 你讲分工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去分工，大家找自己的比较优势啊。其实这些东西西方经济学早想清楚了，是这样的。但问题在于你不能只算经济账，你还得算政治账啊。所以全球化到一定程度呢，就走向它的反面，就开始有人踩刹车，开始逆全球化后全球化。但是我们就说在全球化的时代出现什么局面呢？会有一些国家变得发达，变得富裕，甚至一些所谓的小国。以前我们传统讲大国呢，你得有版图啊，得有人口啊，这意味着什么呢？足够的资源，足够的生产力，就是绝对值够大呀，够多呀，这才叫大国嘛。但是你看到冷战的格局呢，美苏在冷战各自有朋友圈，尤其是美国，它市场经济，它那个朋友圈呢，它出于冷战的需要嘛，它尽可能要做大，那么它的贸易，甚至它给贸易伙伴的一些优惠也尽可能的去普世。你想在这个货币上，就是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啊，一开始，后来当然成石油美元了啊。另外在经济上，就是 GATT 国贸组协定，后来进化成 WTO 世贸组织。美国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工具，最后才能赢得冷战。他可以从自己的这个巨大的朋友圈里去汲取力量嘛，去寻求能量和元气啊，这个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了。有一些小国他会得意，因为全球化意味着很多事不用他做了，他只要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他有一个自己的位置，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占据一个位置，就能挣钱，就能过好日子。而以前这些事儿全得靠自己做呀，能源资源劳动力市场你有吗？小国往往没有。但是因为全球化，这些东西都给你了，你有你临门一脚一招先就够了。所以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一些欧洲国家，那都成了发达国家，这当然对人家来讲很好了。但是如果是全球化停滞呢？如果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后全球化了呢？原来那些条件不具备了，那这些东西你就想办法自己去搞吧。所以传统大国依然是大国，在全球化前提之下的某些大国被打回原形，它不是大国了。你就拿能源来说，人家美国有页岩油气，就算没有，之前冷战的时候有石油美元，它可以从欧佩克来买油，比如沙特嘛。然后呢还要求用美元结算，那这帮中东产油国手里大把的美元买美债啊，买美国武器啊，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吗？他这么搞，所以美国的能源人家不差，人家自己还有石油储备。苏联就不用说了，那是个卖油的呀。至于中国，我们讲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石油实际上也是向外卖的，因为我们工业没那么发达，需求不那么大。你真的把需求做起来了，工业发达了，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这个时候你石油的海外依存度是70%了，那这就很麻烦啊，容易被卡脖子呀。那中国的对策，待会儿我们再聊，以前也聊过。总之你作为大国，这事儿你得想办法解决，你也解决不了你就被人卡脖子，就这么个事儿。至于很多小国呢，他根本就没办法解决，因为国家小啊。你就拿日本韩国来讲，他就没

0: 你有你只能买，那你就得找稳定的这个供给。欧洲也是一样，原来找的就是俄罗斯嘛，这一打仗北溪管线也炸了，这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就被打回原形，这是我们讲叫全球化。那翻回来我们再说中国，中国知道自己有短板，所以就是多管齐下嘛。一个找油吧，包括在海上找油，这我们都找了。另外呢，买油啊，找更多的提供者，什么中东啊、美洲啊、非洲啊，包括俄罗斯啊，我们都找了。战略石油储备搞了，另外关键的新能源搞了，就是替代传统的化石燃料，这我们都搞了，这几条路都走通了。甚至连什么呢，你比如电啊，连特高压输电我们都搞了，这连带着比如我要搞人工智能，我电是足够的，现在中国发电量是美国的两倍多呀，很快会到三倍啊，这我们是这样搞，通过这一系列的扎扎实实的举措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一旦面对巨大挑战的时候，那么这个布局就会发挥作用。那挑战现在就来了，在历史上1973年是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有几次，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哈，不同的学者的数法是不一样的，总之现在又面对一次石油危机，或者叫能源危机吧，那这个时候你看到中国有办法，所以我们相对是比较安然比较淡定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中国这样子，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现在全球化遇阻，很多所谓的大国，很多所谓的富国在一夜之间已经被打回原形，你能源就是短缺啊，你想办法去吧，现在叫临时抱佛脚，你哪儿找去啊？那就看国际油价高低呗，高低你都得捏着鼻子忍呢。所以对他们来说恐怕也是三点，一点呢，从长远看，你学学中国吧，就是多条腿走路啊，鸡蛋不放到一个篮子里。另外一个呢，就中国在新能源领域有技术的突破，那我能学就学，能引进就引进，能合作就合作。所以这段时间买中国电动车的都多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活老眉毛先顾眼前，我现在没油了我怎么办，那我找中国吧，你能给我吗？化肥你能给我点吗？那就这么一个状况呗。中国恰好有这个能力，有资格，有资本来帮你，来拉你一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那然后我们要说什么呢？我和大家也讲过，就是当年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件事儿，其实大家不该忘，就索罗斯当年狙击了泰铢了，搞垮了亚洲经济了，还狙击港元吗？那时候香港刚刚回归啊，金融大鳄索罗斯在中国算是撞到铁板，那铩羽而归。因为你表面上狙击港元，实际上是和中国在掰手腕啊，这不算完，问题在于当时亚洲很多国家都中招了，都完蛋了，经济凋敝。这个时候像亚洲最主要的经济体，点名吧，日本、中国，你什么态度？人家日本呢，马上日元贬值，人家促进出口，关键时刻绝不会帮自己亚洲这一众邻居，人家顾自己嘛。而中国呢，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不贬值意味着什么呢？那你出口受影响，你压力大嘛。说到底，你要让利给这些亚洲的邻居，按人均有的比你还富呢，你还拉他们一把，这是中国当时干的事儿。一个负责任大国在亚洲，我做了他没做，很多国家等于说就被中国拉了一把，搭了中国的车，占了中国的便宜，这次也是一样。那很多国家求到中国，实话实说，有些国家中国不是没有纠纷，不是没有矛盾，关键时刻该拉一把我们拉了一把，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是中国老话，相信作为这个尤其是亚洲国家，甚至包括像这个大洋洲，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可能会更深刻的体味这句话它真正的含义啊。然后我们再说是什么呢，现在中东的危局啊，你不能说已经解除了，这仗到底还打不打，打多久我们不知道，但这个事儿确实可能会有一系列衍生的后果，这个后果呢还在发酵之中。你比如阿联酋已经退出了欧佩克，它会增加石油产量，它会利用自己国内的这个管线啊，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就把油运出来，人家要挣这个钱嘛。而阿联酋自己现在的经济状况恐怕也比较糟，他甚至针对这个巴基斯坦做了一系列的事情，我印象比较深两件事嘛，一个是还债啊，要求巴基斯坦还债，早不要求晚不要求，现在要求，有一个说法说是对他表达不满，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他真没钱了。另外最近呢，他们又做了一件事，就是阿联酋针对巴基斯坦啊，就是清退了一部分外籍的务工者，这里面针对这个一部分巴基斯坦民众啊，这个性质是比较明确的。巴基斯坦籍的这个常驻阿联酋的务工人士大概有120万， 而从4月底开始呢，阿联酋启动了一轮大规模的外籍人员的拘留专项整治，锁定的目标就是巴基斯坦的什叶派的穆斯林群体，累计有15000人，就把他们送回国。关键是他们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他们的资产归零了。因为这个事儿还在发酵之中，双方就官方都没有明确的发声啊，我们就静观其变。我只是说这一系列的变化，衍生的变化都在发生。那阿联酋现在是缺钱了吗？甚至希望美国，那双方有货币互换，说你得加大这个额度，要不然那我就得考虑用人民币了。这是阿联酋。也有学者说，那将来可能啊，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油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到亚洲的那就会用人民币结算，那到欧洲的可能用美元结算或者欧元吧。也有观察家已经做出这样的预测，就这些事情就是在发生。那这确实意味着我聊过多年以前，就是这个非典疫情的时候，有几个中国的战略学者搞了一本书叫新战国时代，里面谈到一个概念叫币圆圈，货币的币。我们一般讲地缘政治嘛，这个地缘政治国家在什么位置啊，谁和谁挨着呀，这个远近啊，这个是既定的，是没法改变了，你搬不了家。这地缘圈是这个样子，币缘就不一定了，货币的币嘛。那按照刚才我们讲一些学者的观察，那可能过霍尔木斯海峡的油你比较到亚洲，那可能用人民币结算，那这个圈子就非常明确的就形成了，而它的核心是人民币，它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背书，这个国家在周边的一众小国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过援手，它非常可靠。所以这确实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方向，会成为诸多小国的选择，这样他们才能谋求到真正安全乃至发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越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聊的是军统内幕。说到军统，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它是搞情报的这么一个组织，是一个特务机关。军统发展起来以后呢，分布到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于驻外的使领馆，干的什么事儿呢？监视啊、绑架呀、逮捕啊、暗杀呀，手段反正挺多的。客观上来讲，在抗战时期呢，他曾经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人员，对那些日寇啊、汉奸呢，也是绝不手软的。今天节目前半时段呢，咱们就来说这么一次军统的暗杀。话说，让我们把时间给拨回到1933年的5月1号，就在这一天的深夜，蒋介石亲自向戴笠下达了一道紧急制裁令，要求戴笠呢严厉制裁一个人。接到命令以后呢，戴笠心里边他知道，所谓的严厉制裁，说白了那就是暗杀。而这一次呢，也是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一年多来下达的第一次暗杀令。戴笠的特务生涯当中，第一个要暗杀的人是谁呢？哎，这个人呢叫张敬尧。张敬尧这是北洋皖系军阀首领之一。张敬尧在当时呢可以说是名闻天下，这个名可不是什么好名声，而是恶名臭名。这个名气不是因为他的军事能力或者说军阀首领的身份，而是他臭名昭著而又狼狈不堪的湖南执政史。早在1917年的时候，张敬尧呢出任苏皖鲁豫四省交界的剿匪督办，为了排挤吴佩孚的势力，曾经啊3天不封刀，滥杀无辜。转过年而来，到了1918年，他坐稳了湖南省的督军宝座之后，那更是肆意的实行暴政， 湖南的老百姓咬牙切齿的呢，把它叫做是张毒，狠毒的毒，恶毒的毒，歹毒的毒。1919年9月份，张敬尧跟他的兄弟以他过寿为名，因为那年呢他40整寿，在湖南地区大肆的搜刮民脂民膏，强迫当地老百姓呢要给我送礼，送大礼，送厚礼，送重礼。就因为这个，湖南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怎么说的呢？说堂堂胡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这一二三四还有什么尧舜禹汤，说的就是张敬尧他们家哥四个。张敬尧这兄弟几个人呢，名字起得特别好，分别是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哎，这四个兄弟呀、啊，起名用的是尧舜禹汤这四个字儿。尧舜禹汤这是一个成语了，这说的是古代传说里边那些英明的帝王。而这哥四个的为人跟他们那个名字简直是相差万里，大相径庭呢。那么他这儿盘剥老百姓，在重重重压之下呢，湖南省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叫驱张运动，就是把这个张敬尧啊给他赶走。反正经过长期不断的努力，张敬尧总算是被赶下台了。
6: 张敬尧被赶出湖南是顺天意得人心的好事情。
5: 张敬尧被赶出湖南以后啊，越混越差劲，最后呢只得是隐居在租界里边，深居简出的。那么说这么一个过了气的军阀，一个掀不起来多大浪花的这么一个人，为什么费尽心机非要置他于死地呢？
7: 一个被赶下台的过气军阀因何惹怒蒋介石痛下杀手？一条只字片语的秘密情报如何锁定张敬尧的藏身之所？一名初出茅庐的菜鸟杀手如何在7日内完成紧急任务？本期老夫老故事为您讲述暗杀张敬尧。
5: 关于为什么要派人暗杀张敬尧这事儿啊，还得从1933年2月份说起。那个时候戴笠得到消息了，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那个板垣征四郎从奉天秘密潜入北京了。这条情报引起了高度关注，因为这时候的日本呢，在占领东三省以后，一直对华北地区那是虎视眈眈的。为了早日占领华北，早在几个月之前呢，板垣征四郎就曾经两次派出日本特务，干嘛呢？暗杀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想杀的是谁呢？是当时华北地区最高的军事长官，哎，那个何应钦。目的是什么呢？把何应钦这么一杀，使得华北啊出现群龙无首、无人接管的局面。当然了，这个刺杀呢是失败的。这个刺杀失败以后，蒋介石急忙调集了12个师的兵力，会同防守长城一线跟日军对抗。
8: 当时的日军的兵力呢并不够，日本它的主要方向呢对着苏联，所以对中国这方面呢它的兵力是不太够，因此呢他就想在这个向这个长城各口进攻的同时，

0: 在这个北洋军阀这些余孽当中挑选一两个有影响的人物，在华北呢成立一个华北国，可以里应外合。
1: 而这个时候的张敬尧呢并不安分呢，就觉得我在天津这儿深居简出的那不行啊，我得翻身呢。而与此同时呢，日本人在北平和天津地区在物色人选呢，他一瞧得了，这买卖来了啊。在他的心里边啊，这是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张敬尧这蠢蠢欲动了。当然了，张敬尧也知道啊，日本人也不会找这么一个丝毫没有用处的傀儡。张敬尧这儿一个过了气的军阀，暴虐的程度让人反感，老百姓都恨死你了，日本人凭什么用你呢？于是啊，张敬尧这儿想了一辙，他故意放出风声，就说我呀，你别看我下来了啊，我这个背景挺深厚的呀，在长城一线抵抗日军的国民党军队总指挥宋哲元跟我交情倍儿深，老铁。而这个消息呢的确也让他在日本人的眼里边啊身价倍涨。张敬尧后来终于如愿的投靠日本人了，被日军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的总司令。哎，这就大张旗鼓的当起汉奸了，当了卖国贼了。为了成立那个伪华北国，日本呢甚至拿出了1000万的经费就给了张敬尧了，让他干嘛呢？作为活动经费策反旧部，只等着日军攻破长城各个关口以后啊，来个里应外合。列位，这么看来，张敬尧的危害程度啊，可就大大超出了一般的汉奸了。而他投敌叛国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啊，就是离开天津潜入北平。戴笠这儿呢得到情报了，听闻张敬尧已经到了北平了，赶紧把这情况汇报给蒋介石。开始吧还真没当回事儿，一个过了气的军阀，你能翻多大浪花啊，你能整多大动静啊，哎，没把这事儿放到心上。直到戴笠又上报了另外一条情报。什么情报呢？就是在1933年4月，张敬尧秘密潜入北平以后啊，竟然带了一张100万的支票，亲自登门拜访了他那个老乡，就是国民党在北平的一位驻军团长，那个王志信，他俩是老乡关系。张敬尧啊拿出钱来，然后呢掰开了揉碎了给王志信说，说白了吧，就是想劝这个老乡呢投敌叛国，跟他自个儿一样当卖国贼去，而且许予各种好处，钱你收下，只要你肯吐口，你肯答应啊，平津第二集团军的副司令你就干了。王志信这儿啊不为所动，等到把张敬尧送走以后呢，立马把这情况向南京方面做了汇报。当戴笠把这个王志信的来电汇报给蒋介石以后，勃然大怒，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的阴谋，保卫华北的安全，要把张敬尧这个汉奸这个卖国贼给他除掉，只要把他除掉，这就杀一儆百了，杀鸡给猴看了，谁当汉奸谁当卖国贼，就是这个下场。你们其他的军阀啊，你们如果还像他一样蠢蠢欲动，甚至真的行动了，这个死字就摆在你面前了。话说动了杀机的蒋介石立刻给戴笠呢下达了一道紧急的制裁令，怎么说的呢？着急对张逆敬尧予以严厉制裁，着着手的着，急立即的急，立即着手去办，立即动手。着急代表的就是一周之内必须把这事儿啊给解决了，而严厉制裁呢其实就是暗杀。于是这就跟前面咱们所说的就接上头了，戴笠拿到蒋介石的暗杀令了，当然不敢怠慢呢，立刻坐火车赶到北平，召见了特务处北平站的站长那个陈公树，还有天津站的站长王天木，亲自下达了制裁汉奸张敬尧的密令。那时候这个特务处北平站的站长陈公树呢只有20来岁，根本就没有说策划执行暗杀的这种经验。当然了，后来这陈公树啊成了军统的第一杀手了，被人称作是辣手书生。反正那时候的这个陈公树呢只是一个小菜鸟，更何况特务处南京总部提供的情报啊只有一条，只知道张敬尧呢在东郊民巷呢，其他的线索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陈公树得到命令，他就认为啊这种情况下要想在7天之内就完成这个暗杀任务，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呢任务的另外一个负责人，人家的表现呢非常冷静，他是谁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天津站的站长王天木。
0: 王天木这个人呢是河南人，在日本呢上过学，讲的一

0: 利的日语，有一定的军事啊各方面的经验，他的这个资历呢比戴笠要老，见来戴笠呢是比较随便的，另外他这个处事啊各方面经验很老道，他在华北呢上上下下关系都很多，所以呢这个戴笠很多事情要仰仗于这个王天禄，所以对他很客气。
1: 戴笠临走之前呢特意交代给王天禄，说这是下达给特务处的第一道暗杀令，一定不惜任何代价按时按制完成。而这时候呢时间已经过了夜里边12点了，限期7天的任务就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我们得知道接到暗杀张敬尧的任务的时候，特务处北平站呢才刚刚成立，真正能够派上用场的只有这么5-6个情报人员，根本就没有人说能够担当杀手这个角色。戴笠离开之前曾经交代过，说这个杀手呢必须是黄埔系的出身，只有黄埔的人才最为可靠。哎，就在这个陈公树一筹莫展的时候啊，一个重要人物闯入了他的视线。
0: 这个时候呢正好碰见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是黄埔77的，叫个白世雄，原来这个部队里也干过，有一定的经验，枪打得特别好。然后陈公树呢就想把他拉到这个北平站来，就跟他讲了，就是要准备制裁一个汉奸。这些年轻人呢一说刺杀汉奸嘛，干劲都比较足，所以他就答应了，就参加了北平站。
1: 杀手总算找到了，而接下来的首要任务呢自然是尽快确定这个张敬尧他的藏身地点到底是在哪儿，他究竟藏在东郊民巷的哪个位置。东郊民巷这是老北京里边最长的一条胡同，长啊将近3公里，6里地那么长呢，要想锁定张敬尧的精确位置难度确实很大。此外呢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啊，东郊民巷成了各国驻华的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也就是说在这个地界上不归中国管，所以在这个东郊民巷这儿既不容易建立情报渠道，也不能说直接硬闯来硬的。哎，陈公树这儿毫无头绪的时候呢，王天禄这儿啊紧盯着东郊民巷的地图，随后呢他拿出一根红蓝的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六国饭店。这是民国时期啊在北平地区啊享有盛名的，甚至说在全国呀都挺有名的。这个六国饭店呢一共4层，这是当时北京最高的洋楼之一。站在六国饭店的东面窗户边上就可以看到日本的领事馆和日本军营，如果一旦有什么事情大叫一声，日本士兵马上就能听见，短短几分钟之内呢就可以赶到六国饭店。王天禄指着自个儿画的圈就说了，如果咱是张敬尧的话，住在这儿既便于探听风声，又有利于接待宾朋接触那些政要，既安全又便捷。哎，王天禄是这么判断的。可问题是张敬尧真的像他推测的一样藏身在六国饭店吗？反正王天禄呢推测张敬尧应该是藏身在这儿，他把自个儿这个推测呢报给了戴笠，立即下令说一定要盯住目标。
0: 王天禄就化妆成日本大商这个洋行的这一个经理的这个身份，白世雄呢是作为他的像保镖一样像个跟班一样就跟着他，两个人也进了六国饭店，包了一间房就要查这个张敬尧的这个动静了。
1: 前面咱们可是说了，蒋介石啊下达命令里边有着急两个字，7天之内你必须完成任务。第一天找到了暗杀的执行人那个白世雄，杀手找着了。第二天呢确定了张敬尧的藏身地点。哎，看起来这个任务进展的异常的顺利啊。哎，陈公树这儿如释重负。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陈公树万万没想到到了第三天刺杀行动啊再一次陷入僵局了。
0: 你白天去他4个保镖呢都站在这个楼梯口的，你想进了他的房间也不容易的，但是他住哪个房间呢又搞不清楚又查不到，所以王天禄他们呢进去是想踩点的，但是一连住了3天就是没有找到张敬尧到底住了哪个地方。
1: 在这3天里边，王天禄呢已经带着这个白世雄在六国饭店一层一层的都转悠过了，只差挨门挨户的敲开看了，可是依旧一无所获。
2: 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给刺杀行动带来了怎样的转机？ 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暗杀张静瑶。
1: 就在王天木他们因为找不着张静瑶焦头烂额的时候啊，一个人的出现再次打破了僵局。
0: 这一天的上午，王天木呢带着白世雄从楼上下来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熟人，是北平当时很有名的一个裁缝，给这个王天木也做过衣服，所以王天木跟他很熟，就问了你给什么人送这个衣服啊？啊，他说我给这个张督办做衣服。王天木一听说张督办，突然脑子就转了一个圈，王天木呢又顺手把他的衣服就自己摆在身上量了一下，发现这个衣服很长，哟，他说这个人的个子很高嘛。这个裁缝就说了，这个张督办的个子有1.8米以上，他一想就对得上了。另外呢，他的这个下颌上呢有一撮毛，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哎，他们说那这个张督办住了什么地方？他就说了，住了那个楼上哪一间房子。
1: 王天木从这个裁缝的嘴里边知道，张静瑶包下了这个饭店的231、233、235三个房间，但是呢，张静瑶自个儿住哪一间，这没办法确定。列位，咱得知道啊，这张静瑶啊，他是行伍出身，武功啊、枪法啊都挺厉害，还真的挺难对付的。所以说，你硬闯肯定不行。就在这时候啊，王天木就想到了一个看似万无一失的办法。既能够打探到张静瑶到底在哪个房间，又不会惹人怀疑。
0: 因为这个王天木呢，他认识这个张静瑶身边的一个参谋长，他想了先闯一闯这个房间，如果进去人问起来了，他王天木就可以说我来找张静瑶的这个参谋长的。上去了以后，但是呢，这个参谋长不在，我找不到人嘛，只好下来。
1: 正当这个王天木跟白世雄垂头丧气的往回走的时候，他们忽然就发现酒店里边有一个房间，他那窗户开着呢，里边啊往外冒热气。
0: 有一个男人呢穿了一个长袍子，旁边有一个女的呢给他扣扣子。王天木一看这个人的个子很高，再一看看到他下面有一撮毛，心里猛地一喜，跟这个白师兄说就这个。
1: 哎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柳暗花明了。王天木跟白世雄怎么也没想到啊，让他们苦苦搜寻的张静瑶竟然不在自个儿包下的三间房里边，怪不得找了半天找不着呢。可是张静瑶为什么会单独又包下一间房呢？
0: 张静瑶这个人呢喜欢着玩女人，大家都知道一溜他要找一个女人，找个情妇来弄到一块就不太好办，所以他就在旁边呢又包了一间。
1: 此时的王天木生怕看走了眼，停下脚步，扭过身来，又仔细瞄了一眼，正好跟对方呢打了一个照面，这下彻底看清楚了，一点没错，正是张静瑶。于是他马上吩咐白世雄准备下手吧，自个儿呢匆忙下楼去找人接应了。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白世雄稳住脚步，撩起夹袍，飞快地抽出手枪，对准了刚站起半个身子的张静瑶，对准他胸口啊，啪啪啪连开三枪，张静瑶这儿应声倒地。这时候的白世雄呢，他特别兴奋，连这个枪啊也没顾得收起来，拎着枪噔噔噔噔就往下走。躲在马路对面的陈公树呢，一看这个王天木啊匆匆忙忙的跑出来了，也不跟自个儿打招呼，而是坐上一辆洋车走了。陈公树就知道这事儿啊估计能办成，他立刻呢把车开到了六国饭店门口，准备接应白世雄。
0: 这个车呢就直接开到这个六国饭店门口了，车刚到门口就见到这个白世雄下发疯一样的就从里边冲出来，车上人就马上把这个车门打开，他一个箭步就窜进去了。
1: 因为事先呢把这个撤退路线呢早已经是安排好了，很顺利的离开了东郊民巷。您瞧啊，整个过程前后不到5分钟就把这事儿给办完了。但是因为太顺利了，陈公树心里边啊反而有些不安，那我们杀的到底是不是张静瑶呢？结果到了第二天，北平各大报纸都登出了一个消息，消息的标题怎么说的呢？说巨商常世谷在东郊民巷六国饭店里边遇刺殒命。哎呦，难道不是张静瑶吗？ 这个常世谷又是谁呢？看到报纸啊，陈公树他们吓了一身冷汗，任务失败了，杀错人了。这万一真的杀错了，张静瑶肯定就跑了，再找可就难了，甭说七天，七十天都未必逮得着他。好在啊，时隔不久证实了，这个常世谷啊其实就是张静瑶，还指出来张静瑶是汉奸，潜入北平阴谋策动叛乱。哎，说到这儿呢，你也听明白了，张静瑶当时当了汉奸了，成了卖国贼了，生怕暴露自个儿的真实身份，就以化名常世谷住进了六国饭店进行秘密活动。
0: 这个陈公树他们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这就是他们特务处成立以来杀的第一个汉奸，而且呢，王天木呢，后来专门给戴笠啊写了个报告，他是跟这个陈公树两个人共同署名的。原来他们办的这些训练班呢，还没有行动课，射击啊、暗杀啊这个课程还没有开，就是因为北国锄奸第一次已经这个大获全胜，所以这个案例呢，就作为这个军统以后的教材。
1: 这个时候日军呢已经过了长城防线了，正准备向北平方向进攻，得知啊张静瑶被暗杀了，原来制定的所谓的里应外合的那个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在中国军队的英勇反击之下，1933年5月31号，中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画了这么一条停战线，日本军队的势力暂时退出了华北，他们想建立伪华北国的阴谋也被彻底粉碎了。第一次执行暗杀命令就这么顺利，之后所有的暗杀勾当就都交给军统了。按理说军统方面对于这个暗杀呢也应该是熟门熟路了吧，可是有这么一回啊，却让这个戴笠如坐针毡。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呢？要刺杀的人又是谁呢？哎，我这儿啊给您留一个小扣子，卖个关子。
3: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日常抗老护肤，眼周护理绝对不能少，精致感都藏在眼周细节里。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能瞬间提升整体气质。今天给您分享的就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小棕瓶眼霜，质地轻盈易吸收，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不管是晨起急救浮肿，还是约会前快速焕亮，都能轻松搞定。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要500多元，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259元，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瓶才100多元。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买来囤货还是送给家人朋友都非常合适，也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拼单买。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有保证，数量有限。雅诗兰黛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闻名，对于眼部衰老问题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这款眼霜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它能淡化黑眼圈，减轻浮肿，还能有效地修护因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问题，减少眼部细纹，早晚都可使用，只需轻轻一抹，对抗眼部问题。小棕瓶眼霜是半透明的凝霜状质地，触感轻盈，延展性非常好，轻轻一抹就能推开易吸收，无论干皮油皮都适用。眼周护理不用复杂，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适配所有场景，温和修护不刺激，养出通透弹嫩眼周。日常观其一瓶15毫升正装要565元，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259元，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瓶才100多元。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

0: 亚云影、复古小金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季广优品商城9元，成人款179元，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很多款式任您选择，单买或者搭配亲子都非常合适。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元，因为是特价，所以不配鞋花，喜欢鞋花的可以自己购买。一体成型的软底，脚感软弹如彩棉花，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形成透气导流排汗闭环，夏天穿不闷脚，出汗不粘脚，活动无束缚，怎么动都自在，爬山散步野餐一整天都清爽不闷脚。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不打滑，穿脱方便，还不用系鞋带，懒人的福音。简单百搭鞋型，不挑穿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非常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这波错过就要等明年，不管日常出门接娃买菜还是下楼取快递，海边散步居家穿，这双洞洞鞋都非常合适，关键是性价比超高。假期出行轻装上阵，少带累赘的鞋履，一双卡洛驰洞洞鞋承包多日穿搭，一双鞋能穿整个一天，防水一清洗，弄脏后清水一冲就能干净，实用又耐看。假期就是要穿得舒服，玩得尽兴，不管是给自己还是家人孩子都备上，是夏日出行的绝佳选择。轻松解锁舒适清凉的夏日穿搭，闭眼入都不会亏。穿洞洞鞋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五一换新大促，奥莱直邮顺丰发货，成人款一双只需179元，儿童款只需139元，男女都有，尺码和颜色都齐全，很多款式任您选择，单买或者搭配亲子都非常合适，现在购买非常划算，喜欢的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书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节目前半时段呢，给您留了一个扣子啊，就是说暗杀对于军统来说呀轻车熟路的，可是有这么一回呢，接到暗杀名单以后呢，那可真是犯了难了。那么这次暗杀针对的是谁呢？那么这个人呢，其实我们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就是著名的宋庆龄先生。让咱们把这个时间给拨回到1932年的一天，这天呢，宋庆龄独自一个人在上海法租界的街头正走着的时候，一辆黑色轿车就紧紧跟着，突然之间您就看这轿车啊，轰大油门就冲向宋庆龄，想躲那肯定是来不及了。万幸在紧要关头呢，这个司机就突然刹车了，来了一个急刹车，然后迅速离开了。
4: 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假如庆龄真的牺牲了，他马上会变成一个烈士，一个神话。他们那边有孙中山一个神话已经够多了。
3: 这个事儿看上去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应该是有人想人为的制造一场车祸，可是为什么最后一刻这个轿车又刹停了呢？这开车的司机到底是什么人？他是怎么想的呢？这个历史的谜团呢，一直是困扰在人们的心头，当时没有人知道，即便后来呢，这事儿就淹没到历史的尘埃当中了。后来一直到了1997年，有这么一本书啊出版问世了，这是一本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里边，人们终于找到了答案。这本回忆录呢，是原来国民党军统四大杀手之一的那个沈醉他写的回忆录。沈醉在这本书里边呢，就披露了暗杀宋庆龄一事。书中有这么一段，我给您念念啊。他说，我从南京回到上海，戴笠便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那里给我弄了一辆结构十分结实的德国小轿车。

0: 只需要等他一声令下，就可以马上出动。事先我观察了宋先生每次外出经常通过的几条马路，我感觉从他住宅经过的环龙路、华龙路以及霞飞路口这些地段最为合适下手，因为法租界巡捕房内我有熟人，出事以后啊疏通也方便。您看，在沈醉的回忆录里边，清晰的就记载了这个事儿啊是戴笠指挥的， 他本人负责的这么一个谋杀宋庆龄的计划，而这个暗杀计划真正的幕后的指使者、真正的策划人呢，就是蒋介石本人。可是咱们也知道啊，宋庆龄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又是宋美龄的姐姐。您看啊，无论是从这个事业上还是亲情上，这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两个人呢，即便做不到志同道合，怎么就起了歹心呢？
1: 他们本应真亲代故，互相支持，却为何矛盾对立，水火不容？面对蒋介石下达的暗杀令，戴笠为何一反常态，寝食不安？老奸巨猾的他又将如何设下层层圈套？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暗杀宋庆龄。
0: 大家伙都知道，蒋介石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又是宋美龄的丈夫。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宋庆龄毅然决然地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呢？这事儿咱们得从1927年7月15号那天说起。这一天呢，隐藏在国民政府的甲左派那个汪精卫下达了捕杀共产党人的命令，结果就到了第二天，宋庆龄愤然发表了脱离武汉国民政府的声明。 人离开武汉去了上海了，我不在你汪精卫这儿了。他到了上海的莫里埃路29号，到了家里边以后啊，闭门不出，谢绝所有的来访者。这时候正在前线指挥北伐的蒋介石一听，哦，宋庆龄到了上海了，不在汪精卫那边了，大喜过望，赶紧派出何应钦前去拜访宋庆龄，想把这个宋庆龄呢拉进南京的国民政府，借用宋庆龄先生的威望来提高自己， 巩固自己在国民政府当中的地位。谁能成想呢，宋庆龄早已看出来了，这蒋介石啊表面上好像是对孙中山先生呢在进行追随，但是这种追随呢是假意的。于是宋庆龄毅然决然的就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蒋介石这儿不甘心呢，到处派人呢去发布消息，说这个宋庆龄啊已经准备加入国民政府了。这谣言一出，舆论一片哗然。 蒋介石这儿别有用心，宋庆龄呢干脆我给你来个釜底抽薪吧。他在接受合众国际社记者古尔德采访的时候呢，毫不留情的就驳斥了蒋介石他所散布的谣言。他表示啊，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变之前，绝不会参加任何的行动。如果革命事业不纳入到中山主义的轨道当中，我这儿也不会担任任何的党务。宋庆龄的这一行为，相当于是啊 一个大耳贴子直接抽到了蒋介石的脸上，蒋介石这儿呢恼羞成怒却又不好发作，于是对宋庆龄的仇恨就埋到心底了。您等到1931年4月24号，顾顺章的叛变呢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您看，在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员就是牛兰夫妇，也因此呢因为顾顺章的叛变呢被蒋介石给秘密逮捕了。当时啊， 共产国际援助给中国共产党的每一笔资金，都是通过牛兰夫妇所创办的大都会商贸公司秘密进行援助的。根据记载，从1930年的8月份到1931年的6月份，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平均每个月高达是25,000美金，这在当时呢，这是一笔大数目。而蒋介石却把这个牛兰夫妇给抓捕了，这就等于是来了一个釜底抽薪。
2: 宋庆龄知道这事儿以后啊，一方面呢赶紧积极营救这个牛兰夫妇。
3: 欢迎国母先生。
4: 这先生也是你叫的。
2: 小人职责所在。
3: 我让你出去。李主任，你的下人怎么这么不懂事？
2: 您千万别动怒啊！如果出了什么差错的话，我们大家可都担待不起啊。
0: 另外一方面，宋庆龄还把蒋介石抓人这个特务行径啊给公之于众了。那这样一来呢， 蒋介石想要秘密的处决牛兰夫妇，这计划呢彻底落空了。 宋庆龄反对蒋介石的行为还远不止于这事儿呢，因为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不断的巩固，他所实行的独裁统治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民主人士的抨击跟反对。您看1932年12月29号，由宋庆龄、蔡元培、杨幸佛等民主人士发起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同盟呢在上海成立了，宋庆龄、蔡元培分别担任主席跟副主席，杨幸佛呢作为总干事。至此，宋庆龄多次公然反对蒋介石，这可就让老蒋起了杀心了。尤其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它的成立啊，无疑是给蒋介石的小心脏上噗来了这么一刀。蒋介石这儿心心念念的想要消灭这个同盟，决定要除掉宋庆龄。
1: 是不是又抓了他们的人了？
2: 抓了，都算完。您改变主意了？
1: 有人假借抗日之名，民主党派纷纷在闹，其实矛头都指向我。对待这些人，你要严密监视。
2: 同你宋先生是否也要监视？
1: 一视同仁。
0: 之前我们在聊戴笠的时候说过，戴笠呢对于蒋介石来说既是个人才也是个奴才，因为他对蒋介石呢言听计从。可是这回暗杀令一下，戴笠这儿也犯犹豫，他也合计呀，毕竟是吧，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都是一个大动作，而且你们两个这是亲戚呀。于是戴笠这儿呢小心翼翼的就给提建议，说要不然您让您的夫人再去劝劝孙夫人。谁知道蒋介石呢非常不耐烦，说甭劝了，他呀压根就听不进去，劝什么劝呢，还是交给你们军统处理吧，你好好动动脑子啊，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你没辙呀，只能是服从啊。只好是按照蒋介石的这个意愿谋划暗杀事件。他回到办公室，立即召集了自己的得力干将，也就是特务处上海站的站长赵立军，还有军统的四大杀手之一，前面咱们所说的那个写书的那个沈醉，把这俩人呢叫过来商量。戴笠把这个蒋介石的意思呢婉转地表达了一下，赵立军一听立刻拍着胸脯啊，说这事好办，不就弄死个人吗，是吧，我带几个兄弟过去保证完成任务。而相比之下呢，在旁边那个沈醉他这儿啊却是轻轻地在摇头。沈醉跟这个赵立军呢是不一样的，赵立军这儿无法无天，而这个沈醉啊谨小慎微，他18岁就加入特务处了，在军统内部呢是年纪小资格老。沈醉一琢磨，要刺杀的人这可是宋庆龄啊，这里边的轻重这一掂量就能掂得出来。可是呢，宋庆龄所居住的法租界正好是自个儿所负责的区域，沈醉拿着这个烫手的山芋啊，接了这个任务确实也非常挠头。他所想的呀，最好还是别伤人命了啊，如果能够促使宋庆龄离开法租界，这就不用我负责了，如果说把他给吓唬走了让他出国了，这就更好办了。于是沈醉这儿呢连续的给这个宋庆龄啊发了2封信，这信里边一个字没有，就是放的手枪子弹，这意思就很明显了，你被人惦记上了，你的生命有危险了，赶紧走吧。可是这种老掉牙的手段呢，宋庆龄这儿压根就没抄理。戴笠知道以后骂这个沈醉，你幼稚，你不动脑子。这时候沈醉知道可能不下毒手真的不行了，所以沈醉呢找了一个相貌平平的男特务假扮成汽车司机，以厚道朴实的形象呢经常就在宋府周围啊就溜达。经过精心的谋划安排和设计，这个假扮成司机的特务很快啊就勾搭上一个人。这人是谁呢？是宋庆龄先生的一个女佣人，叫李姐。通过一个多月的往来，这俩人啊感情倍儿好，关系越来越亲密。可是忽然间有一天呢，特务又去找这个李姐约会了，李姐这儿忽然翻脸，就指着他鼻子说，打今儿以后啊你别再来找我了。哎，这特务一听啊知道坏了，事情已经败露了。可是回过头来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哪块露了马脚呢，哪块出了疏漏了呢。沈醉当时是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呀也是一直没猜透。那么咱们从这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计划进行的好好的，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出人意料的变化呢？
3: 宋庆龄的这个女佣呢，因为经常去买菜，出去以后呢，这个特务呢就找了她，拜托了， 聊天呢、啊，又是买东西啊。因为他这个回去以后呢，一个是他这个表情上不太一样，另外呢，他经常家里呢，就是他自己又多出点东西来，有什么多出给花衣服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宋庆龄就是在闲聊当中就问他，就说出来了，就说有一个男的要跟他谈恋爱，给他送的东西。宋庆龄就问他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他说我弄不清他的背景。宋庆龄说这种人是很危险，弄不好就是为了接近你想混进我们这里来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如果要在我这里干，你就必须跟这个男的呢一刀两断。
0: 接近宋福，伺机而动，这个阴谋啊没有得逞，但是暗杀这个事儿啊始终没有放弃。没过多久啊，戴笠又把沈醉呢叫到这个办公室进行密谋，最后呢决定这么着吧，制造一起车祸吧，计划很快准备妥当了，就等你宋庆龄外出的时候我开车撞上去。可是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当这个沈醉要动手的时候，忽然呢收到戴笠的命令，命令内容是什么呢？放弃一切对于宋庆龄的活动。哎，这又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呢？反正接到计划终止的命令，沈醉这儿也是稀里糊涂的，百思不得其解呀。后来呢也经常问什么时候让我动手啊，准备好了。戴笠总是说你呀沉住气再等一等啊。可是这一等就是溜溜的一年。一年以后，戴笠到了上海，竟然呢就把原来给沈醉让他去撞宋庆龄那个小汽车给要回去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放弃了暗杀计划呢？其实呢，军统对于宋庆龄的暗杀这个行动之所以终止啊，是因为宋美龄知道了。宋美龄跟宋庆龄虽然说有些这个性格不合呀，或者说有些过节啊，但毕竟这是一母同胞，这是亲姐俩。于是宋美龄呢就跟蒋介石说，就直接摊牌了，你要是敢动宋庆龄啊，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4: 届时你听着，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动我二姐一根头发的，话先说在前头。
0: 宋美龄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暗杀宋庆龄的计划，这让戴笠啊也感觉到如释重负，行了吧，这个事儿啊赶紧算了得了。他呢到后来就跟沈醉说，这是例外的啊，以后别动手了。可是对于宋庆龄这么一个处处跟自己作对的人，蒋介石这儿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的。
5: 无奈放弃对宋庆龄的暗杀行动，心有不甘的蒋介石又将采取怎样的疯狂反击？民主保障同盟总干事杨信佛之死迷雾重重，枪击的幕后凶手到底是谁？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暗杀宋庆龄。
0: 我们再把时间给拨到1933年6月19号，当时《申报》的这个要闻栏呢，刊登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杨幸佛被暗杀身死，他的小儿子杨小佛呢也受伤了，实施这一暴行的暴徒自杀身亡。哎，是有这么一则消息。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杨幸佛是谁呢？他是什么重要人物呢？为什么有人要杀他呢？而这个凶手为什么当场自杀呢？一系列的问题，咱们慢慢回答。先说这个杨幸佛，江西清江人，早年间呢就加入同盟会了。1912年呢，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杨幸佛到了南京，在总统府的秘书处工作。前面提到了1932年12月29号，由宋庆龄等民主人士发起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同盟在上海成立，杨幸佛呢担任总干事。随后，杨幸佛一直在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着自个儿的贡献。为什么招来杀身之祸呢？跟谁结了梁子呢？如果是真的跟谁有仇，这凶手为什么自杀呢？反正这起暗杀里边疑点重重，大家伙都猜呀，他或许是被谁杀的，被谁杀的，但是谁也猜不出来。可是作为杨幸佛的好朋友，或者说一个战壕的战友，悲痛的宋庆龄先生心里边啊早就有数了。
3: 对宋庆龄的活动提来以后应该怎么办？蒋介石呢又戴笠下了个命令：杀不了宋庆龄，杀他身边重要的人，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杨幸佛。
0: 如果说宋庆龄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那么真正的干实事的这个实干家就是杨幸佛。他 他是宋庆龄的左膀右臂。在蒋介石的眼睛当中，

0: 一旦把这个杨兴佛给他做了，对于宋庆龄以及那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来讲，这绝对是一个严重的警告，还有重创。特务们接到暗杀杨兴佛的任务，很快呀就掌握了杨兴佛的生活规律，就说他呢每天早晨6点多呀，就带着小儿子杨小佛到郊区啊去骑马去，1个多小时以后呢会回家，8点多钟就再次出门，每天如此。
1: 赵立军就决定在这个雅尔培路呢这个地方动手，因为这个地方离宋庆龄住的地方也很近，如果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杨兴佛给他暗杀了，就能够起到震慑宋庆龄的这一个作用，就是能制止这个保障同盟这种好像肆无忌惮的攻击政府的这种行为，他认为可以制止。
0: 到了这一天的8点钟，一个上身穿着皮夹克下身穿着这个马裤的男子走出了大门，身后呢跟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年，躲在旁边的这个赵立军就瞧着了，哦，这就是杨兴佛，他出来了，立马呢冲着那个暗杀的特务啊就给做了一个手势，一瞬间拿着枪的特务们从不同的方向就冲过来了，对着杨兴佛开枪就打。
1: 当时枪一响，杨兴佛特务是暗杀的，他本能的一把他自己的儿子们拉过来压到自己的身上，最后呢杨兴佛就中枪。
0: 噼里啪啦的乱枪声当中，在附近巡逻的法国巡捕立刻向案发地集中，赵立军一看，哦，手下人得手了，赶紧吧，开车接应，咱跑吧。这时候啊，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其中有一个刺客叫郭德成，他开枪以后啊就跑，柔柔的跑啊，撂蹶子狂奔呢、啊、奔着奔着竟然是跑错方向了，负责接应的赵立军呢那车里边就骂了个蠢材蠢货，往哪儿跑呢，这边。这时候郭德成听见了，哎呀，是啊，跑错了是吧，没事，我掉头跑吧，又往这个车子方向跑。赵立军这儿呢车子慢慢的往前溜行着，等着这个郭德成。可是咱们前面提到了，巡警很快就赶到了，坏了，这郭德成啊可能跑不过来了。为了防止事情败露，赵立军这儿一咬牙一狠心，对着郭德成就是一枪。当然这一枪呢其实没要了郭德成的命，只是把他给打伤了。赵立军一瞧死不死的管不了了，跑吧，一踩油门他跑了。于是法国巡捕把这个受伤的郭德成给逮起来，就问呢，军统的这些特务们一旦被逮着了呀，他不敢招也不敢叛变，为什么呢，即便你招完以后能活着出来，也逃脱不了戴笠之手。所以说这郭德成呢也不敢说，就说我叫高德臣。按理说吧，这个歹徒呢没有在现场自杀，好好的监狱里边关着呢，可是到最后怎么就死了呢，真的像报纸上所说的是自杀吗？咱们呢心里边都清楚，怎么可能呢。
1: 戴笠听说郭德成没有死，而且把他自己的化名高德臣都说出来了，当时就急了，他担心这个万一这个内幕被暴露了，将来会怎么办，就没法收场了，蒋介石饶不过他。
0: 在戴笠的安排之下，沈醉啊就找了法租界巡捕房里边一个内线，让他把那郭德成啊给他毒死，杀人灭口。就这么着，郭德成被灭口了，杨兴佛案唯一的线索也就没了。然后再在戴笠的干涉之下，案件呢以歹徒自杀草草就结案了。杨兴佛的牺牲让宋庆龄啊悲痛万分，他非常清楚这个事儿就是蒋介石在背后干的，而且针对的就是自己，是在警告自个儿呢。所以说宋庆龄先生是悲痛万分。在杨兴佛的追悼会上，宋庆龄联合蔡炎培、鲁迅等这些著名学者呢发表了抗议声明，就谴责特务暗杀行径。杨兴佛死了以后，鲁迅先生呢写下了一首诗，诗中写，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惜泪洒江南雨，又为思民哭健儿。这个给您聊的是军统想要暗杀宋庆龄以及暗杀了周兴佛的这么一段往事。那么节目最后呢，就说军统的这种暗杀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给它定性呢？您比方说这个暗杀大王王亚樵啊，始终想弄死蒋介石，因为你不抗日啊，结果戴笠呢不顾结拜兄弟之情把王亚樵给杀了，这是一种类型的暗杀。 节目前半时段跟您聊的啊，这个军统去暗杀张敬尧，张敬尧以大汉奸卖国贼。节目后半时段我们又给您提到了军统啊想要暗杀宋庆龄先生，包括把这个杨幸佛呢给暗杀了，这是爱国的仁人志士啊，这个手段太卑鄙了。您看，从反抗清政府的革命党人，到反抗袁世凯的国民党人，再到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情报人员呢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能够消灭对方取得情报，像什么暗杀呀、绑架呀、收买呀。不过您可能会发现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啊，就是共产党从来就不用暗杀这种手段。共产党对于蒋介石以及其他的国民党的高官要人，包括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从来就没有策划实施过暗杀。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机会啊，而是共产党的内部对此啊有明确的禁令。听到这儿呢，有很多朋友说不对，你看这个周恩来就亲自领导了著名的特科吗？特科确实有，全称呢是中央特别行动科，成立于1927年，的确是周恩来亲自创办和领导的。特科也确实搞过暗杀，但是这个暗杀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暗杀完全两码事，大不相同。特科所暗杀的不是敌方的领导人，而是本方叛变的人员，这么做是为了减少进一步的损失。您比方说对顾顺章这种人呢就实施这种手段，这是没问题的。此外，在创办特科的时候呢，周恩来亲自给这个特科呀规定了叫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什么呢？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呢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查。后来周恩来又进一步规定了几条禁令，第一，不许搞绑票一类的活动，第二，即使对叛徒也不是诛杀殆尽，那些背离革命却不至于造成更多危害的人呢就不要打了，第三，就是不许搞暗杀活动。周恩来在创办特科的时候呢，这些严格的规定后来就成为了我党情报机构地下组织一直所坚持和秉承的基本原则了。这就是共产党在情报战上战胜国民党的绝招，对内部有很高的自我要求和严格约束，而且绝不能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当时呢，这个苏联的情报专家呀曾经到中国专门介绍这个经验，就是说你们也学学我们用金钱呢、情报啊去腐蚀、去获取情报。你看我们那边啊对西方国家外交官都给他们拉下水了，但是中国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坚决的就拒绝了此类做法。那么为什么很有效的方法你却不用呢？是吧，暗杀这应该很简单呢，而且去除后患呢。我们说主要原因呢就是暗杀这种手段呢，或者说色诱啊，这都是双刃剑。如果是以此对敌斗争，当然会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反过来呢也会严重的腐蚀本方人员，导致组织的涣散和堕落。如果你这个组织就经常用金钱呢、美色呀，用这种手段发展组织、收买情报，你这边的情报人员就习惯了声色犬马的生活，逐渐呢就会腐化，就会堕落，在那么严酷的革命斗争当中就会给敌人可乘之机。毕竟在这方面啊有过惨痛的教训，就是顾顺章那个事儿。顾顺章呢随意支取党内经费，追求享乐奢华，生活腐化，一旦被捕之后马上就叛变了。他这么一叛变呢可了不得了，给党组织带来很大的破坏。所以现在您看一些这个相关的影视剧啊，里边啊滚滚红尘，灯红酒绿，地下党员呢都是长得特别帅，出入于歌舞厅啊、酒吧呀、宾馆呢，到这些高级场所，这跟真实的历史这是大相径庭的。首先一点呢，当年这个经费比较紧张，根本就不可能供养和维持地下工作人员这么奢华的生活。其次，周恩来在1928年就规定了地下人员他们的工作标准呢是尽量的职业化、社会化，就是说呢你日常的着装啊、日常的行动啊要跟社会上的普通人呢越接近越好，绝不能说过于的引人注目。换句话来说，最不像间谍的人才是好间谍。想当年地下党接头的时候不会选什么这个高档的娱乐场所，这些场所是敌方的上层的官员跟警察特务经常出入的场所，很容易暴露。地下工作者他不但本人呢不是俊男靓女，不是我们在屏幕上看的小鲜肉，而且呀他都避免坐在这个俊男靓女的旁边。为什么呢？敌方的敌特人员经常啊就瞧着这个大美女儿，瞧这个大美女的时候，如果你坐在她旁边你也会被盯上， 很容易引来这个盘问和搜查。所以说呢，我们地下组织发展的关系呢，是以政治觉悟为基础的，不是像旧式会党那样依靠什么哥们义气啊、男女情爱啊，不是靠的这种。以政治觉悟为基础，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见效比较慢，可是如果持之以恒，就能够感召大量的敌方人员。国民党呢，后来就经常慨叹说，你看国民党内部很多高级人员，比方说特务机构领导人徐元增，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家人，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胡宗南的贴身秘书熊向晖，南京国防部作战厅的厅长郭汝瑰，等等等等，这些人都是共产党的内应。国民党的重要情报第一时间呢，就已经到了共产党领导人的案头了，你这仗还怎么打呀？那么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这些人位高权重，既富又贵，不缺钱，不缺美色，他们投向共产党不是为了升官，不是为了捞钱，而是对国民党政治的腐败无能难以容忍了。可是如果你这个共产党的内部啊，也是那种江湖帮派式的会党组织，整天的滥杀无辜，同样的腐败堕落，人对方这些人呢，即便离开国民党也不会投靠共产党，那共产党呢，也不可能通过这个国民党的高官获得这么样宝贵的情报。这些内容啊，还不是我自个儿琢磨出来的啊，是看了一本书，是徐燕少将所写的，叫《解放军为什么能赢》，把这本书呢也推荐给大家。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呢，就跟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它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今晚我们的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我们总习惯把幸福交给明天，交给远方，交给还没有到来的以后，却常常忘了其实最踏实的温柔就藏在当下这一刻。一首歌，一阵晚风，一份心安，其实就已经很好。所以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十二首温柔的老歌慢慢的陪你听，愿你在旋律里放下疲惫，拥抱此刻的美好。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晚您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就这样旋律轻轻流过，有没有一个瞬间你突然会觉得这样安静听歌的夜晚其实就很美好？我们总在追赶，总在期待，却很少对自己说一句现在就很好。其实呢，不用完美，不用耀眼，有歌可听，有心可安，就是生活最温柔的样子。继续在音乐当中来感受每一个珍贵的当下。

听着这些熟悉的歌啊，就像是在和旧时光握手。人生不必大富大贵，不必一路争先，懂得珍惜眼前的风景，接纳不完美的那个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活。幸福从来不在遥远的地方，它就在这一刻的歌。

有一种说法说，最好的人生不是拥有多少时间，而是珍惜多少。我们这一生呢，其实就是由无数个此刻串联起来的，有开心，有失落，有忙碌，有安静。但是只要你愿意，每一个当下都可以变成就很好的瞬间。接下来的最后这几首歌，陪你把今晚的温柔收好。

今晚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别总等明天，别总追远方，此刻的安心，此刻的温暖，此刻有人陪你听歌就已经足够珍贵。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感谢你今晚的守候、聆听和陪伴，也希望你今晚能够卸下所有的疲惫，睡个安稳的好觉。愿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心安，都能觉得此刻就很好。我是高芳，感谢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结核病啊，依然是我国重点的防控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在生活中，不少人对结核病存在认知的误区，认为他们早已经远离我们。也有人呢，会忽视早期的症状，不规范治疗，导致病情加重，甚至产生耐药。那肺结核如何传播？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排查？确诊以后又应该如何科学的治疗与防护呢？今天呢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我们特别邀请结核病防治专家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肺结核的早识别、规范治疗和科学预防。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结核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董雅坤。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董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董主任您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董雅坤，来自于河北省胸科医院，那么在结核科工作了已经25个年头了，非常荣幸呢，在324这个特殊的结核病防治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结核的防治以及预防的一些相关问题。
0: 嗯，董主任可以说是我们肺结核这一方面的专家了啊。如果我们在节目的播出期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和董主任共同来探讨一下关于我们这个结核病啊。您先来给大家讲讲到底什么是肺结核，它和我们平常说的结核病是一回事吗？它们两个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1: 肺结核和结核病呢，它也不是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它们两个存在着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呢，结核病是一个大家族，那么肺结核呢是这个家族当中发病人数最多也最常见的一种疾病。那么什么是肺结核呢？肺结核呢是一个统称啊，就是任何疾病呢它都有一个病原。肺结核的病原呢，它是结核分支杆菌啊，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细菌。那么结核分支杆菌感染我们身体之后引起来的一个慢性的传染病。这种细菌呢它非常的狡猾啊，在我们身体呢哪个部位都可以去啊，只有头发、牙齿、指甲这几个部位不长，那它可以几乎侵犯到我们人体的任何部位。那么肺结核呢，就是因为结核菌吸入我们人体之后侵犯到了我们的肺部，包括我们的气管呀、支气管呀、肺呀，甚至胸膜呀所以呢它叫肺结核。它是我们结核的病当中呢最多见的一种类型，大概占了80%左右。那么如果这个结核菌呢侵犯到我们肺部以外其他的部位呢就叫做肺外结核比如说它侵犯到了淋巴结，可以是淋巴结核，侵犯到了我们骨头或者关节，可以叫骨关节结核，甚至可以侵犯到我们的肾脏，有的病人可能得肾结核，还有呢侵犯到肠道的肠结核，或者呢这个结核菌它进到我们大脑内，我们就可以得结核性的脑膜炎，或者说颅内的结核所以说结核病呢是我们全身很多部位都可以发病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肺结核是发病率最多的。
0: 结核病我们知道啊，可以在全身的很多地方去作用啊，但当然大家为什么对于肺结核认识的会比较多，听的也比较多，是因为肺结核相对于其他结核病来说，它的传染性会更强啊，可能大家也更常见啊，所以我们今天聚焦的就是关于肺结核哈。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肺结核的致病菌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传播途径来进行传播的？我们日常这些接触，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被感染？
1: 那么结核病呢，它的感染呢是一种特殊的细菌，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啊，是叫结核分支杆菌。它为什么这么特殊呢？是因为它比较顽固。如果我们大家有兴趣的话啊，或者说从医的人可以看到，从显微镜下看，我们的结核分支杆菌呢，它这个长的形状呢是种微微弯曲的这种杆菌啊，所以它叫结核分支杆菌。而且它通过我们的一个化验叫痰的抗酸染色，它可以发现阳性，也就是说它在显微镜上可以呈现这种紫红色的这个 棒状的杆菌，所以说呢，结核分支杆菌是我们结核病的一个致病菌，那它的传播途径呢，其实是很多的，最主要的呢是一个通过空气啊、呼吸道的传播，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病人他得了肺结核，那么他在咳嗽啊，或者打喷嚏呢，或者大笑啊、大声唱歌啊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肺部带有菌的这个痰液就会随着我们的咳嗽啊、飞沫。排放到空气当中，那么在空气当中呢就会形成一些微滴核，那么这个菌呢就如果再被周围的人吸进去，就会导致一个结核的传染。
0: 嗯，这个呼吸的传染其实跟其他呼吸道疾病传染的方式
1: 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啊。
1: 对如果空气流通不畅呢，那么这个结核分支杆菌呢在这个空气当中存留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经常的开窗通风，减少这个结核菌在空气当中的存留时间，那么再被传染的机会也就比较小了。它还有其他的感染途径，比如说食物的传染。食物的传染它虽然不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是呢，如果我们的结核病人他的排菌量比较大，那么他的口腔接触了这些东西，或者他吃剩的食物可能就沾染了几部分的结核菌，或者说有的人得结核病呢是人畜之间的传播，比如说牛啊，有牛性分支杆菌，这个牛奶啊它没有经过正规的消毒，这个牛性分支杆菌就有可能被我们人类饮用进去，得了肠道的结核。还有一种传播途径呢是母婴传播啊，我们医学上也叫做垂直传播，也就是说如果妈妈患了结核病啊，不知道在怀孕期间，那么她体内的结核菌呢有可能侵入到血液系统啊，顺着脐带呢就可以传染给胎儿，所以胎儿呢也可能在这个孕期过程当中

0: 它通过吞咽羊水，然后把羊水当中有的这个结核菌啊，也吞咽到自己的体内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妈妈得病啊，使得胎儿得病，这就是也有人称之为先天性的结核病，其实呢，就是母婴的一个传播。除了这些方式之外呢，我们结核分支杆菌还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渠道，比如说我们伤口啊，皮肤上有伤口啊，它可以通过这伤口呢直接感染。一般呢，我们结核菌是不穿透皮肤的，但是如果有破溃啊，我们接触到有一些淋巴结核破溃这些脓液，我们正好也有伤口，那这种情况下，如果结核菌是个活菌的话，就有可能感染到我们人体啊，所以就这些途径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避免传播呢？就是它的传染源主要是这个排菌的病人啊，特别是没有被发现、没有经过治疗的这些病人，它的传染性是比较大的啊。所以一旦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及时的检查、及时的治疗啊，那么控制住传染性之后，我们跟它接触就不会有任何风险了。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早期的结核病，很多人没有办法发现啊，或者是误以为是普通的一个呼吸道的疾病，通过呼吸道的疾病去治疗。所以可能导致我们这个病情很长时间潜伏期也比较长，没有发现，在这个期间它其实就有传染的这个可能性了。
0: 对，
1: 比如说家人呢，密切接触的一些人啊，他就可能同时会感染上我们这个肺结核了。
0: 对，有可能。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引起重视的一个原因吧。其实说到这个结核病啊，很多人都觉得结核病是老病，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啊，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人大家可能会说到结核病得的比较多啊，说到这个肺结核的词会比较热。那这个观点对吗？目前来说我们这个结核病现在还是一个大家需要关注的，或者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吗？
0: 结核病确实是一个很古老的疾病了，我们原来就说它已经穿越了上千年的历史了，最早呢，在这个19世纪呢，中国人们称它为白色瘟疫，是吧？然后在这个很古老的这个木乃伊身上也发现过结核菌，但是结核病呢，至今没有被完全消灭啊，每年的发病人数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河北省每年发病人数大概在1.9万到2万人，所以这么大一个人群，不过非常可惜的一个结果呢，就是经过我们医务人员的努力和我们各行各业的人的努力，那么我们结核病呢，发病人数啊，到2025年。首次呢从全球的第三位降到了第四位啊，说明我们的结核病人总的人数是在减少，那这跟我们大家啊提高对结核病的认识啊，积极的预防、积极的检查啊、积极的完成治疗是非常密不可分的。那么现在呢，这个疾病呢还是一个比较多见的一个呼吸道的传染病，从发病率和死亡人数上来说啊，在全球呢它是一个发病属于一个第一位的一个传染病啊，所以还应该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
1: 那在这个防控方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疫苗或者是这个治疗疾病的一些药物呢？
0: 这个结核病的疫苗呢，就是从1921年就有卡介苗的问世。卡介苗问世之后呢，对防治结核病起得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呢在儿童结核病减少了儿童重症结核病的发生。但是呢，这个卡介苗呢，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我们从小接种卡介苗之后就终身不会发病。它的保护期也是有限的。对于我们成人来说，卡介苗的保护率就非常的有限。那么怎么样来更好的保护我们自己？我想一个是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啊，及时的做这方面的检查，或者说周围有这样的病人啊，及时的去治疗。我们自己呢，一旦接触了这样病人，也是及时的去筛查或者是做预防治疗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1: 所以我们这个可能出生大家都会先首次啊都会接种这个卡介苗，但是它可能能够保护您的时间不是很长，需要长期的防护还是要在我们日常中要多加以注意。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肺结核的防治。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的话，都欢迎您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 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向新娘一万岁，大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殷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9: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那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五金时光。
1: 再次为各位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胸科医院结核科主任董雅坤。您有相关结核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196一零四三，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留言。好，刚刚节目中呢，我们聊到了关于我们这个肺结核的预防啊，提到了我们的疫苗。刚刚也简单跟大家聊到了，说接种这个疫苗是在我们孩童时期就会去打的卡介苗。那接种了卡介苗以后，到底还会不会得结核病？那包括我们这个疫苗接种之后啊，对于我们机体来说，保护作用有多长呢？董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接种疫苗之后呢，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重症的发病率，但是呢它不能完全避免结核病的发生。那么我们疫苗的保护期呢大概也就是10年左右。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这个疫苗的作用就不是那么大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1: 大概是10年左右的时间。那有朋友问了，那我年龄大了以后可以再去补充这个疫苗吗？还有效果吗？
0: 一般年龄大了之后就不需要再补充疫苗了。我们一旦成年人之后呢，就会通过各种的方式可能会接触到结核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交通工具啊，我们的高铁、我们的地铁、我们的车辆好多都是密闭的空间，甚至我们一些公众场合，比如说商场啊，都会有这样的密闭的空间。那么我们的结核病人呢，很有可能在这个空间当中曾经停留过。那么他如果咳嗽过，这个菌在这个空间当中存在，我们就有机会接触到结核菌。所以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只要我们接触过这个结核菌，我们身体都会有记忆啊。这个时候呢，是不再适合接种疫苗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筛查。那么关于这个呢，原来有些大数据统计啊，差不多呢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感染过这样的菌。所以我们叫做潜伏感染，潜伏感染啊，所以说我们成年人呢就不再进行预防接种啊。如果一旦怀疑的话，是需要及时的做检查、做筛查的。
1: 所以即便是潜伏感染，可能您在抵抗力好的时候是没有症状的。在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的症状就会显现出来了。
0: 对，潜伏感染就是结核菌潜伏到我们身体里的。你也不知道它潜伏在什么部位，它也没有发病啊，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没有任何表现的。
1: 好了，说完预防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早期判断的一些排查和自我的识别。我们早期肺结核的典型症状有哪些？到底怎么来区分是普通的感冒咳嗽，还是因为肺结核导致的咳嗽呢？这可能对于自己来说不太好判断吧。
0: 对，肺结核它这个咳嗽呀，它也没有特别特异的特点。那它跟感冒咳嗽不同在哪呢？第一个呢，就是它可能时间会比较长，长期的这种慢性的咳嗽咳痰，比如说我们2周以上啊，甚至3周，我们还没有好转，经过我们平时的吃一些消炎药啊，或者吃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它还不见好转，我们要警惕啊，会有没有得了肺部的其他问题，可以及时的上医院做个检查啊。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病变的形态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有的病人非常有空洞啊，这样的呢，结核菌啊就可能在这个破坏我们的血管，引起它卡血啊，引起它卡血。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出现胸疼啊，或者胸闷气短的情况啊。再有呢，就可以出现发烧啊。这个发烧呢，一般呢，它有一个特点，它容易是低烧啊，不超过38度啊。它容易在午后。我们有的病人一来就跟我说：“哎呀，我特别奇怪，我一到下午2点我就开始没劲儿发烧啊，一到晚上睡觉之前吧，我就退烧了，第二天早晨我好人一样啊。就是”
1: 这个还是有规律的
0: 啊，有规律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午后低热。还有呢，就是他不明原因的乏力，总觉得这段时间倦怠，总是干了累活似的啊，全身乏力或者腿发软是吧？还有呢，就是不太想吃饭啊，然后睡觉呢，可能有的时候出现一些出一身凉汗啊，我们称之为盗汗啊。所以呢，不明原因的消瘦啊，不愿意吃饭呢啊，或者说不明原因这种低热呢，尤其是午后为重的这种啊，我们要高度警惕是不是结核病。那么我们普通的感冒咳嗽发烧呢，它一般是急性起病的，很快一感冒很快就发烧，而且这个烧呢，会浑身难受。结核病的发烧呢，一般呢症状很轻啊，一量体温可是37、38，但是他自己感觉不是太明显，感觉我就微微的有点发热。我们一般感冒发烧呢，会浑身发冷，全身的肌肉酸痛啊，甚至伴有头疼啊，这个症状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感冒的这种咳嗽呢，经常是一种刺激性的咳嗽啊，或者是有咳浓痰。这个结核的咳嗽呢，经常是这种慢性的、持续性的，就是好好坏坏，总有 没有好太利索的这种感觉。
1: 嗯嗯，哎，这个是我们怎么来区分哈？当然，我们觉得感冒发烧，通常您是有一个诱因的，比如吹到了。
0: 对
1: 啊，冻到了，
0: 对、
1: 啊，这个时候会有感冒发烧，但结核可能是就突然就会有刚才您说的这些低热的症状，
0: 对，
1: 而且。

0: 能持续很久还不好。
1: 对的，诱因不太明显。
0: 那说到这个结核病，有没有一些高危人群呢？哪一部分人群是更需要啊关注这个疾病的？
1: 我们的高危人群呢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如果有结核病人的话，那么结核病人他的家庭里的密切接触者就是一个高危人群。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免疫功能下降者，比如说他有糖尿病啊，或者是有一些免疫系统的疾病，应用的一些免疫治疗。那还有一些病人呢，比如说我们有些肿瘤的病人啊，或者应用了一些免疫抑制剂的病人啊，甚至呢是做了透析的啊，或者有进行的器官移植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职业病，比如说尘肺的病人，他的肺的清除能力比较弱，也是一个结核病的高危人群。除了这高危人群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比如说我们的医务人员啊，我们医务人员也是一个高危人群，也是一个重点人群。那么我们接触的结核病人也是比较多的，难免呢就会有这样的病人在我们周围。还有呢就是学生，学生这个群体呢，因为它是一个群居生活，又是呢青春发育期啊，所以说这个营养不均衡也是一个重点要关注的人群。在学生当中，一旦有一个人得病，可能就会在这个群体当中导致一个结核病的传播。还有呢就是现在老龄化之后呢，我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功能呢出现下降，或者呢有些老年人合并各种各样的基础疾病啊，所以说老年人我们也是要重点关注的人群。还有一些人群呢就是比如说艾滋病患者的人群啊，还有一些这个流动人口啊，从事这个农民工啊，一些流动人口啊，也是要重点关注的人群。再有呢就是在一些密闭场所里的。
0: 好，所以我们看这个结核病它能够感染到的人群还是挺广泛的啊，包括年龄阶段呢，这个跨度啊，职业呀，对我们来说还是需要重点的去防范的。
1: 对的，
0: 像刚才董主任说的，这个是有的时候也是防不胜防啊，可能您去商场某一个商场的角落有过结核病人，他留下了我们这个结核病的细菌，您可能就会被感染上。
1: 对，有可能。
0: 这个是大家重点防护的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做检查啊。如果怀疑自己可能感染了结核病的时候啊，我们感染了肺结核，这个时候需要做哪些检查？这些检查能起到什么作用？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检查的金标准可以判断确实就是得了肺结核呢？
1: 我们刚才提到了肺结核，它的感染的原因呢是我们感染的结核分支杆菌。所以对于肺结核来说，它确诊的标准呢就是从我们的痰液当中发现的结核菌。所以如果我们怀疑自己得了结核病呢，那第一到医院呢要筛查一个痰图片，查一下结核菌。再呢我们就是要拍一个胸片啊，或者是做一个胸部的 CT， 看看我们从影像上来看我们肺部有没有一些结核病的影像存在，比如说肺内有没有片状阴影啊，肺内有没有结节影啊，或者说肺内有没有空洞啊，尤其是呢肺里边的影像它多种形式并存的时候，要怀疑有没有结核病。还有呢大家经常知道啊，尤其是学生现在入学筛查呀或者住宿筛查都要做一个 PPD 试验。PPD 试验呢就是在我们胳膊上打一个小皮试一样啊，那3天看结果，看它的反应性强不强，这些呢都是作为结核的一个筛查。
0: 这个PPD 是筛查结核病的，
1: 对，
0: 可能很多同学都会做啊，但不知道这是筛查什么的
1: 啊。因为我们学生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人群，一旦有潜伏感染或者说有怀疑结核病的，那及时的要筛查出来啊，积极的进行预防性的治疗。
0: 刚刚我们说到了拍这个胸片了啊，那他这个拍的过程中，大家都说那我得了这个肺结核或者我有肺结节，我们在影像上我能够区分的出来，它到底是结核病还是结节还是肺癌吗？
1: 影像呢是第一筛查的一个窗口啊，我们胸片呢有它的缺陷性啊，胸片呢简单，但是我们拍照的过程当中是人呢从前往后啊拍成了一个片啊，它就有被忽略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心脏后边啊，我们这个锁骨下面有一部分影像呢有容易被遮盖的遮挡上，如果清晰的看呢一旦胸片发生有可疑的地方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做 CT 的检查。那么结核病的影像呢从 CT 上也有它特有的表现啊，但是也有一少部分呢跟炎症呢和肿瘤是不好区分的这后边的检查和治疗呢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大夫来给专业的指导意见了。
0: 好，这个是如果您有相关的症状啊，或者是说到我们刚才董主任跟大家聊到的一些相关的反应的时候，还是需要到我们的专科医院进行一个科学的检查，来判断到底是呼吸道的其他类疾病还是患了结核病。
1: 对的对的。
0: 好，那说完我们早期的一些检查和

0: 或者说啊，他有糖尿病，或者说免疫抑制性疾病，或者肾病，那么这样的人群当中，治疗疗程可能延长到9到12个月。
1: 嗯，
0: 还有比较特殊的一类人群呢，就是他有耐药的产生啊，就是结核病呢，可以有不耐药的，我们普通四联药就可以治愈。如果对四联药当中任何一种药耐药，那么它的可能疗程和治疗方案就发生变化。那尤其是对利福平耐药之后呢，它的疗程就会延长很多。那么目前对于耐药结核的治疗呢，现在国际上也发明一些新的药。那么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啊，最新的一个药普托马尼也在我们国内上市呢。所以现在在耐多药治疗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我们也有一些新的武器啊。那这个新的武器组合起来呢，治疗疗程也在逐渐的缩短。
1: 嗯、
0: 对于耐药肺结核的治疗，最短的疗程现在也可以缩短到半年。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半年不合适，或者说病人病情不允许，或者他身体当中对所有的所用的这些药有任何一个药有不良反应，他可能就需要延长疗程治疗到18个月，甚至到24个月。所以对于耐药结核的治疗来说啊，他的用药的选择、疗程的制定就更加的重要。
1: 嗯，当然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疗程啊，治疗治愈的疗程是在您科学规范治疗和用药的情况下。那当然如果您中间这个治疗断了，药停了，那可能这个疗程就不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科学治疗的疗程了，是吧？
0: 对，所以我们治疗呢一定要遵医嘱。
1: 嗯，一定要遵医嘱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核病的治疗周期其实还是挺长的。
0: 挺长的，挺长的。
1: 需要您慢慢的去治疗。那咱们说到这个肺结核啊，可能很多人最害怕的还是肺结核的这个传染了。在治疗期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6个月的治疗期间，它全程都是有传染可能的吗？
0: 不是的，我们规律的抗结核治疗，尤其是早期啊，强有力的抗结核治疗，那我们结核病的传染性大概在1到2个月，很快就会消灭传染性。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一旦得了结核病之后，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啊，不要想我是个结核病人，我对别人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呢也不要歧视他，因为结核病它的联合用药杀菌效果是非常好的。早期治疗、早期杀菌，它的治愈率也是非常高的。几乎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能彻底治好的。它的传染期呢，也就在1到2个月。所以说，我们早期呢，尤其是治疗前2个月，我们讲要注意隔离啊，戴好口罩啊。我们病人在家居住的时候呢，要自己独居一个房间，做好对家庭、别人的保护。
1: 董主任刚跟大家说了，结核病是可以完全治愈的哈，我觉得这句话也给大家提振了这一方面治疗的信心。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关于刚才用药以及规范治疗啊。那如果有一个朋友在这个治疗期间，因为毕竟病程比较长嘛，治疗的期间也比较长，他觉得症状缓解了，我就停药了，这一阵不咳嗽了，不咳痰了，没有任何症状了，这个药我是不是可以少吃一点？这样的话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0: 如果咱们治疗期间没有按规律服药啊，症状缓解就停药的话，第一个呢就有可能延长疗程啊，就是我们结核菌没有被完全杀死，它只是起到的控制，那么我们这时候停药，结核菌就又会长起来，所以我们会出现临床症状的反复。有可能呢，我们治疗前期啊前功尽弃，需要从头开始我们新一轮的抗结核治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因为接触了这个药物，你这个时候停药之后，结核菌如果再生长起来，有可能对我们原来这些药产生的抗药性。那么再用原来的方案，有可能治疗不好，所以就有可能进展成为一个耐药结核病啊。咱们前面也刚提到了，耐药结核病它第一呢用药很复杂，第二呢疗程可能会很长，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的经济负担、时间负担、身体的负担也会更加的严重啊。所以说如果我们不规律的治疗呢，一个是我们的治愈率会降低，再有一个呢，我们有可能产生耐药性，让我们的身体经受更大的损伤。
1: 所以咱们一定要规范的用药啊，一定要用够我们这个疗程，才可以完全达到刚才董主任说到治愈。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在治疗期间啊，包括饮食还有生活上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我想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结核病人一旦被确诊呢，对于病人来说，那应该尽早的开展一个治疗。治疗呢要规律的用药啊，比如说按时间啊，按对儿啊去口服用药，还要听医生的话，定期到医院进行检查，因为我们每种药呢也都是有副作用的，一旦出现不舒服呢，要及时的求助于我们的医生。那我们在饮食和生活上也是有些注意事项的。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主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的营养饮食啊，营养饮食我们要高蛋白、高能量啊。

0: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营养均衡啊。虽然说我们说要提倡高能量，但是我不能说我只吃肉啊，不吃蔬菜，这样呢我营养不均衡，身体缺乏一些维生素，对我们结核的治愈也是不利的。那还就是呢，我们要树立我们结核病一定能彻底治愈的一个信心啊，还要呢多休息啊，多休息。指的是我们体力上要休息，就是我们在家啊尽量的少干活少劳累。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脑力上的休息，我们有些人来说我一点不辛苦，我每天晚上也就刷刷手机啊，那个刷刷视频啊，熬夜，这种呢是一种隐形的身体的消耗，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休息，是包括身体心理方方面面的休息。还有呢就是注意我们的个人卫生啊，尤其是我们结核病人早期呢是有传染性的，那我们这个痰的处理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能随地的吐痰，如果我们有痰的话啊，要拿卫生纸包起来扔到马桶里冲下去，或者说如果我们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准备一个痰盒，痰盒里边放上点八四消毒液啊，稀释一下，我们痰吐在痰盒里，对会对这个结核菌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杀灭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咳嗽啊打喷嚏的时候呢，我们要讲究一个咳嗽的礼仪啊，我们可以用胳膊肘啊内侧掩住口鼻啊，或者说我们拿纸啊掩盖上口鼻，咳嗽吐痰之后呢及时的清理掉。我们尤其是早期呢有传染性的情况下，还是建议隔离啊，减少外出，尤其是不去人多的地方，不到密闭的环境当中去啊。还有对我们个人来说呢，要做到勤洗手啊，我们住的房间呢要勤通风，如果我们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我们用的被褥啊可以放到太阳下去晒一晒。那结核菌也是非常害怕紫外线的啊，经过太阳的照射呢，结核菌又很快被杀灭掉。我们有些病人呢可能有抽烟的习惯啊，有些老年这个男性患者啊经常问我，那我治疗期间是不是可以抽烟，是不是可以喝酒。我想奉劝大家啊，我们在治疗期间一定要戒烟戒酒啊，因为我们的烟呢会加重我们咳嗽的症状，甚至呢会诱发咳血啊。如果是喝酒呢，这些酒会跟我们结核药啊起一些不良的反应，可以对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肝脏啊或者肾脏啊有一些更大的损伤啊，所以呢在治疗期间啊，建议大家要戒烟戒酒。还有呢就是不要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啊，比如说我们这些药呢本身对胃肠道刺激就挺大的，我们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更加刺激我们的胃，可能对我们的药物的治疗呢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这个是我们日常的啊，戒烟戒酒，还有平常的加强的营养啊，还要注意锻炼。
0: 对，
1: 好，这个是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患了肺结核之后，在治疗期间饮食和起居上需要您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很多朋友很在意的是，我这个肺结核通过很长的一个周期终于治好了哈，它后面这个会反复吗？会复发吗？
0: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我们结核病呢绝大多数是能彻底治愈的，那么越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它的治疗效果越好，也会最大的保护我们的肺功能，或者说我们肺上遗留的瘢痕组织会越更少。那么这些病人将来会不会复发，我想跟得结核病是一个道理，一个呢他有没有再接触结核菌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啊，如果我们自身免疫功能比较弱，我们周围又有这样的结核病人，也可能会有出现一个结核病的复发，这个复发呢可能就是心境的感染。前面咱们也提到了，如果我们早期治疗，肺上的病会吸收得更好。那如果我们发现的比较晚，发现的时候肺上的病就比较多啊，或甚至有的人肺部的影像呢有结节有空洞啊有毁损，那这样的病即使治愈之后呢，肺上也会遗留很多的瘢痕。那这个瘢痕里边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残留的没有完全被杀死的休眠的结核菌。那我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或者说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使得免疫功能下降，那么有可能在瘢痕组织里边存在的这些休眠菌就会复活啊，也就成为复燃，所以这也是一个复发的一个根源。所以我们尽早的发现彻底的治愈啊，也是减少复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1: 早预防早治疗啊，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减少后期的复发。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肺结核的早防早治。刚刚跟大家讲到了关于我们结核病的一些治疗哈，那下面时间我们请董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日常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操作的方法可以来预防肺结核呢？比如说大家比较常知道的通风啊，佩戴口罩啊等等这些细节，您再给大家提个醒吧。

0: 好的，我们怎么样来预防结核病呢？很重要的一条呢，就是我们要首先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啊。咱们也提到过，要规律的生活啊，勤锻炼啊，增强体质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场当中需要注意呢，就是不管是我们生活的场所还是工作的场所，一定要注意通风，因为通风呢是个最廉价的一个清除室内的细菌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佩戴好我们的口罩，我们尤其是结核病人啊，在传染期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那戴好口罩呢，可以最有效的保护我们最密切接触的家人。那么对于家人来说啊，我们在照顾病人的同时也要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啊。这个办法呢也是一个最简单行的。那关于我们家庭里面用的一些东西呢，我们是可以进行消毒的。比如说我们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买一个那种小型的紫外线灯。在我们家里他用过的房间，他待过的房间或者用过的东西做一下照射。或者呢，我们太阳好的时候，可以把我们他用过的被褥啊什么的，我们放在阳光下通过太阳光的照射，也可以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1: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室内的一些杀菌。
0: 对，还有呢，也可以用一些化学试剂的消毒啊，比如说我们用酒精，或者用一些这个含氯消毒剂啊。我们酒精呢也是可以杀死结核分子杆菌的，所以说我们如果用过这些东西，用酒精擦拭或者是酒精喷洒或者酒精浸泡也都是可以的啊。有一些物品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八四消毒液去喷洒它啊，或者说我们地面上啊不小心它这个痰液撒到地面上，这种情况也可以用八四消毒液去擦拭啊，这样起到一个很好的杀菌作用。
1: 所以说八四还有酒精都可以达到咱们室内去清洁和消毒的一个效果。
0: 对的。
1: 但我觉得董主任跟大家去讲这个也不是让大家去过于焦虑啊。假如您身边没有结核病人，有些朋友可能在家里边每天都要去用这个八四啊酒精消毒啊，就不需要到
0: 不需要的，因为八四和酒精呢，它本身也是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我们如果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当中，对我们呼吸道也是一个损伤。所以我们一旦用这个消毒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啊！我们消毒的过程当中，人不要在房间待着。消毒完了之后呢，开窗通风以后再进来。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保护我们的呼吸道。
1: 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我们这个日常清洁的一个小贴士。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家里边确实有这个结核病的患者，这个时候其他成员怎么做好隔离和防护呢？
0: 咱们刚才也讲到了，最好的隔离防护呢，就是家里没有这样的结核病人了。所以一旦有人确诊结核病，那第一条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这个结核病人一定要及时的、积极的抗结核治疗。那么最快程度的降低他的传染性，对我们家人来说是最大的保护。那么我们家里的人呢，就是要佩戴口罩呀。或者从生活上跟他隔离比如说让他自己住在一个房间他的饮食餐具要分开，避免跟他共处一室，他所待的房间或者我们家庭里的房间要开窗通风他应用过的物品我们要及时的消毒就是用紫外线照射或者一些化学消毒。那么我们要积极的家人一旦接触或者有不舒服的感觉，要积极的到医院进行筛查如果筛查出我们是结核潜伏感染，我们也可以积极的进行预防性的抗结核治疗。
1: 好，这是给到大家的这方面的一个建议哈。那最后节目的一些时间呢，我们来回答一下之前大家提问问到的关于我们这个肺结核方面的一些问题，今天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让董主任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有朋友问到了，说医生您好，我们家孩子按时接种了卡介苗，但是最近身边有人确诊肺结核了，孩子还需要额外的做一些检查或者做一些防护的措施吗？包括日常和同学接触应该注意些什么？
0: 那看我们孩子多大，如果我们是五岁以内的孩子那么他接触的人呢一般都是最经常看护他的家属，如果家属当中有人得结核那我们孩子还是要积极的去进行检查我们要筛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得结核，或者说有没有是一个潜伏感染状态五岁以内的这种密切接触的呢，还是建议要积极的给予一个预防性的抗结核治疗，因为这孩子的免疫功能还不是很健全他做一些筛查呢也是可以做 PPD 呀，或者照个胸片或者说如果会咳痰的话也可以查个痰去做检查如果说周围没有肺结核病人，或者说这个同学他没有肺结核病人，那他跟周围的人交往就没有什么需要顾忌的了。我们还是最好的要做好手卫生不管你在什么环境当中接触了什么脏的东西，或者接触了你可疑有病毒的细菌的东西，要及时的洗手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防护如果周围有咳嗽的人呢，我们应该积极的

0: 戴好口罩、啊、然后积极的去筛查结核。
1: 嗯，所以说即便是接种了卡介苗，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有可能感染肺结核，只是说重症的这个概率会低一些。
0: 对
1: 啊，依然也要做好防护啊。好，还有一朋友问到了，我经常在办公室久坐，同事啊也有人咳嗽，想问问除了戴口罩啊，我在办公室环境中还有哪些细节可以降低这个结核病的感染的风险呢？
0: 这个降低结核病感染的风险呢，最重要的一条还是我们的开窗通风。
1: 嗯
0: 啊，如果我们办公室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在办公室内安装这个紫外线灯。如果确实有结核病人，那么他离开之后呢，我们可以消毒半个小时。消毒之后呢，再开窗通风。我们空气当中有一些新鲜空气进入。还有呢，如果他确实有咳嗽的症状呢，那第一呢，要奉劝这个同事他自己要戴好口罩，积极的去做检查做治疗。那我们跟他接触的人呢也要戴好口罩，口罩是我们防护隔离的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再就是接触的这些物品啊，我们可以去积极的进行消毒啊，咱们前面也提到过，可以用一些消毒液擦拭物体的表面啊。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跟他关系再好，尽量也要分餐啊，不要共用餐具啊，共同吃或者吃对方剩下的食物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1: 好的，非常谢谢董主任的介绍哈。那今天的节目中呢，董主任做客直播间，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的当天，也给大家再次科普了关于我们这个肺结核疾病的一些内容哈。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科普，大家对于我们这个肺结核呢有一个新的认识，同时在认识的程度上啊，大家也可以更加的重视这个疾病，做好防护，做好早期的筛查和治疗。好的，再次谢谢董主任。那我们最后一些时间，董主任来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和出诊地点吧。
0: 我是河北省胸科医院结核科。那么我出诊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周三。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周三挂我的门诊。我们门诊的预约方式呢，可以现场预约，也可以线上预约。线上呢，我们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河北省胸科医院互联网医院。通过预约挂号来选取结核内科找到我的名字，可以选择挂号就诊。
1: 好的，非常谢谢董主任。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我，河北有我。
4: 为更好提振消费，优化营商环境，4月24日至26日，由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主办的媒体向新聚势焕新2026河北媒体对接会及购在中国促消费活动将在正定南城门广场盛大举行。全省14地市代表企业携旗下优质产品亮相活动，更有日用家电、消费电子、新车展示、以旧换新邀您参与。人潮汇聚，人气爆棚，万众瞩目，万商云集，只等你来。合作垂询03116661-3386。
5: 本活动感谢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北省商务厅、河北省广。

0: 电视局全程指导，感谢无线传媒、居乐宝乳业、小羊人乳业、丛台酒业赞助支持。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3: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这是一首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作品，由庾澄庆演唱的《情非得已》。当年这首歌有多受欢迎呢？大街小巷无孔不入，真的是无孔不入。不管是放学路上的音像店，还是课间教室里的收音机，甚至村里有人家办喜事挂在房顶的大喇叭，都能听到这首歌。就算你没有刻意的去记歌词，但前奏一出来，就能很自然地唱出第一句：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啊。这就是印在脑子里的熟悉已经产生了条件反射。这首歌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当年我们班的班长为了买原声带花了18块钱，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一笔巨款。然后他每天都会跟不同的人说他买到了那张磁带，还附送了电视剧的海报。再后来每周五放学后的时间，他都把磁带带到班上放给我们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品过这首歌的歌词，高潮部分是这样唱的：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是不是很真实，唱出了面对喜欢的人既心动又胆怯的小心思，把青春期里最纯粹的暗恋摊在大众面前。就像当年偷偷把喜欢的人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既想让对方发现又怕被发现的那种忐忑。而且庾澄庆的唱腔特别有劲儿，不是那种腻腻的情歌，而是带有一些少年气的莽撞，又藏着成年人的克制，听着就特别的戳心。对于庾澄庆来说，这首歌让他的乐坛战绩更上一层楼。在此之前，他已经是非常有名的音乐顽童，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大家都会唱，对吧？而《情非得已》借着《流星花园》的热度，让更多年轻观众记住了庾澄庆，甚至火到了整个华语圈。之后庾澄庆不管是演唱会还是参加综艺节目，只要唱到这首歌，台下肯定是大合唱。所以哪怕你不是庾澄庆的歌迷，但你的青春里一定出现过庾澄庆的歌声。而提到《流星花园》这部剧，当年我相信各位应该也都追得如痴如醉吧。看到杉菜和道明寺闹误会，跟着揪心；看到花泽类那么安静、温柔又帅气，忍不住就心动了。那时候觉得青春就应该是电视剧里那样的热烈又美好，好像永远有用不完的勇气，永远有值得期待的爱情。如今算算时间已经过去了快30年了，扮演杉菜的大 S 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原本那些我们以为会永远留在记忆里的美好，不管是剧中的角色还是当年一起追剧的时光，其实都会慢慢离开。所以呢，永远不要荒废今天，要珍惜当下，珍惜身边的人，珍惜眼前的时光。因为看似平常的日子，

可能都是以后再也回不去的美好。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写留言发过来，我是可以看到的。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听到那些同名不同曲的经典作品，接下来这首《情非得已》发行于1996年，我们来听周华健。

这是张信哲在199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知道》，由李宗盛作词，周华健作曲。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今天依然被不断的传唱着，而且被认为是张信哲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那首歌的名字叫《难以抗拒你容颜》。我们来说这首《知道》啊，歌曲里藏着情侣间的很多小心思。第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对你所有决定，我会全部考虑，对你为我所做的，我会珍惜。这种平时的承诺比甜言蜜语其实更吸引人，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最难得的就是真正把对方放在心上。那什么叫做真正的放在心上呢？一定是互相尊重，而不是一味的做一些自己认为很好但对方可能没有感知的事情。但是也别着急羡慕啊，因为后面这句歌词就要转折了。怎么唱的呢？对于明天种种，我无法对你承诺，也许你应该可以对我明了。如果你喜欢的人对你说我没办法给你承诺，你肯定会突然间伤心、生气、失落、愤怒，对吧？因为对方的规划里没有你们的未来。但是换个角度想，明天本来就是不确定的，不是不想给出承诺，而是很多承诺没有意义，倒不如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年轻人谈恋爱动不动就会说一辈子永远在一起永远爱你，这些听起来面红耳赤心花怒放的甜言蜜语，但是等年龄越来越大，就会渐渐的明白

沟通和坦诚，出现问题了咱们就解决问题，千万不能憋着不说。歌词里面还有一句，你常想起过去给你带来许多恐惧，你说你已尝尽了爱恨交集，这不就是很多人心里的坎儿吗？以前受过伤，等再遇到喜欢的人也会忍不住怕重蹈覆辙，连对明天都不敢多奢求。歌词把这种带着阴影去爱的胆怯写得非常真实，那种矛盾又委屈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当然我觉得整首歌最妙的是这一句，我不免对你有些埋怨困扰，又不免为你伤心欢笑。你也许对我有些埋怨困扰，你说爱情你比我知道，这就是情侣间最真实的样子，哪有不拌嘴的情感呢？会埋怨对方不够懂自己，会因为小事闹别扭，但转头呢又会为对方的难过而心疼，为对方的开心跟着笑。那些吵过的架，拌过的嘴，到最后都成了我们一起扛过的事儿，反而把两个人绑得更紧了。其实整首歌没讲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就是在说一对普通人的爱情，有珍惜，有坦诚，有过去的阴影，有互相的小埋怨，也有藏不住的牵挂。没有谁是完美的，也没有哪段感情是一帆风顺的，就是这些不完美的真心才最让人动容。就像咱们身边的爱情，哪有那么多神仙眷侣，对吧？不都是一边吵架一边互相体谅，然后一边慢慢的往前走吗？对于张信哲来说，知道这首歌以及这张专辑真的是太重要了。正是从这些作品开始，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定位逐渐清晰，他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风格。之后张信哲持续推出众多经典作品，像93年那首《爱如潮水》让他彻底红遍了整个华语世界，再后来《过火》、《别怕我伤心》、《不要对他说》、《爱就一个字》等等众多金曲，更是让他稳坐情歌王子的宝座。哪怕几十年过去了，那把干净又温柔的嗓子一开口还是能戳中我们心中最软的地方。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位朋友他没有名字，他说他是河北沧州的一名播音主持专业的大学生，感觉高磊的声音很好听，很治愈，谢谢你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此前你应该来留言过对吗？围观世界是在辽宁海城，孙双全在廊坊固安县，他说好久没听收音机了，很喜欢听老歌。淡泊致远在唐山，马他说偶尔听到你的电台，歌曲基本上都是我比较喜欢的。我在承德，一个人一辆车，你的节目让我想起了很多人很多事儿，也很感慨，一个人听着老歌流着眼泪。那此刻其他的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听友交流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张惠妹在2002年发行的《知道》。

这是郭靖在2008年发行的《知道》，也是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三首《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一段藏在倾听里的单恋故事，女孩守着喜欢的人，听男孩一遍一遍地讲另一个女生的事儿。那个女生让她憔悴又不知所措，那个女生的一举一动都让她挂心。女孩呢，明明是笑着听，但心里却越听越痛，因为她知道男孩口中的一切美好跟自己都没有关系。所以说歌词当中有了一句句的追问，他比我多了什么让你愿意耐心等候，他哪里比我好很多，在你心中他和我有什么不同，他让你痴心是什么，他让你疯狂为什么。直到后来才不得不认清，男孩的心动和痴心从始至终跟自己都没有关系，这份感情呢终究是一场独自的失落，也因此郭靖的声音里透着满满的无奈和心酸。所以说大家应该都听明白了，这是暗恋者的代言歌，歌里的每一句发问都会让偷偷喜欢着别人的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啊。那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收录在《下一个天亮》专辑当中，主打歌《下一个天亮》当年呢也是一夜间红遍全国。我记得很多人当年在校内网中分享了这首歌，还有不少人专门去网吧把歌曲下载到 MP3 里。那句“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成为了不少人的网络签名，以此暗示自己的感情状态。当时我经常参与学校的各种演出，也总能在活动中听到有女生唱这首歌。现在想想真的是很多感慨，因为时间太快了，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但这首歌直到今天依然还在传唱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总能通过各种途径发现这首歌，然后兴奋地分享给身边的人。他们以为自己发现了一首被时光冷落的宝藏歌曲，却不知道当年这首歌究竟有多红。所以真的要感谢网络啊，把那些容易溜走的音像记忆都好好留住了。小时候听的那些磁带现在早就不知道被丢到了什么地方，但那些歌只要想听就可以随时在各个音乐平台上搜出来。另外我们小时候跟着爸妈用 VCD 看的老电影，现在也能拉着孩子

在网上重温。咱们的越听越经典也是，要是没有网络，可能只有河北的听众能在电波里听到，但现在不一样了，不管你是在全国哪个城市，甚至在全世界哪个国家，打开手机就能跟所有人同步收听。每次看大家的后台留言都非常感动啊，有人说在国外工作，听到节目会想起当年的很多故事，还有人现在是带着孩子一起听，并且会跟孩子讲，这些都是妈妈当年最喜欢的作品。所以说网络不光把旋律留住了，更把藏在歌里的故事和情绪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从一个城市传到千万个角落。所以此刻特别想对各位说一声，遇到你们真好啊。我相信大家肯定也会回应一句，遇到高磊，遇到越听越经典，也真的特别好，对吧？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惑一青葱在山东济南，他说静静地听着曾经的流行，如今的经典，这种感觉真好。清幽大雅提到了此前在节目当中播到的一首《指月亮》，他说再次听到记忆犹新，想起有次过生日，高磊专门把这首歌送给我以及当天另外一个过生日的听友，很幸福。还有九 Lisa， 她说喜欢高磊的声音，喜欢文案和音乐的契合。另外 Sassy 1225，我如果没记错是在加拿大听节目的一位朋友啊，他说好久没留言了，最近大项目终于完成，刚好也买上了回国的机票，时隔两年准备回家看看。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才听到的郭靖的这首《知道》，作词作曲是韦礼安，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韦礼安的一首代表作，这首歌当年拿下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奖项。我们来听2014年发行的这首《浪》。

琴的《狼》真的是太经典了。1985年首次发行之后，瞬间就成为街头巷尾都能听到的旋律。年轻人把歌词抄在笔记本上，觉得终于有首歌能说出自己心里的那点儿不一样了。这首歌所诠释的是那种不想随波逐流的坚持，成为很多人的精神助教。

比如说在迷茫、敏感又渴望独特的年纪，既怕被世俗磨平棱角，又想守住心里的那种与众不同。而歌曲里的这份倔强，恰好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其实歌曲中的狼指的就是生活当中跟周围人格格不入的我们，但是内心呢却有着自己的坚持，哪怕再苦再难，什么凄厉的北风吹过，浪漫的黄沙掠过，也依然会去追寻传说中美丽的草原，也就是我们的梦想。坚持注定是孤独的，但人生就是因为坚持才有了非同寻常的体验。所以说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也不用顾及别人怎么看，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这一生就不算白活。那这首歌不光是受欢迎，更是打破了当时乐坛偏温柔的风格，让摇滚式的真诚被更多人听见。对于齐秦来说，这首歌是他事业的敲门砖，在这之前虽然他也发了专辑，但并没有获得太多关注，而《狼》这首歌一夜间传遍了大街小巷，让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记住了有一位歌手叫齐秦。后来在1997年，齐秦又将这首歌进行重新编曲和演唱，那我们今天听到的便是97年的这一版。直到现在，依然还有很多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翻出这首歌来听。我们看看各大平台的评论区就知道了，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留言和感悟。那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不知所从，对未来有点迷茫的话，也建议你没事的时候多听听这首《狼》，歌里的那股韧劲儿，我相信多多少少都能给你带来一些力量。而且请务必记住，不要奢求所有人都能懂自己，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就是一种成功。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Kid Oppo 在河北唐山南湖，他说正在恢复长跑 ING， 感谢经典陪我跑过第三个半马。原是藁城的一位朋友，海迪在内蒙古，他说都是经典又好听的歌曲，很赞，这个节目真的太好了。微微在巴黎，他说好久不见。还有向阳而生是在东莞谢港，新宇在河南南阳。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由叮当和五月天合作演唱的《花火》。

这是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花火》，作词作曲也由她本人完成。很多人会误以为这是一首情歌，但其实梁咏琪想表达的情感跟爱情无关，而是跟歌迷之间双向奔赴的那种致谢。她想借这首歌跟那些默默支持自己很久的朋友和歌迷说一声谢谢，因为她认为明星的光环很像花火，在众人眼中绽放时绚烂夺目，可这份璀璨又总带着转瞬即逝的脆弱，或许只有在某个瞬间才能成为大家记忆里最亮眼的存在。

他想告诉所有人，哪怕自己像花火般有过暗淡的时刻，但因为有了大家的守护，才能继续发光。所以说，虽然这首歌听上去很伤感，但其实他所表达的情感非常的温暖。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飘飞的雪是生活在大连的长春人，他说在大连生活工作多年了，温度适宜，景色宜人，海鲜肥美，希望大家可以来大连玩。柚子味儿的夏在宁夏青铜峡听节目，此外妙瑞在山东青岛，春石秋华在泸州，还有稻草人在广东惠州。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里。最后这首歌我相信大家早就猜到了，因为前面我们听到了两首花火，那么汪峰的这首花火肯定不会缺席，这也是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春秋战国那些事儿，咱们该给您说到胡服骑射了。在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当中，大部分的变法运动都侧重于经济制度和军事管理制度，也就是通过大张旗鼓的改革，提高国家税收，提升军事战斗力。唯独有这么一个国家，他就把变法的重点放在了军事作战思想的改革上。这场改革的意义同样也是划时代的，甚至比起其他国家的改革拥有更强的生命力。当中原的战国时代成为历史，甚至秦王朝都昙花一现之后，这场纯粹的军事改革依然深远地影响着冷兵器时代的中原民族，使得中原民族的军事理念出现了划时代的飞跃。那说了半天是什么呢？就是要给您聊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
1: 身为军事家的赵武灵王，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果断抛出了胡服骑射的主张？赵国名将赵奢跟骑兵之间有哪些不解之缘？在跟秦军争夺赵国西北重镇燕雨之战中，他展现出了怎样的军事才能，致使秦军全线崩溃？长平之战失败的原因跟当时战国的大形势有何关系？秦国再次攻打赵国失败之后，为什么要猛揍赵国边上弱小的韩国？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战国风云之胡服骑射第一人赵奢。
2: 作为三晋之一的赵国，他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早在战国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赵国的封建化过程大概和那个魏是同步的，但是发展水准却远远不如魏国。因为这赵国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过特殊，它位于山西北部地区，北边面临游牧民族的骚扰，不只是中山楼烦这些游牧民族，强大的匈奴已经是染指中原了。而地处北方要冲的赵和燕都是受害最深，北方的农业生产每年都会遭受很大的破坏。
3: 眼下赵国西有强秦虎视眈眈，内有中山助纣为虐，东临胡人日夜骚扰，而赵国国势日衰，只有励精图治，富国强兵。
2: 所以有样学样的经济政治变法根本不能够解决赵国的致命的问题。本来呢，这国家国土面积狭小，生存环境恶劣，人口稀少，在这种情况之下，赵国的改革重点必须要有的放矢，要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上边。这支军队的数量也许无法成为六国里边最多的，但是它的作战素质和军事理念必须成为六国里边最强的。在当时啊，中原汉地的主要作战方式是战车配合步兵，可慢慢的呢，战车的作用日益缩小。哎，我们也会给您说到这个战车为什么在战国时期消失啊。但是那时候啊，这个战车呢还是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可是后来呢，随着迅猛的骑兵出现，传统战车加步兵的作战方式很容易成为敌人射杀的活靶子。赵国从三家分晋开始就长期陷入两面作战当中，南边要抵御中原那些国家的军事打击，北边要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两线作战之下，拥有一支强大而又先进的军队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先进的军队自然就是当时新兴起的骑兵，那么学习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建立一支胡服骑射的精锐骑兵就成了赵国的必然的选择了。胡服骑射的倡导者赵武灵王，他是赵国的第六任国王， 在即位的最初二十年，他也曾三次率军和北方游牧民族作战，但是屡屡遭遇惨败。
4: 记住我这一箭，来日我赵国必报今日兵败之仇。
2: 北方游牧民族那种迅捷迅烈的作战方式给他留下了惨痛的回忆。经过了好几年的精心研究以后，作为军事家的赵武灵王果断就抛出了胡服骑射的主张。
5: 代王之意是要胡服骑射，胡人性如狼，和狼相斗自己就要先变成狼。
6: 代王的意思是要废除眼下这宽大的上衣下裳。
5: 正是，这东西是样子货，宫廷礼仪派得上用场，可一到战场上全成了累赘。
6: 代王真下决心要像胡人那样，上着短衣，下着长裤，腰间也束上一条皮带。
5: 正是，兵车也要废了它，改用骑马，就叫骑兵。胡人以骑兵取胜，那么我们就以骑兵对骑兵。
2: 公元前302年，胡服骑射行动正式推行，主要内容呢，就是赵武灵王带头穿胡服。
5: 来人，
7: 在
5: 速备胡服。寡人从明日起胡服上朝。
7: 是，
2: 全国上下老百姓都得穿。然后又引进战马，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骑兵部队。这个举动咱们现在听着很正常，但是在当时啊，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皇族接力反对，很多大臣也想不通，咱好好的华夏民族为什么穿他们蛮夷的衣服呢？啊，这成何体统啊？
8: 分明是奇装异服，怕是寻开心吧。
9: 是啊，是啊，
8: 我还听说咱们中原人一穿上胡服，立马天灾生病，过不了三昼夜就要死的。
10: 代王，你不能穿野蛮人的衣服，你不能废弃祖宗的制度啊。
2: 可赵武灵王的决心是异常坚定，他自己穿胡服，大臣百姓你都得跟着我穿，不穿的先辩论，后来辩论也不起作用是吧，那就直接治罪。
5: 时事变了，礼法制度也应该随之而变。三叔，如果去掉一身旧衣裳，得到的是中山烟袋、云中九原的大片土地，你说值不值得？
10: 代王，既然要继承先王的遗志，微臣怎敢不听命。
5: 赵成反对胡服骑射，心怀异志，其罪当诛。再有为赵成求情者，杀无赦。
2: 在这么着强硬的政策之下，胡服骑射在赵国就推广开来了。等到第二年的时候，赵国就拥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随后呢，赵国发动北征，击败了长期骚扰赵国边境的中山、楼烦、林胡这些部落，把包括今天山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中部的大部分国土都收入赵国囊中。您可别小瞧了这个事儿啊，这片国土的获得对赵国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得到了宝贵的战马产地。从那以后一直到中国明朝时期，从属于幽云十六州的山西北部地区，那都是中原王朝重要的产马地带。当时的赵国得到了打造一支强大铁骑的基础，之后骑兵力量就迅速发展起来了。后来虽然赵武灵王他本人晚节不保，被他儿子赵惠文王软禁在沙丘宫，最后活活给饿死了，但是赵国的黄金时期已然到来了。到了赵惠文王在位的时候，这正是赵国铁骑呼啸中原摧枯拉朽的26年，中原大地自己杰出的骑兵战将也是在这个时期横空出世。说骑兵好理解，战将是谁呢？那就是赵括他爹赵奢。赵括这倒霉孩子多年以来呢，在历史上留下了纸上谈兵的这么一个反面教材的形象。其实赵括那时候他连纸都没有呢，但是他父亲赵奢呢，却是整个战国时代足够排进前五的名将。在中国冷兵器时代骑兵战术理念的发展中，赵奢呀，人家这是正面教材。说到赵奢和骑兵的缘分，那是非常早的。早在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2年推行胡服骑射的时候，赵奢就是这支骑兵部队当中的一员。如果按照战国策上的记载，他应该参加过赵国骑兵部队早期的各种战斗。 而在赵武灵王被饿死以后，赵武灵王的近臣们一般都被定了叛逆罪，赵奢呢也因此流亡到了燕国。当时的燕国呀，也是饱受游牧民族侵扰，而且实力弱小，对于这种擅长骑兵作战的稀缺人才，自然是举双手欢迎。之后赵奢在燕国带兵，做过燕国北方重镇上谷的守将，和游牧民族多次交手。可是后来赵奢呢还是思念故国，等到风声松了，他就回到赵国了。回到祖国的赵奢一开始呢也并没有被重用，而是只被委派了一个收税小吏的差事。可赵奢这个人呢，干什么事儿都特别认真，再不起眼的工作他也得干出个样子来。赵奢一认真，就整出大篓子来了。赵国权臣平原君仰仗自个儿的权势拖欠国家赋税，别人呢谁也不敢管。赵奢知道以后

后二话不说，当场杀了平原君身边的九个亲信，捅了大马蜂窝了。平原君那是谁呀？战国四公子之一，手下门客三千，更是赵国的权臣。杀你这么一个收税的小吏，跟捏死一只蚂蚁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恼羞成怒的平原君一开始啊，确实想捏死赵奢，但是赵奢也不害怕，反而是面带微笑的就辩解说，您看您地位这么高贵，却带头犯法，难道是想被天下人鄙视吗？就这么一句话，平原君当时就哑火了。平原君虽然经常犯法，但他还是很讲道理的，对赵奢不畏权贵的表现反而是大加赞赏。平原君这么一赞赏，赵奢的苦日子总算是熬出头了。在平原君的推荐之下，赵奢呢先被提拔为了全国税赋总管，就是成了整个赵国的账房先生。一样，这个工作他干得很出色。到了公元前280年，赵奢又和齐兵结了缘了。话说这一年呢，赵国出兵攻打齐国，赵奢被任命为将军。开战以后呢，他率领属下部队一路狂飙，他身边的战士都是他很短时间内培养出来的，但是个顶个身手不凡，对他极为佩服，乐得为他殊死

俨然就成了战国七雄里边的老二了。赵国本国也是人才荟萃，文臣方面不如使命的蔺相如，那是流芳千古。数次挫败秦国入侵的廉颇是赵国此时的第一名将。初涉军旅的赵奢虽然这时候岁数已然不小，但是人家后来这个所谓的老兵蛋子一鸣惊人，让横扫六国的强秦见识到他的厉害。当然那是十年以后的事儿了，那是公元前270年，秦国举兵进入中原，围困赵国的西北重镇鄢榆，这是赵国抵抗秦国的重要屏障，一旦这儿丢了，赵国西北方就无险可守。可是这个重镇呢，它也有问题，离赵国的大本营太远，很容易遭到围困，一旦救援呢，赵国这儿算是劳师袭远，很容易被人家秦军以逸待劳，不救又会丧失战略要地，后果很严重，救那就更可能全军覆没，你说这事儿咋整？你总不愿意把老本都给赔进去吧？赵国可没秦国那么多人口，军队精兵精贵，损失一个都心疼呢。在这种局面之下呢，赵国的大臣们都是两害相较取其轻。赵惠文王先是问了久负盛名的抗秦名将廉颇，得到的答案是说路太远不能救。赵惠文王又问另外一个名将乐胜，这边给出的答案是打赢的胜算不大，不如不救。两个名将的话都是有道理的。最后呢，才问到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赵奢，赵奢的回答很干脆，说救。这就好像两个人呢在洞穴里边打架，狭路相逢勇者胜，这话说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赵惠文王一瞧赵奢决心这么大，胆儿也壮起来了，说你都敢，那咱们就敢一回。出兵以后的赵奢呢，一路上其实很胆小，看起来很胆小啊，好像在磨洋工一般，慢吞吞的走了28天，连这个鄢榆的影子都没见着呢。赵奢的这种行动让秦国人就很纳闷了，不是大哥，您这到底是不是来救援的啊？你磨什么洋工呢？为了试探赵奢呢，秦军故意派间谍让这个赵奢抓住。赵奢呀，好言好语把这间谍给放了。虚虚实实之下，秦国人最后判断说这小子就一窝囊废，他出来就是摆摆样子的。秦国人彻底放心了，但是赵奢可就牛气了。秦国的间谍前脚刚走，赵奢呢马上下令全军要火速集结，深夜向鄢榆开拔。第二天秦国人刚睁眼就发现了连夜急行军赶到的赵奢，之前所有的示弱全都为了这一刻。赵国人旌旗林立，马刀雪亮，逼人的军事告诉秦国人，孙子你们上当了。可对于秦军来说，上当就上当呗，我们秦国人又不是被吓大的，那都是打仗打大的啊，不就是打仗吗？那是我们获取军功的好方式。什么兵法虚实，不就是准备的时间仓促点吗？地方偏点吗？怕你啥的，来吧。秦国这边短暂的惊愕以后马上清醒过来，火速集结部队准备迎战，一场大战就要打响。秦国人这时候呢还是很自信的，你赵奢来得快不假，但是你自己也玩大喽，你脱离辎重部队快速奔袭，粮草啊后勤呢、压根就跟不上，如果不能短时间之内打败我们，那你就会全军覆没，被我们包了饺子。秦国人知道这个事儿，赵奢更知道。战斗开始以后，秦国人的对策呢很简单，全军结成重甲军队，用长戈兵和弩兵护卫，以弓弩阻击赵国的骑兵，只要能阻挡住你的骑兵，我拖你个3-5天，你赵奢就死定了。可是开打之后，秦国人呢又被闪了腰了，没有什么骑兵冲锋，也没有马刀砍杀，一群赵兵呢只在对面摇旗呐喊，摆出要全面进攻的架势，可是你连箭也不放一支，战马不放一匹，秦军这就傻了，不是你到底打不打呀？打咱就拼，不打你滚。赵奢不是为了在这耍250，就在秦军一头雾水的时候，忽然呢得到一个噩耗，说坏了，北山让赵奢给抢占了。秦军这时候才明白，哎呦，上了当了，吃了亏了。
这一战秦

军本来的战术就是围点打援，但是被赵奢算计了，忽悠了。这个北山他是不能丢的，北山是此战绝对的制高点，谁得到北山就得到整场战争的主动权。秦国呢是步兵多，赵国是骑兵多，几万骑兵从高处往下俯冲，这个阵仗啊就跟那个轰炸机的效果差不多，或者说坦克碾过来了，结果秦国人就被碾惨了。偷袭北山成功以后，赵奢这儿马上发动总攻，精锐骑兵从高山上横冲直撞下来了，一下把秦国的弩箭重步兵军阵冲得稀里哗啦。天下无敌的秦军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全线崩溃。赵国的战马在冲锋，赵国的马刀在砍杀，战无不胜的秦国人却在逃命。鄢榆之战是商鞅变法以来天下无敌的秦军遭遇到最惨重的失败。在战局不利的局面之下，临危受命的赵奢以他精密的算计、虚虚实实的表演、一往无前的气概、坚定果敢的勇气，一步一步把秦国人呢算计进死地了，然后聚而为奸。这一战秦国的伤亡数字各类史书上记录很模糊，有的说有几万吧，有的说五万，但是毫无疑问，这是秦国人遭受的最大的伤亡。此战以后，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让原本目中无人的秦军患上了恐赵症，多年以来一直就不敢再度东进。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赵奢呀也有他的军事理念，归纳总结起来就这么七个字：不打无准备之仗。鄢榆之战展现出了赵奢比廉颇、乐胜这些当时的名将更为果断的一面，但实际上赵奢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他的原则是在没有必胜把握的时候，这个仗啊不打，所带的军队如果没有对敌人绝对的优势也不能打，作战之时要千方百计地消耗敌人的精锐，磨灭敌人的士气，把敌人拖得七荤八素，以后有了100%的把握以后，以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重创敌人的效果。鄢榆这一战就是一场把赵奢的智慧勇气发挥到水乳交融的战斗。在当时的赵国名将当中，如果说这个廉颇是最出色的防御者，那赵奢呢就是最出色的进攻者。这一战对秦国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被赵国骑兵砍得七零八落，打这儿也开始高度重视骑兵建设。秦人利用关中平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他们在畜牧养殖方面的丰厚储备，很快也拥有了一支足够和赵国争锋的骑兵部队。骑兵这个战国时代中原军队的舶来品，从此呢，在中原各路军队里边更为广泛地推广开来了。鄢榆之战以后，因为他卓越的战功，赵奢被赐封为马服军，成为了和廉颇、乐胜等人齐名的赵国的顶级名将。在这战结束之后，秦国因为伤亡惨重，一时不敢东进，赵国的边境也就消停了。那么没仗打的赵奢，人生最后的时光呢，主要就是教育孩子。他的大宝贝儿子，就是后来被称为纸上谈兵的那个赵括。关于此人的功过是非呢，咱们还是要好好说一下。在后人眼中啊，这赵括属于是老子英雄而狗熊的这种可怜人，这赵括呢也被定义为是赵国的罪人。说他是罪人，这是没错的。本来前线的仗打得好好的，换他上场，蛤蟆张牙舞爪的一冲，把40万军队冲到敌人的陷阱当中，最后落得活活被秦军坑杀的结局。赵国遭到了这么惨重的损失以后，打这儿就一蹶不振。原来的战国七雄老二一落千丈，再也不是强秦东进的威胁，被人家平灭甚至宰割的命运，这都是无可避免的了。许多人甚至说这是一个毁了赵国前途命运的罪人，甚至有人还说，你看赵奢怎么评价他儿子，说赵括这孩子读书很好，头头是道，但是都是纸上谈兵，将来不堪大用。其实赵奢肯定没说过这样的评价，纸上谈兵，那时候都没纸呢，怎么会这么评价自己的儿子呢？接下来我们给您还原一下长平之战。毫不夸张地说，长平之战是一场决定秦国统一天下命运的战役。就是这场仗

秦国击败了中原，唯一能够和他抗衡的赵国，通过歼灭赵国40万精锐的方式，让强盛一时的赵国从此奄奄一息。对于这40万这个数目字，后世史学家呢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这儿我们就不去做学术方面的研究和展开了。

期啊独步天下。在烟雨之战里边，赵奢用示弱于敌、骑兵高速突袭的方式，击破了秦国的精锐铁甲步兵，导致秦军损失上万。赵国骑兵的马刀也给秦国人留下了噩梦一般的回忆。到了八年以后，公元前262年，当年缔造过烟雨之战辉煌的赵奢，他已经死了。励精图治的赵惠文王也已经过世了，但是廉颇、蔺相如这些名臣呢还在呢。这时候赵国的国君呢是他们第八代国君赵孝成王，这人的才略远不及此前的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赵孝成王本人算是一个性格宽厚的守城之君，刚刚上台，秦国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是公元前266年，秦国人卷土重来，发兵攻赵，连夺了赵国的三座城池。赵国呢，只能是把自个儿家王子送到齐国做人质，换来齐国的援军，这才平息了战祸。这回的赵国之所以如此的狼狈，一是因为赵奢不在了，而廉颇呢又是一个防御型的将领，守卫国土还可以，主动出击差点劲。第二，这时候赵国的北边也正在发生着大规模的胡虏入侵，赵国的精锐骑兵都开赴边疆去守备了，对东边的秦国有点鞭长莫及。赵孝成王虽然宽厚，但是也是有血性的人呢，对于秦国人送来这样大礼包式的下马威，他自然不能忍受。秦国人在再次攻赵失败以后转换思路了，哎，他不去碰赵国的硬钉子，就猛揍赵国边上弱小的韩国。公元前262年，秦国人的攻击又开始了，这次他们的攻击点呢选择在了韩国的北方重镇上党。上党是连接韩赵两国的门户，对于韩国来说呢，这是抵抗秦国入侵的桥头堡，对于赵国来说呢，这也是阻止秦军入侵的缓冲带，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可这回秦国呀下了狠心，不惜血本要拿下上党。秦国大兵压境，断绝了上党和韩国本土的联系，不打下上党绝不退兵，拿出这种气概了。那韩国国君呢也歇菜了，跟大臣们一商量，准备把上党送给秦国以求暂时的苟安。但是镇守上党郡的守将这个冯亭啊够硬，饶是如此还是死战不降。弹尽粮绝之下，冯亭总算是折中了一下，说要投降也行，但是我们不投降你们秦国，我要投降赵国。冯亭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赵国的军事力量是六国里边少有的能够抗衡秦国的，以上党作为厚礼献给赵国，可以使赵国前来救援。这本来就是韩和秦的战争，这样话呀就变成了赵和秦的战争，秦国这个入侵的祸水就可以引到赵国的身上。反正甭管你们两家谁败谁胜，我们韩国这个底儿算是保住了。这事儿发生以后，赵国就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了，这个上党我要还是不要呢？这个事儿我们放在节目的后面。

0: 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还是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1: 赵国接受了韩国送来的上党重镇，却没有派重兵防御，因此很快被秦军占领。之后秦赵双方的500,000大军为何在长平干耗了3年之久？赵孝成王不听劝阻，派赵括出征长平。赵括改变战术，一意孤行，致使赵国40万精锐大军被秦军包了饺子。为什么说长平战败，赵括不能负全部责任？您知道春秋时代盛极一时的最有杀伤力的战车，为什么进入战国之后使用量越来越少了吗？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战国风云之到底是谁毁了长平。
0: 石方才这不是给您说到了吗？秦国攻打韩国的上党，然后上党的守将呢冯亭就提出来，哎，我们把这个上党啊不送给秦，而是送给赵国。那赵国这儿其实也纠结了，你看从表面来说呢，上党这个重镇战略地位很重要，现在韩国人白白的送过来，这是一个免费的大礼包啊，自然是不要白不要。但是消息传来以后，反对声还是有的，比如说这个廉颇，他这次也主张不要去救上党，因为秦国人不是傻子，他这辛辛苦苦打了那么多天，让你赵国过来吃现成的。蔺相如也持相同的意见，认为如果接受上党就会引火烧身的。可是年少气盛的赵孝成王不这么想，怎么着，咱怕他们打吗？因为怕就不敢接受这地盘吗？传出去赵国和我这个做国君的脸面何在？上党我要，秦国要是敢来抢他试试。其实对于当时的赵国来说，要上党还是不要上党都是有理由的，不要上党可以暂时避免战祸，至少可以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如果接受上党就必须提前做好和秦国开战的准备。结果呢，赵孝成王偏偏走了一个半吊子计划，接受了上党又没有派遣重兵防御，只派了小股部队到这儿来交接了。你把秦军给放到什么地位上了？那秦军当然不干了，人家马上就派了王和率军一通猛打，在秦国的猛烈攻势之下，赵军迅速崩溃，上党活生生的给整没了，整丢了，赵国的残兵部队退到了长平一带。事情到这儿差不多呢也就该结束了，可是秦军显然不肯善罢甘休，你虎口夺食活腻歪了是吧，那就追着你屁股后边揍吧。没等赵军喘过气来，秦国就大军压境。秦国这儿够怒，赵孝成王的反应也够快。哦，你玩真格的是吧？那咱们就陪着你玩真格的吧。赵孝成王让廉颇率领20万大军赶赴了长平。廉颇到达以后，前锋部队和秦国接触，很快就溃败下来。关键时刻呢，廉颇这儿转攻为守，沿着长平一带的丹河布防，抵挡秦国的进攻。列位，这个决定是非常明智的。廉颇带来的大多是此时赵国国内用于城池防御的步兵，很少有精锐的北边的骑兵军团。人家秦国那边呢，一次性动用的军队不下20万，都是有着丰富野战经验的老兵。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敞开了玩命的对攻，赵国没戏。所以廉颇的打算很简单，就地组织阵地，严防死守，慢慢的我跟你磨，把你磨走了拉倒。应该说这也是廉颇的一个传统战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防守，在阵地构造和梯次配置上那是颇有心得的，这是一个擅长打防御战的名将。以前呢，他就靠着这种磨的战法曾经多次把秦国人给磨走，这回呢他也以为一样，秦国人无非就是想给赵国点颜色瞧瞧，行，颜色你给我了，你该拍屁股走人了吧。可是这回真不一样，廉颇够有耐心，秦国人呢更有耐心，你廉颇又磨我们是吧，那我们就陪着你磨。结果

0: 从公元前260年的夏天开磨，双方沿着长平的丹阳河开始了漫长的静坐，每天就是你那边吆喝两声，我这边回骂几句，祖宗十八代都喊遍了，但是就不动手。恐怕廉颇自己呀，甚至赵孝成王都没想到，这一磨磨了整整3年。在这3年当中呢，围绕着长平这个小小的地方，秦赵双方大打消耗战，战略物资资源是源源不断的得输送到前线。秦国动用的兵力，这时候的说法呢各异，但是以廉颇20万大军的数量以及处于守势的地位，秦国投入到进攻的兵力应该不会少于30万。秦赵双方50多万大军就这么天天的在长平这儿干耗，哎呦，50万人天天大眼瞪小眼的摆阵势，看着就壮观呐，那吃喝拉撒消耗全是钱呐。就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50万人每人拉泡屎，那都能够给很大的一块土地施肥。在这3年当中，秦国除了不断增援长平以外，还不断地派出使者出使中原各诸侯国，警告他们，你们不要多管闲事啊。同时呢，驻扎在韩国边境，监视着韩国军队的一举一动。但是在作为主战场的长平，秦国是始终无法前进一步。漫长的消耗战维持了3年，长平呢依然在赵国的手中。20万赵军沿着战壕和丹阳河天天的就跟秦国人这儿干耗。似乎廉颇这个战术是成功的吧，他当然有自个儿的理由了，是吧？这个理由也是老生常谈，秦强己弱，速战速决对赵国是不利的，持久战对赵国反而是有利的。这个理由一开始呢，大家伙也认为正确，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好像没那么正确吧。到了3年以后的公元前260年，就连主持赵国大政的赵孝成王也认为你这不对劲儿。按照史记里边的说法呀，说是秦国人使用了反间计，散布谣言，我们秦国人呢只怕赵括，一旦赵括出马，那一个顶俩，就会把我们秦国人打得稀里哗啦。完了，傻乎乎的赵孝成王就信了，就听了，任命赵括挂帅。临行之前呢，赵括的母亲拼命反对，
1: 夫君对我亲口说道，日后我赵国不用阔儿为将也就罢了，要是让他统军出征，那么代赵军者必就是他。我请王上不要派他出征，更不要统帅大军。
0: 可惜赵孝成王不听，赵括呢顺理成章的就挂帅了。一块儿随他出征的还有早已养精蓄锐多日从北边调回来的最精锐的骑兵军团，一共20万。公元前260年，赵括抵达了长平前线，和廉颇这儿完成交接。
2: 我赵括前来换下廉颇将军为此战之新任统帅，是因我军与敌军对峙长平已有3年，国力军力皆到了一决生死之时，诸位应当同心协力大败秦军，方才不辱亡命。
0: 闻听赵括到来以后，秦国这儿马上做出决定，宣布国家进入总动员，命令国内16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从军，准备参加决战，同时把这时候秦国最杰出的将领白起也给调过来了。以这样的动员规模以及秦国足够募集100万大军的战争动员潜力，这时候呢，身在长平前线的秦国军队总数已经不下60万了，双方都下了血本了。赵括到任以后，还是按照史记的记载，就是他变更了原本廉颇定下的稳固防守战略，这引起了赵国将士的不满。而他玩脑筋玩智慧玩战略又玩不过人白起，白起到任以后对赵括采取了诱敌之计，故意在第一条阵线上布置了大批的老弱病残，给这个赵括一个印象，说就秦国人呢力不能支，给你造成这种假象。然后赵括这边下定了决战的决心，之后赵军出击，赵括带着20万北方的精锐打头阵，一路势如破竹冲杀秦军，果然呢杀的秦军丢盔弃甲。赵括这可就高兴了，大喜之下 命令全军全线出击，企图一举扫平秦军。
3: 我军勇猛，我要为其助阵，留守四万，其余40万赵军随我出阵，拿我盔来，我要趁胜追击。
0: 可是陷阱在这个时候已经布下了，赵括一路追杀，没想到越打秦军越强，越杀秦军越多。等他明白个味儿来，才发现自己已然是深陷重围，怎么办呢？赶紧突围呗！40万赵军以决一死战的勇气发动突围，和秦军打得难解难分。但是回头再一瞧，好嘛，赵国的阵营被秦军派遣的20000精锐骑兵已经占领了。就这么着，秦军端了赵括的老窝，又卡断了赵括的后路，40万大军被秦国人包了饺子了。眼瞅着败局已定，赵括呢却是不屈不挠。之后40万赵军一直被秦军围困了46天，断水断粮的情况下，士兵们甚至要靠着吃同伴尸体来维持生命。赵括先后组织了4支突围部队，企图从这个包围圈里边杀出一条血路，撕开一个口子。但是秦军也是极其顽强，死战不退。那这时候秦军的武器优势，就是秦国的弩，开始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在四面的包围圈上布满了秦军的弩箭阵，雨点般的弩箭轻而易举地就封锁了赵军突围的起伏。数次突围失败以后，赵括呢拿出了他父亲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率领着饥寒交迫的赵军向秦国人发动了最后一次决一生死的冲锋。
3: 赶紧赵括冲啊！
0: 但是最终这个奇迹并没有发生，秦国人的弩箭轻松地就射穿了赵括的重甲，这位被称为纸上谈兵的将军就这么阵亡了。40万赵国压箱底儿的精锐部队就这么着成了秦国的俘虏。之后呢，为了彻底削弱赵国，这支军队被秦国人陆续杀死，一度足以和秦国人争雄的赵国军团全军覆灭了。好，长平之战这个过程呢，我们简单给您说到这儿，其实您也知道。可是对于长平之战的争论，后人呢却是众说纷纭。主流史书上都说这个赵括你是志大才疏，误国误军，直到今天他也是纸上谈兵的反面典型。但是呢，咱们虽然不能把他洗白，可是我们又得说，长平战败，赵括呀他不应该负全部责任。在上党太守冯亭决定要进献上党给赵国的时候，危机已然是笼罩而来了。赵国国内无论是国君还是大臣，对于是否接受上党意见不统一，但就没人看出这个事儿吗？秦国人人家这回上来就是玩命的，他们这次对于赵国的军事行动绝不简简单单是为了一个上党，更不是为了一个长平，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组织一场歼灭战，彻底消灭赵国的有生力量，使他不能成为秦国进兵中原的障碍。从一开始秦国重兵压境长平，再到后来陪着廉颇磨了3年，再到最后征伐全国16岁以上的所有青壮从军，组成规模巨大的增援部队，以及最后的最后赵国40万战俘被杀害的事实，都是秦国人苦心筹谋的一个过程。从一开始呢，他们就打算跟赵国一打到底。秦国是这种目的的话，廉颇采取的防守战略其实是一种慢性死法，因为你这种消磨不仅是在磨对方，也在磨赵国呀。几十万大军在前线对峙3年，物资军费的消耗是让人瞠目结舌的天文数字。别说是那个时代一个小诸侯国了，你即便后来大一统的汉唐宋明这些中原王朝，承担这样的军费开支也是非常吃力的。换句话说，如果秦国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和赵国磨的话，最先坚持不下去的他就是赵国。从这点上来说呀，不但廉颇没有意识到，就连赵国君臣上下也没有这个意识。如果有的话，赵孝成王呢他就不会轻而易举的说把那上党咱要了吧，你这就给了对方战争的口实，这场大战或许就会来得晚一些。如果有这个意识， 廉颇呢也不会采用这种磨洋工的方法。赵国在战争中或许更先选择速战速决。

在人类战争史上，小国对大国的战争，采用这种相持战的手段，在人口、财富、国家战争潜力上都远不及的情况下，你是注定要失败的，只不过是时间而已。正因为如此呢，赵孝成王最后换上了赵括，这就不难理解了。那时候赵国的将领里边，廉颇等老将都以持重而著称，最擅长打速决战、歼灭战的那是赵括的父亲赵奢。可那时候赵奢已然死了，所以说换赵括全军覆没，不换赵括，最终结果呢是被秦国给拖死。那么在当时改变战术、主动出击、发动对秦国决一生死的进攻，这是成了赵国唯一可以做的选择。其实啊，赵国此战真正的悲剧就在于他以一个小国的力量独自面对强大的秦国。赵国的国民经济储备他是受不了这种消耗的，可如果说他跟别的国家联盟，比如说通过向富庶的齐国等国借粮草的方式，向其他国家求救兵的方式，这还是可行的。可是从当时列国的局面来看，做到这一点呢，比战胜秦国还难呢。因为这个时期的秦国呢，在对外政策上已然是做出调整了，采取了远交近攻之计，对远离秦国的像什么齐啊这些国家，采取暂时的通好政策，但是对于临近的韩、赵、魏，则是摁住了，拉着头发，使劲扇耳光，即使不能灭掉他们，也要最大限度地削弱他们。在对赵国的这场决战开始之前，秦军已经把所有可能出现的因素都考虑在内了，他们的使臣反复穿梭于中原六国，向各国游说，威胁大家伙不许插手啊。除了赵国以外，几乎所有的国家呢都被秦国吓怕了，那就看热闹呗，欣赏这么一场其实是关乎于整个六国命运的战争。在这场惨烈的大战里，秦国的损失啊也很惨重。史记里边秦国主将白起他曾经这么说，参战的秦国军队士兵死伤过半，经济消耗同样巨大。吕氏春秋里边说，秦国多年来物资粮食储备在这个战争里边被消耗一空，整个秦国呢都因为这场战争被拖的是市民倦，倦就是疲倦的倦。在这场战争期间，如果除了赵国以外，哪怕是有一个国家胆气足一点下场打一下，整个战争的结局在历史上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写法了。所以这也正是赵括和赵国的悲剧。赵括呢，他是在一个悲剧的时间被推到一个悲剧的位置，完成一次悲剧的冲锋，哪怕挂帅的不是他，恐怕在那样的局面之下也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当然了，咱们不是说赵括一点责任没有啊，那是不恰当的。整个战役的过程证明，赵括虽然是一个攻击型的将领，但是在临阵指挥、兵团作战上、战略预判上，他比他父亲差了十万八千里去了，更和对面的白起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赵国虽然实力弱于秦，但并非没有自己的优势。赵国最大的优势就是骑兵的高速冲击，如果赵括可以在临战的时候冷静一下，像他父亲那样睿智，能够在扑朔迷离的局面之下找到对方的弱点，打开胜利的突破口，反败为胜的机会并不是没有，只可惜这种机会太少了，而且这个赵括也真的没有那么睿智。好，在今儿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来分析这么一个话题，战国期间为什么那个战车越来越少了，几近于消失了，反而发展为骑兵作战呢？您看，这个战车作战兴盛于商周时期，到了春秋早期啊，战车作战达到极盛，无论从军事思想还是作战方式上都达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战车成了当时最有杀伤力的高科技武器。春秋时代的战车由四匹马来拉着，每辆战车上配属三个战士，一个驾车的，一个射箭的，一个拿着长戈和盾牌站在战车上，这不是一般的士兵，这得是贵族成员。每一辆战车都有严密的装甲防护，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是步兵，步兵配合作战人数从西周到春秋啊也是日益增多。西周时期呢，战车旁边也就是十个人，到了春秋时期啊，一辆战车作战的士兵旁边啊100多人。春秋时期很多著名的战役那都是大规模的战车决战，随着各国诸侯势力强大，战车的数量也日益增多。

您像晋文公在城濮之战里边大战楚国的时候，晋国是动用了全部兵力，但是也只有战车700多辆。可是到了春秋晚期，吴和楚在郢都外围交锋的时候，双方动用的战车数量高达2000多辆。所以曾经啊，战车是列国诸侯争霸战场得宠的利器，攻城拔寨无坚不摧。但是当历史进入到战国以后，我们就惊讶地发现，那些重大的战役当中，战车使用量越来越少，作用越来越低，甚至在很多大的战役里边就瞧不着战车的身影了。论起原因呢，得从战车本身来找。确实它是一种制胜的利器，但是条件又太苛刻了，必须是要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哪怕地理优势稍微不利，出现个大陡坡啊、丘陵啊，战车的作用都会大打折扣。就算是在平原上作战，您等到骑兵兴起以后，战车在野战中的劣势也凸显出来了。人家骑兵灵活机动，战车的作战方式日益笨重，尤其是打游牧民族的时候，你这战车在人家骑兵面前逃逃不了，追追不上，很多时候啊都成了人家骑射的靶子。更重要的问题是，够资格上战车的人也越来越少。因为刚才说了，拿盾牌拿长戈的那个，那是贵族啊，可贵族越来越少，而且平民地位上升，使原来作为战车仆人的步兵们，他们不愿意听命战车的调度支配。再加上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在远程冷兵器研发上有突破了，弩成熟了。从春秋晚期开始，几乎所有强大的诸侯国都配备了精良的弩箭部队。根据记载，战国早期韩国人制造的大型的弩箭都可以射出800米。先前战车赖以保护的重甲也阻挡不了这么杀伤力巨大的弩箭。在这种现实面前，愿意坐战车的人越来越少，那战车就慢慢退出历史呗。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诸侯争霸战场的扩大。西周时期的战争一般集中在黄河平原地区，那是最适合战车的地方。但是到了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的战场已经由原来单纯的平原战斗变成了水战、山地战，各种条件并存，而且攻坚战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列国诸侯都把修筑城墙、堡垒、工事作为战争里边愈发重要的部分，在野战里边能发挥用场的古战车就变得没用了。而且战国对比春秋的话，在军事上的最大区别就是规模。春秋时代能动用上万人的战役，那就算是大规模的战役。你像早期称霸的诸侯齐桓公，国内能动用最多的兵马也没超过6万人。可是到了春秋末战国初，齐晋这样的大国呢，已经有了常备军10万人。像秦和楚是能够召集100万大军的。作战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春秋时期啊，作战方式呢很单纯。来，这么着，咱们大家伙把队伍拉到野外打一场，谁输了就活该。可到了战国时期，胜利的方式就复杂多了。几万人规模的军事冲突，有时候呢需要通过漫长的消耗相持。作战内容也是更为重视地利、堡垒、攻坚，还有运动战里边通过兵法分散敌人兵力，然后集中己方优势去战胜对方。这样的局面之下，传统战车的应用范围已然是越来越窄。死抱着战车的人，那你就等着战败吧。您比方说，公元前405年，韩赵魏联合攻齐，这场战争啊，给所有迷信战车的军事家足够的教训了。韩赵魏三国的军队是最早开始毁车的部队，这三家诸侯的作战方式已经转向了步兵加骑兵，还有少部分战车的协同作战。可齐那边呢，采取的是步兵护卫战车的老式的传统的作战方法。战斗的结果就是齐国人3万人阵亡，2000辆战车覆灭。战车这个曾经的沙场利器，用不好呢，它就成累赘了。而且战国时代战争规模的扩大、范围的扩大，让诸侯们的军费开支也日益增大，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原本政府的税收体系早就不能满足战争的要求了。那几乎所有诸侯进行封建化改革的直接原因，都是因为国家要增加财政收入。
用来提供战争钱粮的支撑。孙子兵法里边就说呀，如果一口气调动十万军队作战，每天的军费呢就要有千金。战国策里边也说，一场万人规模的大战，甭管你战败了战胜了，仅损失的兵甲马匹就是十年之田不能补偿也。所以当这个骑兵弩兵慢慢的兴盛以后，作战方式更新，军事作战理念也在发生变化。您像秦国在军事作战理念上就有创举，他独创了弩兵射杀和轻骑兵快速突击相结合的战法。秦国军队临阵打仗，第一轮攻击啊，就是弩箭发射，用密集的弩雨压制住敌人，在敌人被射得阵脚大乱的时候，再发动最后的总攻。同时呢，秦的轻骑兵采取奔袭敌人后路、两翼夹击的方式，完成对敌人的合围。而不同国家的军事战术，那都是互相间学习的。秦就不断地吸收别人先进的长处，比如跟韩国战争，缴获了韩国的劲弩，马上就自己研究，吸取长处，开发出了威力更大的秦弩。在烟雨之战里边，他不是败于赵国骑兵吗？马上积极学习骑兵战术。这战争成了活学活使的学问，不再是单纯的拼蛮力，这个战车就慢慢的被遗弃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说到这儿了，明儿呢咱们这个系列就快终止了，我们要给您说说秦王朝如何一统江山。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您明天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驾驭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王子轩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王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叫做心无差别方遇繁花。说到这样的一个主题，需要王老师给大家来解释解释哈。我们知道王老师现在带的是这个中班的小小朋友，每天面对这么多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这个主题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就是说实话，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它很美但也很重。就无差别三个字呢，很容易被人误解，那就是是不是我们要把所有的孩子都教成一个样子呢？那是不是就是不能有偏爱？就后来呢，我慢慢体会到心无差别不是忽视差异，就而在我们的内心中呢，不把孩子分为三六九等，也不是让玫瑰和鲜花开一样的花，而是园丁给他们浇水松土时心里没有嫌弃或者偏爱，每一株呢都值得被好好对待。其实像我们中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们的自我意识呢刚刚萌芽，就他们也能开始感觉到就老师喜欢谁，老师不喜欢我，那老师是不是讨厌我呢？就如果我们心里有差别的话，孩子他们是能感受出来的。
0: 所以不是我们爸爸妈妈想那样，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孩子的这种关爱也好，或者说对孩子的这种情感也好，孩子是感受不到的，其实是非常能够细致的敏锐的捕捉到的，是吧？
1: 对。所以它，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就是更是需要落实到每天每时每个眼神里的东西。它就像我们周围的空气，就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孩子在里面呼吸舒不舒服就全看我们。
0: 能明白。这个时候我们就又想到说，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可能他在家里面，妈妈比如说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的宝宝比较小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比如说哭啊或者是闹啊。有的时候其实他不一定是说他看到了什么事情，那可能是他会有这种感受，是吧？就比如说妈妈的表情、妈妈的神态、妈妈的整个状态，孩子他其实可能不会说，但是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也是刚才我们王老师说到的，就是老师的其实这种状态孩子也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那我们刚才就说到了，就是说这种无差别，我们内心是不能分成三六九等的。
1: 对的。
0: 那您说的这个心无差别在我们中班的这个教育场景之下，它包含几个层次的意思，究竟什么才是这种心无差别的幼儿教育呢？
1: 我把它总结为三层意思，这三层呢就在我心里缺一不可。第一层呢就是去标签化，中班孩子呢特别容易被贴标签。
0: 什么是标签？我们会贴成什么样的标签？比如说是不是我们大人给孩子容易贴的标签？
1: 不光是大人，就包括有的小孩子他也会去给同伴呀这些去贴标签。就比如说有的孩子他说话慢就会被贴成迟钝的标签。那有的孩子他活泼好动就会被贴成调皮呀活泼的那些标签。那有的孩子他不怎么爱说话就会容易被说成内向。
0: 是的，这个还真是这样。那我们其实就是总结出来的这个词都是叫给孩子贴标签，是吧？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小男孩特别的好动，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坐不住的那种，我们家长特别爱说，哎呀我家孩子很调皮，老师你要多关照一下，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还有的小朋友呢就是见到陌生人他会不太爱说话，比如说他会躲到大人的身后然后抱着大人的大腿，这个时候可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是说长辈其他长辈可能就会说，哎呀我们的孩子会比较内向一点，是吧？老师你多引导一下。但其实这样的这种标签是不太利于孩子成长的，是吗？
1: 是的。
0: 那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我们不给小朋友们贴标签？
1: 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条死规矩，就让我在心里呢不要给孩子下任何的定义。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他都是流动的变化的。就比如说今天咱们不爱说话的孩子，他可能明天呢在娃娃家就成为了导演。那今天 就是到处跑的孩子，他可能在后天安静的画了一幅画，如果我心里给他贴了这些就内向呀或者是活泼的标签，我就会不自觉的少教他回答问题，或者说是少给他机会，大家可能会真的就是越来越标签化了。
0: 哦，这个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王老师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他是这个样子的，但其实过了这个阶段，可能这个阶段有的时候长啊，长达几个月，甚至可能一两年都是这样，但是他可能后面的阶段他又会变成其他的样子，就是孩子他会多变的。所以我们家长啊，不要给孩子贴标签，说我家孩子怎么怎么样，你这样其实跟孩子说你太调皮了，小朋友们可能也会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是吧？
1: 是。
0: 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层次，我们要去标签化。第二个层次是什么？
1: 第二层次呢，就是均等的爱。然后这个呢，不是说每个孩子都要得到一模一样的时间，就是我们在关注的机会上呢，每个孩子都有同等的被看见的权利。就你看，像我们中班的孩子吧，他们的安全感其实还在建设中，他们就很在意老师有没有叫到他的名字，或者说就有没有在排队时牵他的手，那有没有在放学时跟他单独说再见。所以呢，基本上我每天都会在心里就过一遍，今天我跟哪几个孩子单独说过话呢，就是或者是不是漏掉了角落里那个最安静的孩子，我都会刻意的去补上
0: 啊。这个你一说场景我马上就想到了，有的小朋友比如说幼儿园放学的时候会说老师再见，这个时候有的老师比如说他会在跟其他的小朋友或其他的家长在说话没有听到，就会有小朋友噔噔噔跑过去，对吧，
1: 跑过来
0: 然后说王老师再见，跟你特别重要的打一个招呼，这个时候是我们小朋友们其实他在建立自己的安全感。好，我们均等的爱会让孩子更有安全感。再说说第三个层次。
1: 第三层呢，就是差异化的尊重。那无差别呢，不是一刀切，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尊重每个孩子的独特性，我们才要用不同的方式去爱他们。就比如有的孩子呢，他就需要多抱一抱，有的孩子就是需要多给他派一些小任务，那有的孩子则需要多等他几秒钟。就我们的方法可以不同，但是出发点和终点是一样的，都是我在乎你。
0: 明白，这三个层次哇真的是很重要，但又容易被忽视掉。那这三个层次呢，也是这种层层递进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既要有态度，同时也要有方式和方法。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您跟中班的小朋友在一起有什么样的一些真实的小故事发生？
1: 当然可以，就是我们班有个小女孩，就她的年龄在我们班里就比较偏小，特别安静，然后在活动中呢她也很少举手，做户外操也不动，她就像是一只小蜗牛缩在壳里。我首先就是去标签化，没有给她贴不合群孤僻的标签，我就相信她只是慢热，她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去适应，去接受。那第二层就是均等的爱，我每天户外活动时呢就会轻轻拉她的手，就她不跳这些户外操，我就握她的手去摆一摆摇一摇，也不会因为她不配合就放弃她，
0: 也不会说必须要求她说跟其他的小朋友就是得一起跳，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就是拉上她一起，她能够做什么我们就

0: 让他做什么。
1: 对，就第三层呢，就是差异化的尊重。我也不会逼他去当众表演，而是给他更多观察的时间。就大概过了两个月左右吧，就有一天自由活动，我突然看见他一个人在彩虹宝道上边一边小声的哼歌一边跳舞
0: 啊。
1: 那跳的呢就是我们户外操那支舞。我当时站在旁边，说哇，真的很感动。原来他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在吸收，
0: 他也在学习这个舞，是吧？
1: 对，只不过就是他的节奏呢比其他的孩子要慢一点。就如果在这期间呢，我的心是偏的，只关注那些活泼外向的孩子，他可能就会像蜗牛一直缩在角落里边。
0: 哎，还真的是这个样子。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总是会，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的一颗心，然后我们就会在有些事情上比较着急。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在学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怎么就感觉好像我家孩子就相对来说就是要慢一点，是吧？
1: 对，
0: 家长这时候会有点着急，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孩子他可能不愿意，比如说跟大家一起跳，不是说因为他就是不想跳，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心里想说，我还没有就是太学会，然后呢，我可能有些就是害羞，不太好意思跟大家一起跳，然后我会慢慢的在努力的学习，等我跳的我自己觉得也还不错的时候，我会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那我们家长其实是需要给我们孩子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哈。中班的小朋友虽然年龄比较小，但是呢其实他们也在非常努力的学习这种无论是幼儿园教的知识也好，还是说我们来自家庭的这种知识也好。那我们说到就是中班的小朋友啊，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年龄阶段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就是心无差别的一个教育？就这个年龄段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比如说无论是生理也好或者是心理也好的这种特殊的发展需求呢？
1: 中班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龄段，就我把它叫做心理比较期。你看像3到4岁的小班孩子呢，他们更多的是依恋和分离焦虑，他们可能就会只关心老师爱不爱我。但到了4到5岁呢，孩子呢就开始有了同伴意识和合作意识，他们就会互相的去观察，老师为什么抱他不抱我，为什么他当小班长我就不能呢，他们就开始在这个期间呢进行一个比较
0: 啊。这是他们就是发展到这个年龄阶段就是要发展出来的这种比较的能力，是吧？不是说有的时候你一说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比如说家里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有的时候也会很困扰，就是说就是老大没有老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老大就很乖呀，然后什么事情他好像也不怎么争不怎么抢，是吧？但是为什么就是有了老二的时候会发现老大妈妈抱老二的时候老大就是挺大了，比如说到中班了，然后也要求抱，这妈妈有的时候就会很理解不了。那通过刚才王老师讲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他就会有这种心理比较期，他其实不是说他在跟弟弟或妹妹在比，他就是可能要无时不刻的跟身边的小朋友在比，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就特别需要做到就是这种无差别的对待，爸爸妈妈也是特别需要做到这种无差别对待，是吗？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在幼儿园就不能说总让某一个小朋友做一个事情，那么我们要让其他小朋友也做，是不是？
1: 分散下去。
0: 您跟我们说说，我们会让小朋友在幼儿园做点啥呀？
1: 你看，就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会让某个孩子呢发勺子，或者是在这个活动期间这个孩子表现好，我们就去表扬他。
0: 会的。
1: 或者说是排队时就总牵某个孩子的手。那就是这种种种现象表现来说，其他孩子呢他会非常敏感，就是很容易得出两个结论，要么就是我是不是不够好，要么就是老师不公平。这两个结论呢对幼儿的心理伤害都是
0: 一种伤害。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其实也要就是感受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两个孩子的这个家长，就是要格外的关注到说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就是有一种这种就是想要公平的这种感觉，是吧？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比如说不要总表扬某一个孩子，批评某一个孩子，或者说让某一个孩子去做哪个，我们就让小朋友们轮流的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是非常有利于这个阶段小朋友心理健康发展的。所以说这个无差别其实是特别保护我们孩子的自尊心和孩子内心的这种公平的感觉，是吗？
1: 是的，它更像是给每个孩子的一张安全底牌，那这张底牌上面就写着无论你是快是慢是闹是静，老师都接得住你。就有了这张底牌呢，孩子才敢 在集体里就大胆去探索，敢于尝试，也敢于犯错。
0: 嗯，可以给我们举个小例子吗？班级有没有这样的小朋友？他会有什么样的小故事？
1: 当然有，我们班就有个小男孩吧，他说话慢，动作也慢。
0: 嗯，
1: 区域活动时呢，他特别喜欢在建构区，但是呢，他经常把积木扔得满地都是。
0: 嗯，
1: 就如果我因为他麻烦，就少理他，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以后更不敢去尝试。
0: 嗯，
1: 就是我一直用同等的态度去对待他，他扔积木呢我就制止，他做对了我就大声的去夸赞表扬他。
0: 嗯，
1: 慢慢的他也发现，就老师不会因为我慢就不要我，就现在他就变得不但能自己收积木，还主动的去帮别的小朋友收，我觉得这就是安全感的魔力。
0: 哎，这个真的是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时候也要特别关注，比如说我们有的小朋友小男生，相对来说就是调皮一些，捣蛋一些，然后可能这个规则意识要相对弱一
1: 点，
0: 然后家长就会这个时候就很着急，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就是用这种批评的方式，啊，你要去给我收拾，你要去怎么怎么样或者怎样怎样，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哎，好像这个方法对于孩子来讲他不是特别好用，是吧？
1: 我没有那么明显。
0: 对，你越这么说，有的小朋友他可能他就越要扔的哪儿都是。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要慢慢的观察，然后慢慢给孩子时间，慢慢的鼓励，而不是要通过那样的方式让孩子改变。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孩子可能他很调皮，他确实是缺乏一种安全感，他也是缺乏一种被关注的这种感觉，可能爸爸妈妈说他的多，他就会特别希望家长给他的肯定，那可能他会通过这种比如说扔的哪儿都是，然后让家长来关注他，是吧？那反而我们家长这个时候要更加的着重的关注我们的孩子。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可以继续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王子轩老师。今年呢，王老师带的是中班的小朋友哈，其实对于中班的孩子来说，我们要特别的关注到这个年龄段，其实小朋友们在心里面他就开始比较了啊，比如说他觉得为什么总会让那个小朋友发勺子呢，为什么总表扬那个小朋友呢，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呢，所以说这种无差别的这种感觉已经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那接下来我们请王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小朋友在这个年龄段他已经有了这个心理的比较期，那如果说我们老师没有做到这种心无差别的一个状态，会给孩子造成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是不是会影响到孩子未来一生的这种比如说性格的发展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发展也好。
1: 就短期来看呢，孩子会变得自卑、敏感、缺乏安全感，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被爱。那长期来看呢，影响肯定会更深远。就你想想，如果一个长期被忽视、被区别对待的孩子，他们可能会形成两种极端的性格。这一种呢是极度的讨好，拼命的想表现好，只为获得老师或者大人的认可。长大后呢，就习惯性的委屈自己、迎合他人，就也很难建立健康的自我价值感。
0: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大人那种讨好型人格，是吧？他是从小的时候可能就慢慢形成的一种性格。那另一种极端又是什么？
1: 另一种呢就是极度叛逆，用调皮捣蛋、惹是生非的方式吸引关注，哪怕是负面的关注也好过无人问津。他们就会觉得啊，只有我闯祸别人才会看见我
0: 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有的小朋友特别的调皮，然后呢在家长看来特别的不听话。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不仅仅是要关注到说孩子是不是比如说规则意识没那么好，我们可能是要关注说是不是我们给了孩子没有那么多的关注，孩子才会用这种方式引起我们的关注，是吧？
1: 是的。
0: 就
1: 是我觉得还让人惋惜的一点，就很多孩子他的天赋和闪光点就是在差别对待中慢慢被磨灭的。就你看啊，有比较活泼好动的孩子，他可能会有很强的创造力。那那个沉默的孩子呢，他的心思细腻，就观察力惊人。
0: 对，
1: 或者说是那个动作慢的孩子，他可能做事认真有耐心。如果我们只盯着他的不足，用统一的标准去要求他、评判他，他在这个过程中会慢慢的否定自己，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0: 这个还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孩子很爱动的时候，我们家长通常是看不到孩子爱动的这个有创造力的优点，我们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好动呢，是吧？好像变成了一个缺点。那个比较沉默一点的孩子，不爱说话的孩子，比如说这个时候他观察力特别的强，或者是说他可能在画画的时候能够画很细致的东西，对吧？那家长可能会说哎呀你怎么也不爱说话呢，可能又把孩子的这个优点给忽视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小朋友们他们会通过大人对他们的评价慢慢的否定自己，说啊，我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他就会觉得自己不好。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更应该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也好，要发现孩子的这个亮点，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中班这个阶段您跟我们家长说一说，就是是孩子什么能力形成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时期。
1: 就他们这个阶段呢正是自我认知形成的关键期。就像我们老师的态度啊，就是孩子认识自己的第一面镜子。那你看这个镜子是平的，孩子才能看见完整真实也值得被爱的自己。那如果这个镜子歪了或者有点破损，那孩子看到自己也会是扭曲的、残缺的、不够好的。
0: 是的。所以在我们跟小朋友们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哈，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看到孩子哪个地方不足我们要纠正他，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到孩子的这个闪光点。那你比如说在班级当中，就是小朋友们之间会不会也有我们说的这种差别心，就有的孩子比如说他确实就是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很多孩子都非常喜欢他， 有的孩子可能他确实有点小个性，可能有些小朋友就会冷落他，甚至有的小朋友可能说我就是不爱跟他玩。那作为老师的话，就是面对孩子们之间的这种差别心，您是怎么样引导孩子们的呢？
1: 就像现在中班的孩子，他们就已经开始形成小团体了、
0: 哦、
1: 就谁和谁是好朋友，谁不带谁玩、
0: 嗯、
1: 就这种事情每天都有发生、
0: 嗯、
1: 就我们的原则是不强行让孩子们和每个人都做好朋友，但我要让他们学会尊重每一个人的存在。
0: 嗯，那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引导小朋友呢？
1: 就我经常用发现优点的游戏，就比如在我们自由活动前，我就会说、今天呢我们去建构区玩，但是在玩之前可以就每个人要说出你旁边小朋友的优点，那什么都可以、一开始呢就孩子他们只会说啊，她漂亮，她跑得快，这些肤浅的形容词、但慢慢的他们就会说出哎，她上次帮我捡了积木，她画画的时候很安静不吵我，这些具体的事件。你看，就当他们去被迫去寻找别人的优点的时候，就视角也都会变了。
0: 哎，是的，我们要有意识的引导我们的孩子去发现自己的优点和发现身边小朋友的优点哈。还有其他的方式方法老师会做引导吗？
1: 就是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示范。
0: 老师来示范吗？
1: 对，老师来示范。
0: 嗯，
1: 你看，像我从来不在孩子面前去比较他们，就是我也不会说你看谁他画的多好，你画这什么呀、也绝对不会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呀，你看他们大家都会。就这种比较呢是差别心的根源，就老师不比孩子他也不会比。那老师看到每个人的好，孩子慢慢也就能学会。
0: 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个醒，我们家长其实特别容易陷入到这种比较当中，特别是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一说我家孩子跟你家孩子差不多大，我家孩子怎样怎样，啊，妈妈一想，那这家孩子都会这个了，我家孩子咋啥也不会呀、是吧，就很着急，这也是焦虑的一个源泉。那其实就是我们大人如果不比的话，自然不会有这样的言语传达给孩子，孩子就不会比。但如果我们会有这样的言语传达给孩子，孩子内心他也就会出现这种比较的一个状态。那你比如说班里有没有小朋友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小故事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就我们班他有个小男孩，就是他说话不是很清楚，经常的被其他小朋友就是笑。区域活动时呢也没有人去主动的找他玩，就我也没有强迫就大家一定要和他玩。而在一次集体活动的时候呢，我让他去展示他特别擅长的东西，因为我发现他搭积木就搭得特别好、就能搭出整体的对称的有层次的结构。
0: 哇，很厉害。
1: 是，我让全班小朋友就围过来看，就问大家说你们觉得他搭得厉不厉害呀？那孩子们这一看就肯定就很完整，都说厉害。
0: 对，
1: 从那以后呢，建构区就开始有小朋友主动邀请他一起搭了。就你看啊，我也不是在消除差异，我是就用他的差异去赢得同伴的尊重。那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被集体看见的时刻，我们的工作呢就是为了为每个孩子创造这样一个时刻。
0: 我们老师的这个引导和示范很重要，帮助小朋友发现其他小朋友的这个亮点。那对于老师自己来说，践行这种无差别有什么样的职业意义你觉得？
1: 我觉得它可以让我不那么累。你想想，如果我要记住这个班里谁是好孩子谁是坏孩子，那谁都值得多关注，谁可以少关注，那我大脑里得装多少偏见。
0: 是，
1: 就反而是一视同仁更轻松。我对每个孩子的态度呢是一样的标准，一样的尊重，也是一样的底线。就这样班级常规呢也会更好的建立，因为孩子们他们知道就规则对所有人都一样，没有人可以例外。这也是我一直热爱这份工作的原因之一。
0: 哎，还真的是这个样子。那落实到每天的工作当中，您一般会怎么样做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比如说日常的有没有一些小细节，或者是小朋友之间的这个故事，日常的这种教学工作当中你是怎么样来践行这种心无差别的一个状态呢？
1: 就我把它分成四个具体的场景，就每个

0: 到谁就是谁，随机产生讲解人，让每个孩子呢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1: 嗯，那有没有小朋友就是他在这样的互动当中，比如说他特别想参与，然后如果要是他举手了然后没有点到他，他就会非常的还会有点生气。
0: 肯定会有。
1: 嗯，
0: 你看像我们班的小女孩，她有就是性格很活泼嘛，每次回答问题呢，她都会把手举得就特别特别高，
1: 特别想赶紧回答这个问题。
0: 对，如果你不叫他的话，他就会撅嘴小声的念叨，那老师怎么还不叫我呀。对，但我也不能只叫他。
1: 对，
0: 就有一次我使用抽签的方法，就故意叫了他旁边那个从来不举手的小朋友，我就会问，我说这幅画里有什么。当然这个小朋友呢，他愣了很久，我就笑着说，我说没关系，咱们可以再想一想，等你想好了再回答。就等了一会儿呢，他突然说有太阳。
1: 嗯，
0: 我当时我就大声的夸赞他观察的真仔细。那后来呢，就你看一下刚才那个小朋友呢，他也学会了等待，现在知道老师没有叫到的时候也会安静的等候
1: 啊。这个真的是，就是可能很着急的小朋友，想急于表达的小朋友，他在这个场合下他不是需要学习要怎么样表达，而是需要学习怎么样来等待和等候。
0: 等候、
1: 嗯、哈。那么可能没有那么积极主动的小朋友，他可能在老师提问的时候他还没跟上趟，但是我们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思考，他其实也能够观察到这个里面有什么，他其实也能跟得上趟哈。
0: 嗯，
1: 这个过程真的每一个小朋友和每个小朋友的这个优点和他的优势都不太一样。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场景，就是互动的这个场景。那第二个场景又是什么场景呢？
0: 第二个场景呢，就是生活环节与照顾。
1: 嗯，
0: 你像吃午饭、穿鞋子、上厕所这些环节，最容易看出差别对待。就我的原则就是，不能因为某个孩子能力弱就替他做，也不能因为某个孩子能力强就不管他。
1: 嗯，
0: 就是我们班他有一个小男孩吧，就他精细动作发育比较慢，他每次吃饭呢都撒一地，还经常把碗扣翻。
1: 嗯，
0: 就你看，如果老师图方便快速的话，就会主动的去喂他。
1: 其实有很多家长，特别是爷爷奶奶会这样，就是孩子在吃饭的时候他会慢，或者是会撒的哪儿都是，然后呢爷爷奶奶，而且就是吃的时间相对来说就是要长很多，是吧？爷爷奶奶就会觉得说，来我喂你吧，我喂你，这个你吃的又好，然后吃的还多，然后吃的还快，我还不用再收拾。但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阻挡了孩子就是锻炼某些能力，是吧？
0: 是的。
1: 嗯，那我们就坚持需要什么，让他自己吃，
0: 让他自己吃。
1: 嗯，
0: 就也会时不时去提醒他，你看把掉在桌子上的饭菜呀米粒就捡到盘子里。
1: 嗯，
0: 就当他吃完了桌面保持的比较干净的时候，他就会抬头看我，就眼睛亮亮的。
1: 他需要说，老师你需要
0: 表扬我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就你看现在也快升大班了嘛，虽然他吃的还是比较慢的，但是也不用去过多的提醒了。
1: 嗯，
0: 就另一个孩子呢，他吃饭又快又好，我也不会就因此去忽略他，我会让他给他派一些小任务嘛，当小桌长，就帮忙发擦嘴纸巾。嗯，这些小任务呢就会让他自己感到很自豪。
1: 哎，这种生活上的这种环节，我们每一个家长也可以用王老师的这种方法。看到我们孩子比如说在哪些方面相对来说可能他要发育的慢一点，我们也别着急啊，就是坚持让孩子自己做的事情他能够自己做，只要就是说他能够坚持自己做，哪怕就是说做的没有那么好，我们家长也需要给一些坚持的力量哈。那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场景。
0: 第三个场景呢，就是规则执行与批评。
1: 嗯，
0: 那就是在我们批评的时候呢，最容易显出差别。
1: 嗯，
0: 很多时候呢，老师会因为自己主观的想法，对调皮捣蛋的孩子大声呵斥，就对好孩子呢轻声细语的。
1: 会有。
0: 嗯，但是我会告诉自己不能这样，我批评的是行为，不是人。
1: 嗯，
0: 就我们班吧，他有个比较调皮的孩子，他每天都很喜欢帮忙，真的很喜欢。那有时候呢就会帮倒忙。
1: 比如说呢，
0: 那有一次他在建构区的小朋友收积木，他嫌一个一个的拿很麻烦，速度太慢了，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把搭好了积木就啪一下推倒，抱一圈积木去放。
1: 但是一边走呢，
0: 一边走就一边掉，撒的哪里都是。我当时真的气得手都抖了。
1: 嗯，
0: 但我还是蹲下来用冷静的语气就跟他说，我说表扬你抱起积木的方法会让你收积木的速度加快，但是这种方法呢会让积木掉的哪里都是，甚至还会损坏积木，就你可以再尝试一下其他的方法。
1: 嗯，
0: 在整个过程呢，我也没有吼他，也没有因为他的一贯调皮就惩罚他。就到了第二天呢，我给他了一个新任务，就当水杯管理员，他干的就特别特别认真。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不翻旧账，每天都是新的开始。
1: 嗯，这个方法真的。

0: 是，确实需要老师和家长有特别多的耐心。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不要给孩子贴这个标签，对吧？
1: 对，
0: 如果你认为比如说他是调皮的，他是捣蛋的，那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又调皮了，然后就可能就会生气，可能就会批评他。但如果我们在想说，这个孩子其实他也是非常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只不过可能他的方式方法确实需要我们做老师和家长的给一些提醒，给一些好的方式方法，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有那样的情绪了哈。再说说第四个场景。
1: 第四个场景呢，就是表扬与奖励。我们的表扬呢要雨露均沾，不能总是表扬那几个能力强的孩子，然后也会刻意的去寻找那些容易被忽略的闪光点。
0: 就是说比如说能力不太强的小朋友，或者说他确实有很多这个缺点的小朋友，我们要善于发现他的优点来去表扬他的优点，是吧？您跟我们说说一般情况下您会怎么样来表扬。
1: 您看啊，就是我们班他有一个小男孩记不住儿歌，就是他手工吧剪的也是歪歪扭扭的，但是我发现他特别善良。就有一次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一只小鸟的翅膀受伤了，就落在了树上，就所有小朋友都想去摸，就蹦呀跳呀，只有他就抬头看了看，就问说小鸟是不是很疼，然后就寻求老师去救这只小鸟。我当时呢就表扬了他，就后来他妈妈就跟我说嘛，说他回家特别开心，说老师表扬他了，就你也看啊，他不需要再学业上的优秀，但是他依然值得被看见。
0: 哎，这个真的，就无论是幼儿阶段的小朋友，还是说就是已经上学的孩子，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比如说孩子上学了，我们就会说学习比较好的小朋友特别受关注，然后经常受到表扬。但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些小朋友他可能确实不太擅长学习，他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优秀品质，这个也需要我们老师和家长能够及时的看到他，对吧？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动手能力很强，他特别的有眼力劲儿，或者是他我们经常说情商很高，他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会去安慰你，其实这些都需要我们家长和老师看到，而不仅仅是说他好像就是成绩考得很好，我们就认为说他很优秀哈。那比如说在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场景当中，你也提到了会刻意的来练习一下，那会怎么样的来练习平时你自己？
1: 就我平时呢会给自己定几个小规矩，然后一直在坚持。第一点呢就是每天的关照清单，然后我每天离园前呢就会脑子里边过一遍，今天我跟哪些平时交流最少的孩子单独说过话，如果没做到的话第二天我一定会补上的。第二点呢就是注意力审计，每周呢会选一次活动，让我的大班老师关注其他小朋友的时候呢注意我的眼神提问还有表扬分别给了谁，如果就是发现某几个孩子总是频繁被点名，那某几个孩子一次都没有，这些呢我都会及时去调整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测试，就每次我对某个孩子失去耐心的时候，我就会问问自己，问问自己的内心，我说如果这是我的孩子的话，我希望老师该怎么做。
0: 就妈妈的心态是吧？
1: 对，就这个念头呢会瞬间把我的心态拉回来，就用正确的方法去对待。
0: 哎，这个方法确实是，因为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们说人嘛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你不可能就是说完全不生气，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象一下，这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希望老师怎么来做这件事情呢，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哎，这个真的对老师也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那你坚持做这些练习，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也好，或者说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了呢？
1: 就是我收获了三个特别珍贵的东西。首先就是我们的班级氛围呢它特别平等有爱。就是我们班的孩子他不会因为多关照谁就会变得敏感多疑失去安全感，相反呢他们就是更容易懂得互相去帮助。就有一次小朋友因为争抢玩具和同伴发生了冲突，旁边的小朋友呢就没有起哄，而是说就是你需要去冷静的坐一下，那坐完回来道歉就好了
0: 啊。就是小朋友们也会去劝
1: 解问题
0: 是吗？
1: 对
0: 啊，帮助孩子们解决。
1: 他们现在已经学会了用规则而不是用情绪去发泄，然后去解决问题来对待同伴。
0: 哇，这个好厉害啊，这个 有的时候比我们成年人可能还要厉害一些。我们有的时候遇到事情经常容易就是情绪上头，是吧？
1: 情绪化。
0: 哎，情绪化。那我们小朋友们从小就学会了这样的方式，其实对于他们未来处理事情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有利的一点啊。好，这是第一点，我们再说说你的第二点收获呢。
1: 第二点，每个孩子呢他都敢在集体里表达自己，就他们也知道老师不会去嘲笑也不会偏心，就所以你看像那个最内向的小女孩，她现在也敢在大家面前勇敢地表现自己。那上周呢她居然主动地举手要分享她周末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啊，非常好，非常厉害的一个进步哈。
1: 就虽然她的声音很小吧，但是我们全班都在安静地认真地听，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呀，我这就是无差别教育的意义，
0: 而且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啊。就是小朋友的这种改变会让你的内心有更加强大的力量哈。再说说你的第三个收获呢。
1: 第三点就是当然是家长对我们班老师的信任度很高，就是对待调皮好动偶尔犯错的孩子呢，老师和对待乖巧懂事的孩子一样是耐心引导正面教育，然后我们也不贴标签不区别对待，那家长自然而然的也很认可老师的公平。
0: 是的，这些真的是王老师在日常的这个跟孩子们相处过程当中又在学习又在总结。那你有没有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这件事情也还是挺有难度的，就是觉得自己哎呀坚持这件事情不容易，就是有的时候会不会打退堂鼓说哎呀坚持不下去了。那如果遇到这样的心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调整？
1: 就是有的时候特别忙特别累的时候呢，就我也会不自觉的去忽略那几个不哭不闹也不用操心的孩子，就他们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隐形的，不惹事不突出也不需要特别的帮助，就但恰恰是他们就最容易被人遗忘。我现在呢也正在去刻意的改进，每天至少跟每个孩子就说一句你今天真棒之类的这些夸奖的话。就我觉得教育呢它就是一场修行，没有终点，只有不断的去靠近。
0: 哎，确实是哈，就是当我们会有比如说情绪低落的时候，可能有些事情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但是也确实需要我们自己也调整一下。那还有没有比如说一些这种比较生动的小故事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调整心态的一个状态？
1: 就是现实生活中肯定有，而且也不止一次。就最崩溃的一次就是我们班那个调皮的小朋友啊，连续三天他都把教室的玩具都弄得一团糟，然后他收拾的也不是很整齐，
0: 然后就放学了。
1: 对，放学了回家了。但是我每天放学之后呢要花一个小时时间去收拾整理。就那天我坐在满地的积木中间，我就是真的要崩溃了，
0: 要崩溃。能懂，就是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可能在一瞬间他会就是袭来，是吧？那个时候你内心是怎么想的，后来又是怎么做的？
1: 我就问自己呀，我说我这样对他无差别教育我说值得吗？他是不是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0: 就是孩子是不是感受不到？
1: 对，
0: 但其实我觉得孩子是能感受到的。
1: 对，后来我就想通了，我说无差别呢不是为了让他去感激我，而是让就是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如果因为不值得我就不做了，那我坚持无差别的意义就不知道在哪儿了。那作为老师呢我就要放弃对他们成长的呵护嘛。就第二天呢我就照常跟他打招呼，照常给他派一些小任务，就慢慢的他也会真的有一点那样的改变。所以我的调整方法就是把无差别当做一种职业的信仰而不是一种交换。就是也不求回报，只求问心无愧
0: 啊！这个方法真的很好。就是如果我们，要求回报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可能要求更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情绪上的这种上头，是吧？
1: 那
0: 我对他无差别，然后你看还是这个状态，或者说我对他非常用心，但是好像他也没有什么改变。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内心可能也会有一种受挫的感觉。但如果我们要是说我们不求回报，我们就是无差别的对待每一个小朋友，他只要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那我们作为老师的一个使命其实也就完成了。我们这样想的话，这件事情它就可以让你更好的坚持下去哈。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家长层面吧，就是我们如果想要老师能够更好的实现这种心无差别的一个教育，也需要家长的一个配合。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来帮助老师更好的实现这种无差别的教育呢？
1: 就其实想要在幼儿园做好无差别教育，那 肯定离不开咱们家长的理解与配合。
0: 嗯，
1: 就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家长们分享几句心里话，就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那首先呢，就是恳请家长们多给老师一份信任，就相信我们会用平等的心去对待班里每一个孩子。
0: 嗯，
1: 然后也不要在孩子面前刻意比较老师的关注度，避免让咱们孩子呢变得敏感多疑。纯粹的信任呢，才是家园共育的基础。
0: 哎，是的，这一点我们家长朋友一定要放平心态，不要在孩子面前说你的老师是不是只喜欢哪个哪个小朋友啊？其实孩子内心他可能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可能会通过我们大人的这个有意无意的这个语言，其实可能我们说这个话也是无意的，是吧？但是小朋友们可能他会听进去，然后他就会觉得嗯，确实是这样，然后慢慢的可能就不利于老师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共处。那我们家长要充分的信任我们的老师。其次呢，
1: 其次就是希望家长们呢能引导孩子接纳每一位同伴，就是也不要刻意让自己的孩子去疏远排斥其他的小朋友
0: 啊，说谁谁谁你别跟他玩了，他习惯不好，是吧？
1: 对，有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我们要让他从小懂得身边每一个小伙伴呢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值得我们去友好相处。
0: 嗯，
1: 然后一起共同守护班级里包容温暖的小氛围。
0: 嗯，
1: 然后再者呢，就咱们家长呀不妨试着学着放手手配合幼儿园的保教工作，放手让孩子尝试自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就不过度溺爱，不额外要求特殊照顾，让咱们孩子在平等的环境里慢慢成长，学会独立与适应。
0: 嗯，
1: 这最后呢，如果家长们有任何想法或顾虑，都可以温和的和我们直接沟通，有问题呢及时交流，咱们互相理解，我们一起用心呵护每个孩子，让所有孩子都能在公平有爱的环境里开心的度过幼儿园时光。
0: 好，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王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班主任、桥西区优秀教师安玉霞老师。安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
0: 欢迎安老师今天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听到一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们先请安老师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您跟孩子们日常的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唤醒孩子们内心？
1: 第一步呢，就是要同心。
0: 嗯，
1: 老师和孩子心贴心，家长和老师心连心，唯有我们彼此信任，心意相通，才能真正走进孩子的心里，给足孩子安全感与归属感。
0: 您今年带的是4年级的小朋友哈。
1: 是的，
0: 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就是4年级阶段的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身体的这个发育的相关的情况，还有就是心理发展的相关的情况，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好的，4年级的孩子呢，正处在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
0: 嗯，
1: 他们比较敏感细腻，开始有了自己的小秘密，渴望被理解被尊重，但却又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绪。他们在学习上呢，慢慢感受到了压力，在和同学相处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矛盾小困惑，那这些都是这个阶段孩子的正常表现。
0: 嗯，
1: 可很多时候呢，我们容易只盯着孩子的成绩，盯着孩子的小错误，却忽略了他们内心真正的需求，忘了蹲下来听听孩子们心底的声音。那作为天天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的老师呢，我始终把读懂孩子、理解孩子放在第一位。为了让孩子们敢说心里话，敢倾诉小烦恼，我在班里专门设立了悄悄话信箱。我告诉孩子们，不管是和同学闹了矛盾，心里有了委屈，还是学习上有了压力，不敢跟爸爸妈妈说的小秘密，都可以写下来放进信箱，老师会做你们忠实的听众，帮你们保守秘密，一起想办法。

0: 解决。那这个小小的信箱呢，也成了我和孩子们心灵的桥梁，也让我看到了孩子们最真心的内心世界。
1: 嗯，您跟我们分享分享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可能比较善于表达，有的孩子呢可能面对面表达的时候会有点不善于或者说不好意思哈，所以说通过写信的这种方式呢反而是避免了面对面我们表达的这种尴尬。您跟我们分享分享让您印象深刻的事儿。
0: 那我至今呢还记得有一次我打开信箱呢，看到一张歪歪扭扭的一个字迹，而且带着点泪痕，上面呢只有一句话：老师，我在班里没有朋友。那看到短短的这几个字呢，让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能想象到孩子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有多无助多孤独。我并没有在班里当众提起这件事儿，更没有批评孩子，而是默默地先观察他的日常。课间别的孩子都在一起嬉笑打闹，他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那眼神里就是看着大家很羡慕，
1: 但是又没有办法加入。
0: 是的，小组合作学习的时候呢，其他同学都在那讨论，他不敢主动参与，生怕被同学拒绝。放学呢也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默默地就走了。后来呢我才知道，孩子性格呢比较内向，他不擅长表达，和同学闹了点小矛盾后呢，慢慢的就被其他同学孤立了，久而久之就变得自卑了，甚至想逃离这个集体。发现问题后，我就专门开了一场拥抱友谊温暖相伴的一个主题班会，没有点名批评任何孩子，只是温柔地告诉大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要学会包容，学会关心身边的小伙伴，不会让任何一个同学感到孤单。班会后呢，我又单独找到这个孩子，耐心听他诉说所有的委屈，轻轻安抚，告诉他你特别善良而且很优秀，只是大家还不够了解你，老师会陪着你，帮你交到好朋友。那之后呢，我一边引导孩子主动开口表达，鼓励他参加班级活动，一边和班里其他性格活泼的孩子沟通，让大家主动接纳他，安排其他学生做他的朋友，还组建了同伴互助小组，让孩子们互相陪伴互相帮助。
1: 后来呢，这个小朋友是不是慢慢的变得开朗了一些？
0: 是的，孩子的脸上笑容也多了，开始主动和同学交流，再也没有提过不开心的事儿。其实啊，孩子的世界很简单，他们需要的从来都不是严厉的说教，而是一份理解，一份接纳，一份用心的陪伴。而这份用心呢，不只是老师对孩子，更需要我们和家长同心同向，彼此信任。那家庭呢，也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学校之间的家校之间的配合呢，直接决定了孩子的成长底色。在和各位家长相处过程当中呢，我始终把大家当成最亲密的教育伙伴，遇到问题不推诿不指责，耐心沟通，携手去解决。
1: 在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朋友？爸爸妈妈是怎么样配合您的工作，然后最后让这个小朋友有了一些变化的？您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班级呢以前有一个孩子叫小雨，很聪明，但上课呢注意力不集中，作业总是拖沓，成绩也是忽高忽低，脾气也越来越不好。第一时间呢我就联系了小雨的妈妈，那电话里呢妈妈也满是疲惫很焦虑，说每天盯着孩子写作业到半夜，批评打骂哄都试过，可孩子一点都不改，自己都快绝望了。
1: 妈妈其实在这个时候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妈妈也急需要跟班主任老师来进行及时的沟通。其实我们作为班主任，我们看到的孩子很多，我们看到的家长很多，我们知道其实各位家长都有在辅导孩子过程当中，比如说这种焦虑的情绪也好，或者说有的时候很无奈的这种情绪也好。
0: 是的，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各位家长辅导孩子时的那种辛苦和焦虑。
1: 嗯，
0: 所以跟家长沟通的时候，没有指责孩子，也没有说家长的教育方式有问题。
1: 嗯，
0: 而是呢，先安抚妈妈的情绪，跟她说，四年级的孩子呢，其实心就像玻璃一样脆弱
1: 啊，
0: 越指责越抵触
1: 啊。小朋友在这个阶段已经出现了这个情况。
0: 对
1: 啊，我们很多家长认为说，好像就。

0: 就是孩子进入青春期，到了初中可能才会有这个情况，就是我们越指责孩子越抵触，但其实在小学阶段我们爸爸妈妈也需要引起重视这个问题，是吧？
1: 是的。小雨呢其实很想学好，我在学校看见他主动抄错题，他不是不努力，只是可能有心事。我课下呢跟孩子沟通之后呢，小雨的状态是因为家里经常有争执
0: 啊，爸爸妈妈可能会有这种吵架呀之类的，这种会分散到他的注意力，是吗？
1: 是的。那孩子呢长期处在这种紧张的这种氛围里呢，没有安全感，才会学习分心，情绪失控。那找到问题的根源后呢，我就跟小雨的妈妈反复

0: 和谐的家庭氛围，多陪陪孩子，多听听孩子的心里话，少一点指责，多一点鼓励。
1: 嗯，
0: 我也在学校呢格外关注小雨，上课时多提问，多鼓励，帮他树立信心，辅导他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慢慢小雨就变了，作业认真了，上课专注了，和父母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了。
1: 嗯，
0: 记得有一次周记里他还写道，原来家是温暖的港湾，不是吵架的地方。后来小雨妈妈跟我说，老师啊，多亏你了，我才明白教育孩子不是紧盯分数，不是一味指责，只有我们跟老师一条心，才能真正的帮到孩子。为了让我们的沟通更顺畅更贴心，我还专门在班级设置了成长手册。
1: 这是一个什么？这是需要我们家长完成配合的一个这个成长手册吗？
0: 是的，那里边呢没有冰冷的分数排名，只有孩子每周的闪光点，力所能及的家庭小任务，还有孩子的心情晴雨表。
1: 嗯，
0: 大家通过手账能看到孩子们在学校的成长点滴，不只是学习，还有性格、习惯、人际交往。我们也能通过大家的反馈，及时了解孩子在家的一个状态，精准的帮孩子解决问题。
1: 嗯，这个成长手账真的就是起到了一个这种一举两得的作用，就是一方面我们家长能够更好的了解孩子在学校的一些情况，除了我们很关注的这个学习之外的一些情况，那作为老师也可以通过这个手账了解到孩子在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这个手账可以让我们家校更好的来进行沟通，是吧老师？
0: 是的。
1: 嗯，所以我们家长跟老师的目标真的是一致的，就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变好。当然这个过程非常需要我们家校携手哈。我们后面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需要配合学校完成什么。我们先请安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在学校日常您会怎么样来给孩子们上课，怎么样打开他们的心扉。
0: 好，大家都知道四年级的知识难度慢慢提升了。
1: 是的，很多家长会跟孩子说，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你要加油了，是吧？
0: 是。
1: 但是我们不知道说他究竟就是变得有多难，孩子在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尤其是数学呢，很多的知识点它变得抽象难懂。
1: 嗯，
0: 孩子很容易就产生了一种畏难的情绪。
1: 嗯，
0: 觉得学习比较枯燥没意思，甚至害怕学习。
1: 嗯，
0: 我始终觉得最好的教育不是填鸭式的灌输，而也不是让孩子死记硬背，而是让孩子爱上学习，主动学习。所以在课堂上我从来不用枯燥的讲课方式，而是尽量的把知识和生活结合起来，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
1: 嗯，
0: 就拿数学小学加减法这个单元来说呢，很多孩子听不懂学不会，一做题就出错。我没有在黑板上列竖式讲解，而是专门准备了模拟钱币、商品价签，把教室变成了小小超市，让孩子们化身小小采购员，自己挑选商品，计算价格，模拟付款找零。
1: 啊，今天的数学课我们是来逛超市。
0: 对，
1: 所以就是比较抽象的那种数学问题就变成了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场景，是吧？
0: 是的。
1: 嗯，
0: 那个抽象的知识呢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好玩的游戏。
1: 嗯，
0: 那孩子们都积极参与主动思考，就连平时最害怕数学的孩子都兴奋地拉着我的手说，老师，原来数学学习这么有趣，还很有意。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

0: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2013年石家庄市四家剧团呢在省会举办过一场演出，当时呢边树森先生呢是压轴演出李天宝吊孝哭灵一折，那这场演出的门票是一票难求。
1: 奉节在上，丈夫天宝学名秀士，为奉节领前之际，望你约他仙境加饭要吃。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那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边树森先生的演唱录音《丝弦儿》杨家将当中的风赏一段。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丝弦编派唱腔被一些专业的演员以及大批的丝弦爱好者引为典范。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是丝弦三艘太白府当中的选段。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北京曲剧《珍妃泪》以婉转的唱腔道尽这对帝妃在维新变法当中相知和无奈。我们请大家欣赏珍妃试探光绪心事的这段深情的唱腔。

豫剧大师马金凤的经典之作《花打巢》被评剧名家郑桂芳演绎的是妙趣横生。我们来听评剧版本的《小郎门外连声磬》。

都号叫他陈能登。想当年大反山东，接皇帐吧，能带上立过朝廷。皇后娘娘，我不想当那个金交椅，哎呀。

0: 不恨前世情啊！哎呀，
1: 七奶奶，您真行。

0: 青红皂白分得清，你奶奶办事最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一句话说的我的心窝中啊，谁要是和我对脾气，隔我的肉都不嫌疼啊。我要是遇上不平事儿，哼，我两眼一瞪把牛，下井一脚踢他个倒栽葱。老天爷要是得罪我，我也敢戳他一个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他请我罗府，你去何宫？听说是世袭，嘿，我挺高兴啊，梳洗打扮不消停啊，慌得我手脚忙又乱，我拿起戏来忘了东，打起了花鞋头上戴，打起那方官足下灯，太太我衣衫没换好，小小吧你娘了个腿儿，你催你催。

0: 幼剧，俗称金华戏，浙江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沪剧在上个世纪上半叶濒临灭绝，后励精图治，焕发出新的光彩。
1: 共聚，今日爹娘且寻双手，你为何不来？

0: 地教训。
1: 我不但要教训你，我忘掉。

0: 台新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先文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越过临界点，美国债务规模超过 GDP， 美国媒体称触及令人担忧的里程碑。报告预测，欧盟拟议网络安全法针对中国，五年内将产生3678亿欧元惊人成本。旁观者清。媒体观察到中东战火催生能源外交，中国在亚洲影响力飞升，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上周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接近 100.2%， 这是自二战结束后不久以及新冠疫情初期以来，美国首次在非战争时期出现负债率突破100%的情况。美国纽约时报5月7号发文称，美国债务达到了令人担忧的里程碑，美国政府却毫不关心。美国债务规模超过经济总产出，标志着美国经济已严重失衡。经济学家担心，债务状况恶化正将美国推向财政危机，美国可能难以负担不断上涨的债务利息。据美国经济分析局4月30号发布的初步预估数据，在截至今年3月31号的12个月内，美国名义 GDP 为 31.21 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总额突破 31.26 万亿美元，略高于 GDP 总量。主张减少美国财政赤字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副总裁马克·戈德温表示，债务占 GDP 的比例通常被用于衡量政府的财政健康状况。美国债务已达到令人担忧的里程碑，反映出美国当下面临的财政风险。
1: 这首先我们说一句，可能统计方式就不一样哈。这则新闻告诉我们，美国债务占 GDP 的比例略微超过100%。它是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吧，就说美国名义的 GDP 是 31.21 万亿美元啊，美国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总额是 31.26 万亿，所以略高于 GDP 的总量。我还看到过其他的数据比这个结果更糟啊，待会儿我们再说。但这个事儿是真的呀，从一个趋势看哈，已经过临界点了，就是债务规模超过了 GDP， 这是真的。那你说超过多少，是不是现在刚超，这个大家可以争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超过了，临界点已过。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当然不是个好事儿啊。我们聊吧，那一样一样说，从历史上看，就往往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帝国的崩塌呗。

0: 所以首先我们先看历史。
1: 你别管是谁吧，一个国家它的债务规模如果长期比自己的经济总量还多，那就是说你一年创造的全部的财富是不足以覆盖自己欠下的钱啊。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借新债还旧债呗。借钱呢，用未来的信用填补今天的这个窟窿。小国不论啊，一个大国大帝国短期内这个窟窿是可以堵的，比如靠这个货币啊，靠自己的武力啊，全球影响力啊，就靠霸权呗，还是能堵住。那长期来看你肯定入不敷出啊。那你要看历史，其实这样的国家不少，咱们大概列几个吧。你看古罗马帝国，这就是一个，就因为债务啊财政崩溃最后走向灭亡。罗马的巅峰的时候，那也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大帝国，地中海是内湖，而且不断的开疆拓土。那这样你维持自己的军队啊，维持官僚体系啊，包括这个城市的主要是自由民的福利，奴隶他不算人嘛，这个成本是几何级数的上涨，那财政压力就越来越大嘛。当时罗马皇帝也聪明，就他是银币对吧，那个货币含银量高的时候接近100%，然后就往里掺这个，他不是贵金属，掺这个贱的金属，最后含银量不到5%，就是货币贬值嘛。整个到最后物价飞涨，工商业凋零，农民破产，经济秩序崩塌，那军队就没有军饷了，就没有战斗力了。然后蛮族不断入侵，庞大帝国毁于一旦，这是当年的罗马啊。再值得一说的奥斯曼帝国呀，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克了君士坦丁堡，改名叫伊斯坦布尔嘛。拜占庭帝国千年帝国崩塌，这个奥斯曼帝国呢，它鼎盛时期也是版图横跨欧亚非啊，大帝国呀，而且掌握东西方这个贸易的通路，这个帝国600年寿命啊。但到了19世纪，它也走下坡路，连年征战，宫廷的内斗，财政入不敷出。另外它这个版图很大，涉及到很多的民族和宗教，人家要闹独立啊，摁不住怎么办，就像英法借钱呗，像那些欧洲国家借高利贷，债务规模也越来越大。你想债务规模大，利息就多呀，这个绝对值啊，利息最后你靠这个财政收入都偿还不了。到1875年就已经开始宣布对外违约，你对外违约了那就麻烦了嘛，这个时候你有钱有枪也没有用了，财政大权就让欧洲的那些列强就被那些债权国给接管，关税啊、铁路啊、烟草啊，这都是人家的了，抵债啊。国家到了这一步，虽然它是一个帝国的架子，其实已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了呗。到一战呢还站错队了，最后也是土崩瓦解，这是奥斯曼帝国。那至于你看那个欧洲嘛，文艺复兴啊，大航海对吧，成为全球霸主的第一个其实不是英国，是西班牙。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啊抢啊黄金白银往自己家里运呢、啊、所以也有人讲西班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的日不落帝国，还不是英国。但是西班牙有个问题，那么西班牙的问题是什么，他确实挣了不少钱啊，抢了不少钱，但这个钱没有真的投入到生产，就提升自己的国力，增加自己的能量和元气，反而是什么呢，一个是穷奢极欲，再就是这个争霸啊，宗教战争，所以财政呢反而还是入不敷出。那怎么办，借钱呗，高利贷嘛，借新债还旧债，陷入这个死循环。到16世纪末的时候，西班牙的债务总量已经远超国内的经济总量了，到这个时候你说国内的产业怎么扶持啊，你还想搞什么工业革命，你想维持庞大的军队，搞一支舰队，你想都不要想了。而且西班牙王室是破产了十几次吧，百年间就破产十几次，到最后是被美国，美西战争嘛，美国也很聪明，美国没有直接挑战当时真正的霸主英国，反而是对这个老迈的西班牙下手，一脚就踹翻在地啊。类似的其实法国也算在内，最近你要听我们这个今天大不同，我正好讲到路易十五啊，路易14、15、16，路易14是那个太阳王，就是穷兵黩武啊，也是骄奢淫逸啊。路易十五就喊出那个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到路易16就上断头台了。路易14时候法国到欧洲这个霸权巅峰，那凡尔赛宫相当奢华呀，但是一个你要维持霸权你要有军队，另外你要有排场，王室呢就得借钱举债嘛，到路易16的时候财政已经要破产了嘛，所以他才不得不搞一个三级会议，这上百年都不开三级会议了，说到底僧侣啊、贵族哈，再就是第三等级，就是资产阶级，要钱啊，给钱啊，人家资产阶级那给钱没问题，你还给我权啊，

咱做个交易啊，这边不愿意给，那边就革命了，法国大革命嘛。那么英国也没有例外。那刚才我们讲最早的日不落帝国是人家西班牙，真正这个实至名归的呢是英国。19世纪英国呢是世界工厂啊，全球的金融中心，最大的债权国，英镑呢是世界级的货币，人家那个海军，皇家海军的舰队横行几大洋啊。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打成一片白地啊，家里人给掏空，你要支撑战争怎么办？放弃黄金储备，向美国借债，另外国内加税啊，举债呗。等到战争结束，英国债务是占到 GDP 的250%，它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现在成了债务国了。那你想，这时候伴随着一个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那个要求独立解放，你说英国舍得撒手吗？不舍得呀，他管不了了，他没有力量了，所以最后连这个所谓女王皇冠上最重要的那个明珠就是印度，他也得放手，让人家独立。曾经啊，350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啊，你就一点一点的松手呗。另外，我们多次讲过布雷顿森林会议，在二战结束前，英镑就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美元。当然英国好在哪儿啊，它不像那个奥斯曼帝国真的是碎一地啊，它算是软着陆，还保留了个英联邦，还有点面子，人家还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但是谁也不能说英国现在是一个一流国家，谈不上了。那你要再说一个国家，那就是苏联。美苏冷战啊，那苏联一度和美国可以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到冷战末期，因为苏联把太多的资源投到重工业、军事工业，它这个财政啊、经济的结构是失衡的，到后期就是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外债规模快速膨胀，国内就是商品短缺、通胀高企，最终是货币信用彻底破产，卢布急剧贬值。到这个时候，那确实就回天乏术了。那美国现在什么状况？刚才新闻里给大家有一组数据，我不说了吗？这统计可能口径不一样，我这还有其他的说法。美国的 GDP 大约是31.8万亿吧，债务总量已经明显超过经济总产出。债务占到 GDP 比重呢是127%，这比刚才说那100%那多得多呀。所以你看，我不是说了吗？那个见仁见智，口径不一样，标准不一样，最后这个数据也就不一样。但是大的趋势是肯定的，就是你债务超越了你的这个 GDP， 这是肯定的，早已经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早已经过了临界点，所以现在麻烦就很大。那可能很多朋友就问哈，一个，就算超越了，人家美国现在没有事儿啊。还很猛啊，还打这个打那个呀。还有朋友会说什么呢？那人家不还了呢，人家现在军力很强，不要脸了，欠债我就不还了，这钱有本事你往回拿，没本事你拿不回来了。我多次使用这个词儿，见仁见智啊。这一切反正是正在发生。你要让我说哈，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咱们看历史，刚才我们讲了一堆大帝国，谁没枪没炮啊？谁没俩朋友啊？谁没欺负过人呢？你今天能想到的那些国家都想到了，大帝国什么想不到啊？那为什么还崩塌了呢？那这是一个我们要说，那看来这里面有一个规律在，有一些标准在，有一些临界点在，你过了就是过了。正如所谓破镜难圆啊，那破了就是破了，你拼在一块儿它也是破了，那就没戏了。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再我们要说什么呢？不同阶段的大帝国呀，它状态性质是不一样的。在历史上，很多传统的帝国，不也有人叫什么中华帝国有这说法吗？靠农业啊，手工业啊，那也有靠商业的。到近现代，一个真正大国靠的是工业嘛？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大家获取元气能量的途径。我们不是也做过专题节目吗？元气和能量你怎么获取？那不一样，途径不一样。但是一个国家如果真的是债务高企，入不敷出，就是有窟窿了，你说你靠什么本事吧，农业也行，商业也行，工业也可以，你抢也算本事，你能把这个窟窿堵上就行。咱最通俗的话不就是这个吗？你堵不上就是个死，你能堵上你就能活。这就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你比如我抢，我通过抢的方式我堵这窟窿行不行？古罗马就想过，古罗马四处征战，不断的扩张，不就是在抢吗？那最后怎么也堵不上了。你穷兵黩武，还是那句话，过了临界点，你自己军队你都维持不住啊。刚才我们不是说了，也有朋友早有人跟我念叨过这事儿，那人家美国欠债要不还呢，人就不还钱了，怎么着吧，死猪不怕开水烫行不行？个人以为啊，这是纯个人看法啊，不行，这个不是个良心发现的问题，不是一个责任感责任心的问题啊，不是个欠债还钱是公理，不是因为这个，
因为说到底，你要维持这个帝国正常的运作，你需要钱，你自己的财政要不够，你就得借，对吧？这里面有几个麻烦啊，咱就说美国现在遇到的麻烦，你这个财政收入，你去还债你还不上了，甚至利息你都交不起了，这就很麻烦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国家的财政啊，你看每年都有预算嘛，那是要实现自己这个国家的战略目标的，你需要投入来实现目标。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美国 NASA， 人家有预算要实现那个阿尔特梅斯计划，现在是五步走啊，走完第二步了，那现在你把 NASA 预算砍了23%，这真事儿啊，特朗普决定的啊，就现在。那这23%可能啊会动摇你那阿尔特梅斯计划的根基。你说我就要保这个计划，那你就牺牲别的吧，反正你砍了23%呢，那你这计划还能像之前那个样子去正常的实施吗？很难了。说到底，你现在这个财政啊，你这个收入少了，你很多目标实现不了了，你这点钱挣到手里就是为了还债了，别的什么也干不了了，这不就麻烦了吗？他还带来一个问题，你比如说美联储前两年拜登时代还讲什么加息缩表，美联储相对独立于美国政府啊，我感觉美国经济现在需要怎样我就得怎样，我不能听你政府的。那你看特朗普上台一直希望美联储减息啊，鲍威尔听话，对鲍威尔特别反感特别恨啊，不听话嘛。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如果我这边加息，咱不说缩表，我就说加息，那你这个债的利息也跟着加呀，那你政府需要还的钱就多了。所以人家特朗普想让你降息，可你降息只是啊涉及到这个债的压力，就是利息的压力减少了，别的事儿呢你考虑不考虑啊？所以大家想法是不一样的。仅从这个债务这个角度讲，美联储永远不要加息，你就降息，你负数才好呢，那肯定是这样啊。那你一个国家能这么着吗？它方方面面都需要考虑啊，那考虑不了那么多了，这不就出来这个问题吗？那回到刚才那个问题，那如果人家美国就是不还了，这钱我就赖账了，行不行？应该说是不行。这个你可以参考谁呢？耶伦，就是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那个财长耶伦，他不是坚决要求就是按期咱得还账，把利息咱总得还了，咱不能违约。他为什么怕违约？因为一旦违约，后边这个戏就唱不下去了。就是现在你赌美国没问题，还可靠，我还愿意买美国的债，就是借给美国钱，就是他能还我。如果他不还了，那是可能眼下这几个债主要吃亏啊。那你要抛的话，他就贬值，你原来这个债这点钱你也拿不回来了。是啊，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戏演到这儿可就唱不下去了，没有任何人再敢买美债，敢借美国人钱，那是马上就死啊，你愿意吗？那你宁可什么呢？就把这该还的债我先还上，拆东墙补西墙，这利息我给没问题，我健康还能活下去。只有这样还有人愿意借他钱买他的债，所以他不能轻易的违约，他一旦违约可就真完蛋了。这和良心和道义没有关系，这是赤裸裸的，这个戏还能不能唱得下去？反正就这么个事儿啊，这是美国现在遇到的这个困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可以理解你美国特朗普政府，你比如说啊，格陵兰我拿回来啊，加拿大做我51州啊，马杜罗我抓起来，委内拉石油我控制，或者逼着自己这帮盟友啊，他不是拿对等关税逼着到我美国投资，欧洲掏6000亿啊，日本5500亿，韩国3500亿，另外到这个中东化缘，沙特掏个10000亿吧，他通过这种方式呢，算空手套白狼吧，能够让大家把一些资本投到美国来。另外一打仗，可能有些国家资产要避险要到美国去，可以，但这些东西不是直接的收益啊。这些东西到了美国去，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收益，有一部分也许能留在美国，也不过如此。它不是直接化债，不是对冲债务啊，不是这些钱砸到美国去投资啊，流入美国股市，这债就少了，不是这个呀。他们能产生一部分收益，和美国这个天量的债务相比，这也还算是杯水车薪，而且远水不解近渴。说到底，除非你直接抢，可是这个世界上如今啊，你真能抢，你能抢谁啊？伊朗你不也没打下来吗？你真敢抢欧洲吗？你这个债务压力摆在这儿，你等得急吗？这是美国目前面对的这个一个困局，实际上它是个死局啊。最后再扯个闲篇，就是也有人讲这个一个国家这个主权债务啊，比如美国这个，它其实可以无限放大啊，不会出事儿了啊。你比如马斯克人家那个资产在太空啊，上万倍上万倍那么翻啊，
那不就无限了吗？无穷大呀。有人这么想，这确实这个石破天惊啊，惊世骇俗。但

0: 暗示啊，我们人类是在地球上生活啊。马斯克他的这个资产，在太空的资产，你别管他能够放到多大的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它是有标准啊，它是得按地球规则来啊，该破产就破产呢、啊、而且经济不均衡就是不均衡啊，说出事儿就出事儿啊，你那资产量再大，从某种意义上那叫吹牛，一个国家的经济长期的负债啊不均衡它是受不了的，那老百姓是没法过日子的，这个你可别忘了。就是说你可以仰望星空啊，但你别忘了脚踏实地。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用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今天首先要为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质地轻盈易吸收，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不管是晨起急救浮肿，还是约会前的快速换量，都能够轻松搞定。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在500多元，季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数量有限，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大家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护肤品呢都是延缓衰老闻名的，对于眼部衰老问题，他家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淡化黑眼圈，减轻浮肿，可以更有效的修护因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问题，减少眼部细纹，早晚都可以使用，只需一抹，轻松对抗眼部问题。日常官方旗舰店一瓶15毫升正装要565元，平时这样一瓶眼霜的正装的售价都在500多元。季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要259元，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数量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已经立夏了，天气热了起来，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下楼取快递，就想有一双轻便舒服不闷脚的鞋子。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一双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全家福大集合，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季广用品商城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79元，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一脚成型的软底，上脚轻的像没有穿鞋，久坐不累脚，夏天穿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粘脚不闷味儿，活动无束缚，怎么动都自在。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也不会打滑，穿脱方便，还不用系鞋带，懒人福音。简约百搭鞋型，不挑穿搭不挑人，还能够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今天季广用品商城换新大促，奥莱仓直邮，顺丰发货，成人款一双只需要179元，儿童款只需要139元，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好多款式任您选择。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现在买是非常的划算，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据媒体报道，打着所谓安全的幌子，欧盟拟议的新版网络安全法将要求众多行业拆除并更换大量中国设备，禁止中国供应商参与其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有媒体5月6号援引一份最新的报告指出，此举将在未来5年内给欧盟带来高达3678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9400

0: 139亿元的惊人成本。据欧盟中国商会与毕马威联合发布的这份报告，该法案之所以耗资巨大，主要源于必须拆除并更换海量的中国硬件设备，而其余损失则源于资源重新配置、服务中断、就业调整以及法律费用等因素。这份由欧盟委员会在今年1月提出的修订版网络安全法，旨在限制中国设备在18个关键领域的应用，包括探测设备、联网和自动化车辆、电力供应与储存系统、供水系统以及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同时云服务、医疗设备、监控设备、航天服务和半导体也被归类为关键领域。
1: 这个事儿非常值得关注。首先我们讲，欧盟现在有一个网络安全法的修订草案，针对这个草案呢，中国商务部给了我们的评论意见，就是说他这个草案呢是以网络安全为名引入极具主观随意性的非技术风险因素，在能源、交通等等18个关键的行业将特定国家的供应商全链条的排除掉，说到底针对中国嘛，所以我们给他贴了个标签，这是经贸问题政治化啊，泛安全化的典型做法。那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一个可以谈，愿意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这是一个态度，但是呢也会依法采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权益。至于这个草案呢，很明确的啊，就中方给欧洲的建议，删除关于网络安全关切国家和非技术风险这个规定，就是你要修改掉什么高风险供应商这样的歧视性的认定标准。所以你看啊，针对欧盟这个所谓安全草案，中国方面对这个草案本身我有建议啊，你删除一些东西，然后呢我愿意跟你谈，同时呢我们也做好反制的准备，这可无可挑剔吧，滴水不漏，这是这个事儿啊。然后呢，因为有这个事儿，欧盟中国商会还有毕马威联合发布了一个报告，就说这个草案如果真要执行啊，就欧盟强制执行啊，什么后果？5年内欧盟会有3678亿欧元的损失，累计的经济损失，严重冲击他那18个关键行业的供应链稳定。这还不算中国的报复，就咱不提中国反制，因为中国怎么反制我们不知道，咱就说你那损失是多少，3678亿欧元，就你要付出这个代价，未来5年，就这么个事儿啊。这说起来就可笑了，我们说两句美国啊，美国是向来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啊，所以美国针对中国它会有一系列政策措施，就严防死守啊，小二高强啊，说到底还冷战思维吗？2026年4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他们的提案要全面禁止未与美国签署互认协议的国家，主要针对中国啊，这个实验室为美国电子设备提供测试服务，而且为这类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要设置障碍。他们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新版的，今年新版的啊，更是把网络空间明确为大国博弈的一个主要战场，甚至强调进攻性网络行动的合法性。这是美国啊，当然美国知道如果只是自己针对中国不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就要拉上一众盟友。当然你要拉拢盟友一般是两个办法，一个叫以利诱之，给你好处你跟我走，再有一个呢那就是强迫呗。说到底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现在很清晰，你要总结一下美国的路径，就是一个是我要搞单边霸权，再就是呢要搞集团对抗，我得搞朋友圈针对你啊，我自己上不行，我得拉人啊。另外技术脱钩，说到底要巩固自己的技术霸权，还要搞阵营对抗，目标是中国，欧盟被夹在中间。至于中国的态度也很明晰，就是多边主义，强调规则，在规则范围内去博弈，同时呢对于这个对话协商一直不放弃，这是我们。关键有意思的是欧洲，就是你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这一系列做法吧也不出人意料，这是一贯的风格。关键是欧洲是不是和美国一样也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当然有人说欧洲就是这么干的呀，关键是你有这个资格吗？那你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什么竞争对手有这个必要吗？咱们争什么呢？我就记得当年吧，时任驻英大使的刘晓明先生在一个英国的电视节目里就曾经和英国主持人谈这个核技术，那英国主持人当然人家就讲中国如何如何啊，各种挑剔各种警惕，那刘大使当时就说你跟我谈这个你有人吗？你有钱吗？你有技术吗？你什么都没有，你跟我争什么呀？咱竞争什么？这话虽然不好听啊，很扎心啊，但这确实是实情啊。你说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小二高强，人家有几样自己认为很重要的技术啊，认为自己领先， 是不是咱放在一边啊，毕竟还有，那欧洲有什么？而且实际上一方面中国在欧洲这个市相关啊市场占有率并不是很高，另外最关键的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就有依据的能够证明，比如中国产品后门啊，窃取西方的什么信息啊技术啊，对它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啊，没有这样的案例。那我们倒可以说美国有啊，棱镜门斯诺登啊，另外丹麦和美国合作窃取或者叫监听欧洲一众领导人这个信息这个情报我们是有的，全世界都知道。所以显然我们说欧洲人吧，就你有病让我吃药嘛，这关公战秦琼，这叫驴唇不对马嘴，你搞错了对象。所以我们真得感慨一句啊，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啊，他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时候，就我的认知就这样，你要让我改变太难了。甚至有的时候这种改变这种认错意味着我这辈子白过了，我之前选择的道路就是错的了，这我很难接受。人是这样，那么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它体量更大，我们这个惯性更足，你让它改变自己的认知啊，摆脱之前的惯性啊，这难度确实是更大，这也是实话。那欧洲现在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局面啊，一方面你让他承认自己这个路选错了，被美国人给忽悠了。是啊，时至今日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就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这个威胁也是赤裸裸的，人家是真想要格陵兰啊，俄乌战争人家真不愿意再帮乌克兰了，欧洲这个安全保障人家真的不愿意再履行承诺了，这就明摆着的事情。所以你要说俄罗斯威胁欧洲吧，你可以有一万种猜测，一万种担心

是发生的。正因为此，我们就讲这个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明确的就讲，那旧秩序已死嘛，他呼吁所谓的中等强国，那就是加拿大和主要的欧洲国家抱团取暖，要对冲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压力。那中国到底给他什么压力了？他只不过拉着中国一块说，他单说美国他可能也不敢，事儿就这么个事儿。那卡尼说到底还算个明白人，那欧洲这帮人呢，我们只能说确实还没想明白，还是愣头青，这傻实心了。你哪怕把中国美国放在一块说，一块儿去提防，你的政策就涉及到这信息安全啊，同时针对中美，这也还说得过去啊。举个例子啊，欧洲一众政治人物访华，比如他的议会什么的一帮议员访华，他用的手机都是一次性的，各种数码产品能拒绝就拒绝啊，怕中国监听啊。但同时他去美国也是这一套啊，我对中美我同等防范啊，这个也算正常吧，一套标准吧。那现在实际情况是美国对欧洲的利益叫亲之欲击，那欧洲对中国这边的防范警惕也是再三加码，你不觉得这吃错药了吗？搞错了对象吗？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驴唇不对马嘴啊，这叫关公战秦琼嘛。结果是什么？结果你就付出代价嘛。刚才我们讲了3678亿哈欧元，这就是代价，未来5年。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代价它不是欧洲就欧盟这27国大家平均分配共担，不是。这里边你比如像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就是相对的大国，它是经济也是经贸领域的大国，和中国的贸易要多一些。那么它目前这套规则如果强制执行的话，他们受的损失就大。你像波罗的海三国，国家本来就小，就没什么太像样的贸易，他们就可以喊可以鼓噪，因为它没什么损失啊。这就如同前两年针对中国电动车，法国可以嚷嚷可以鼓噪，它在中国市场没有太多的利益，德国有吗？德国损失大吗？所以刚才我们讲那3000多亿，如果说损失，谁损失大谁疼，真疼了你就会拒绝，这事儿跟你无关，你就可以高高挂起，就这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呢，一方面谈没问题，另一方面呢准备反制。什么叫反制？就得让他疼呗，他不疼，他就不会改变主意，他就会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然后如果我们再多说两句是什么呢？就是涉及到这个信息安全啊，其实美欧之间矛盾也很多。你比如那个数字税，只不过我个人就是可能还是看问题比较浅薄啊，就是欧洲目前明明和美国这个矛盾冲突到如此之地步，他干嘛还非要得罪中国呢？那我们的理解理由恐怕只能是这样几个。第一个呢，对

放他们一马，该怎么霸凌还怎么霸凌，就这招不灵的，对特朗普不灵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欧洲确实呢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主要是经贸领域的，包括技术上的一个挑战者，一个竞争对手，如果不遏制中国，他会取而代之，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放眼未来，那么全球范围内啊，你说国家之间特别大国之间的竞争，讲这个综合国力，之前我们知道有很多指标，比如像钢铁，在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你看一个强国一个大国，看钢产量吧，钢产量大那就是一个大国，就是强国，对吧？我们讲抗战初期中国一年钢产量是4万吨，日本是580万吨，那至于像德国像美国都是1000万吨以上，这你衡量一个国家的力量吧，靠这样一个指标。那现在我们讲综合国力，这个综合国力的内容啊，我们讲元气能量啊，也在变化。如今呢，你比如算力，像人工智能，像 AI 啊，在这个领域，当然这有各种说法了，什么几层蛋糕什么的。这个前段时间五一放假的时候，我们还聊过，叫几层蛋糕这个说法。有些业内人士，美国确实还是在拔头筹，但是呢，中国紧随其后，中美形成第一集团，欧洲肯定进不了第一集团。那么将来欧洲在内哈，很多国家可能面对一个选择，就是跟谁走，走谁的技术路径，按谁的标准，甚至依靠谁的算力，恐怕会有这样一个局面出现。那一般认为呢，因为欧美之间相对特殊的关系，毕竟是西方嘛，有传统的惯性啊，所以欧洲只能选择跟美国走，要依靠美国的算力，按照美国的标准，那被美国拿捏，被美国控制，被美国约束，恐怕就是他们的未来。如果他们想挣脱，想翻盘，想有所改变，那他们需要下决心。他们也嚷嚷过自强，但是如同刚才我们讲那个刘晓明大使那个问题嘛，有钱吗？有人吗？有技术吗？对吧？不选择和中国合作，甚至还和中国是一个就激烈竞争的关系，那自己又做不出什么，那你恐怕只能回过头去追随美国了。

0: 中东乱局久拖不决，这场战争正深刻影响美国局势以及全球能源格局。就在美国和以色列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后，纽约时报当地时间5月7号报道指出，战争与能源危机正助推中国提升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特别是深化了对那些正在面临燃料短缺邻国的影响力。而中国在承诺缓解短缺压力的同时，也正积极推广自身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越南就迫在眉睫的航空燃油短缺问题向中国发出了求救信号，菲律宾则请求中方不要限制化肥的出口。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上个月则专程访华，访问结束之后，他表示中方将配合澳大利亚企业协助安排航空燃油的运输事宜。纽约时报援引官方发布的会议纪要指出，通过这些外交接触，中国不仅做出了解决地区能源安全问题的保证，同时也促使其他国家承诺深化对华外交对话，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承诺在未来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上开展合作。正是得益于这些外交努力，部分来自中国的燃料供应得以持续输送，从而帮助亚洲地区免受专家们在战争爆发之初所担心的那些最坏情景的发生。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中方已与来自菲律宾、澳大利亚、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和孟加拉国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一系列高层会谈。报道写道，中国所传达的信息始终如一，这场战争并非由中国挑起，中国也不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但与此同时，中国能够提供一种化石燃料之外的替代能源方案。
1: 就我个人来说，就做媒体时间长了，这种感受就很强烈。所以大家呢，就是听节目也好啊，关注时政也好，时间长了，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开个玩笑，就是那句老话，屁股决定脑袋，什么意思啊？很多这个西方人西方媒体基于他的这种认知，他的这种经验吧，包括思维的惯性啊，他看待世界他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套规则，就是那个游戏，就是在争霸嘛。而我们就中国人，我们呢几千年的文明史，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待世界，我们的角度，我们的标准和他们其实就不一样。所以你看中国有的时候有很多比如倡议，你像一带一路，这叫倡议，我有这么个想法，你愿意呢咱一块儿，你不愿意那你看着，对吧？什么时候愿意什么时候

0: 来，这叫倡议。那人家西方马上就讲，你这是战略啊，你这就是算计。那你像现在呢，因为这个中东的战争，最糊涂的人他也知道，这不是中国挑起的，不是中国算计的，对吧？那美国和以色列，你们对伊朗动手，带来的这个结果呢，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你叫不叫封锁呢？全球的经济、全球的贸易都受到影响，不只是能源，还有化肥啊，粮食生产，就整个这是一套多米诺骨牌嘛。这也不是说我们算计，那伊朗自己说的，你敢打我，我封锁海峡啊，他说过，他不止一次说过。你要说你不信，你想不到，那是你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就是这个事儿本身不是中国算计的，不是中国挑起的，但这个事儿来了，这个事儿对全球经济包括对中国都是挑战和考验，你看大家怎么应对。应该说有些应对是你能算到的，那有些局面这个事态的发展是你可能没算到，你没想到的。所以现在一些西方媒体马上就说什么呢，中国恐成最大赢家，是吧？中东战火催生能源外交啊，中国在亚洲这影响力又飞升了。这并不是我们的方案，不是我们的计划，它是一个可能的结果。这个结果不知道你算没算到，但显然你挑起战争的时候你可没想这么多。但是这个结果如果真的出现了，那你也得承担，你得认，你得接着，就这么个事儿啊。那这个事儿摆在这儿，你说有什么可聊的？可聊的就很多了。第一个呢，我就想起之前我和大家讲我个人的一个观察吧，就是所谓全球化。全球化是个潮流，这个不是你喜不喜欢，它肯定会出现啊。因为你想，你人类社会在发展，你生产力在进步，不会有这个需求的，人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强的，就出现所谓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从最初的，你比如早期的像丝绸之路，这就商人啊，探险啊，包括马可波罗也算啊。到后来有了地理大发现啊，大航海，就开始出现这个洲际之间的，你说是人员流动，那流动不止人员，还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动植物，它也在开始流动，开始交流啊，甚至疾病啊、病毒，这都开始了，全球化吗？那最后整个世界被连通在一起，那这时候讲这个贸易，其实就是全球的贸易。你讲生产也是全球的产业链，你讲分工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去分工，大家找自己的比较优势啊。其实这些东西西方经济学早想清楚了，是这样的。但问题在于，你不能只算经济账，你还得算政治账啊。所以全球化到一定程度呢，就走向它的反面，就开始有人踩刹车，开始逆全球化、后全球化。但是我们就说，在全球化的时代出现什么局面呢？会有一些国家变得发达，变得富裕，甚至一些所谓的小国。以前我们传统讲大国呢，你得有版图啊，得有人口啊，这意味着什么呢？足够的资源，足够的生产力，就是绝对值够大呀，够多呀，这才叫大国嘛。但是你看到冷战的格局呢，美苏在冷战各自有朋友圈，尤其是美国，它市场经济，它那个朋友圈呢，它出于冷战的需要嘛，它尽可能要做大，那么它的贸易，甚至它给贸易伙伴的一些优惠也尽可能的去普世。你想在这个货币上，就是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啊，一开始，后来当然成石油美元了啊。另外在经济上，就是 GATT 国贸组协定，后来进化成 WTO 世贸组织。美国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工具，最后才能赢得冷战。他可以从自己的这个巨大的朋友圈里去汲取力量嘛，去寻求能量和元气啊，这个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了。有一些小国他会得意，因为全球化意味着很多事不用他做了，他只要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上他有一个自己的位置，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占据一个位置，就能挣钱，就能过好日子。而以前这些事儿全得靠自己做呀，能源、资源、劳动力、市场，你有吗？小国往往没有。但是因为全球化，这些东西都给你了，你有你临门一脚一招先就够了。所以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一些欧洲国家，那都成了发达国家，这当然对人家来讲很好了。但是如果是全球化停滞呢？如果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后全球化了呢？原来那些条件不具备了，那这些东西你就想办法自己去搞吧。所以传统大国依然是大国，在全球化前提之下的某些大国被打回原形，它不是大国了。你就拿能源来说，人家美国有页岩油、页岩气，就算没有，之前冷战的时候有石油美元，它可以从欧佩克来买油，比如沙特嘛，然后呢还要求用美元结算， 那这帮中东产油国手里大把的美元，买美债啊，买美国武器啊，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吗？他这么搞，所以美国的能源人家不差，人家自己还有石油储备，苏联就不用说了，那是个卖油的呀。至于中国，我们讲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石油实际上也是向外卖的，因为我们工业没那么发达，需求不那么大。你真的把需求做起来了，工业发达了，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这个时候你石油的海外依存度是70%了，那这就很麻烦啊，容易被卡脖子呀。那中国的对策，待会儿我们再聊，以前也聊过。总之，你作为大国，这事儿你得想办法解决，你解决不了，你就被人卡脖子，就这么个事儿。至于很多小国呢，他根本就没办法解决，因为国家小啊。你就拿日本、韩国来讲，他就没油，你只能买，那你就得找稳定的这个供给。欧洲也是一样，原来找的就是俄罗斯嘛，这一打仗，北溪管线也炸了，这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就被打回原形，这是我们讲叫全球化。那翻回来我们再说中国，中国知道自己有短板，所以就是多管齐下嘛，一个找油吧，包括在海上找油，这我们都找了。另外呢，买油啊，找更多的提供者，什么中东啊、美洲啊、非洲啊，包括俄罗斯啊，我们都找了。战略石油储备搞了，另外关键的新能源搞了，就是替代传统的化石燃料，这我们都搞了，这几条路都走通了。甚至连什么呢，你比如电啊，连特高压输电我们都搞了，这连带着比如我要搞人工智能，我电是足够的，现在中国发电量是美国的两倍多呀，很快会到三倍啊，这我们是这样搞，通过这一系列的扎扎实实的举措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一旦面对巨大挑战的时候，那么这个布局就会发挥作用。那挑战现在就来了，在历史上1973年是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有几次，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哈，不同的学者的数法是不一样的，总之现在又面对一次石油危机，或者叫能源危机吧。那这个时候你看到中国有办法，所以我们相对是比较安然比较淡定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中国这样子。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现在全球化遇阻，很多所谓的大国，很多所谓的富国在一夜之间已经被打回原形，你能源就是短缺啊，你想办法去吧，现在叫临时抱佛脚，你哪儿找去啊，那就看国企油价高低呗，高低你都得捏着鼻子忍呢。所以对他们来说恐怕也是三点，一点呢，从长远看，你学学中国吧，就是多条腿走路啊，鸡蛋不放到一个篮子里。另外一个呢，就中国在新能源领域有技术的突破，那我能学就学，能引进就引进，能合作就合作。所以这段时间买中国电动车的都多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活老眉毛先顾眼前，我现在没油了我怎么办，那我找中国吧，你能给我吗，化肥你能给我点吗，就这么一个状况呗。中国恰好有这个能力，有资格，有资本来帮你，来拉你一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那然后我们要说什么呢，我和大家也讲过，就是当年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件事儿，其实大家不该忘，就索罗斯当年狙击了泰铢了，搞垮了亚洲经济了，还狙击港元吗，那时候香港刚刚回归啊，金融大鳄索罗斯在中国算是撞到铁板，那铩羽而归。因为你表面上狙击港元，实际上是和中国在掰手腕啊。这不算完，问题在于当时亚洲很多国家都中招了，都完蛋了，经济凋敝。这个时候像亚洲最主要的经济体，点名吧，日本、中国，你什么态度？人家日本呢，马上日元贬值，人家要促进出口，关键时刻绝不会帮自己亚洲这一众邻居，人家顾自己嘛。而中国呢，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不贬值意味着什么呢？那你出口受影响，你压力大嘛。说到底，你要让利给这些亚洲的邻居，按人均有的比你还富呢，你还拉他们一把，这是中国当时干的事儿。一个负责任大国，在亚洲，我做了，他没做，很多国家等于说就被中国拉了一把，搭了中国的车，占了中国的便宜，这次也是一样。那很多国家求到中国，实话实说，有些国家中国不是没有纠纷，不是没有矛盾，关键时刻该拉一把我们拉了一把，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是中国老话，相信作为这个尤其是亚洲国家，甚至包括像这个大洋洲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可能会更深刻的体味这句话它真正的含义啊。然后我们再说是什么呢，现在中东的危局啊，你不能说已经解除了，这仗到底还打不打，打多久我们不知道，但这个事儿确实可能会有一系列衍生的后果，这个后果呢 还在发酵之中。你比如阿联酋已经退出了欧佩克，它会增加石油产量，它会利用自己国内的这个管线啊，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就把油运出来，人家要挣这个钱嘛。而阿联酋自己现在的经济状况恐怕也比较糟，他甚至针对这个巴基斯坦做了一系列的事情。我印象比较深两件事嘛，一个是还债啊，要求巴基斯坦还债，早不要求晚不要求，现在要求。有一个说法说是对他表达不满，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他真没钱了。另外最近呢，他们又做了一件事，就是阿联酋针对巴基斯坦啊，就是清退了一部分外籍的务工者，这里面针对这个一部分巴基斯坦民众啊，这个性质是比较明确的。巴基斯坦籍的这个常驻阿联酋的务工人士大概有120万，而从4月底开始呢，阿联酋启动了一轮大规模的外籍人员的拘留专项整治，锁定的目标就是巴基斯坦的什叶派的穆斯林群体，累计有15000人，就把他们送回国。关键是他们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他们的资产归零了。因为这个事儿还在发酵之中，双方就官方都没有明确的发声啊，我们就静观其变。我只是说这一系列的变化，衍生的变化都在发生。那阿联酋现在是缺钱了嘛，甚至希望美国，那双方有货币互换，说你得加大这个额度，要不然那我就得考虑用人民币了。这是阿联酋。也有学者说，那将来可能啊，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油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到亚洲的那就会用人民币结算，那到欧洲的可能用美元结算或者欧元吧。也有观察家已经做出这样的预测，就这些事情就是在发生。那这确实意味着，我聊过多年以前，就是这个非典疫情的时候，有几个中国的战略学者搞了一本书叫《新战国时代》，里面谈到一个概念叫币圆圈，货币的币。我们一般讲地缘政治嘛，这个地缘政治，国家在什么位置啊，谁和谁挨着呀，这个远近啊，这个是既定的，是没法改变了，你搬不了家。这地缘圈是这个样子，币圆就不一定了，货币的币嘛。那按照刚才我们讲一些学者的观察，那可能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你比较到亚洲，那可能用人民币结算，那这个圈子就非常明确的就形成了，而它的核心是人民币，它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背书，这个国家在周边的一众小国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过援手，它非常可靠，所以这确实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方向，会成为诸多小国的选择，这样他们才能谋求到真正安全乃至发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最近啊，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哎，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跟咱中国航天啊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好视力呢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

连串的惊喜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今天50岁以上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9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05年5月9号，德国诗人席勒逝世。席勒，他是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欢乐颂》的词作者，歌德的挚友。歌德死后与其葬在一起。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席勒和歌德的故事。今天是5月9号，1983年5月9号，中国加入《南极条约》，这是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的关键法律程序。1985年10月，中国建成首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今天是5月9号，1911年5月9号，清政府宣布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所有宣统3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商办的干路由国家回收。这个消息传出后，全国震动。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9号，说个人呢，席勒，德国诗人席勒逝世。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冯席勒，他是1759年11月10号生人，1805年5月9号去世。他是18世纪德国非常著名的诗人呢，也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所谓狂飙突进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也被公认是德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伟大作家。而且他和歌德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是生在德国福腾堡的小城马尔赫尔，他算是一个贫穷的市民家庭的孩子吧。他的父亲算是军医，母亲呢是一个面包师的女儿。他童年时代呢就对诗歌呀、戏剧呀有浓厚的兴趣。1768年他进入一个拉丁语学校呢，就是学习啊。但是1773年被公爵强制选入这个军校，就学军事去了，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啊。而有人把他所在的这个军校称作是叫奴隶养成所呀。但是在这个学校里他倒也不是一无所获，他认识了一个心理学教师叫做阿尔贝。在他影响下呢，席勒就接触了莎士比亚、卢梭、歌德他们的作品，所以他也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这就说到席勒和歌德了。歌德和席勒，什么拜伦和雪莱啊，有人也算上那个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兰博和威尔伦，中国你像李白和杜甫、白居易和元稹等等等等，就这些人呢，你一提可能把两个人就放在一起，因为他们的作品就诗歌呀，他们最终有自己伟大的友谊，也彼此有所成就吧。所以我们要提这个席勒和歌德，往往会一起来聊，他们俩算是齐名啊，两个人也是志同道合，有着类似的文学经历啊，都算是狂飙突进的代表人物，然后再到古典主义，就这个创作轨迹啊，都是这样来。席勒17岁创作了叫《强盗》，他的作品啊，歌德的第一部戏剧叫做《葛兹冯·伯里辛根》，就很类似。1878年，席勒呢到魏玛，魏玛当时是个公国呀，其实也没有混个一官半职。当时歌德呢做魏玛的大臣，你说啊，歌德做大官吗？魏玛也不大啊，是这样讲，因为歌德是魏玛的大臣。他出面斡旋呢，席勒得到了叫做耶纳大学历史教授，得到这么一个位置吧，对他来讲这就很重要。1794年

8月23号，他给歌德写了一封信呢、啊，说是表现出了同代人难以企及的对歌德的深刻的理解，这让歌德就感到真的遇到了一位知音呢、啊，一个真正的知己啊。歌德从那封信里感到自己所缺乏的理性，自己需要接受席勒的思想，所以两个人真的走到一起。歌德实际上年长成熟又有成就啊，他给了席勒安定的呵护，而席勒呢年轻啊激越，也给了歌德新的创作的热情。随后我们看到他的作品，就是这个歌德的作品啊，啊华伦斯坦还有这个浮士德，这算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主义的体现啊。其实说到席勒很有意思，他著名的作品包括欢乐颂，欢乐颂呢是诗歌呀，而贝多芬他在自己很著名的第9交响曲，就是合唱交响曲里，他等于把合唱引入到交响曲里，这是一个创造啊。而那个合唱歌词就是席勒的欢乐颂。有人愿意争论一下歌德和席勒哪一个更伟大，可能歌德是不是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啊。有人说呢，席勒带有反贵族的倾向，比如他著名的那个阴谋与爱情嘛，讽刺宫廷生活啊，那个本子。歌德做官啊，多多少少会有官场的习气吧，这是他们的不同，但是呢两个人彼此的欣赏没有因此有什么改变。那这两个人就很有意思了，比如歌德就说，说像席勒和我这样两个朋友多年结合在一起，兴趣相同，朝夕误谈，互相切磋，互相影响，两人如同一人，所以关于某些个别的思想吧，很难说其中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很多诗句啊，是我们俩一起合作的，有时候呢意思是我想的他写的，有时候情况相反，有时候他做第一句我做第二句，这没法说你我之分吧。这是歌德在回忆他和席勒合作的时候他的这个表述。另外歌德倒也说过，说这个席勒对于写作计划呀，他是反复琢磨，逢人就说没完没了，一些剧本啊都一幕接着一幕跟歌德讨论。而歌德呢恰恰相反，他说我从来不和任何人，甚至不和席勒谈我作诗的计划，我一切就是不声不响的放在心里的，一部作品已经完成了别人才知道。有人说，哎，你刚才念这两段话这不是矛盾吗？对，那这能说明什么呢？席勒确实想什么说什么，没什么保留，歌德可能更自我一些吧。当然我们要说这两个人的命运确实还相当不同。席勒呢应该说家境十分的贫困吧，到晚年的时候生活负担就更重哈、啊，养家糊口嘛，就每年要赶出两部剧本来，有时候只好靠喝酒刺激灵感，这又损害健康。所以席勒其实比歌德年轻，但是死得更早。那么歌德呢应该说人一辈子还比较顺吧，也是个老寿星。有人也看在席勒的作品里和歌德比起来呢，似乎这个焦虑啊、痛苦啊、挣扎啊更多。席勒病逝，遗体呢是被家属安置在一个教堂的地下室，人家里穷啊。歌德当时也是重病在床，也没法了解详情。但是席勒死了，歌德可是接着活得挺结实啊。20年以后，这个教堂的地下室清理的时候，人们发现席勒的遗骨啊不好找了，不是找不着了，是有，但是还有别人，几十具骷髅都在那儿。哎呀，这哪一个是席勒？这个时候呢，歌德是年近70了，他因为和席勒在一起20年呀，秉烛夜谈呀，记忆深刻呀，他就靠自己对席勒的这个印象去找，辨认出席勒的这个骸骨。为了和自己的知己能朝夕相伴呢，他把这个席勒的颅骨就捧回家里安放了。到了1829年，这时候歌德都80多了，亲自挑选墓地，设计墓穴呀，给席勒主持了一个就重新的埋葬的仪式吧，重葬仪式。3年之后，歌德就死了。按照他的遗愿呢，我呀安葬在席勒墓边吧。这样一双好友算是生死相依啊，这是一个千古流传的美好的故事。不过又说个但是吧，到了二战之后呢，席勒的这个棺柩啊里边多了一个颅骨，这可能是当时就是转移席勒的棺柩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是不是疏忽了，搞错了，等于说多这么个脑袋。哎呀，而这个时候歌德也不在了，谁还能够辨清哪一个是席勒呀？所以席勒真正的颅骨，这是历史上一个不解之谜了。所以你看，世上如果没有席勒，那么歌德呢也许无法保有少年维特式的青春激情，而如果世上没有歌德，席勒也许早已经在困窘的生活中离开人间。
所以他们两个人这种友情吧，相互的支撑，相互的激励。席勒是一个善于推理的思想家，歌德是一个天才的感性的诗人，正是这两个人奇迹般的相遇，彼此助燃，持续照耀了欧洲文学史的半边天空。那你看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半天席勒，要不体验一下他的作品啊，就是他的很著名的那个诗歌《欢乐颂》，顺便来点音乐吧。

刚才我们讲到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欢乐颂，就是把合唱引入了他的作品，而合唱唱什么，这个歌词呢是席勒的，就是欢乐颂。歌中是这样唱说啊，朋友何必老调重弹，还是让我们的歌声汇合成欢乐的合唱吧。欢乐，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四海之内皆成兄弟。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9号哈，1983年5月9号中国加入南极条约。南极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地方被人们称作是地球尽头啊，这是人类认识最晚的一块大陆。地球上的这个人类文明已经有怎么有大几千年吧，没有问题，但是人们对南极的了解那就是最近100多年，是这段时间的事情。大概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很多航海家呢就寻找南极大陆，做了很多的这个冲击啊，尝试啊，先后在亚南极发现一些岛屿，但是也没有真正到过南极大陆。这说到1821年的时候，一个美国人叫戴维斯，约翰戴维斯坐船在南极半岛北边休斯湾，在那登陆，这是人类第一次真的登上南极大陆。从那时候开始呢，人们对南极大陆的内地又开始一系列的探险活动。这就到20世纪啊，1911年、12年，挪威人、英国人先后到了这个南极。那么人类对南极大陆内部的探险活动是算全面展开。1957年到58年呢，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南极探险考察活动到了一个高潮，那意味着国际合作研究南极也就开始了。当时有12个国家，大概5000名科学家参加对南极的科研活动吧，在南极大陆就搞了67个研究基地。这一年呢，人们第一次在南极大陆内部建了全年的研究站，就搞气象学、冰川学、地质学、地球物理、生物啊、医学什么资源等等综合性的考察。之后每年有上千科学家跑南极去，就越冬啊做科考、做研究，而且取得大量的成果。南极大陆呢确实有非常丰富的资源，铁、煤、铜、石油、天然气，有220多种吧矿产资源，还有能源。另外呢，南大洋里面海洋生物资源也非常的可观，因为没人打扰，所以它的那个蕴藏量非常大，特别是营养丰富的高蛋白的动物，就是那个磷虾呀，南极磷虾呀，那个蕴藏量非常之大。所以人们呢是把南大洋叫做人类未来的动物蛋白的仓库。在1958年的时候，12个国家代表组成了南极考察科学委员会。1959年12月1号呢，在美国签了一个南极条约。这个条约主要讲什么呢？就是南极呢只适用于和平目的啊，保证在南极进行科考的自由，促进科学考察之中的国际合作，禁止在南极进行一切具有军事性质的活动，比如核爆炸什么的吧，处理放射性废物那不行，冻结对南极的领土要求等等等等。到了80年代后呢，中国也派了很多就是勘察团啊，

0: 家对南极做这个大量的科学考察。1983年5月9日，中国正式加入这个南极条约。在这之后呢，中国对南极的这个考察研究更频繁吧。1984年年底，在南极正式建了第一个中国南极科学考察站，就是长城站。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9日，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全国铁路的干路收归国有，所有宣统3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商办的干路是由国家收回。消息传出来之后是全国震动。你说啊，1911年5月，这不马上就辛亥革命清政府就倒台了吗？对。这个事儿我们讲，这个铁路国有这个事儿直接促使清政府就垮了。因为铁路国有就引发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而辛亥革命呢，又是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这个大清帝国呀，就彻底的崩塌了。所以呢，清政府这次这个所谓铁路国有啊，应该是一次自掘坟墓的政策。不过有意思的是，就是铁路国有这个政策是把清政府给摧垮了，但是政策本身可没有就此终止。然后就是民国嘛，民国建立之后呢，这个铁路国有化还是继续进行的。到了1916年的时候，除了广东以外，其他各省呢，先后和交通部，就当时民国的交通部又定了赎回合同，铁路国有化呢已经是基本完成。哎，你说这个铁路国有化，这是个好事儿坏事儿呢？这个不好一概而论。这个确实你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做判断。因为甲午打败以后呢，大清国呀也是从这个迷梦中惊醒啊，统治层也意识到那还是得现代化，还是要修铁路，还是要富国强兵啊，这才能重振国威嘛。你想当年铁路最早在中国是不被待见的，很多这个士绅，很多这个权贵都认为这个东西啊，冒着黑烟咣当咣当乱响，这不是祖宗在地底下都睡不好觉吗？不行，是拒绝的。但是打了败仗了，明白过来了，还是要修铁路。所以在民间啊，知识精英啊，士绅呢，对于修铁路啊，这态度就变了，也就呼吁啊，有热情。特别是到了这个庚子事变之后啊，全国上下更是一致认为还是得修铁路啊，富国强兵啊，救国救民啊，哎，这态度就变了。光靠热情是不够啊，得来真的呀。那你知道修铁路缺的是什么呢？无外乎这几样东西，一个是钱，巨额资金，再一个就是技术。啊，你要有了钱啊，技术人啊相对就好办，那个东西也不是什么高精尖的东西啊。所以甲午战后呢，清政府这个铁路政策呀经过一系列的变化，你看这个什么官股商办，商办路权国有这么三个阶段。首先就是这个合股官办吧，这算是国有的前身嘛。然后就是商办，因为官股合办呢有各种各样的弊端吧，在朝野压力之下呢，清廷就不得不在铁路政策上有一系列的调整。说到底就是鼓励民间，你们集资，你们修筑铁路。1903年7月的时候，四川的总督叫西凉，当时向清廷呈了一个折子吧，奏折呀，就提醒清廷啊，说这个外国铁路所到之处啊，魔爪啊会伸向某个某个地方，你让外国人修铁路，不但朝廷啊从铁路上捞不到好处，而且会削弱自己的权威的。所以呢怎么办啊，允许四川设立川汉铁路公司，我们自筹资金，我们修铁路。西凉这个建议啊，等于说是朝野上下一片赞成，对，说得好，就得这么干。所以很快几个月之后，清政府就颁布了一个铁路简明章程，就规定无论华商还有这个洋官商都可以禀请开办铁路。这就是中国的铁路发展进入一个商办的阶段。1904年，你看张之洞当时听了这个湖南的士绅叫王先谦，听他的建议，用650万美元这笔巨资啊，这高于原价将近一倍这么一笔钱，从美商那儿赎回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这个收回虽然花了不少钱，但确实鼓励了民心士气啊，对其他省份也产生了一个榜样的作用，连锁反应啊。这样1905到08年之间的各省的绅呐、民呐，就官绅的绅，民众的民呐，就收回了沪宁铁路、苏永航、广九铁路的承办权。这铁路商办进入一个高潮时期啊。但实话实说，修铁路不是那么容易啊。一个是商办铁路没办法筹集到巨额的资金， 另外呢，管理和技术上也有问题。还有啊，各省的铁路是各自为政啊，缺乏统筹和协调，结果就出现一个非常杂的这个拼盘了。所以很快商部就又有一个奏折，就说呢，各省你们筹划的那个路线往往是因为省界分明啊，各有各的小算盘，结果是路线交错，这里边麻烦确实就很多了。所以你看，商办铁路虽然说民间积极性很高，但是弊端也很多。那么清廷又考虑，要不就铁路国有？其实这方面清政府早有谋划吧，05年左右就开始，到1908年呢就已经派邮船部，邮呢它是邮政的邮，船呢是传递的船，邮船部到各地就调查这个商办铁路的情况，就是找这个弊端呐，搜集罪证啊，准备铁路国有。而且你知道，宏观辽啊，这清谈是一码事，具体的事情啊，具体操作遇到的问题也非常多，那是另一码事。你比如张之洞哈，朝廷让张之洞督办粤汉铁路，专门这个大臣这个角色是干这个的，老头年纪也不轻了。你看，本来我们刚才讲那个粤汉铁路赎回，那是他首先倡导的，花了巨资啊，所以他显然比任何人都希望把这事儿赶快做成，就粤汉铁路能看到成效。但是呢，现实状况很糟糕，各省铁路啊各自为政，而且大家意见不一，人声鼎沸，而且湖北这个路况还没有着落，那你怎么办？粤汉有粤没汉也不行啊，这个铁路总两端得搞定是吧？那怎么办？借钱吧。所以在1909年4月8号，注意这就到4月8号了啊，张之洞就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就签了一个粤汉川借款合同。那当时媒体已经很发达，报纸马上把这事捅出去了，四省的绅民就群起反对，还有很多人跑到北京请愿去了。而很快张之洞死了，病逝，那你说怎么办？最后说要不就拖吧，当时清政府是拖这个借外款这事陷入僵局。可另一方面呢，就是统一路权这个事儿在国内还有人在张罗，就商办铁路那个弊端依然还在啊，所以这个事情还在做，就是相对悄无声息的吧，统一路权的行动在展开。这我们说到一个人，就是盛宣怀，他是强硬的主张铁路国有，他做了邮船部的尚书负责人，他态度很明确，铁路必须国有。他认为商办的那个士绅啊是轻谈误国，而且以商办集资这种方式，你再过30年啊，你建不到一条完整的铁路啊，一味的排斥外资是不明智的，只要合同能够严格的限定吧，洋人从中国就只能拿到投资之利，别的就不给，就是洋人你占中国其他便宜那不行，他是这么想的啊。那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这人叫石长信，是一个监察官员吧，他有一个建议，在1911年5月4号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就意思是什么呢？赣路国有，就赣县知县嘛，这个赣路国有，知县商办，这不就行了吗？那盛宣怀一看正合我意，就积极的回应。这样到5月20号，盛宣怀呢是和四国银行团又签了借款的合同，铁路国有的这个政策算是尘埃落定。那这个当然就遭到各省的激烈的反对，各省反对之中呢，尤以四川的士绅反对最为激烈，四川就成立保路同志会啊，抚州县都有相应的分会，同时呢还有什么同盟会、哥老会也积极参加到保路同志会之中。这到8月下旬呢，成都就开始罢课罢市，农民开始抗粮抗捐，到9月4号就爆发了成都血案，这个时候武装起义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
1: 什么意思呢？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啊，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会蒸汽的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
1: 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锻炼身体啊，都没问题。会蒸汽的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关键是呢，今天50岁以上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

0: 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 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

0: 创造了全国九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七月一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 五月四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8: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 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7: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9: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

0: 理时限、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6: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7: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6: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8: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0: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9: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米。

0: 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5: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7: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 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6: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7: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全民策划师傅，今天请听创新路上的师徒搭档郝嘉兴与李继飞。
3: 邯郸市将一品一拨模式与工业品销售相融合，传统产业闯出新赛道。本台今起推出6集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首篇看主播如何给卡车上链接，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2: 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出台新区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我省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筑牢未来之城幸福根基。
3: 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动。
2: 今年首个高温天即将到来，我省西南部最高气温将达40度左右。
3: 财政部下达458亿元支持各地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2: 国内汽油、柴油价格今天起上调，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
3: 伊朗媒体报道，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地区类似冲突可能重燃。
2: 石家庄车辆段邯郸运用二车间的郝嘉兴与李继飞是一对货车检车员师徒搭档，不仅检车技术扎实，更是车间里有名的创新能手。他们不断将创新思维融入传统检车作业，以新发明、新创造提升检修质量与效率。全媒系列报道师傅，今天请听创新路上的师徒搭档。
4: 一节货车车厢的检查作业究竟分几步？石家庄车辆段邯郸运用二车间的郝嘉兴脱口而出：“19步。”他说：“不是19个步骤，而是走19步，每一步检查哪个部位都有详细的分解。
5: 我们日常执行的是19步检测法，需要进行10次敲击、4次蹲起、6次俯身，分别进行车钩钩缓、空气制动、基础制动配件、走行步、新盘摇枕。”等一系列的配件检查，一列车需要检查的配件有200多个，全列有60辆。
4: 师傅郝嘉兴今年34岁，入路10个年头，仅2025年就带领班组职工累计发现收奖故障400余件，有力筑牢了铁路货运安全防线。徒弟李继飞2002年出生，2024年8月份入路。作为一名新人，他始终专注于提升自身技能，虚心向师傅请教，经常对照技术规章反复推敲琢磨，成长迅速。李继飞：
6: 我一直听说过这个故障，也见过别的师傅发现过。制动缸不缓解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故障，它那个车出去之后会爆炸，那车轮会特别热。我第一次发现是我工作半年了吧，那天是下雨天，我也是头一次发现那个故障，特别兴奋，就直接喊工长过来鉴定。
4: 铁路货车结构复杂，故障类型多样，如何把零散的知识点系统整理出来，让职工们更容易学习，更容易判断？师徒二人系统整理出了50多项货车关键部位的典型故障图例，李继飞则运用编程语言将郝嘉兴整理的图片素材设计成一款大家来找茬式的故障排查小程序，职工可以自行查找并点击图片上的故障点，操作正确则加分，错误则减分，并同时展示故障对比图片，标出故障原因。郝嘉兴：
5: 然后我们车间把那个集团公司还有国铁所有的故障都会让我们进行学习，我书记给我点了题儿，然后我就说大概应该是什么样，然后问继飞你这可以实现吗？继飞说技术上允许，然后我们就开始研发这个东西。这是起码这个大板的话4板，距离我们设想还差一些，然后我们想的是然后做得更动态一些，加一些动画，加一些一个故障奖励的范围，激起咱们青年职工这种干劲儿。
4: 师傅郝嘉兴善于动脑，点子频出，徒弟李继飞动手能力强，两人携手在创新发明的路上飞奔向前。为了方便职工作业，师徒俩还利用 3D 打印技术研发出一把极撬棍尖冲， 闸瓦标尺、扳手锤子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解车锤。郝家兴，
5: 研发初衷是我们段之前就想过对现场减负，现阶段我们身上背的工具比较多，分别有钳套、扳子、尖冲子和齿，我们这一个锤子能结合多种的这个功能，集中到这个锤子上面来，基本上在现场的话，这一个锤子就够了。
4: 师徒制是铁路的传统，每一个刚刚入路的新职工要有师傅带路，培养职业意识，提升专业技能。郝家兴说，他的师傅教给他的第一课就是安全，现在他也要求徒弟把安全意识深深刻到骨子里，贯彻到日常作业中。而对于李继飞来说，师傅就是自己学习和赶超的榜样。
5: 我师傅告诉我，车是铁做的，人是肉做的，肉与铁碰撞，肉好不了。日常工作中，我会时时刻刻的对自己的徒弟进行这个安全的一个提示，还有安全工作的一个引导。
6: 自从工作来要求最多的还是安全，来这儿的第一个学习的也是安全，学习的最多也是安全。我依旧是处于学习的状态，我还是根据我知道的一些比较新的技术，结合现场工作的一些需要的功能，结合一下发明一些新的东西。
4: 郝家兴与李继飞这对年轻的师徒用创新实践诠释了铁路师徒的传承接力，也见证了新一代铁路人从技艺延续到智慧革新的跨越。
3: 邯郸立足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将一品一波模

0: 模式与工业品销售深度融合，把生产车间变成云展厅，闯出一条工业品触网的新路子。今年一季度，邯郸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8.9%， 居全省第一。本台今天起推出6集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首篇看主播如何给卡车上链接，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1: 高速费节省了，燃料成本又低了，但平台给的运费是一样的，用我的车型成本更低。
2: 邯郸博昂汽车销售经理武然然被全国卡友叫做然姐，在线下卖了10年卡车的她，如今通过手机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1: 平时直播呀，就大家都觉得稀奇嘛，女同志讲大卡车，而且讲得这么专业，所以大家也都愿意过来听。
2: 别看现在直播间里人气很旺，最初可不是这样。几年前作为销售员的武然然，每天奔波在停车场和加油站之间推销他们生产的挂车，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怎么破局？近两年，邯郸在全市推广工业品直播，推动传统工业企业从线下地推向云端营销转型。武然然也想通过直播寻求突破，可开局并不理想。
1: 一刚开播，直播间里面确实没人，然后一看没人，突然就变得不自信了。有时候就是一两个人，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讲，怎么样去控场。
2: 开局遇冷，并没有打倒这位不服输的卡车圈女将。一边是自己起早熬夜刷视频学经验，另一边积极参加邯郸市在各县举办的培训班，跟着从杭州等地请来的培训师一步步学习直播流程和运营技巧。邯郸市成安县副县长李晓东：
3: 除了基础的直播知识的讲解，那么我们还有进阶班、精英班，实现这个主播从一开始的一个菜鸟式的培训，到后期一个专业的主播进阶式的一个培养。
2: 邯郸博昂汽车销售经理武然然：
1: 看别人节奏是怎么把控的，包括那种感觉，慢慢去学。后来直播了一段时间，一个月的时候，直播间里面就一下子就上到了50人，就感觉坚持这么长时间，终于看到点一点小小的这个成果了。
2: 经过不懈努力，武然然的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但流量如何变销量，他线下销售积累的专业经验派上了用场。如今在直播间，卡友询问绿通高速费减免政策，他马上拿出计算器精准测算。粉丝纠结车型的选择，他根据客户运营的需求定制最佳购车方案。用武然然的话来说，就是要让卡友每公里都多挣钱。
1: 我们就是讲实实在在的运营，帮客户算清每一笔账，甚至我会精准测算到每一公里的运营成本，每一公里他可以挣多少钱。因为卡我们买这款车，他是要养家糊口的，所以这就是直播间，就是跟大家解决客户的痛点。
2: 武然然的专业和贴心，通过网络打动了屏幕那头越来越多的客户，全国各地的卡友开始找他订车，产品远销云南、新疆等地。
1: 以前我就在公司，像24年吧，销售就是100多台。25年直播以后，我销售了400台，包括自己的收入也是翻倍的一个增长吧。
2: 直播打通的线上渠道，也快速汇总了全国卡友的需求建议，成为企业对接市场、完善产品的直通车。邯郸博昂汽车技术中心主任杨岭腾：
4: 销售一下播，会把这客户反馈的问题给技术部，比如说这个。一个胀箱啊，或者变量下胎呀，会把所有产品进行升级。
2: 现在，博昂然姐已经成为拥有17万垂直领域粉丝的特色 IP， 武然然也变身培训讲师，帮助更多新手主播跟上工业品直播的节奏。邯郸博昂汽车销售宋龙：
3: 然姐会教我们去怎么样去搭建这个，背景拍摄的一些这个视频，也会让我们去怎么样去拍摄，这个角度更好，有这个有经验的带着你去。
5: 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在促进消费扩容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消费结构，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扩大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促进精品消费，打造河北消费名品方阵，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完善消费设施，推动传统商业设施更新改造，提升特色商业步行街，加快城市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预留消费新场景发展空间，培育消费新场景，发展手电首发经济，发展银发经济，发展体育消费，促进新型消费，在环京津地区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消费场景，吸引京津居民来进线下消费。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方面，规划纲要指出，要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域有效投资，强化项目牵引支撑，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重要行业、重点领域民间投资项目，推进投资审批一网通办，加强项目信息共享和全过程管理，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明确投资方向和重点。在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执行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加强质量监管，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效能，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快建设现代流通网络，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完善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进数据信息交互共享，深化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
1: 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出台新区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我省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筑牢未来之城幸福根基。
2: 在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京雄社保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谢女士办理打印参保证明业务，轻轻一刷，一键办理，雄安一卡通让原本需要往返两地的业务在现场几分钟就办结了。北京石京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谢凯迪：
3: 现在有了这张一卡通挺方便的，像我在京雄两地办理社保、看病买药、就业图书、坐公交地铁都能用。
2: 自2022年雄安新区获批全国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试点以来，新区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截至目前，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发卡数量已突破82万张，累计使用超600万次。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社保处负责人刘宇恒：
4: 未来我们还将推动雄安一卡通增加京雄快线出行功能，持续开展优惠享不停系列惠民活动，让一卡通更好融入疏解人员和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2: 推动社保服务再升级。今年4月，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共同签署新一轮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协同合作协议，在15个方面达成深度合作。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威：
5: 北京的社会保险全部经办业务将于年内在雄安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
2: 城市因人才而兴，产业因人才而旺。去年12月，雄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成功获批人社部重点联系产业园，助力新区形成人才、毕业生和劳动力三个市场全面贯通、协同高效的大人才市场。雄安人才集团产业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刘新宇：
6: 今年以来，我们已举办26场招聘会，提供岗位超4200个，达成就业意向2500余人。我们将推动精准招商和现代化运营工作，持续打造月月有活动、周周有直播的就业服务新常态。
2: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0届10次全会精神，省人社厅将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精准出台社保、薪酬等20条专项支持政策，全力支持新区人才引进、就业创业、社保衔接等重点工作。省人社厅规划财务处3级调研员张东坡：
7: 紧扣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这一当前要务，我们将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织密基层人社服务网络，同时开放省级数据权限，不断提升雄安新区人社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压紧压实责任，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省税务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专题读书班深学细悟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根基，明确工作方向，紧扣税收主责主业，扎实开展开票经济涉税问题集中整治，严厉打击虚开发票等涉税违法行为，持续优化纳税服务，落实落细税费政策，以规范执法维护税收公平，以优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石洪恩：
2: 我们深刻领会学习教育的总体要求，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职责使命，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紧盯涉税风险整治、优化纳税服务等重点工作，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严格规范税收秩序，用心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以扎实的工作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
1: 省供销社紧扣学习教育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工作，坚持为农服务初心，把学习成果融入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深化综合改革、助力乡村振兴实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荣国：
3: 依托供销社优势，创新土地托管模式，规范实施试点项目，不断壮大服务主体，扎实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提质增效。今年开展社会化服务200多万亩次，持续扩面提质，强化全程服务，做强龙头主体，以更高水平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切实服务乡村振兴。
4: 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5: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6: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育军于民，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7: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 好嘞，扫描燕赵。昨天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示范招聘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本届招聘活动采用线下启动、示范引领、线上为主、持续服务的方式，于今年五月至十月持续开展。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累计释放优质岗位超1.3万个。同时，退役军人服务 APP 及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开设的线上招聘专区同步启动。
2: 日前，第四期疏解服务心连心港湾接待开放日活动在雄安商务服务中心举行。疏解服务心连心港湾是雄安新区综合服务中心创新推出的疏解服务阵地。据统计，疏解服务心连心港湾自去年底试运行以来，已服务50余家疏解单位，解决疏解对象诉求200余项。
1: 今年，我省全力推动各类港航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为港口高质量运营注入新动力。截至三月底，全省13个续建项目全面复工复产，4个新开工项目中，1个顺利落地开工，其余3个正按既定计划稳步推进。一季度，全省港口累计完成投资24.54亿元，同比增长33.44%，以强劲增势实现首季开门红。
2: 记者日前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聚焦共享制造、研发、制造、服务全方位能力共享，推进共享工厂数字化改造升级。共享制造是推动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我省已实现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全覆盖。
1: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2026年全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紧扣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领域转型升级需求，聚焦107个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增效目标，全方位提升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效能。
2: 省教育厅消息，自2024年4月，我省省属骨干大学开展易建安对接京津高水平大学行动以来，累计全职或柔性引进京津高水平人才82人，双向交流教师达101人次，已有65项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其中千万级成果转化4项，合同金额近1亿元，直接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
1: 改变传统方式研发智能系统，完成高铁焊缝打磨。劳动者之歌专栏带您认识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中车唐山公司车体事业部加工中心操作工常家宝。
3: 在中车唐山公司高铁车体生产中，侧墙焊缝打磨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安全。传统手工打磨不仅费时费力，打磨效果参差不齐，品质难以保持稳定。常家宝带领团队持续攻关，量身研发自动化焊缝打磨系统，给高铁车体打磨换上了智能新装备。
4: 我们手工打磨的一致性它会稍差一些，它有分段的，断断续续的。我们自动打磨的一致性是比较高的。再有一个是从效率方面，我们原来的这个手工打磨呢，需要2个人打磨4个小时大概。我们现在的自动打磨呢，只需要打磨1.5小时，一片侧墙就可以完成。
3: 效率提升、质量提档的背后，是1300余次的反复试验和一次次推倒重来的磨合。自动化打磨研发看似简单，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打磨作业产生的铝屑、铝粉会干扰激光扫描的精度，成了制约项目推进的卡脖子难题。上百次的试验失败，常家宝没有放弃，反复排查症结，调试优化，最终靠一个小巧实用的简易装置啃下这块硬骨头。
4: 然后这块呢，加装了一个吹扫装置，对焊缝扫描之前有一个清理，把对它产生影响的一些铝屑呀、铝粉呀、打磨过程中造成的一些干扰物全部吹扫掉，解决了我们生产现场中的一个大问题。
3: 这套自动化打磨系统投用后，动车组铝合金车体单车生产效率直接提升20%，焊缝打磨一次检验合格率提高了35%。在常家宝心里，技术成长没有捷径。扎根一线这些年，他摸索总结出从做中学、从错中学、从教中学成长3步伐，实打实把理论知识融进实操生产里。 工作至今，他攻克20余项技术瓶颈，申报2项国家专利，还牵头建成全国首条高精度高速动车组侧墙窗口打磨智能生产线。
5: 起点要比我们高，在工厂里更能快速的去成长，更能快速的适应智能制造时代对我们技术工人的一种需求。同时啊，家宝也比较用功，主动的去找我们生产现场的一些难题进行攻关，解决了很多生产难题，也取得了我们很多工友们的认可。
3: 匠人成长贵在传承，常家宝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全国劳模、中车唐山公司机修钳工首席技师张雪松的悉心帮带教。在张雪松看来，新时代青年工匠底子好、悟性高，更能担起智能制造的发展重担。如今常家宝也接过接力棒，开班授课培育新人，为企业带出40多名青年技术骨干。
6: 能参与到高铁制造当中呢，我内心非常的自豪。未来呢，希望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升级、不断的改造，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坐上更舒适、更高速的高速动车组列车。
2: 一条专线连接万家，全省首条进京公交大厂专一线开通一年来，汇集约50000名跨省通勤群众，大家往返经济两地更顺畅高效。
7: 从我们这个楼下来到门口到车站也就100米的距离。
8: 凌晨6:20，在北京市朝阳区第三医院工作的张媛媛，走出小区不到5分钟就登上大厂专一线，通勤路上少了奔波，多了从容。
9: 那时候去北京会非常的麻烦，我得走着2公里到硬公宫那边的公交站，将近50分钟。开了这个专一以后，就特别的方便，1-2公里缩到了100米，一站底就会进北京，20分钟就可以到了。
8: 6:50，张媛媛抵达北京地铁鹿城站，相比以往，单程通勤就节约了近1个小时，省时之外也节省了开支。
7: 以前吧，坐车特别的不方便，偶尔还得我在打车呀、拼车呀，一天来回就得20到30块钱。现在专一只要4.8块，咱再加上优惠券的话，也就3块多钱，一年省下来的话，小2000块钱呢。
8: 从过去慌慌张张赶车，到如今从容不迫上班，张媛媛的通勤经历正是经济两地群众跨省出行便利化的生动写照。廊坊大厂专一线起于大厂回族自治县孔雀城荣丰园小区，终至北京地铁6号线鹿城站，与地铁无缝接驳。随着跨省公交、定制快巴、城际铁路等多元化进京交通线路陆续完善，北京上班、大厂生活成了越来越多跨省上班族的选择。
9: 自从这个公交车开了以后，我们一些朋友同事都搬到了这边，消费成本降低了不少。
10: 在大厂这边很好，就是吃住行啊都很方便，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北京上班的人来说，时间成本、生活成本都降低了，然后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嘛。
8: 一条专线连接万家，大厂专一线沿途串联大厂16个居民小区，汇集约50000名跨省通勤群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2年来，首都环线高速大厂段、京杭城际铁路大厂段、厂通路潮白河大桥先后建成通车，蒋潭路、观潮路等北通燕郊的断头路全部打通，区域互联互通能力持续增强。截至目前，大厂已开通6条往返北京的公交线路、2条定制快巴和2条快速通勤专线，让群众往返京冀两地更顺畅高效，让协同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1: 截至目前，廊坊全市10个县市区全部实现基层医疗机构与京津结对共建，38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北京通州。

0: 洗钱法律法规宣传月活动，通过在辖区30家营业网点开展厅堂微沙龙等方式，剖析典型案例，拆解洗钱犯罪套路，全力守护广大群众的资金安全与合法权益。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反洗钱宣传折页3000多份，覆盖受众4800多人。
1: 昨天上午，2026年石家庄市青少年拉拉操比赛在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太平河校区开幕，吸引了122支代表队、3162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
2: 上午9点，开幕式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各代表队轮番登场，灵动的舞姿、整齐的动作、富有创意的队形变换，融合了花球、街舞、爵士等多种元素，兼具力量与美感。据介绍，本次赛事是石家庄市体育局、石家庄市教育局首次采取中小学校队及拉拉操俱乐部结合共同参与的比赛，充分展现石家庄市在拉拉操校园推广方面实现体教融合和推动社会体育教育健康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3: 本次参赛呢，我们派了一支自选套路的队伍，一共16名队员。我们从2014年到现在一直从事拉拉操训练和比赛，我们集团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有各自的队伍。这个拉拉操项目在我们集团啊，这个学生非常的受欢迎。
2: 据了解，本次比赛为期3天，设置公开组和俱乐部2大组别，涵盖花球、拉拉操、街舞拉拉操、爵士拉拉操等多个竞赛项目。赛事不仅是一次竞技比拼，更是石家庄市青少年拉拉操运动成果的集中展示，为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助力青少年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在协作中收获成长。
4: 这次拉拉操比赛我特别开心，就是能和队友一起站在舞台上就特别荣幸。台下我们反复抠动作练习排练，虽然一切都很累，但是也都值得。这次比赛让我收获了友谊和成长，后续我也会继续热爱拉拉操，保持这份热情。
5: 那这次比赛在11年的项目发展基础上，我们看到了各代表队以及社会俱乐部的运动员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尤其在社会俱乐部的代表队的表现当中，也看到了我们运动员不仅掌握了拉拉操技术的基本能力，而且也突破了更多的难度动作，让他们为我们带来了更精彩的表现。
2: 近年来，石家庄市拉拉操运动蓬勃发展，也成为校园体育的亮丽名片。本次青少年拉拉操比赛的举办，将进一步夯实拉拉操运动的群众基础，发掘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持续推动体教融合走深走实。
0: 日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在墨兰围场国有林场五道沟分场成功自然繁育，雏鸟顺利破壳。黑鹳属全球易危物种，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1: 来关注天气，5月10号至15号，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张家口也将在13号冲上35度。北京、石家庄等地虽然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12号至13号最高气温将冲上34度。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石家庄旅游接待量成功跻身全国前20，位列第15位，这是石家庄市自2025年以来由旅游接待量第6次获此殊荣。
1: 当牡丹渐渐敛去风华，石家庄市长安公园的芍药正迎来最佳观赏期，成片的芍药竞相绽放，为市民呈现出

0: 一幅瑰丽多姿的初夏画卷。
1: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市长安公园的牡丹园内，虽然园中的牡丹谢了，但是啊，这里依旧有一片花海，那便是芍药。芍药花的花期呢，通常是在春末夏初。长安公园将牡丹花和芍药花统一栽植在牡丹园内，便形成了现在牡丹谢、芍药开的错落景致。
2: 这儿花也不错，牡丹、芍药，基本上都是每天没事就过来吧，当锻炼身体了。
3: 颜色各种各样的啊，很鲜艳，看到以后我们心情舒畅，啊，这个天气啊也很好啊，所以觉得花美，人也美。
4: 一天一个样，我跟你说，头两天来的时候这花都没开好呢，今天来了，你看这花开得多么漂亮啊，就是来放松放松，看看花呗。
5: 哦，觉得这个花特别美，感受到这个春天春夏交际的这个美丽的气息，特别好。
6: 长安公园的这个芍药位于咱们公园北侧的这片牡丹园，芍药已经全面盛放，花期将持续到五月中下旬，有这个紫色、粉色、白色为主。因为芍药花本身这个花期晚于牡丹半个月，所以呢，咱们特意搭配种植，就是为了实现牡丹谢、芍药开的这个花卉连续景观。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呢，赏花期间大家文明观赏，爱护花草，不要随意翻越护栏，不要采摘花朵，共同守护咱们这份绿色的园林景观。
1: 除了成片的芍药花海，在位于园区东侧通勤口附近的蔷薇花正繁花满墙，伴随着入园的游客一路生花。
6: 还有月季在园内都全面盛放，包括夏季咱们还有荷花、睡莲，也欢迎大家来长安公园打卡游玩。
7: 日前，唐山迁安上迁安水无界2026迁安水文化周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多地的非遗项目让广大游客近距离邂逅传统民俗，领略千年匠心文脉。
8: 本次非遗展演内容丰富，品类齐全，涵盖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民俗美食等多个领域。其中花丝镶嵌、瑞昌竹编、鼻烟壶内画、木板年画、非遗制香等国家级非遗项目悉数登场，堪称传世瑰宝。同时，来自北京、河北、陕西、福建、雄安新区等地的特色非遗项目同步亮相。西安蛋雕的精巧灵动，福州鱼丸的鲜香可口，荷香包的素雅雅致，兼具地域特色与人文韵味，让游客一站式领略不同地域的非遗风采。活动现场，传承人们亮绝活、展技艺，引得过往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念，主动参与互动体验。大家在看技艺、赏作品、品美食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和传统技艺背后的匠心坚守。
9: 竹子它首先是这么大一个，然后要破，慢慢破成这种细丝，然后再细丝慢慢编，编出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喜欢的图案、喜欢的样子。
10: 这个葫芦呢，本身它是福禄，然后再在上面呢，通过我们的非遗老师，把这个带有吉祥寓意的这个图案放在上面，然后更加深它的一个寓意。
9: 比如说我手上拿的这个，我们这个是金榜题名，然后它的这一圈就是用到了我们十字花的半针绣，希望我们携带金榜题名的人金枝则贵。
8: 此次非遗集中展作为2026迁安水文化周的核心板块，以水为媒，以非遗为桥，深度融合文化传承与文旅体验，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欢乐祥和、文明有序的节日氛围，更搭建起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地域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0: 北京时间7: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1: 国内汽油、柴油价格今天上调，专家分析，中东局势依旧是扰动油价变化的最主要因素。
0: 法国立法简化殖民时期掠夺艺术品归还原籍国流程，新闻分析背后有着怎样的考虑？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油价。今天零点的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国家发改委官网最新消息显示，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将分别上调320元、310元。那么近期油价持续上涨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后市又将会如何发展呢？
1: 本周期内，也就是4月21号的24点至5月8号的24点，国际油价整体呈现先涨后跌走势。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此轮油价上涨的背后逻辑。
2: 前期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结果悬而未决，而且美伊谈判可能长期停滞，国际油价震荡上涨。后期市场对美伊冲突可能结束的情绪升温，国际油价连续3日下跌。受此影响，本周期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处于正值内先扩大后收窄的局面。
0: 推动油价上涨的核心因素正是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全球原油供应链严重短缺。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陆如泉分析，这条位于波斯湾与印度洋之间的狭长水道是全球原油运输的绝对咽喉，如今这咽喉的通行量大幅降低。
3: 2月28号爆发的这个美伊战争已经持续了今天第70天了。4月13号以后，美国又对它进行了第二道封锁，反封锁，相当于在海峡被上了啊所谓的双保险封锁啊，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每天只有个位数的船只能够冒险通行这个海峡，较正常的通行量这个下降了95%。原来是海峡正常通行的话，1500万桶每天的石油啊，那么现在就是光这个原油这一块就是1450万桶的量被关闭了。尽管沙特和这个阿联酋啊，包括伊拉克啊，有一些陆上的管道可以缓解部分的燃煤枝节，但是这也是杯水车薪，目前能够缓解差不多300万桶左右。
1: 也就是说，尽管有陆上管道应急，但是每天仍然有超过1000万桶的原油无法进入国际市场。陆如泉进一步指出，这彻底扭转了过去几年全球石油供过于求的格局。
3: 此前市场上至少还有150万桶到200万桶的供应宽松，就是一直是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啊。如果战争会持续到这个5月底甚至6月底的话，我们也预计我差不多油价将会超过100美元，实际上是对全球经济啊都造成了伤害嘛。
0: 那么这场供应危机对亚洲市场的冲击尤为直接，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天然气大约85%运往亚洲。陆如泉表示，中国凭借多年布局应对相对从容。
3: 因为我们做了准备比较充分，比如我们多元化的进口渠道呀，我们长达20年持续的储备啊，而且建立起了企业储备和国家储备都是匹配的、协同的啊。我们自己的产量，石油和天然气量都在增长啊。另外，当然我们因为像这次的这个石油价格上调，国内电动汽车的这种渗透率啊，这个非常迅猛，到了3月份、4月份的时候，特别是4月份，一下子跳涨了60%以上。说明我们国家消费者的选择也多了一些，而且他们的消费的行为也更加的理性务实，也缓解了对缺油少气的这种焦虑吧。
1: 不过印度、菲律宾等储备不足或缺乏替代能源的国家已经承受了巨大压力，柴油、汽油价格暴涨，经济民生受到严重威胁。而我们国内最新消息显示，今天零时，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折合价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分别上调0.25、0.27和0.26元。私家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需要多支出12.5元。若调价落实到位，那么国内95号汽油价格将全面涨至9元时代。孟鹏也给车主们算了一笔账。
2: 以日常出行为例，私家车按月行驶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8升计算。在下次调价窗口，也就是5月21号的24点开启之前，燃油成本将会增加17块钱左右。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照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测算，燃油成本将会增加428元左右。
0: 那么展望后市，下一轮调价窗口将在5月21号24点开启。短期来看，国内油价仍将随美伊局势波动。按照当前原油价格来测算，下一轮调价初期将以负值开局，首日下调幅度或在280元每吨左右。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状况无法缓解，专家表示，持续半年以上将引发全球性大麻烦，尤其对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海湾国家。

0: 它和东盟国家将会是致命打击。
1: 当地时间5月7号，法国议会正式通过立法，大幅简化殖民时期掠夺艺术品与珍贵文物的归还原籍国流程，终结了过往一物一艺逐案立法的繁琐流程。这也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兑现2017年对非洲国家承诺的重要举措，是法国直面殖民历史主动纠错的标志性进展。这也让法国成为欧洲少数以制度化方式推进殖民文物返还的国家。
0: 那目前呢，法国各大博物馆馆藏的数万件珍贵文物，大多是近代殖民扩张时期从殖民地掠夺而来的。本次立法推进速度较快，法案于2025年7月启动快速立法流程。法国参众两院先后在今年1月、4月完成首轮审议和文本修改。国民议会在5月6号表决通过，参议院于7号正式审议落地。根据法国法律流程，议会两院文本达成统一以后呢，总统需要在15天内签署颁布新法。如果期间启动核宪审查等程序，那颁布时间将相应延后。这项新法的落地正式兑现了马克龙2017年的承诺。当年刚上任的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公开表示，法国不再干预前殖民地内部事务，并承诺逐步让非洲流失的本土文物和文化遗产回归故土。恰逢新法落地，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将在5月9号开启新一轮非洲之行。
1: 该法案在遗产法典中新增相关条款，对于经核实属于非法掠夺的文物，允许从公共馆藏中移除，通过普通行政流程审批就能完成归还，不再需要每一件文物都单独经过议会投票表决。新法明确适用范围，专门针对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在殖民扩张期间获取的各类文物资产。同时，新规要求政府每年向议会提交报告，公开收到的文物追索申请以及办理进度，全程透明可查。
0: 法国政府也明确了文物归还的标准，不会无差别追责。法国总理勒克尔尼5月6号表示，本次立法只针对经过科学认定、严格核实、确认是通过不正当方式获取的殖民文物。他强调，立法不是为了改写历史，而是让法国正视历史，承担责任，把曾经不当占有的文化财产归还给原属国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部法律草案？它对各国文物归还有何意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新正。
2: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那么这一次呢，通过法律的方式，那么明确支持返还，我觉得这个历史意义是相当大的。我觉得随着法国通过法律的方式来促成文物返还，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啊，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1: 那么如果这部法律顺利颁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霍正新教授认为，这可以解决法国国内法对返还文物存在的法律障碍。
2: 特别像法国，那么它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它有一个专门的文化遗产法典，那么这部法律是不允许法国政府将其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政府的，那即所谓的国有文化财产所有权不得转让的这个原则。所以这部立法呢，在很大程度上能克服法国国内法中关于返还历史上获得文物的这个障碍，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法律突破。
0: 那霍正新教授表示，这部法律颁布以后，文物能不能追回，何时能追回，仍要看后续的实际执行与细则落地。
2: 这个法案里面呢，也有一些模糊的和排除的一些事项，包括他现在说的关于军事物品、关于考古发现、关于公共档案等物品呢不在返还之列。此外呢，今后的返还的程序目前看呢规定的也比较模糊，所以这个具体程序怎么推进呢，法律本身规定的还不够具体，还有待今后在推动实践过程中一步步去把它细化下来。
1: 欧洲多数老牌殖民国家在文物返还这件事上

0: 一直态度保守，行动缓慢。而法国这次通过立法完成制度改革，打破了以往的僵局。不同于其他国家零散被动的个案归还，法国建立起了常态化标准化的文物返还体系。目前阿尔及利亚、马里、贝宁等多个非洲国家已经向法国提交了文物归还申请，随着新法正式实施，后续还会有更多追索诉求陆续提出。
1: 近几年法国一直在逐步推进文物和遗骸返还工作。2023年，法国先后出台两项法律，分别用于归还二战期间从犹太家庭掠夺的文物，以及归还公立馆藏中的外籍人类遗骸。2025年3月，法国正式将1916年从科特迪瓦埃布里部落夺走的珍贵文物会说话的鼓归还原国。此次新法落地，标志着法国的文物返还工作从过去的零星个案处理正式进入常态化制度化阶段，也为法国与非洲国家化解历史隔阂、开展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基础。
0: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费、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教育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
0: 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强调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
1: 住建部、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印发《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从今年9月1号起施行。城市建设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治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图纸、音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我国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
1: 今年1月，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随后多地网信部门开展行动，督促外卖、网约车、货运、网购、在线旅游、票务领域重点平台对照负面清单，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美团、淘宝闪购、京东、滴滴等平台已实施优化改进措施63项，在提升算法透明度、公平性、合理性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0: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公开信息显示，美国海关从2月24号开始征收全球关税，预计持续到7月24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
1: 伊朗媒体8号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0: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吴小飞。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6度到33度。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另外呢，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呢，还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家贼。据央视新闻报道，随着犯罪技术迭代更新，个人信息被泄露问题日益突出，犯罪手段更趋智能化、隐蔽化。部分政企平台对信息数据管理不善，敏感个人信息遭窃取、泄露、贩卖，甚至催生职业窃密人。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